0: 出的苗就不会健康成长。育苗用的水经过制冷等工序，可以随时为育苗室输送所需要的温度的海水。在整个育苗过程中，所需要的水温大致保持在6至9摄氏度就可以了。育苗室光照的调节就在孢子附着后的50天左右，最终形成肉眼可见的1毫米左右的幼苗。一般海带孢子发育的快慢会受到光照和水温的影响，一般从孢子附着后长到30毫米的幼苗大约需要80多天时间。光照对育苗有着重要影响，育苗期间的光照又是如何调节的呢？李主任他们通过实践总结出一套调光方法。
1: 一般光照调节要分2个阶段进行，在孢子附着后到形成32列细胞时为育苗前期，在32列细胞形成后到出库前为育苗后期。在育苗前期应控制幼苗的生长，光照一般控制在2500勒克斯以下。方法是当孢子附着后产生配子体，此时要求的光照500至1000勒克斯。从雌雄配子体到形成核子阶段，要求的光照1000至1500勒克斯。当出现2列细胞到8列细胞时，要求光照1500至2000勒克斯。当出现16列细胞到32列细胞时，要求光照2000至2500勒克斯。育苗后期要促进幼苗的长势，加大调光强度，为的是在育苗的80天时间里使幼苗的长度控制在30毫米左右，赶在海水温度降至21摄氏度进行下海暂养。
0: 之所以要赶在21摄氏度下海暂养，主要是防止暂养过晚影响下一年的海带成熟期推迟。
1: 到了育苗后期，参照调光方法如下：幼苗1至5毫米光照控制2500至3500勒克斯，幼苗5至14毫米光照控制3500至6000勒克斯，幼苗15至25毫米光照控制在6000至8000勒克斯，孢子体25至30毫米光照控制在8000至10000勒克斯。
0: 而以上育苗过程每天换水在30%左右，逐渐过渡到50%。育苗用的海水虽然经过沉淀、过滤、净化，但仍有一部分杂藻、浮泥被带进了育苗池，影响海带幼苗的生长。育苗过程为保证幼苗的健康生长，又该采取哪些措施呢？这些大姑娘小伙子们这么折腾育苗器，海带幼苗受得了吗？
2: 那么起到的作用有2点。第一点来讲，就是去除它藻体上附生的这种杂质，比方说悬浮物，那么使它这个藻体的话它能够接受光能的这种效率更高，面积更大一些。那么第二部分来讲的话，是能够有效的驱除藻体中的气泡。那么第三个作用来去讲的话，在整个的海带的这个发育过程中，实际上是它的固饶器萌发的一个阶段或发育的一个阶段。我们进行了这种高强度的这种洗刷和冲洗，能够使一些不健康的苗种，包括它固着器发育不良的苗种的话，能够给它进行淘汰。但剩下的70-80%，你经过水流刺激的话，它的那个固着器的发育会得到更好的锻炼。
0: 在育苗过程中，经常洗刷育苗器，并且随着幼苗的长大，洗刷的次数逐渐增多，力度逐渐增大。洗刷育苗器是如何进行的呢？洗刷的方法分为手洗和喷洗。所谓手洗，就是洗刷时将大盆里放满水，然后由2个人勾住育苗器两头的小竹竿，将正反两面在水面上拍击，要求2人动作协调一致，用力均匀适度。随着幼苗逐渐长大，产生的杂质增多，密度加大，洗刷的次数也随之增多，手洗和喷洗要同时进行。采用喷刷法洗刷育苗器，由2人勾住育苗器两头的小竹竿，由另外1人手持高压塑料喷水管，将水流正对育苗器来回喷洗。一般在分池培育后的7到8天，就可以用手洗法洗刷育苗莲。每育苗期间，当肉眼可以看到幼苗的时候，应每天调整育苗器。提莲就是将育苗器提起， 然后

0: 重新摆放好。这一拿一放有文章。
1: 在整个的一个库房结构里的话，每个角度每个位置它的受光实际上是不同的，受光的时间不同，光线的这种直射或斜射的这种效率不同，因此导致它这个受光的总体的效率是不一样的。因此来讲的话，经常的过程中管理过程中需要调整苗连的位置。
0: 育苗器长期在水中浸泡，在育苗器周边易滋生小水泡，需要每天清除掉，否则会影响幼苗的生长。您再看看这位小师傅在水面上来回的推水，原来啊，随着幼苗的生长越来越茂密，逐渐需要更多的氧气，就需要在喷洗的基础上还要人工推水增氧，同时为缓解苗间阻流挡光的情况。而推水可以加快水的流动，促进幼苗的生长。每天推水六次，以后每过十天增加一次推水。上面介绍的育苗管理措施不是一成不变的，要随时依据幼苗的生长情况进行调节。海带苗在人为环境中一天天的长大了，随着幼苗的长大，人为环境越来越不能满足它的生长需要，就要及时将幼苗移到自然海区继续培育。当幼苗长到2至3厘米的时候，幼苗将要踏上新的征程，到海上进行暂养。幼苗暂养也叫出库，是指从幼苗开始下海，长到30厘米左右，达到分苗标准的过程，叫幼苗暂养。经过80多天的育苗后，幼苗长到3厘米左右的长度。当海水温度达到21摄氏度时，要及时下海暂养。那幼嫩的小苗为何要暂养呢？海带苗在人为环境中一天天的长大了，随着幼苗的长大，人为环境越来越不能满足它的生长需要，就要及时将幼苗移到自然海区继续培育。幼苗暂养质量标准是幼苗健康无病，叶片舒展，色泽光亮，有韧性。幼苗下海暂养要选择风浪小、水流通畅、杂藻少的海区进行暂养。育苗器放入海水前，将整个育苗器慢慢的拆开，俗称拆连，就是截成5米一段，之后将苗绳挂在两个养殖阀的浮梗之间，这种方法叫做平养。养殖阀的构造是怎样的呢？一般将2根3米的木橛固定在海底下面2米左右，将橛缆绑在木橛上，橛缆与海底呈30度夹角，浮梗绑在橛缆上，若干浮漂绑在浮梗上，这样就组成一个养殖阀。一般一个养殖区要设置若干养殖阀，这要根据当地海区的具体面积而定。在平养方式下，将苗绳平行挂在2个单式养殖阀之间。幼苗水下暂养位置关系是这样的，用一个1米的小绳，一头绑在苗绳上，另一头绑在浮梗上，同时在小绳上绑上一个小石块，确保苗绳下垂，方便调节水层。拴挂苗绳时注意苗绳的间隔为1米，为幼苗生长留出空间。暂养初期的3到4天幼苗不洗光，幼苗下海后注意调节水层。暂养初期的幼苗对海面光照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一般初挂深度为海面下80厘米，以后隔15天提升20厘米，提升到水面下40厘米左右时为止，经过45天暂养结束。暂养阶段调整水层还要结合幼苗的生长情况进行。11月中旬海上暂养45天左右的时间，海带苗长到30厘米左右开始进行分苗工序。分苗工序是为了进行海上养殖，一般分为采苗、加苗和挂苗。采苗时一手提绳，另一只手握住幼苗的上端，均匀用力拔下苗体，动作要轻而快，采苗时不得损坏幼苗的根部。

0: 采回的幼苗需要马上加苗，之后当天再放回大海挂苗。幼苗的苗绳是聚乙烯材质，加苗前应将苗绳在海水中浸泡72小时，使苗绳处于湿润状态。
1: 加苗时，幼苗的根部必须加于苗绳空隙深处，
0: 同一根苗绳上的幼苗大小不可相差太大。加苗时一般保持苗间距4厘米。加好的苗要拿布遮盖，暂时泡到海水中。加好的苗应尽量缩短幼苗的离水时间，及时到海上养殖筏挂苗。加苗的密度高，有助于提高海带的产量，但要依据海区条件而定。海水透明度高，水质好，海水深度在20米左右，加苗可适度密一些。挂苗的方式与养殖方法有密切关系，一般采用平养的方式，就是在两个养殖筏之间平行挂苗养殖，这样利于水流通畅，有利于改善海带水下的受光条件。养殖筏挂苗的时候，要先把浮梗挂在船上方便挂苗，苗绳的两端分别拴在两个养殖筏的浮梗上，把加好苗的绳子拴好石块与浮梗捆绑在一起放入海中。挂苗初期幼苗怕光，一般初挂水层在1米左右，经过一段适应时间再提升水层。艾伦湾海带的养成期是从11月下旬挂苗开始，一直到第二年的7月中旬收获为止。挂苗后，艾伦湾海带的养殖就进入了养成期的管理。大约到11月中旬至1月上旬是海带的凹凸期，1月上旬到3月上旬是海带的平滑期，3月上旬到5月上旬是海带的后成期，5月上旬到7月下旬为成熟期。养成期管理还有哪些工作要做呢？养成期的日常管理包括经常巡视检查养殖筏，发现苗绳松动及时排除，根据海带长势及时调节水层。海带的生长是离不开光线的，挂苗后20到30天的时候，海带苗逐渐适应了自然环境，随着它的长大越来越需要光照。初期挂苗深度控制在水面下2米，挂苗后的20天，我们要将最初2米深的水层提升到1.7米。到了第二年的3月，水层需要控制在1.3米。到了第二年的4月底，海水温度又逐渐上升，海面光照增强，这时海带的水层需要下降在1.5至1.8米。不同养殖海区的水质透明度差异，造成海面光照强度有所不同，调整水层要根据海带的长势，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进行。还有一项工作就是切梢。为什么切梢呢？
2: 海带这种生长，实际上它一边从底下不断的增长，一边从梢部，就是实际上是最老化的那部分，它一边在脱落。如果你早期不切梢，它这部分就是梢部这种最原始和最老的这部分组织的话，它也会自动的腐烂掉。那么实际上切梢既提高了这种产量，又避免了一部分浪费。
0: 原来切梢也是增产的一项措施，一般是切去海带长度的1/3。每年的5月底到7月中旬，人们又迎来一年的收获季节。挂苗后的艾伦湾海带在海水中大约经过7个多月的时间都长大了，到了成熟期一般就可以进行商品海带收获了。养殖区又是一片繁忙的景象，收获时注意，一般艾伦湾海带长度3米以上，个体重约700至1000克。要知道，即使同一个海带养殖区，海带的成熟度也未必一致，没有成熟的海带要推迟收获。另外，有种用的海带继续养殖，收获的海带被加工成多种规格的产品走向市场。观众朋友们，上面为您介绍了艾伦湾海带的养殖技术。值得注意的是，育苗环节很关键，做好育苗池和育苗器消毒，不能马虎。是否实现高产，这就要看养殖场的育苗水平和 管理水平了。

0: 我叫潘志胜，今年59岁。
1: 我叫潘秋女，今年55岁。
0: 我是池州市赤台县供电公司七组供电服务站站长。
1: 我是赤台县七景山东水西调引水工程管理员。
0: 我们是夫妻，
1: 也是不同岗位的战友。
0: 村民们把我们称作为夫妻前线队。
2: 还好老副总还没搬出来。
0: 1984年，我们这里的条件还是相当落后，许多地方到了晚上要靠点煤油灯来过日子。电对村民们来说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
3: 还好还在挺
2: 多
3: 的。
0: 1984年，我买了电机，我们这个地方没电，我必须要先换电后换电源。从那以后，我与电呢就接下来不解的缘分。
4: 今天我们的工作主要是两大项，一个
0: 1987年，七景乡成立了农电管理站。
4: 31号岗。第二项任务呢，04号岗至91号岗进行线路巡视。
0: 当时他们考虑到我对发电技术和设备的熟悉，技术活呢干的也还不错，就把我招聘进去担任技术安全员。1993年，国家电网给我们七景山架设了第一条十千伏供电线路，我正式担任七景供电服务站站长。
5: 秋女，秋女，哎，天监听的了哎。
1: 天听了哎。他每天晚上睡觉都要在床头边放一个小夜灯。我开始的时候不习惯，我就说你睡觉的时候怎么非要搞个小夜灯？我老公干，这样方便我监控是否停电。
0: 我们这里呢是一个很特殊的环境，我们的海拔比较高，我们一般的线路都在1000米左右。在这样的环境中，像我们的电力线路最容易呢遭受雷击。到了冬天，我们的这里气温极低，甚至会到-20度，电力线路它最容易遭受破冰现象。
6: 那真冷啊。
1: 在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2016年的冰天雪地的天气哦，牛蛋组的一个电线掉在路上了，北钢需要去抢修。
0: 好，可以上去了。这个时候大雪已经封上了，不仅仅是7度的温度，赤台县的公司无法到我们这边来抢修，就是连我们当地的员工也没有办法前去来援助。但是电肯定要去抢修，我当时是准备一个人是前往事发现场，但是我的妻子为了减轻我的体力劳动，她就主动担当起把我运送工具的任务。她挑着50斤重的工具啊、设备啊，我们两人一道前行，用了4个小时的时间才完成了这次抢修任务。
1: 当地的老百姓里就说，这个恶劣天气你们夫妻两个还在外面抢修，你们真正的是夫妻抢险队喽，当时就给我们这样一个称呼的。喂
7: 喂，
1: 哎
7: 哎，家里这个谁呀？听着了你
1: 家庭的
7: 麻烦的过来把家的开。
0: 记得有一次晚上9点多钟，我们要去水源点进行抢修，水源点离我们家还有9公里之多，单程来回一趟要3个多小时。
5: 当时我的确有些想退缩，但是我又想到了那么多的村民都等急着要用水，所以我们呢还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往水源点进化。
1: 自从2017年我接手饮水管理员，我跟老潘就成为不同岗位的战友。
6: 没信号，跟老潘联系不上，老潘要着急了。平时每到一个点我都给他发个信息。
5: 在紧急的时候我们都要各自奔向自己的岗位，虽然我们不在一起，但是我们都有共同的情况，就是要保证好村民们的用水和用电。
1: 不是刚才给大勇啊，
8: 哎，
1: 再给你辣椒都还煎得怪好的来。像以前的话我们就是简单的生活，用电用水，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包括旅游民宿啊，包括农业产业起来了，在这一块里我们的建上担子就更重了。
9: 整个一个塌房的这个管道全部通的吗？
8: 全部通。
1: 人家都问我们为什么坚持30多年，我就跟他们呢讲个事情。我平时到山上抢修的话，老百姓在旁边看到我一个人在那抢修，他们都主动的过来给我搭把手，在这一块我非常感激的很。老百姓也对我很热情，很信任我。
5: 其实我们从没觉得自己做了一个什么了不起的事，我们就是普通的基层工作人员，也是共产党员，我们就该发扬螺丝钉精神，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您在哪里就坚守在哪里，忠于职守，兢兢业业，为家乡的振兴贡献力量。

0: 我平时经常一般的有蛇药、防中暑药、风油精，再有什么包里放点干粮。
1: 我们工作职责就是巡山护林，保护国有林地，对动植物、森林防火进行保护。
0: 这个山上的蛇多，
1: 我一般的做草地的时候都要带个棍子，先去敲一敲，打草惊蛇，就是把它们先赶走。
2: 师傅，这里有没有什么？
0: 一般都是11月份进入防护期，到明年的4月份，在防护期内，那所有的旅客都不可以进来，就包括徒步的。你要发生了火灾，离村庄、离老百姓比较远，救火比较困难。
3: 林场工作第3天，我们有一天突然发现山的南边那边冒起了浓烟，大家赶紧的前往现场。到现场一看，原来是隔壁石台县农民邵天根引起火灾。我们赶紧的把这些防护带清理出来，以免火烧到我们这边来。护林工作责任重大，每一次巡山我们都要一丝不苟。我们林场有30多年没有发生火灾了。
0: 这个山上我已约了4年的苗木，可能大概有10万株左右。我们是59年建厂，就是我们应该算三代护林员。
1: 我在部队干了15年，1999年转业在南阳林场。从我转移的时候就是一个下海高潮，当我来到这个偏僻的山村，道路不通公路，点着煤油灯，山上潮气又大，身上长了个褥疮，山里面那个蚂蟥特别多，你要住到那个草地的时候，那个脚上那个蚂蟥就是十几条20多条，开始咬了之后不知道，回来一洗脚啊，哎呦，乖乖，这个是袜子什么透红了。问我有没有香火，我肯定有，但是我不能，为什么？遇到困难不能做逃避。部队我是一个优秀士兵，每年要带一个徒弟出来，80%的都是党员同志。
0: 我就要把你放到这个位置上，信任你，你就要有这份责任。第一代人是非常辛苦的。第二代人把它耕耘，你第三代人要守护，他们吃苦耐劳，不怕苦不怕累，甚至就在山上搭棚，就在山上睡觉，有时候什么一个月半个月都不回家一次，在他们身上学了不少东西，
1: 学习病虫害防治，这个树种容易生什么虫，防火救灾，打火怎么个打法，打小打了打早。时常有发生盗伐树木、挖树桩等违法行为。有一次我们巡山的时候，发现一部小的车辆停在我们山场上，就感觉这个车辆不对。12点我们就算来了，再等到3点半左右，把它逮住了。回来就是写了个保证书嘛，把这个树桩在公权力摘还摘活了。
0: 我们毛主做的那个标记，就是对枯死老毛主、次主进行剪伐，把它砍掉，让新毛主得到更多的营养，茁壮成长。我们面积呢是13006亩，以前是3个人，我们现在就有2个人管护了。近的地方就是一个人。远的地方要10公里以上的，我们就是2个人一块，特别对那个信号不好或者是无信号的地方， 就是有个人有什么事还可以跑出来能呼救能打电话。
3: 一个礼拜三六天的休息一天，
4: 不能天天跑，天天跑这样子是一件下不
0: 这个肯定要跟挑休。
4: 对啊，你要挑休。

0: 就留了一两个火苗在上面，把这个落苗都砍掉，有好苗和壮苗。
1: 前辈把这个山林交给我们，我们要一代一代的把传下去，守护好，
2: 踏踏实实从初级工做起，一直做到高级工，钉是钉，毛是毛，把你领着这块，你就像一个螺丝钉一样钉着这20周年。我也喜欢这份工作，每天到大山里去看看山，看看水啊，自己工作的地方山变绿了，水变蓝了，你亲手摘的树苗逐渐逐渐的长成参天大树，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他在不断的成长，感到很欣慰。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就是我们的金饭碗，我们一定要守护好。

0: 小军，来人，开炮，登，一二一，一。
1: 空旷场地上，整齐划一打着军体拳的石油工人，正是新疆油田丰城作业区的硬核名片采油四班，又名国防班。队列最前的是工友们口中的老班长李荣辉。
2: 好，训练完了，咱们等我站起来换衣服。今天还有几个重点工作，回来之后我们开个早会。
1: 2010年八一建军节，陕西小伙李荣辉结束12年军旅生涯，选择继续留在克拉玛依。他转业至新疆油田丰城作业区中期维修班。
2: 我作为一个当兵的，我想接受这种挑战，到新的环境当中去。第二个就是有好多的战友转业到这个地方来了，我想和战友并肩作战。但是我刚来这个单位的时候，我后悔了。我说心里话，
0: 你那个啥10816级检测完没有？
3: 他一来我们就在一块儿吧。他来那会儿分成很艰苦的，因为是新油田嘛，新开发，所以这个工作量特别重，而且我们是在工作量特别重的班里面最重的班。
1: 背景是每一个油田新人
2: 特辛苦，真的
3: 刚拉几口螺丝肯定没问题啊，太阳都快看不见了。然后他说什么时候下班，就把这几个井都干完。我说来 你喝这个，他说不喝不喝，干，继续干。好，那就干吧。干着干着干着，后面我扭头我要喝水的时候，发现我壶不见了，他拿着猛灌呢。
1: 为了尽快适应工作，李荣辉拿出了当兵时的拼劲，白天泡在警场，晚上熬夜琢磨技术。
4: 啊，我就是画图，机械制图，我们那个30图，我不太好。然后他就给我讲，他说我每天就拿个那个东西啊，然后我这样子看，趴着看，真的。他就说我就这样子每天看哦，然后把这个东西怎么样，就是想象啊，怎么样把它画出来，画到纸上啊。他那时候就不会，然后怎么办？就到我们那个会的那个资料包，背上电脑到家去啊，然后教，就让他去讲，就下课以后就自己加班来进把这个东西搞会。
1: 李荣辉这份执拗的军人血性，很快便在更重要的工作中派上了用场。李荣辉上任前，采油四班在作业区排名垫底。
0: 你在哪一块？
5: 004。
0: 004，你到34033来下来，这个井昨天检测。
1: 站里找了20多人当班长，可一看那堆烂数据，都打了退堂鼓。航务出身的他，二话不说，立下我来当班长的军令状。
6: 班长来的时候就感觉不太想听他的话，
4: 然后那个会议室的那个窗户上的那个板额掉了以后嘛，没有人动，没有人去搞，他就自己去拿了个凳子站上去，就把那个定掉，没一个人帮忙，你知道吗？
0: 走。
1: 面对大伙的冷脸和小动作，李荣辉非但没退缩，反而更沉得住气。
6: 一上来就去巡警，就是把所有的警所有的问题全部都记在自己的记录本上，

0: 等到一周之后，然后开早会的时候，他开始自我介绍，告诉我们这个班存在什么什么样的问题。
1: 李荣辉按班组实际和成员特点，分组压实责任，推行制度自主定，打破绩效大锅饭，还总结出4分钟工作法等安全生产实招。
2: 自己都能想到，我说你要让我站到那站4分钟。你就光在那看，我说我站不住，我说的。然后怎么样去推行？这里面开始想各种，其实想很多办法。干活的时候，大家刚开始可能很多人他不太服气的，他基本上就是用自己的一些行动、一些能力去把大家折服了吧？我觉得是。
1: 短短8个月，采油4班就甩脱了倒数的困境。2015年底，逆袭成了作业区的标杆，而李荣辉的目光早已投向了更远的地方。
3: 小军，
1: 2016年，李荣辉在作业区部署下创建国防班，借鉴部队管理经验，开创出一套准军事化管理法，将每周一升国旗仪式、每周三军训纳入日常管理制度。班组成员伊布拉因·努尔买买提起初满心抵触，
4: 我不是当兵的嘛，我就是普通工人嘛。他的那个军事化管理，我前面就不习惯，比较问的问题也多，然后还有考核呀，管的比较严，所以前面我们就没习惯。学习也好，工作也好，他都鼓励我们好好干。现在在多少的压力也都可以，大哥陪伴我们就没感觉那么累。
1: 渐渐的，国防班的名号越叫越响，班组先后为作业区培养了150多名班长，成了大家公认的培养人才的摇篮。2022年，国防班被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组织部授予自治区干部教育培训现场教学点。李荣辉、倪辉、郑辉是作业区里的技术铁三角，为了提质增效，三人用钢铁废料捣鼓出可拆卸式动滑轮举升装置，替代了特种车辆在警场举升重物，并获得国家适用新型专利。
5: 所以因为没有经验嘛，所以就到处找资料，然后不停地试，试了好久，改了好几版，最后快放弃的时候，说把那个最后把那个位置再换一下试一下，哎，拉起来了，这一下就好了，一下就看到曙光一样。
1: 除此之外，李荣辉牵头研发的23项技术攻关成果均获得了国家适用新型专利，并在全国采油系统推广应用，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
5: 这个东西好不好用，现场人用的多，主动去用，它就是好用的东西，就大家都抢用的东西，就要去找这玩意
3: 儿。你们比我爸我妈的年龄大多了，我爸我妈都才70多岁了，我也是由于当兵然后转业。
1: 工作之外，国防班组还有个温暖的名字，爱心公社。8年来，他们始终如一地行走在公益之路上，用心资助贫困学子，助力他们安心完成学业，主动关怀空巢老人，为他们的晚年生活增添幸福色彩。
3: 其实我们班组我觉得一直很棒的一点就是啊，延续了我们军人的作风，就是我们的精神，退一不退色，退一不退职。不管是当兵的或者不是当兵的，到了这个班组就相当于有一种吸引力，无形的在吸引着大家。
1: 从保家卫国的战士变身为保障能源安全的油田兵，李荣辉与战友们在这里经历了风雨，也沐浴了阳光。当扳手代替钢枪，警架化作哨岗，哪怕风雨兼程，哪怕道阻且长，在守土与采油间，他们的汗水早已经酿成滋养这片土地绵长的油香。
3: 其实我希望这个班组要走得更远，自己也走得更远。我要想成为高级的人才，也成为这样的打磨工匠，也要带一支技术比较过硬的一个队伍。其实这就是我奋斗的目标。

0: 确实跟别的班长不太一样。
1: 什么样事情都他关心我们。
2: 坚强，他就是给我的。
3: 怎么把这个班带起来？其实最主要的点，我觉得是啥？你先说说。
2: 他就是我的护盾吧。

0: 得光人十几年的，从那边看到人证，出去怎么穿越时间？电话打不通，公务局的哈，
1: 我也不是，那电话打不通。
0: 老婆，你那个老经常给你，
1: 我这说够还差，那院长不都这个吗？还都人家为主啊？
0: 那院长的手腕还手腕？
1: 你那个手机炮？
2: 这是直播间的画面。
1: 哦，啊，把金人家求出来看儿子。
0: 你看，院长出门的。
3: 给他们说一下，怕他们担心我眼睛确实有点严重，不然也不想出来。
4: 院长，你是一点自己的时间也没有啊？
3: 习惯了，病了，我还要顺便给他们买点东西。
5: 大姐，你这个眼睛还是检查一下。
6: 哦。
5: 那你那个。等你久一下啊。
6: 好的。
3: 哦，这个近的没听到。
5: 不行嘛。
7: 右边非常担心你。
3: 我在县里面办一点事。
0: 右边想批把车，你看那个第二级批把树。那个火锅都干完了，没得打。你看那个县城里啊，或超市里有没有？到处转了再给他买点回来。
7: 快点，
3: 带点回来。快点。那我带过，我不看的。
5: 大姐，那你这个问题很严重啊，还是尽早做检查好吧？
3: 我过两天再来。
5: 那你尽管来好不好？
3: 好的，好。我很少来县里，每来一次都想着给他们带些东西。买赵安生是五十的，还有彭云武也是买五十的。我买两双鞋子。
6: 我的要恨得男士穿，女士穿的。
3: 男士的。四十的一双，四十三的一双。老板，这个扇子好多钱？
6: 这个扇子5块钱。
3: 谢谢。县里每年都会有些变化，年纪大了，每次找东西都要很久。
8: 阿姨。
3: 喂。
8: 手机修好了。
3: 哦，修好的啊、哦，好，谢谢啊、哦，好。
8: 你自己看一下。
3: 老板，这个多少钱、啊？
8: 10块钱。
3: 哦。老板，有枇杷没卖？
9: 没得的，今年雨水多，都没得的，过时了。
3: 哦。还有枇杷没卖？
8: 没有了。
3: 没有的。
10: 枇杷又过期了，好熟悉的场景。这次我还是没有买到。

0: 味儿的，大哥，你想要味儿的哈？
1: 嗯。
0: 啊啊。黄贝，你看你要四十码的呢？这是四十码的鞋子。
1: 好，有的。
0: 你啥子喽？啊。啊。好。那待会儿给你整的手机。哎，最好的，好，你看啊。
2: 谢谢啊。
0: 嗯。牛背一百零二岁了。妹妹都琵琶，我有点不知道怎么对她说。
2: 你这个人琵琶已经过季了。
1: 哦，好，母亲也走的，年纪这么大吧。
0: 这边，但是我到城里给我家里买的个玩具，他从家里回来好看，这玩具你看着嘛。
3: 老魏瘫痪三十多年了，很少会有怨气。
4: 买这么东西有什么用啊？你这么大年纪的，我身体不好，你什么时候退休的？你身体不大。怎么那么固执？
0: 哎呀，你莫想到，莫想到，来来来，吃个苹果。

0: 喂，我们这上午晚点来，我还要到班上一次。
1: 那位的脾气特别大，我不知道怎么和他解释。

20年前，有一位古老先生，他临走前想吃枇杷。我翻遍了几座山，找到了3棵，但我回来的时候，他已经走了。

有时候我会梦到每一位老人，他们现在肯定还是很开心快乐，和当时在光荣院一样。

老魏，孩子们小时候，我没给他们做过几顿饭。你躺在床上的这些年，我也没伺候好你。这个家是我欠下的。20年前，

我们播种的比较早的话，发生呢就比较早一点，就可能在年前发生。如果播种的比较迟的话，它有可能在春节过后就发生。这样呢，就是小麦，成片成片的死亡，就是说我们一分析、一调查、一看的话，那就是与我们其他的玉米种植的形式差不多。所以呢，就是说它主要是锈除菌影响。当然呢，不仅仅是锈除菌，还有一些也可以，数量过多，残存在土壤中，对小麦的苗应该有一定的影响。像这样的影响的话，一般呢在沙壤土中表现比较明显。比如像我们沿江地区的村基土啊，它是沙性比较重一点的，往往这种土壤呢就是发展的比较重。第二个呢就是播种过深，播种过深，造成呢我们叶片在土壤中向上生长，需要消耗一部分营养。这样呢，就是我们叶片所接受到的营养，相对来讲分配的比例就少一点。你比如像这一块田，我们拔出来一看，茎上面的白色的都是在土壤当中的，所以呢，它形成这样的助理的话，它肯定需要一定的营养了。没有营养，它不可能能够长得出来呀。所以呢，在小麦播种过深的情况下，是我们养分消耗比较多，小麦的苗啊，在土壤中生存住啊。也难以吸收到充足的氧气，影响到根系发育，形成了肉苗，使它的抗力性大大的降低，容易受到病害、冻害的影响，造成呢一部分呢，它呢提前进入蠕动期，使我们的小麦生长就停止了，所以呢上面的叶片就开始变黄了。第三个呢就是一些杂草造成了小麦叶片的发黄，近几年呢我们的小麦田间呢一些秋麦呀。节节草啊，生长呢比较多。当前要防治呢这些杂草的话，使用除草剂。使用除草剂的话呢，有一些品种在使用这类除草剂有一个活苗期。实际上呢，它这个叶片发黄，应该讲，过一段时间以后，就能够急速的正常生长。这种黄叶的现象呢，应该是属于正常的。所以呢，我们不必担心。在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就问。我们就大户，你在这之前给打了一些除草剂，打了什么除草剂？这样呢，你如果是打了一些除草剂的话，很可能呢，就是说，是我们的麦苗出现了一些呢火苗，火苗的叶片呢发黄呢，应该讲是正常的。还有一个呢，就是缺授，缺授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土壤中啊缺少了小麦生长的微量元素，虽然它是微量元素，但是不能缺少啊。出现缺少微量元素的情况，也会造成叶片失落、发紫。这些麦苗的话，因缺乏不同的微量元素，就表现出不同的叶色的症状。第五个呢，就是品种的抗性比较差。小麦有些的品种呢是抗冻性比较差。你像我们那个沿江地区的小麦啊，主要都是春新品种。春新品种它耐低温的。农历，如我们冬型品种的耐低温的农历，那是有较大的区别的。不同的品种，它的抗力性不同，抗冻害性不同，所以呢，出现一些黄叶的话，我们要看看这些品种是不是，不耐低温，或者是对低温的忍耐程度要差一些。这个呢，就是说是我们要关注的。如果忍耐的程度差，甚至造成呢植株死亡的话，我们在今后的种植过程中就不能种这些品种。第六个呢，也是属于正常的现象。小麦啊，进入到蠕动期的时候啊，它是有过度的表现的症状。小麦的蠕动期一般的这批气温低于0度，低上部分生长停止，到明年呢返青的这个特殊阶段。所以呢，一般呢我们讲呢，就是说我们的小麦啊，实际上有一个蠕动期。这个蠕动期的话，一般呢也是在12月份开始，到第二年大概是2月份的时候，我们的小麦才开始正常的生长，进入到起生期。所以呢，我们这个阶段的小麦就是在蠕动期，也不是停止生长，也是在缓慢的生长。我们有的地方条件比较好，或者是温度比较适宜的情况下，小麦也能够0.5片到1片叶子。但是呢，它的生长的速度是明显的减慢了。在这个时间，小麦的叶片也会出现发红、发紫这样一种现象。
这也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也不必惊慌。

不要看到田间的一片发红了发紫呢，就担心我们那个小麦是不是受到什么病害呀，是受到什么影响呢，是不是要施肥呀，是不是要打药啊，这个呢我们要看几种情况。你像我们刚才列举的六种情况当中，有两种是属于正常情况，正常情况我们不要叫如临大敌。所以呢就是说我们想呢，小麦发黄的情况每年都有发生，但是每年发生的原因都是有不同的。我们认为呢就是说小麦发黄与天气与温度与其他的秸秆还田与自害与肥害药害病害等等许多因素有关。所以呢我们就不能简单的凭一个概念来觉得我的小麦的叶片发黄发红我们就要担心了。实际上不必担心，我们要分析原因。那就是主要呢就是有哪些原因呢？第一个呢就是出现这种情况的话，秸秆还田不彻底。近几年呢秸秆还田呢有的就是说粉碎的不彻底。实际上秸秆还田呢就是说我们要求它的秸秆越碎越好，但是呢我们有些情况的秸秆呢就是还是比较长的，20公分呐、甚至更长的一些。还有一个呢就是前量还田，泼洒到麦地里的那个秸秆呢就是没有彻底的泡洒开来，没有彻底的粉碎，再加上没有进行深翻耕下埋，都集中在耕作层当中。所以呢就是说使小麦在生长之后啊扎根比较困难，落地比较困难，根系不容易下扎的话，那就不能够很好的吸入土壤中的水分养分，造成麦苗发黄。解决的问题呢就是提倡深耕深翻造山，每隔2到3年呢需要深耕一次，深度更深的话最起码是25公分到30公分以左右。目前出现的田间成片的发黄发生呢是不准人的，那就是说我们的秸秆在埋没到土壤当中的深度也是不准人。所以呢这个我们建议呢就是那个农作物的秸秆还田的话，一个呢就是要深翻耕，第二个呢就是说秸秆呢我倒是建议秸秆不要前量还田，我们要提倡秸秆综合利润，就是说秸秆还田是综合利润的一种方式。比如讲我们现在的水稻亩长都是1200斤以上，但是我们可以农作物的秸秆呢还田的话，可以一半600斤的秸秆呢就是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进行消化，这是第一个，就是说秸秆还田。还一个呢在农作物秸秆还田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注意呢就是要深翻耕，要不然的话年前影响到它的叶片发黄，到年后在生长过程中，在农作物的气温上升以后，埋在土壤当中的农作物的秸秆在腐烂的时候，它也要吸收氮受，那就是我们的麦苗两个出现增烂的现象，是我们的春季的小麦的起生很难，起生以后麦苗呢就是黄瘦弱，这样就不能够形成高长。第二个呢就是自害肥害导致发黄，小麦瘦不瘦主要靠三沟，那么对小麦的三沟是否长灯的问题呢，很多的那个农民朋友没有关注，有些在看看播种或者我们在抢播的时候，我们可能以抓紧时间失去播种这个大的那个目标下，有时候呢沟没有开，有时候田块太阔，还有时候呢看到断头沟，如果断头沟不疏通的话，冬季的雨水比较多，就是麦田的土壤的湿度比较大，那就有可能造成呢麦田的湖，这样呢湖水啊就是在沟里面，但是它影响到栓子上面的土壤湿度，此时根系啊在过湿的情况下，根系有可能是发黄了发黑了，根系吸收能力减弱了，这样呢就会造成呢叶片发黄了发红了，所以呢这是自害。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些施用肥料过多，肥料施用过多的话，它不仅不能够促进小麦的正常生长，而且使它的叶片也发黄了。解决的方法第一个要开通山沟，包括田间的山沟，包括田周围的沟渠都要疏通，这样呢一方面是我们的冬季假如有乳蟹的情况下
也能够就做到如日天干，田间土壤的湿度保持在适宜的状态，特别是有利于明年的春季。我们严家地处春季的雨水比较多，沟开好呢，春季的雨水多也没关系，我们做到如日天干。第二个呢，就是除了湿润肥料以外，我们要尽量的补充一些营养，刺激我们小麦的正常的生长，不要光施氮肥或者一些过量的施肥，适可而止。对苗长得很旺的情况，我们可以不施肥；长得那个瘦弱的情况，我们适当的施肥；长得参差不齐的，我们可以补施。哪块长得不好的话，施哪一块。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除草剂造成有害发黄，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前叉湿润的除草剂，我们前面讲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小麦在湿润除草剂的时候，由于湿润量过多，或者呢，就是说，湿润的时期啊，可能不是太妥，或者是湿润的时候，它就是正常的有一种发黄现象。这样呢，对这些情况的话，就是如果是除草剂湿润过多的话，一般呢，我们要呢湿润一些叶面肥，比如讲那个润黛性内酯啊、庇护啊，或者是美洲星呐、等等，是我们那个农作物呀，尽量的补充一些营养，使它呢能够恢复生长。第四个呢，就是说是肥力不足导致叶片发黄。我们讲来讲，肥力过多也有可能导致叶片发黄，肥力不足导致叶片发黄，大家可能好理解。比如说我们抢播的时候啊，没有考虑到我们鸡肥湿润，那就是先播下去，播下去以后呢，那就是后来又没有追施肥料，是我们的小麦在桑叶期以后，它本来需要从土壤中吸收养分的时候，你土壤中养分不足，它这个吸收量就减少了，吸收量减少了，等于它正常的生长受到一定影响，它这个叶片呢可能发生发黄。所以呢，对这些发黄的小麦啊，我们可以看出呢，一个麦苗比较小瘦弱，第二个呢分裂少而弱，再一个表现呢就是叶片发黄。所以呢，它这个发黄的话速度不是很快的，是缓慢的，逐渐的变黄的，它的养分吸收的供应呢是逐渐的减弱了，逐渐的不足，它的叶片的发黄呢也是逐渐的发黄的，不像冻害，冻害一冻以后呢，就是说三五天以后，就是突然一片整个田地全部发黄了，而它这个是慢慢的发黄，它这个就是肥力不足与那个冻害的造成的叶片发黄也是不一样的。另外一个，你施肥量过多的话，你发黄也是一样的，并且是很快的发黄的。它那个就是那个叶片发黄的话，那如果施肥量过多的话，那也就是说整个的田块大部分的就是都发黄了。而我们这个就是肥料不足的话，是逐步的发黄的。所以呢，我们要注意呢，解决的方法呢，要施一些氮肥，同时呢，也要对一些肥力不均匀的田块，我们要撒施一些肥料，使它促进苗的均匀。所以呢，我们想呢，这一点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肥力不足，那个苗出现的苗小苗弱这种状况。第五个方面呢，就是病害造成的，就是由于小麦的播期啊、偏迟啊，导致整体的苗情不太好。你像今年我们的小麦如果播种偏迟的话，比如讲11月到12月中旬以后再播种的话，目前的小麦的叶年寿大概只有两三叶一星的样子。在这样的情况下，它的抗逆性比较弱，同时呢，像近期呢此次的硬雨，倒是小麦生长处在湿漉漉的土壤当中呢，病害呢可能就会有所发生。但是呢，我们最近在底下看的话，就是病害相对来讲还比较少。这里呢，我们就是制作预防性质的宣传，就是说假如后期雨水比较多，这样呢，就是主要呢有两种，一种呢就是蚊枯病，主要危害呢小麦的茎秆，根腐病危害呢基部以下，它这样呢都是阻碍那个水分和养分的那个运输，造成小麦的叶片发黄的。如果呢是根腐病的话，
他就是这周的经济部出现褐色的条件。

观，这是一个明显的不同。文固病呢是水自转，更复病的话就是出现褐色的条斑，表现起来呢就是营养输送中断、提前发黄，甚至猝死。如果严重的话，整个的根系前目死亡的话，前目腐烂的话，那就是蜘蛛迟早是要会死的。如果有部分的话，要采取一定的措施以后，它还可能恢复生长。解决的方法的话呢，就是要用药剂进行防治。有一些药剂呢，我们大家可以根据农业部门的病农情报的，进行适量防治。比如讲小麦的文固病啊，药剂那就是很多，比如可以选择加氧剂、丙烯酸酯类的杀虫剂、复配剂等等都行。第六个呢，就是说叶片发红呢，就是播量多、基本苗过大、麦苗旺长。今年我们很多一部分都是这样一个情况，就是播量比较多、基本苗比较足，出现旺长现象，就是苗及苗啊，以后呢叶片呢就是说发黄，因为就是生存的空间是挤得很近，就是几乎苗挤着苗呢，所以呢今年我们原来担心呢就是干旱的情况下呢出苗率有问题，但是呢我们播后啊，到十一月份的时候呢，绝大部分的旱情呢有所缓解，出苗的稍微偏多一点，所以呢叶片呢出现了旺苗缓长这样的一个现象。造成呢就是麦苗的群体过大，影响到小麦的光合作用，养分供应不足，导致叶片发黄。这个解决的办法呢，可以采用多效作化控的措施，避免后期倒伏。同时呢，对于十分密集的田块，就是苗及苗、环苗甚至草环苗这样的一个田块的话，我们进行人工宿苗，或者是采用针压的方式控制苗的旺长。第七个呢，就是借助降温灯害，这个呢也有一部分。你像我们前一个阶段有一次低温叫寒潮，其实这两天也一个寒潮。借助降温呢，这麦苗的话反应不一样，不是讲大家都讲都是降温，为什么有的麦苗发黄呢？有的麦苗没有发黄呢？这就是品种之间的差异，品种的抗逆性的差异。有的品种它耐低温，比如讲我们的冬性品种或者是波动性的品种，如果我们春性品种比较的话，它耐的低温的程度比我们春性品种要大一些。我们的春性品种自家它的耐寒性也有所不同。第二个呢，今年的整体气候啊，就是整个小麦出苗生长期间呢，就是温度巨降，突然遭入寒流的话，有的麦苗呢就不适应气候的突变，不太适应的话，它就有可能呢出现呢就是说叶片黄化啊、根系弱小啊、灯害干枯这样的现象。这种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大多数有那个叶片啊，就是出现了不可逆转的损伤，它枯黄了，它就要死了。但是呢，我们不能让它的死影响到更多的叶片，所以呢，我们要采取一些补救的措施。如果出现灯害受灯的情况，仅有叶片灯枯且部分叶尖反成紫绿色的，没有死裂死根现象的这样的情况呢，我们不需要处理。在气温回升以后，我们每亩追施8到10斤左右的氮肥，刺激它的反应性。第二个呢，如果出现灯害较重的情况，尤其是小麦叶片发生不可逆转的损伤，叶片失去了吸收的功能，这样呢，我们不要施用任何除草剂，防止呢我们加重小麦的黄化死苗。待到气温回升以后，我们喷施一些叶面肥，刺激它的恢复生长，增强它的抗冻能力，确保及时的恢复生长。所以呢，我们想呢，就是小麦叶片发黄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采取的补救措施也是多方面的。这是我们包括外地的和我们当地的一些经验，我们提出了一些解决的办法。所以呢，我想呢，大家根据各自的田块的麦苗的生长状况，进行有选择的采纳我们的一些技术措施，尽量减少麦苗的发黄发红，使我们小麦安全瑞登，促进我们的小麦

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为什么要加快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建议提出，加快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这是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重大举措。对于提升产业竞争力，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意义。第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推动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加快变革。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强化战略引领，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加快，有力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十五五时期必须继续抓住机遇，加快推动产业技术变革和优化升级，推动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第二，促进产业提质升级，迫切需要加快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截至2025年8月底，培育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超过340家，重点平台连接设备超过1亿台，工业互联网实现41个工业大类全覆盖，成为支撑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基础设施，建成7000余家先进级和23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平台化设计、智能化制造、网络化协同、个性化定制、服务化延伸等新模式、新业态蓬勃发展。产业数字化转型驱动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有力推动了生产效率提升和产业提质升级。第三，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加快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加快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有利于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构建以高端产品和优质服务为核心的供给体系，还有利于加快形成数字化、网络化、平台化的产业组织方式，形成产业发展和市场需求导向的新体系，促进设备资源、技术人才、社会资本等生产要素高效精准配置，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好，谢谢大家。

0: 党的20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社会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教育作为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更是改革的重中之重。
1: 而学前教育作为基础教育的开端，关乎着儿童的健康成长和未来发展，也承载着每个家庭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中，

0: 我们亲身感受到了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创建工作所带来的巨大变化。
1: 曾经入园难入园贵是困扰众多家庭的难题，优质学前教育资源的短缺让家长们为孩子的入园问题忧心忡忡。
0: 而如今随着普及普惠创建工作的深入推进，政府加大了对学前教育的投入，新建改扩建了一大批公办幼儿园，同时积极扶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发展，让更多的孩子能够享受到优质平价的学前教育。就在我们身边，那些曾经简陋的幼儿园变得宽敞明亮，设施设备齐全，那些偏远地区的孩子也不再因为距离和条件的限制而失去接受学前教育的机会。这不仅解决了家长们的后顾之忧，更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今年九月，《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指出，要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形成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
0: 对于学前教育来说，这意味着我们要尊重幼儿的身心发展规律，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培养孩子们的良好习惯、兴趣爱好和综合素养。
1: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不断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区政府通过多种方式提高幼儿教师的待遇，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投身学前教育事业，
0: 同时加大对教师的培训力度，组织各类专业培训和教研活动，让我们能够不断更新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能力。在教育教学方面，我们坚持以幼儿为本，尊重幼儿的身心发展规律和学习特点，注重培养幼儿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我们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区域活动和游戏活动，让孩子们在玩中学、学中玩。
1: 除了硬件设施和师资队伍的提升，黄山区还在不断完善学前教育管理体制和保障机制。政府加强了对幼儿园的监管和指导，规范办园行为，确保幼儿园的安全和质量。
0: 同时积极推进学前教育联盟化办学，通过优质园带动薄弱园，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促进学前教育均衡发展。经过不懈的努力，黄山区的普及普惠创建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黄山区幼儿园和幼教点共28所，学前三年毛入园率98%，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89.9%，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79.2%，幼儿园的办园条件显著改善，师资队伍不断优化，保教质量显著提升，人民群众对学前教育的满意度不断提高。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给予了我们强大的精神动力。党的20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举措，为我们学前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作为幼儿园教师，我们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重大，我们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更加扎实的工作，为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0: 在未来的工作中，我们将继续努力，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加强课程建设，开发更多富有特色、 适合幼儿的课程资源，注重培养幼儿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让他们在未来的社会中具备竞争力，进一步完善教育评价体系，关注幼儿的全面发展，为每一个孩子提供公平公正的教育环境。同时，我们也将积极参与社会服务，发挥幼儿园的辐射带动作用，与社区合作开展亲子教育活动。幼有所育，幼有忧郁，这是我们的承诺，也是我们的追求。让我们在改革的春风中携手共进，为孩子们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

深秋清晨的岩桥镇，晚钟行署驻地小陈家祠堂还笼罩在浓浓的晨雾之中。晚钟行署主任吕慧芳的夫人沈自芳迈着碎步，挑着一担八根草已经回到村里。受沈自芳每天清晨打八根的影响，驻地的干部家属也都纷纷早起到滩头捡草拾柴。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风气在晚钟大地蔚然成风。

0: 1943年春，中共中央华中局指示各级党政机关及群众团体立即有计划、有组织地发动群众，开展军民大生产运动，帮助有条件的村组发展工销生产合作社。政府贷款支持缺少农具和耕牛的农户发展生产，推选和表彰农业生产中涌现的劳动英雄。皖中区党委决定，为减轻群众负担，七市和皖江行署所有干部家庭每人需要包干七分地，利用业余时间耕种打理。曾希圣教公粮的佳话至今还在古伟流传。
1: 老百姓和这个县里边雨水关系啊，那很冷，这家县里边大家家家都高兴。
0: 军队的廉政建设同时开展，为了节约军费开支，夏拆单冬续棉的军服成为七师军服的一大创新。一名士兵一年只发一套军服，军服两层，夏天单穿，冬季装上棉花御寒保暖。皖中行署成立垦荒局，开垦荒山滩地，仅1943年就开荒7000余亩。同时，政府出台一系列促生产的鼓励政策，减租减息，广大群众广为受益，在经济上减轻了负担，政治上消除了压迫，人人心情舒畅。把废铜烂铁捐给新四军造枪炮打敌人，是1942年《大江报》美编吴云的一幅版画宣传画，这也是一次全民动员。在群众全力支持下，七师兵工厂于1942年2月在潮南李家山洼成立。土法熬硝，烧马杆炭制造火药，土窑炼钢炼铁，手工锻打器械零部件毛坯，研制雷管，

0: 保障军需民用，根据地大力兴办兵工厂的同时，还开办了织布厂、弹花厂、电池厂、皮革厂、香烟厂、肥皂厂、造纸厂和印刷厂，开采小型煤矿和明矾矿。皖中地区的工厂雨后春笋般兴起，财经工作全面铺开。1943年1月初，皖中行政公署财政经济处成立，叶敬明任处长，蔡辉任副处长兼皖中货物管理总局局长。蔡辉，曾希圣从军部抢到的经济人才。1942年初，曾希圣到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汇报工作，当时华中局成立了由曾山领衔的财经委员会。
1: 但是呢，曾希圣就找到曾山以后啊，是要求他向皖赣地区派人，但当时的曾山手里的经济人才早就被挖空了，只有蔡辉在华中党校学习，
2: 就通过这个缓和的游说，终于把这个蔡辉同志要到我们七师去了。
0: 蔡辉到达七师后，马不停蹄地发展公私合营经济，带动民营商贸和手工业，加强香烟、造纸、印刷等生产，产品销售到国统区和敌占区。在上海，通过爱国人士留德化学博士石元高兴办仙鹤药厂，为根据地秘密生产抗菌素盘尼西林。又以石元高和伪头面人物的合资企业为桥梁，间接建立和日商的关系，以套购军用稀缺物资。而同时，叶敬明正加紧筹备成立大江银行，计划发行大江币。皖中生机勃勃，但日军伺机大扫荡的计划却在悄然部署。1943年3月17日，日军抽调南京、江浦、铜陵的116师团主力，配合15师团一部，合计6000兵力，在芜湖敌港秘密集结，分成8路，调遣飞机、大炮，重兵将皖中抗日根据地首脑机关所在地芜围岩桥、谎城地区发动闪电式进攻。当时，曾山、曾希圣正在师部团山里礼堂主持召开皖鄂赣边区党委扩大会议，敌情猝不及防。当夜，师部和皖中区党委机关人员突围进入朝南营坪山区。日军企图一举将七师消灭，夺回皖中控制权，来势汹汹，地毯式推进。七师各部化整为零，分兵合击，激战半个月，毙伤日伪300余人，击退日军，粉碎了扫荡。但在反扫荡的战斗中，皖中参议会副议长陈可廷、七师供给部部长郑行福、副部长郭义宏、皖中水利委员会负责人叶基航等200人壮烈牺牲，卫生部长黄农夫妇被俘。白色恐怖笼罩着江北的每一寸土地，成千上万的无为群众为了掩护子弟兵，英勇无畏，将自己暴露在危险之中。无为当地妇女清一色脑后扎圆形发髻，为了掩护女兵，她们纷纷剪掉长发，所有人都留齐耳短发。无为群众用智慧和胆识，一次一次地化险为夷。

0: 日伪亡我贼心汹涌。1943年，频繁向皖中各地扫荡清乡。这一年，七师反击日伪军作战多达189次。日伪猖狂，战事环境不断变化。1943年3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根据地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的指示，皖中抗日根据地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皖中区党委由曾希圣任书记，第七师实行地方化，改编为韩河、沿江、皖南、潮河卢四个支队和一个独立团，同时成立新四军皖中军区。
1: 在广大农村建立的支部，它以什么来衡量呢？那就是说，从一个党的地方组织到另一个地方组织，以能一天来回作为标准，就建立一个党的支部。
0: 1942年7月，知名爱国人士金志石当选皖中参议会参议长，更多民主人士、社会贤达加入了革命行列。1942年秋，皖中地区抗敌协会联合会成立，工抗、农抗、青抗、富抗会员发展到50多万人，被普遍地组织起来的群众，成为保卫建设根据地的强大力量。日益强大的七师战力，正在改变根据地军事力量的平衡。日伪的侵扰已经不能阻止根据地经济的蓬勃发展。区集天下人才物力，成抗日救国大业之一。1943年4月，皖中行政公署、财政经济处、货物管理总局更名为皖中贸易总局，在临江的汤家沟成立商行，取名集成号。利用经贸活动的便利，集成号还承担了部分敌工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配合区党委联络部，争取日军南京总立社高级日籍顾问南木仲春和专为汪伪政府采购军粮的机构总立社芜湖分社社长汪子东弃暗投明，说服潘以三等实业家到芜伪投资创业，为经贸工作做贡献，执行党的33制民主建政原则，在政权机构和民意机关的人员名额分配上实行共产党员、党外进步人士和中间派各占1/3政策。战乱破坏了正常的金融秩序，流通的法币、伪币价值极其不稳定，市场动荡不宁，大大阻碍了根据地经济生产和商贸流通。在叶晋民的筹划和领导下，经过2年的筹备，1943年6月，皖中行署决定成立大江银行，发行抗币大江币，初期设在芜湄县团山里大榆树村的大江银行和总经库财粮科合署办公，不久迁往汤家沟。大江印钞厂初办时期在湖里山沟里，原闽西造纸厂工人老红军许开良用土法制造了最早的印钞纸。1944年5月，大江币采用胶版印刷。发行大江币以后，大江银行在东西南北乡的集镇设立了8个兑换处，凡进入皖中地区从外地带入法币、伪币的群众和商人，到兑换处按规定比值换取大江币，才能在芜湄市场使用。
2: 收集到的这个一些其他的货币啊，收集以后呢，一部分就是到地站去是采购一些物资，供七师使用；另外一部分呢，就上交军部。
0: 大江碧以鲜活旺盛的生命力迅速进入根据地市场流通，濒临瘫痪的金融活动起死回生，皖中抗日根据地的金融阵地及时得到巩固。培养和造就革命和建设人才，是夺取革命胜利和建设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七师和地方政府先后创办了六所干部学校和各种短期干部培训班，先后在吴围、铜陵、和县创办了三所中学，针对农村成人开办扫盲和识字教育的冬学、夜校和名校。军民一边抗战，一边发展经济，一边生产，一边学习，根据地欣欣向荣。1943年7月和9月，七师副师长傅秋涛、政治部主任何伟奉命赴延安学习。9月5日，军部决定调谭锡麟任七师代理师长。谭锡麟率第2师第6旅第16团划归七师建制，改番号为朝大，直属师部领导。谭锡麟，黄埔军校57毕业，192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任江北游击纵队司令员，参加了巩固发展津浦路西和皖中根据地的斗争，一直战斗在抗日反皖一线。1943年至1944年，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了根本转折。日军大本营为支援太平洋战场，陆续从中国战场调出部分兵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解放区战场，经过长期奋战，从1943年起开始逐步扭转困难局面，在一些地区开始了对日伪军的攻势作战。
3: 自7月30日开始，这个侵华日军呢，他采取的是以华制华的策略，他主动撤出了吴围、庐江这2线边境的日军据点，他诱使驻皖西的国民党军队直接与新四军第7师对峙，挑起军事谋杀事件。
0: 1943年11月20日，小雪将至。国民党第8游击纵队率3个支队和桂皖515团全部，总共14个营的兵力，由盛家桥、黄姑闸分3路向吴围中心区猖狂进攻，企图配合日寇吃掉七师主力。七师沿江支队在磨盘山打响了反顽自卫战，2昼夜歼灭顽军900余人。朝大1营副营长萧选静孤身一人潜入敌营，生擒国民党第8游击纵队第2支队长郑其昌。磨盘山自卫战取得决定性胜利，但国民党顽固派不甘心失败，仍不断制造事端，直接牵制和限制七师和地方武装的抗日活动。为此，七师政委曾希圣致函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国民党第5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品仙，指出日寇在未遭惨败以前必不甘坐以待毙，五路军与新四军正处唇齿相依之境地，更宜亲密团结，携手并肩。但是李品仙对曾希圣的劝告置若罔闻，仍然为蒋介石的第3次反共高潮推波助澜。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英雄的七师将士与地方武装和英雄的根据地群众同仇敌忾，团结抗日，一边

抗击日伪和国民党顽军，一边狠抓生产，人民生活得到极大改善，地方经济迅猛发展，战斗部队不断壮大，隐蔽发展取得巨大成效。1943年底，七师主力部队发展到8500余人，地方武装2400余人，民兵自卫队达8000余人。

长征，不仅仅是地理上的迁徙，更是心灵与意志的远征。在这条蜿蜒曲折、危机四伏的道路上，红军战士们以血肉之躯书写了一部英勇无畏的史诗。1935年5月，红一方面军第九军团长征来到东川，将东川与红军长征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为东川播下了红色的种子，留下了厚重的红色印记。1933年10月，根据中央苏区面临的反围剿实际情况，中革军委命令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九军团。红九军团组建后，立即投入了第五次反围剿作战。1934年10月，由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错误领导，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被迫开始了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长征。初期，红九军团担任左翼后卫，掩护部队左翼安全。湘江血战后，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值此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1935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打破敌人的重兵围堵，使敌人围歼红军的计划频频落空。1935年3月27日至31日，按照中革军委电令指示，军团长罗炳辉、政委何长工率领红九军团在乌江北岸伪装主力，吸引牵制大量敌军追兵。由于未及时跟进，红九军团被迫留在乌江北岸，开始单独行军作战。红九军团在黔西北声东击西，粉碎了敌人10多个团的包围，声威大振，迫使川军20个团不敢前进，迟滞了敌人对中央红军主力的行动，让中央主力红军能从容不迫地经黔西南向滇东挺进，受到中革军委嘉奖。中央红军主力渡过乌江后，仍然被堵在金沙江以东。在中革军委和毛泽东的指挥下，中央红军主力采取调虎离山的策略，佯攻贵阳。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急令滇军等其他各部救将。正当国民党军纷纷向贵阳以东集中，云南境内兵力空虚之际，中央红军主力迅速大迂回，从贵阳和龙里间南下，而后向西前进，胜利渡过北盘江，迅速向云南挺进。进入云南后，中央红军的主要任务是抓住滇军主力全部东调、云南后方空虚的机会，以最快的速度抢渡天险金沙江。未顺利渡江，红军再施调虎离山计。红一军团占领松明县城和距昆明仅50公里的军事重镇杨林，建锋直指昆明。龙云连忙调兵防守昆明，从而削弱了金沙江沿线的防卫。4月25日，红九军团从贵州盘县进入云南富源县，按照中革军委电令向滇东北急进。4月27日，红九军团进驻宣威城，消息传到昆明后，更是引起龙云地方政府的恐慌。4月29日，中革军委发出万万火急的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电令。电令说，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有利时机，
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九军团则相机占领东川后，西行至盐场、盐坝或甘盐井渡江。当日，红九军团由宣威出发，向东川挺进。5月2日，红九军团攻占会泽县城。东川的革命种子，在更早之前就已经种下了。早在1927年，东川就建立了地下党组织，之后成立了云南救贫义勇民军第一师。918事变后，改称云南反日义勇民军，秘密发动了2000余人，准备举行武装暴动。由于省委机关遭到破坏，加上一些条件还不具备，武装暴动被迫推迟。1933年3月14日，东川地下党组织派出20余人从会泽白雾镇出发，经贵州前往苏区寻找党中央。他们到达苏区后，被编入红九军团，长征时随军返回会泽。1934年初，由于叛徒出卖，东川地下党组织负责人蒋开榜、刘文明被杀害，东川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但革命的火种并未熄灭，红九军团的到来将革命的火种再次点燃。地下党组织成员帮助红军做了大量工作。5月3日，红九军团在县衙门口广场上召开万人大会，军团长罗炳辉在大会上用群众熟悉的昭通口音讲话，会上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公审判处了反动县长杨茂章、杀害地下党负责人的主犯刘善初二人死刑。红军打开恶霸仓库、当铺，把1000余担粮食和大量财物分给贫苦群众，打开监狱释放无辜受害群众。会后，军团政治部主任黄火清专门接见了蒋开榜、刘文明烈士的家属。在红军的宣传影响和实际行动感召下，红军的政治主张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掀起了自愿报名参加红军的热潮。短短几天便扩红1500余人，单独编成了一个新兵营，由作战科长刘雄武兼任营长。红九军团占领会泽后，中革军委要求红九军团尽快过江。5月3日

择。在此之前，敌人已经在沿江一带修筑工事，重点防守，对沿江各个渡口的船只进行销毁封江。先头部队虽已到达江边，但渡江的船只却成了最大的难题。先头部队到达戍局后，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取得当地群众的信任。群众纷纷向红军提供各种情况，红军在大家提供的线索里了解到江北岸的盐场缉私队强行命令船工将船划到北岸，沉在崩子崖下面，缉私队有四五十人，枪不多。但如何能够到达北岸呢？沿江搜寻的龙云贵连长等人遇到了被缉私队打伤的船工王在亮。王在亮说出有一艘破船无法划到对岸，被沉在南岸的情况，并带着红军找到了那条破损的沉船。一条破损的小船成了红九军团能否顺利渡江的关键。红军和召集来的船工开始修船，夜幕降临时，船终于修好了。入夜，当地船工饶顺清等人不顾黑夜划船的危险，和红军战士们同心协力，终于将船划到北岸。当晚，先头部队就用这只船往返13次，渡过去200多人，控制了渡口对岸。过江后，侦察科长曹达兴带领侦察连化妆成国民党军，连夜沿着羊肠山路奔袭上游的盐场。盐场缉私队认为已经把船沉到了北岸，红军根本无法过江，所以未设警戒。当红军赶到盐场时，敌人还在酣睡。红军轻松俘获了敌50余人，缴枪28支，税金40000多银元和100000斤食盐。5月5日清晨，红军在盐场召开群众大会，将缴获的食盐分给了船工和群众，百姓们拍手称快。魏永谦等35名盐工当场就报名参加了红军，群众纷纷报告藏匿船只的地方，并帮助红军把沉船打捞上来。不多时，数十名船工便划着40-50只木船奔向戍局渡口，为红九军团大部队过江做好了准备。5月4日，还在会泽的红九军团再次接到中革军委速渡金沙江的电令，湘军李运恒部3个师已从宣威向会泽逼近，情况十分紧急，遂决定立即向戍局进发。5日下午，大部队先后到达戍局渡口，军团立即组织部队过江，部队排成单行，按照指挥员命令有秩序地上船，江面上几十只船南来北往穿梭不停，成群的驼马卸下鞍子和物资拴在船尾，随船求水而过。只见浪花滚滚的江面上，他们昂头甩尾随激流起伏，为争取时间，晚上也照样渡江。红军在渡口两岸燃起篝火，点着马灯，把能照明的东西都用上，火光映射在波浪翻涌的江面上，就像天上的点点繁星，场面十分壮观。5月6日清晨，红九军团3000多人马顺利渡过金沙江。渡江后，红军把每只船座价20-60元买下，全部沉于江底。7日，当敌军大部队追到金沙江边时，因渡船被红军沉于江底，只能望江长叹。中央红军主力于5月3日开始在上游绞平渡渡江，至红九军团过江后，红一军团和红五军团尚未过江。于是，中革军委命令红九军团沿江构筑防御工事警戒，牵制和阻击沿岸的国民党军队。红九军团将进至东八平一带的川军刘文辉部2个营消灭，保证了中央红军后续部队渡江安全和行军安全。
5月21日，红九军团到达李州。

与红三军团会合。自3月27日起，红九军团单独行军作战50余日，出色地完成了吸引和牵制敌人的任务，为中央红军主力顺利渡过金沙江，摆脱国民党大军围追堵截，创造了有利条件。至此，中央红军完全跳出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包围圈，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胜利。红九军团长征从树局渡过金沙江，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重要一环，所起的作用是重要的，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红九军团从1935年5月4日至6日，途经东川托布卡镇新店房、新街、布卡、小县堂、树局5个村，行程100余里。他们一心为了劳苦大众，严守纪律，不怕牺牲，一往无前的精神获得了当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红军和东川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军民鱼水情，也留下了许多感人的故事。更重要的是，在东川播下了革命火种。从1948年起，东川各族人民纷纷投入到推翻蒋家王朝的革命洪流中，红军长征播下的火种终于似星火燎原，熊熊燃烧起来。1949年6月，东川获得解放，成立了会桥边区解放委员会，组建了800人枪的革命武装，参与了解放巡店、松明、元谋等地，为推动云南全境的解放做出了积极贡献。历经90年，红军长征的铿锵足音仍在这里回响，金沙江的激流见证了中国革命的血性与坚韧。曾经金沙江东川段是红军长征胜利前进的重要一环，如今金沙江东川段又将成为昆明乃至云南发展的重要节点。江水泱泱，群山巍巍，初心如磐，一代人又一代人的长征，站在200年的历史交汇点，东川正以金沙水拍云崖暖，乌蒙磅礴走泥丸的魄力，在中国式现代化东川实践的新长征路上奋勇前进。新时代的东川必将以金沙江为墨，以山河为卷，书写属于这片热土的复兴华章。

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总体上法与法之间的关系是统一而协调的，但如果在个别法与法之间出现了法律冲突，发生抵触或不一致，我们在适用中应该怎么办？一是可以向立法机关或立法协调机关提出建议和意见，通过立改会、法律解释、合法性审查和法规备案审查等途径来解决。二是在通过上述途径解决之前，那么我们可以通过法律适用规则进行选择适用。所谓法律适用规则，是指当法与法之间出现抵触或不一致时啊，适用法律的先后顺序规则。高法优于低法，就是法律适用规则中的首要规则。高法优于低法，是指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发现下位法与上位法相抵触的，就必须优先适用上位法。法律位阶高的法称为上位法或高位法，泛指就称为下位法或低位法。法律位阶越高，法律效力等级就越高。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它的效力高于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行政法规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地方性法规的效力高于本级和下级地方政府规章。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的效力高于本行政区域内市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鉴于此，他们之间如果存在下位法与上位法相抵触的，有权机关必须优先适用上位法，不得优先适用下位法。这里所说的上位法，既包括上一位阶的上位法，也包括上上位阶的上位法。如就地方性法规而言，上一位阶的上位法就是行政法规，上上位阶的上位法就是法律。在同一法律位阶和具有同等效力的法与法之间，就不适用高位法优于低位法规则。根据立法法规定，不仅法律之间、法规之间和规章之间具有同等效力，而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法律解释与法律具有同等效力，部门规章之间、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之间也具有同等效力，所以他们之间也不适用高法优于低法。还有地方性法规与部门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的时候啊，由国务院提出意见。国务院认为应当适用地方性法规的，应当决定在各地方适用地方性法规的规定。认为应当适用部门规章的，应当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

有人来信询问啊，如果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的规定与行政处罚法的规定不一致，是否应当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规则优先适用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这是些特别法优于一般法规则如何理解和应用的问题。立法法规定，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这就是特别法优于一般法规则的法律依据。所有法都有确定的适用范围，包括主体、行为、事项、时间和地域等。法的适用范围有大有小，通常情况是法的适用范围大的是一般法，法的适用范围小的属于特别法，或者说当两个法之间在适用范围上构成了个别与一般关系时，调整个别关系的法是特别法，调整一般关系的法是一般法。比如有关不动产登记的法与有关房屋登记的法之间，前者是一般法，后者是特别法。当然特别法与一般法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绝对关系，不具有恒定性，它只有在两个法之间进行比较时才被确定。比如法官法与公务员法之间，法官法是特别法，公务员法是一般法，因为法官是公务员的一个特别类别。如果一个是教师法，另一个是乡村教师法，显然前者是一般法，后者是特别法，因为乡村教师是教师的一部分。特别法与一般法既可以治两个法之间的关系，如上述的法官法与公务员法，也可以指同一个法种的

同规定之间的关系。如行政许可法第四章的第一节至第五节规定了行政许可的一般程序，但第六节规定了特别程序。根据特别法又一般法规则，无论是特别法与一般法之间，还是同一法中的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之间，只要对同一事项规定不一致的，都一律优先适用特别法和特别规定。立法法之所以确立特别法优于一般法规则，乃是考虑到对同一事项的规定，特别法的精准性会高于一般法的精准性。特别法是在考虑具体社会关系的特殊需要的前提下制定的，更符合所调整社会关系的特点，所以具有优先适用的效力。但是必须注意的是，特别法由于一般法规则的应用有一个严格的条件，它只适用同一机关制定的法之间，不适用不同机关或者不同法律危界之间的法律冲突。这里的同一机关是指同一机构代码单位，而不是指同一类机构或同一级别的机关。例如北京市人民政府制定的两个政府规章之间规定的内容不一致，可以适用特别法优于一般法规则。但如果北京市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与浙江省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不一致，就不能适用特别法优于一般法规则，因为他们虽然属于同一类别或同一级别，但不属于同一机关，所以他们制定的规章应当在各自自己的管辖范围内适用。现在就来回答一开始的问题了，如果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的规定与行政处罚法规定不一致，不适用特别法优于一般法规则，而应当适用高法优于低法的规则。行政处罚法属于法律，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属于行政法规，他们不是由同一机关制定的两个法之间的关系。

新法优于旧法是法律适用的又一项规则。新法优于旧法规则是指当新的法律与旧的法律对同一事项规定不一致时，应当优先适用新的法律。立法法规定，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时间的比较关系，1999年制定的法与2000年制定的法之间，1999年制定约束力呢？新法与旧法的比较，应当是指法律效力状态时间先后的比较，而不是法律发布时间的比较。特别法与一般法既可以指两个法之间的关系，也可以指同一个法中的不同规定之间的关系，但是新法与旧法之间只存在一种关系，即两个不同法之间的关系，而不会出现一个法中新旧规定之间的关系。当一个法相对于另一个法，它属于新法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法中的所有的规定相对于旧法中的所有规定就都属于新的规定了。立法法之所以确立新法优于旧法规则，乃是考虑到对同一事项的规定，新法反映了立法者的最新意图，更符合社会当下的实际，所以应当优先适用。但是必须注意的是，新法优于旧法和特别法优于一般法。

法规则一样，他们的应用都有一个严格的条件，他们只适用于同一机关制定的法之间，不适用于不同机关制定的法或不同法律位阶之间的法律冲突。不同法律位阶之间的法律冲突优先适用高法优于低法规则。

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要从依法律条文行政，到同时依法律原则行政，这是我国依法行政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和体现。法律原则是人类社会在长期的法治实践中所形成的具有本源性、基础性、综合性、稳定性的规范原理和基本行为准则，它是人类法治文明的高度提炼，是法治的精神实质。法律原则通过法律条文得到表达和体现，它对法律条文具有统帅作用，因而它远高于法律条文。许多法律原则都和我们的行政立法、行政执法、行政审判有关，并且直接影响上述各类行为。今天我们首先要介绍的是比例原则。比例原则又称均衡原则或平衡原则，在公法领域里具有帝王条款和王冠原则的美誉。比例原则要求行政机关在做出行政行为时，行为的手段必须与行为的目的相协调，其理念基础在于利益衡量与抉择。有人提出，不可用大炮打小鸟，不要为煮一个鸡蛋而烧一张房，这是对比例原则要求的形象表达。老子《道德经》中有言，治大国若烹小鲜，这更是抓住了比例原则的核心。国家治理无论做什么都要掌握度，凡事不能过度过急，否则越说之不达，会走向目的的反面。在我国，比例原则已写进了不少法律法规，例如国家安全法规定，履行国家安全危机管控职责的有关机关依法采取处置国家安全危机的管控措施，应当与国家安全危机可能造成的危害的性质、程度和范围相适应，有多种措施可供选择的，应当选择有利于最大程度保护公民组织权益的措施。行政强制法规定，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应当适当，采用非强制手段可以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设定和实施行政强制。人民警察适用警械和武器条例规定，人民警察适用警械和武器，应当以制止违法犯罪行为，尽量减少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为原则。还有行政处罚法所确立的过罚相当原则等，都是比例原则的具体体现。行政执法必须体现和遵循比例原则，在管理中要防止将个案上升为普遍，将偶然视作必然，将暂时视作永恒。特别是在实施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中，更要注重比例原则的贯彻。

因新农村建设的需要，2005年某村村委会啊与吴某签订了拆房协议，由村委会呢拆除吴某原来的房屋，并在另一处呢安排一块地基让他重新建房。2006年呢，吴某在这块地基上呢建成了一栋5层的房屋。2015年，该地的城管局与吴某的房屋未经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同意，违反城乡规划法为由，决定没收吴某的房屋。那么城管局的决定是否正确呢？这就涉嫌法不溯及既往原则的适用问题。法不溯及既往原则是一项法律适用原则，它的核心要求是不得将新的法律适用于以前的事项和行为。我国立法法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做的特别规定除外。这就是确立法不溯及既往原则的法律依据。法不溯及既往原则既是一项立法原则，更是一项执法原则。作为立法原则，就是制定法律法规和规章时，原则上不得规定本法可以溯及既往。作为执法原则，就是要求执法机关在法没有规定可以溯及既往的前提下，不得在执法中做擅自变通、擅自溯及既往。但是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存在一种例外，即在新旧法律过渡时期，如果新法更有利于当事人，就可以规定适用新法。行政处罚法规定，实施行政处罚适用违法行为发生时的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但是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法律法规规章已被修改或者废止，且新的规定处罚较轻或者不认为是违法的，适用新的规定。这就是一个样本。确立法不溯及既往原则是基于法的安定性和可预计性的要求，是为了保障社会的稳定秩序，特别是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供安全保障。如果法可以溯及既往，那么当事人根据现行有效的法律做出的合法行为，可能在若干年后因新法规定的变化而被重新定性为违法行为，并由此受到惩罚，这显然是不合理的。执法机关在行政执法中要充分体现和严格遵循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在操作方式上不得以新法去评判旧法施行时的事项和行为，也不得以新法去重新处理旧法施行时已处理的事项，除非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并且立法已做出了特别规定。就一开始讨论的案例而言，城乡规划法是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而吴某建房是发生在2007年，并且城乡规划法呢又没有规定可以溯及既往的这样一个特别规定，对吴某建房行为的处理啊就不应当适用城乡规划法。因此城管局的决定违反了法不溯及既往原则，依法应予撤销。

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老龄协会政策研究部的李志宏，今天给大家交流的题目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龄工作重要论述，健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政策制度。在正式给大家汇报之前啊，我有一些背景性的知识需要给大家进行介绍。那么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国家的人口发展呈现两个明显的态势，一个就是人口长寿化，再一个就是少子化。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国家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经历了一个持续的增长。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那时候整个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是43岁，此后就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升，特别是医疗卫生事业的这个进步，我们国家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持续的提升，到去年年底一定提升到79岁，这是一个最显著的发展态势。它由此导致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在总人口的占比就是持续的提升。第二个发展态势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到现在，我们国家总和生育率持续的下降。那么上个世纪50-60年代，我们国家总和生育率是6左右，就是一对夫妇平均终其一生要生6个左右的孩子。那么总和生育率持续下降了1991年的2.09，到去年年底一定不足1.1。这两个基本发展态势会导致我们国家的人口发展一方面呈现出人口的长寿化、人口的老龄化，另外一个方面就呈现出少子化态势持续的发展。所以说人口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交汇可以说是百年未有之人口大变局最大的灰犀牛，它会引发人口全要素与经济社会变革的交织联动，而且这一态势它会贯穿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全过程和各个领域。如果说之前中国式现代化的人口基础是人口老龄化叠加人口正增长，那么从2022年之后一直到本世纪的中叶，我们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人口基础将转变为长期的人口负增长和少子老龄化态势的个叠加。对这一重要的发展态势确实是需要科学的认识，主动的适应，积极的应对。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老龄工作是高度重视。一个就是2016年5月27日，中央政治局就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和对策举行了集体学习，总书记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5个着力的要求。再一个就是党的19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这是首次在我们党的全会中提出了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接下来是党的20大报告再次强调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那么去年党的20届三中全会又对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做出了重要的部署。从这次两次会议的对比，大家可以看到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推动老龄事业，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在党的全会中的分量是持续的提升的。那么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龄工作的重要论述可以分为4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总书记专门针对老龄工作，包括老干部工作，做出了重要指示、批示和讲话累计是24次。第二个方面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和国家的许多重要会议讲话中涉及到积极应对

人口老龄化啊，加强老龄工作，包括啊深化养老服务业改革的这些重要论述，我们收集了一下，截止目前公开发表的是56次。那么第三个方面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每一年到基层进行考察调研的时候啊，都会对做好社区的老龄工作，包括啊加强新时代的这个养老服务，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啊，公开报道的共计22次。那么第四个方面就是总书记在一些国际重要会议或者是对外交往中，涉及到这个双方就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推进养老服务领域的合作交流，也做出了重要的这个部署啊，这些都是公开发表的，就是2012年一直到现在啊，我们统计了一下，累计有107次。那么今天我给大家汇报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一个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的科学判断，那么第二个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龄工作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是啥，那么第三个啊，怎么样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龄工作重要论述为基本遵循啊，今后着力推动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特别是要健全啊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一些政策制度。那么首先来看一下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的科学判断。那么总书记对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的判断高屋建瓴的概括为两句话，第一句话就是人口老龄化问题是世界性问题，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影响深刻而持久啊，这是关于世界人口老龄化形势的一个基本判断。第二个基本判断是关于我国啊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一个概括，就是我国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之一，老年人口数量最多，老龄化速度最快，应对人口老龄化任务最重。首先看一下就是世界人口老龄化发展的这个态势，大家都知道啊，世界上第一个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是法国，就是法国1865年的时候，它的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10%了。那么上个世纪50-60年代，欧美发达国家啊先后进入老龄化社会。那么根据最新统计的结果来看呢，就是目前世界上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和地区啊，一定接近100个左右。其中20个是重度老龄化啊，33个是中度老龄化，那么43个是处于轻度老龄化阶段。而且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啊，世界范围人口老龄化进程也是不可逆转的啊，到2050年的时候，全球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数量超过20亿啊，基本上是目前的1倍左右。到本世纪末的时候啊，全球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数量会超过30个亿，啊，比重提升到28.2%，可以说整个21世纪是全球人口老龄化的世纪。那么，对世界各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啊，做一个总体性的概括的话，可以说是殊途同归，啊，发达国家引领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处于第一方阵，紧接下来是发展中国家，那么欠发达国家，他们的人口老龄化进程在逐步的起步，那么最终发展的一个基本态势啊，这张 PPT 上向大家展示了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的一个进程。2000年的时候，我们国家60岁以上的人口数量是1.4亿，占总人口的比例是10%左右，进入老龄化社会。到2024年，去年年底的时候，一定超过3个亿；2032年的时候会超过4个亿；2053年会达到5.3亿，占总人口的比重会超过40%。而且，我们国家的这个人口老龄化进程与现代化进程是高度吻合的。比如世纪之交的时候啊，1999年啊，2000年左右，我们国家65岁及以上啊老年人口的占比是超过7%，按照国际通行标准是进入老龄化社会。2021年的时候啊。这2021年大家都知道是2个100年的历史交汇期，我们国家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占比超过14%进入老龄社会。那么2035年的时候，2035年大家都知道是2个15年的一个历史交汇期，我们国家65岁及以上人口的占比超过21%啊进入超老龄社会。2050年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候，届时我

国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比会超过30%。这张图向大家展示了啊，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国家人口自然变动的情况。大家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一直到现在，我们明显经历了3次出生人口的高峰。那么第一次高峰是新中国成立50年代。5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平均每年是出生了超过2000万的人口。那么这一波的人口现在基本上全部进入了老年队列。那么第二次出生人口的高峰是1962年到1975年啊，平均每年是出生了2500多万人。这一波的人口现在陆陆续续进入老年队列啊。那么第三次出生人口的高峰就是目前的80后和90后啊，那么这近20年的时间呢，就是平均每年出生了2200多万的这个人口。那么往后推，60年，大概是2041年到2057年之间啊，80后和90后陆陆续续都进入老年啊队列。由此啊，在这三次出生人口高峰，在60年之后都会演化为3次。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增长高峰，3次高峰的叠加，推动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在本世纪末的时候达到峰值，超过5.3亿。那么，就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中国特殊性，总书记用3罪进行了概括。第一个是数量最多，那么确实，我们目前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数量一定超过3.1亿。3.1亿是什么概念？就是这个数量一定超过了目前英国、德国、法国还有意大利4个国家总人口之和。如果单独把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数量进行世界排名的话，它可以排到第4位。那么第二个最就是速度最快，速度最快可以用2个标准来衡量，一个就是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7%提升到14%的时间。那么中国是用了21年，德国是用了40年，日本是用了24年。那么第二个标准呢，就是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占比从14%提升到21%的这个时间，那么中国仅仅是用了10年，那么德国、日本分别是用了36年和11年。任务最重啊，任务最重也可以从3个方面进行理解。第一个就是，由于我们国家用了短短30-4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发达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人口老龄化进程，由此也导致了发达国家在上百年的这种历史进程中陆续出现的老龄问题，比如说养老金的问题、失能老年人照护的问题、老年人的这种健康问题，以及人口老龄化给国家发展活力带来的一些问题，在我们国家会压缩到短视观国家发展和民生福祉，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举措。那么怎么样来理解这两句话？那么首先就是事关国家发展全局，就是事关到2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个大局，再一个就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首先就是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关键时间节点与2个100年奋斗目标的时间节点是高度重合的，而且这个人口老龄化对我们国家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生态环境各个领域带来的影响都是全面、深刻、持久的。之前我们进行了一个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研究，那么战略研究的成果就显示，在经济领域，如果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仅仅是考虑到这个人口老龄化因素对经济增长潜力的影响，那么它影响最显著的时期是2026年到2035年之间，会导致我们国家年均 GDP 增长会下降1个百分点左右。另外一个数据就是人口老龄化的成本，人口老龄化的成本就是整个社会用以供养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养老金、医疗费、养老服务费用的支出，以及老年人福利设施及相关那个费用支出占 GDP 的比例，我们称之为人口老龄化的成本。那么目前这个成本占我们国家 GDP 的比例已经超过10%了。那么根据我们的预测，到2050年的时候，那么这个比例会超过26%。26%是什么概念呢？一定超过了届时欧盟成员

国的这个平均水平。另外就是老龄工作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大家都清楚，第一个就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那么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要确保目前超过3亿未来要超过5亿人口，它同步共享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成果。全面深化改革，比如说这个养老服务业的改革啊，老龄工作体制的改革，都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全面依法治国，那么我们要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的这种立法，包括今后要推动养老服务的立法，都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再比如说目前的60岁以上老年党员的数量啊，一定超过了2900万，那么我们要加强全面抽样治党，那我们必然要发挥老年党员的乡村模范作用。所以这个法国社会学家孔德有一句经典的名言，就是人口是一个国家的命运，人口老龄化确实是影响国家竞争力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那么第二，就是要深刻的领会牢固的树立总书记提出的积极老龄观这可以说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一个科学的态度。总书记提出了三个积极看待，那么第一个积极看待就是积极的看待老龄社会。怎么样理解积极看待老龄社会？首先呢，就是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应的社会形态的演变来说人类社会都是从这个青年性社会走向成年性社会再从成年性社会演进到老龄社会的，这可以说是各国现代化进程过程中的一个普遍性的规律。其次呢，应当认识到老龄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成就，是吧？无论是从人口老龄化的原因来说，比如说我们说人口老龄化的原因最重要的是两个，一个就是平均寿命的延长，一个就是生育率的下降。那么从终极原因来说，它都是一个国家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另外从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来说，在民生领域就是要促进全体居民都能够健康长寿。人口老龄化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可以说是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个体现。那么第三，就是应当认识到老龄社会的未来也是充满活力和希望的。至少截至目前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比如说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特别是德国的老龄化程度是仅次于日本，但是这些年来大家可以看到德国依然是保持着它的这种创新的活力，依然是欧盟这些国家他们经济增长的火车头。那么第二个就是积极地看待老年人。积极地看待老年人是两个方面，首先要积极地看待老年人的历史价值，因为对任何社会来说任何社会的发展它都是一个代际相互扶持相互接力的一个结果所以在这 PPT 上给大家展示一句话，就是我们的一句俗语，就是吃水不忘挖井人，那前人栽树后人这个乘凉。那么其次要积极地看待老年人的现实价值。那么现在很多研究成果一定证实了，即使在人工智能时代，即使在知识经济的时代，在科技日新月异创新思维层出不穷的这种当下，那么基础知识和前期的这种经验积累依然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新时代的这种那个创新，很多领域的这种创新都需要老中青各代人的一个密切的配合，而且很多研究成果一定证实了一个团队如果他能够做到老中青各代人的一个有机的搭配，他比单纯的这种年轻的这种团队创新成果更多，而且他的这种团队更加具有这种稳定性默契度和这个配合程度，团队协作程度也都更高。中国老龄协会曾经做了一个调查，就是调查数据显示，目前呢就从事有收入的老年人的比例这个比例是19.5%有52.7%的老年人经常参加这种公益的活动。所以总书记在2018年春节团派会上的讲话关于我们目前老年人的价值，他有一个高屋建瓴的概括，就是中国的伟大发展成就就是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的，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接力奋斗创造的，让我们向所有为伟大中国发展进步、为中华民族独立强盛做出贡献的老英雄、老模范、老战士、老同志、老前辈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那么第三个积极看待就是积极看待老年生活。啊，怎么样理解积极看待老年生活？首先就是要认识到老年期是人生的必经的阶段啊，因为从人的这种生命历程来说，它都是从少儿期到这种那个青少年时期再到成年期，再到老年期，再到这个高龄期。那么其次呢，就是要积极地对待衰老。现有的很多医学知识一定充分地证实了，衰老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预防啊，甚至是延缓的。啊，现有的60岁人口，他的这种生理的状态和各项的这种健康的指标，其实跟百年之前40岁左右的人口，他的各项指标是旗鼓相当的。那么第三呢，就是应当认识到老年期同样是可以充满创新活力的。这里有很多的这个例子，我就不一一的向大家举了。比如说我们，近代著名的科学家啊，朱克珍，他是在83岁的时候才完成了中国近5000年来啊气候变迁的这个研究的巨著。那么第四呢，就是老年期也是可以做到既工作、学习和休闲于一体的多段次的人生安排。随着健康水平的这种提高，我们现在这个老年期一定超过了这个就业准备期，啊，可以说，人以前是短寿时代，我们马上就要迎来这个长寿时代，啊，现在这个平均寿命一定接近了80岁，那么随着这个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可以预见到我未来超过这个85岁、90岁，啊，都是一种这个常态。那就意味着，如果一个人他选择60岁退休了之后，啊，他的平均余寿还有30-40年左右啊，那么30-40年的左右，远远的超过了一个就业准备期，甚至超过了他的一个啊就业的这种那个生涯。如果短寿的时代，我们的人生安排它是一个纵向式的安排，就是青少年的时候你就好好学习，成年了之后就是就业，老年的时候你就休闲啊，颐养天年。那么在人生百年时代这个背景下啊，以前这种人生三段式的安排一定不符合啊人生百年时代的一个要求，啊，客观上也要求我们任何一个公民在60岁退休了之后，也要把自己的这种老年期做一个横断式的安排，在老年期也要做到有学习、有工作、有休闲，啊，就像总书记所说的啊，老年人要做到有作为、有进步、有快乐的啊新时代的老年人。这是第二，就是深刻的领会、牢固的树立总书记提出的积极老龄观。那么做到总书记的积极老龄观，就要规避一些老龄观的误区。我这张 PPT 上向大家展示的5个方面的老龄观的误区，一个就是把老龄问题窄化为养老问题，这是一个误区。第二个就是把养老问题窄化为养老服务问题，那么相应的就是把这个老龄事业窄化为养老服务的事业。那么第四个误区呢，就是一提到人口老龄化就觉得它是这个洪水猛兽啊，过分的强调老龄化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挑战，而没有看到人口老龄化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活力和机遇。第五个老龄观的误区，就是把老年人视为社会的负担和包袱，没有认识到老年人给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啊各个领域带来的正面效应和经济社会价值。以上5个误区是今后在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过程中所需要着力避免的。今天的课程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力，一个是声波的过程，一个是天空的轨道，啊，那么地球在太阳系里面啊，因为太阳系里面的星球很多，它无时无刻不在受其他星球的影响，那么这些影响都是反映在一种作用力上，啊，相互之间有一个力，这个力的变化，那当然对其他星球也是有变，也有影响的，但是其他星球可能没有岩浆，没有地球的声波过程，所以呢，它怎么放大呢？可能我们也看不到。啊，看不到，但是地球就不一样，啊，地球不一样，所以呢，星球之间相互变化，力变化一点点，都会导致啊这个地球表层的一些变化。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说地球轨道力以各种方式影响着地球，啊，这个地球轨道周期性的变化影响了太阳到达地球日。

任何一点的辐射量，啊，辐射量有高有低，高的地方它就会热一点，低的地方就会冷。那么太阳辐射的轨道节律性的变化，它是有我们是能够看到它是有节律的，啊，能够发现它是有节律性的变化，以各种方式影响着地球气候的变化，啊，那么可以每天的变化，每个季度的变化，啊，甚至到年的变化，啊，甚至到这个万年的变化，十万年的变化。最近他们在研究地球变化的这个长周期，啊，这个轨道的长周期，上百万年的这个变化，最长可以达到360个百万年的变化，啊，好像是这个样子啊。这个在以不同的这个周期，在影响着地球啊表层环境的这个变化。这个变化呢，实际上刚才我已经提到了啊。它就是这个地球轨道的这个变化啊，这里面呢主要米兰科维奇的旋回，其实它就是三个周期，一个是偏心率周期，一个是最差周期，一个是斜率周期，一个是最差周期。那么偏心率周期呢，差不多是10万年到40万年，它有一个周期的变化啊，就是地球在绕着太阳啊运行的时候，它其实不是正圆啊，不是正圆，它是椭圆形的啊，它不断的在晃动着这个椭圆形的这个变化。另外的话还有一个岁差啊，岁差它中间有一个自旋的时候，它有一个夹角，一个夹角啊。在斜率的这个周期呢，差不多是4万年啊，4万年一个周期。另外的话，这个地球这个在转动过程中还有一个什么黄道的一个角啊，这个它的周期呢是2万年，一个2万年。所以这些这个米兰科维奇旋回这个周期的变化，主要是反映了这个太阳的辐射。啊，太阳的辐射啊，也就是在高纬度，米兰科维奇旋回其实是基于高纬度啊冰期的这个冰层的这个变化啊提出来的，就是在赤道附近低纬度啊，这个由于这个水和这个气和液态的变化导致的能量，可能比高纬度能量可能会更大，也会促进地球表层环境的变化。啊，那么这些变化呢，时刻在影响着地球表层的气候和它的这个

0: 也加盟到了这支队伍中来。而今他把家也安在了翠亨新区。
1: 三中通道觉得沿途的风景非常的好看，就是每天都有能看到不同的风景，所以在这个路途当中我觉得本身是一种享受。
0: 这家企业现拥有员工1500多人，在中山翠亨新区的生产基地就有1000多人。科技创新、人才创新是这家企业的经营理念。
2: 深中通道就像我们中山跟深圳之间一个非常亮丽的名片，然后同时也吸引了很多全球各地的人过来，这也是成为我们企业招募人才的一个很重要的推手。
0: 从一座城到另一座城，深中通道缔造了一个流动的时代。在城市间穿行的人们宛如连接两处大地的一道彩虹。
3: 在深中通道通车之后，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到中山，也愿意到我们翠亨这边来看一看。对于我们医疗研发呀，还有就是包括资本市场投入的话，有非常大的帮助的。基于这样的一个环境，我们的科学家其实是能够安下心来，好好的来做出我们整个全球领先的创新性产品的。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最具活力的生物医药科研机构之一，自2018年签约建设以来，已开展超过80个新药研发项目，一批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科学家汇聚于此。王超群曾在世界顶尖的医学研究机构从事研发工作，
4: 所以他一般有潜能带，他其实就是养。
0: 加盟这里不到4年时间，他与国内一流的肺疾病治疗团队联手，在疾病肺纤维化的基础研究领域已经取得了新突破。
5: 都证明了我们这个技术可以区分驻留免疫和循环免疫的，应该说是领域里面首次去对比肺的驻留免疫和循环免疫的差异，在单细胞层面上，因为之前都没有人去做过。
0: 对王超群而言，粤港澳大湾区正在形成的世界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让他想起了另一个地方。
4: 下午的话，2点钟开会吧。
6: 我以前做博后的时候，也是处在一个世界著名的湾区，叫旧金山湾区，最核心的产业也是生物医药产业。它之所以是湾区，是因为它可以联动多个城市的资源。深中通道开通的话，去深圳那更是便利，我们同样可以用到大城市的资源。
0: 与回国前相比，王超群保持着更高的兴奋状态，他几乎每天12小时待在办公室，阅读大量科研文献，时刻关注着世界生物医药领域的最新进展。
6: 尤其是现在网络科技的发达，就我同样可以建立跟国外或者说跟国内顶尖的机构的一些联系啊，或者说合作啊，这丝毫不影响我。对，
0: 这些年轻的科研工作者已经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生物医药产业的中坚力量。百万英才汇南粤，中山体现着粤港澳大湾区的蓬勃朝气。这朝气源于对创新孜孜不倦的追求，更成为湾区人才汇聚的引力场。2024年10月，深中通道南沙线正式开通，这让广州与深圳两大 GDP 万亿级城市首次实现了陆路直连，也让地处珠江口 A 字顶点的广州南沙成为大湾区要素流动的超级接口。而深中通道带来的大桥经济红利，正在为广州南沙搭建起与粤港澳大湾区同频共振的新发展赛道。
7: 深中通道我也认为是个样本，我们不但是物理通道了，我们在机制方面也通道了。通过机制的对接呢，可以使我们一些企业跨城市布局方面更便利了，对人们的生活跨城生活方面更便利了。真的像总书记说的，湾区呢，从一个地理的共同体，到一个发展的共同体，一个硬

0: 联通到软联通到新联通，
1: 所以呢，
0: 大陆和发展成为这个高质量发展的先行机。
2: 这里是中国连通世界的南大门，从1997年首座跨越珠江口东西两岸的大型桥梁虎门大桥建成，到2024年串联起前海、南沙、横琴、河套等国家级重大合作平台的深中通道通车，珠江出海口共规划架设9座跨江跨海通道。这种跨越障碍建立连接的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让湾区一小时经济圈从蓝图渐次照进现实。桥是人类跨越阻隔追逐梦想的建筑史诗，每一座伟大桥梁的诞生都铭刻着一个时代对地理极限的挑战，一个国家和民族对连接更广阔世界的深切渴望。蓝图已绘就，奋进正当时。在党中央引领下，通车一年来，深中通道充分发挥交通开路先锋作用，促进珠江口东西两岸融合发展，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机制软联通水平，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市场一体化，为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提供更好服务保障。

0: 有一种美味藏在街头巷尾的烟火里，有一种传承流转于岁月沉淀的瑰宝中。这里是唐山开庭，非遗记忆揉进面粉糖霜，裹进粽叶酥皮，在这里的每一口都会成为你舌尖上跨越时光的美食秘密。大石马花生酥糖，百年香甜，一口酥脆，精选颗粒饱满的上等花生原料，炒着金黄的花生碎，透着琥珀光泽，簌簌落下的颗粒里散发着独有的香气，高温化开的糖稀在锅里咕嘟冒泡，滚烫的糖团在案台上反复摔打拉扯，千层糖丝裹着万颗花生碎，经过反复拉扯擀压切块，让每块酥糖都带着千层肌理，花生的醇厚与糖的香甜在舌尖炸开，甜而不腻，越嚼越香，百年时光在齿间轰然绽放。峰山张记米粽，玉峰美味，粽香四溢，粽香弥漫。峰山张记的芦苇叶里藏着玉峰传奇，光绪年间玉峰粽子的故事在粽叶与糯米的碰撞中苏醒，其原料精挑细选，纯手工包制，让苇香、米香、枣香在时光里慢慢发酵，传承人手掌翻飞如蝶，折叶、甜米、捆扎。
1: 富含寡糖，是适合糖尿病人食用的一种水果。天地果属豆科，一年生或多年生缠绕性草质藤本植物，它原产非洲、墨西哥，是通过基因诱变技术培育而成。天地果的茎细长，分枝多，地上植株像豆角一样爬蔓生长，叶片心脏型，有缺刻。

绿色，互生，叶脉绿色，花为重叶形花，形状与芸豆花相似，浅紫色，花梗长8至12厘米，地上果实也与芸豆相似，呈条形扁平状，每个豆角里面有8至10粒种子，地下果实肥大，呈扁纺锤形，果皮表面为乳白色，并有纵沟和横纹，果肉为白色，单个重0.5至1000克左右。天地果栽培方法与红薯十分相似，但与红薯不同的是，天地果是以种子的繁殖为主。天地果在我国南方、贵州、四川、重庆等地多有栽培，在北方的河北南部、山东、河南等地也有栽培。下面我们就到河北省石家庄市行唐县的掌头村，看看那里的老百姓是如何种植天地果的。一、播种时间。天地果生长周期比较长，北方地区从播种到收获一般为200天左右，因此应适时早播，但不能播种过早，早了地温较低。栽培天地果通常选择土层深厚、保水保肥能力强的沙壤土进行种，垄宽度为35厘米左右，垄的高度为20厘米左右，垄与垄之间的距离为60厘米左右，垄的长度要根据地块大小而定。起好了垄，就能进行播种了。三、播种。一、种子的处理。我们从市场上购回种子后，首先要进行筛选，将那些比粒、虫蛀粒剔除，留下那些个儿大、颗粒饱满、无病虫害的种子进行浸种消毒。浸种消毒时，首先将适量的高锰酸钾用水稀释1000倍以后，将种子倒入，浸泡2个小时。在这过程中，要将漂浮的杂质以及劣质种子捞出来。浸泡完毕，我们将种子捞出，晾干后就可以进行播种了。二、播种方法。栽培天地果多采用人工进行点播，播种时按照35厘米的株距进行挖穴，穴的深度为2至3厘米，然后将种子放入，一般每穴放入2至3粒种子，每667平方米用种量为1.5至2000克。将种子放入穴内后，再为每个穴浇上适量的水，然后盖上土就可以了。天地果是耐旱，完全覆盖整个垄为宜。覆膜不仅有明显增温保伤作用，还可以促进种子发芽，提高幼苗的成活率。地膜铺好后，我们还要用土把地膜两侧压严压实，防止大风将地膜刮开，这样再过10天左右，种子就可以发芽出土了。5至6月份主要是天地果的苗期管理阶段，这一时期的主要管理工作是放苗、补苗、浇水、施肥等。

五月份管理。一、放苗出蘑。五月上旬，天地果的苗基本出齐，此时气温逐渐升高。为防止娇嫩的幼苗被灼伤，应及时进行放苗。放苗应选择无风的阴天进行，尽量避开光照强烈的晴天。放苗出蘑时，用手指在幼苗上方将地蘑抠开一个小孔，孔的大小以顺利将幼苗放出为宜。放苗出蘑后，再用细土把地蘑上的孔封严，这样既有防止透风漏气和保伤的作用，又有抑制杂草生长的效果。二、适时接蘑。放完苗后，幼苗生长速度开始加快。当幼苗长到3至5厘米时，外界环境已经完全适合天地果的生长，这时我们就可以把地膜揭掉了。揭膜具有改善土壤透气性能、提高幼苗根部吸收营养能力、增强根系活力的作用。如果我们在天地果的整个生长周期内不揭掉这层地膜，就很不方便进行中耕培土，时间长了，土壤逐渐板结，通气不良，影响水肥的吸收。不仅如此，如果不及时揭膜，还会增加土壤积温，缩短了天地果生长周期，容易造成早熟，有机物积累减少，口味变差，品质下降，产量降低。因此，栽培天地果必须及时揭膜，揭膜要干净彻底，从垄的一端把地膜拉起，向垄的另一端慢慢地将地膜揭掉。揭膜时不要挂坏幼苗。三、及时补苗。揭膜后5至7天，我们就要为那些缺苗断垄的地方进行补苗了。补苗时要选择那些一个穴内长有2到3棵、长势健壮、无病虫害的幼苗，挖出其中1至2棵作为补栽苗进行移栽。为了提高补栽成活率，起苗前要在幼苗根部浇些水，待水渗下去后，再用铲子把幼苗连根带土一起挖出来。起苗时动作要轻，避免伤及其他幼苗的根。苗起出来后，应马上用土将起苗部位掩盖。补栽时，我们先在缺苗的位置用铲子挖一个深10至15厘米的穴，在穴内浇满水，然后再把幼苗放入穴内，在周围盖上土，这样补苗就算完成了。四、大田蹲苗。我们完成了补栽工作后，就应适当为天地果蹲苗了。蹲苗就是既不浇水施肥，也不中耕除草一种管理方法，这样可以抑制幼苗茎叶徒长，促使根系下扎，以促进植株生长，为高产打下基础。蹲苗时间一般为10至15天。二、六月份管理。一、浇水。通常情况下，六月份天旱少雨，完成蹲苗工作后，还要适当给天地果幼苗浇一次水。适量浇水可以溶解浅层土壤的大量养分，有利于根部吸收。但这次浇水不可过大，因为土壤湿度太大，会导致根部缺氧，引起腐烂，
浇水也不可太小，水浇不足会造成土壤表层温度低，底层温度高的状况，很容易引起烂根。在干旱缺水地区或丘陵山地，我们常采取用穴灌的方式给天地果进行浇水。采用这种方法，既提高了水的利用率，也能满足幼苗对水的需求。二，中耕松土。天地果中耕的时间和次数要视它的苗情、杂草和土壤状况而定。一般旱地、山坡地要中耕3至5次就可以了。如果这时田间杂草多，土壤板结，可适当增加中耕次数，以保持地面疏松，田间无草。中耕时，离植株根部较远的部位要深一些，以5至7厘米为宜。离植株根部较近的部位，中耕深度要浅一些，深度以3厘米左右为宜。这样做，既可以疏松了土壤，又不伤害根系。通过中耕减少水分蒸发，改善水肥供应，促进根部吸收营养。三、追肥。六月份，我们还要根据天地果的生长情况，酌情追肥。通常每667平方米追施8至10千克氮肥，兑水500千克，根部浇灌一次就可以了。如果天地果长势较好，可以少施或不施。如果长势不好，根茎细小，植株大小参差不齐，可以适当多施一些。7至8月份，天地果以营养生长为主。这一时期，天地果需要营养最多，这就要求我们加强管理。此时既要中耕除草，又要及时追肥浇水。一、7月份管理。一、中耕除草。中耕对天地果生长十分重要。中耕可以疏松土壤，增强根部吸收，促进果实有机物合成，具有增产的作用。对天地果来说，这时中耕不宜太深，3至4厘米就可以了。中耕太深会伤害根部，影响根部膨大发育，从而影响产量。7月份正是多雨季节，杂草也会生长出来，与天地果争夺水分、养分，影响它的生长。我们应在中耕的同时把杂草一起除掉。二、茎蔓打顶。当天地果的茎蔓长到1米左右的时候，我们就要进行打顶这项工作了。打顶可以协调植株顶部养分流量，提高产量，改善品质。打顶的关键是掌握打顶方法和时间。打顶过早，容易形成植株枝叶徒长，影响通风透光效果，阻碍有机物合成。打顶过晚，植株上无效花蕾增多，成熟期推迟，导致天地果品质下降，产量降低。打顶要遵循轻打去小顶的原则，这就是说，要打去枝条顶尖连带1至2片刚开展的小叶，避免大把揪的打法。要一颗挨一颗的把枝条上的顶尖全部打掉，不能出现漏打现象。三、施叶面肥。在管理过程中，我们还要为天地果施入适量的新肥。由于新肥撒施后，
在土壤中溶解速度慢，不能尽快被根部吸收，从而影响施肥效果。所以，这次施肥应采用叶面喷施的方法进行。施肥时，每667平方米用硫酸锌100至150克，兑水100千克，叶面喷施一次就可以了。用叶面喷肥的方法不仅省工省力，而且见效快，利用率高。实验证明，喷施后24小时内就可吸收施肥量的 80%， 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施肥方法。二，八月份管理。一，水肥管理。这个阶段是天地果营养生长最旺盛的时期，所以我们应供给天地果充足的营养，为后期生殖生长打下基础。一般情况下，每667平方米需追施有机肥40至60千克，以肥调水，以水促肥，实现水肥耦合效应。这是近期农业专家们提出的节水灌溉新概念。也就是说，施肥要与浇水同时进行。在水资源困难的山区，人们多是随着降雨或降雨前先把肥料施好。这不，天空真的下起了小雨，人们赶紧为天地果施上了有机肥。但是老天不给面子，土壤刚施了个表皮，这雨就不下了，怎么办呢？为了尽快发挥肥效，人们只能用水车进行浇灌了，这样才能让肥料尽快溶解，满足植株生长的需要。二，病害防治。褐斑病，天地果抗病虫害的能力较强，通常不会有病虫害发生。但是当出现种植密度过大、田间通风不良或氮肥施用过多等情况时，后期就比较容易发生褐斑病。褐斑病以危害植株叶片为主，发病初期，叶片局部颜色逐步变黄，慢慢变为褐色。严重时，病斑愈合成大斑块，致叶片枯萎脱落，直接影响了天地果的营养合成和供给。防治方法，发现褐斑病要及时进行治疗，首先要给天地果增施些磷肥、钾肥，以提高植株的抗病力。一般采用叶面喷施的方式，每667平方米用磷酸二氢钾100至150克，兑水50千克进行叶面喷施。喷施一次即可控制住褐斑病的蔓延。另外，我们还可以用药物除治。一般用 75% 百菌清可施性粉剂600倍液，每隔7至10天喷施一次，连续喷施2至3次就有很好的防治效果。9至10月份是天地果生殖生长最关键的时期，此时天地果的地上部分开始生长豆角，地下根块也在逐渐膨大。这个时期的管理工作比较简单，主要是科学合理的施肥，以供给天地果充足的营养，并做好病虫害防治工作，就能达到增产增收的目的。一，追施农家肥。九月上旬是天地果的生殖生长最旺盛的时期，
这时它对养分的需求日益增加。我们要为天地

果追施一次稀薄的农家肥，一般每667平方米追施300千克左右。采用这种根部施肥的方法，既可以节约用水，又提高肥料利用效率，增加土壤营养成分。施肥前，将农家肥加适量的水进行稀释，防止肥料浓度过大出现烧根现象。施肥时，直接将肥料灌到植株根部即可。二、病虫害防治。一、病害防治。天地果9至10月份的主要病害是锈病。锈病是通过空气传播的病害，它主要危害叶片。叶片起初出现褪绿黄斑，后变为锈褐色，扩大后形成圆形黄褐色病斑，最后可导致整个叶片死亡，从而降低植株的光合作用。防治方法，发病初期可以喷 15% 三唑酮可湿性粉剂1000至1200倍液，或 50% 硫磺悬浮剂300倍液，或 15% 固体石硫合剂150倍液，每隔7至10天喷施一次，连续喷施2至3次即可。二、虫害防治。到了9月下旬，天地果的豆角就可以采摘下来作为蔬菜食用了。这时有些天地果的植株上出现了豆荚明，豆荚明是豆类蔬菜的主要害虫之一。一般情况下，它的幼虫从豆角中间注入豆角内部，形成危害。我们一旦发现豆荚明，要及时进行防治，可选用 5% 浮虫精1000倍液，或 48% 毒死皮乳油1500倍液进行喷雾防治，一般每隔7至10天喷施一次，连续喷施2至3次就有较好的效果。为减少农药残留，注意采摘豆角前15天应停止用药。豆角的采摘和食用。天地果的豆角作为蔬菜食用，采摘期是比较长的，一般可以持续到10月底。这样计算下来，每667平方米可以采摘豆角500千克左右。天地果一般在11月中下旬成熟，成熟时植株茎叶逐渐变黄，叶片脱落，一般情况下我们暂时不进行收获，这是因为天地果在我们北方生长期相对来说比较短，适当延长天地果在地里生长的时间，可以使天地果的果实充分膨大，积累更多的营养成分，所以采收时间一般掌握在霜冻以前就可以了。采收前，先用镰刀把天地果的藤蔓割去，然后用机器将天地果的地下果实翻出来，再将它们分拣成堆，而后根据果实的大小分别绑扎成小捆，每8至10个为一捆，这样方便运输储藏。一般情况下，每667平方米可产2至 2.5 吨天地果。新鲜的天地果不耐储藏，所以储藏前最好在通风透光的空地上晾晒3至4天，再收集起来，储藏到地窖里就可以了。正常情况下，这些晾晒过的天地果
可以在地窖贮藏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天地果营养丰富，地上地下部分的果实都可以食用，尤其是它的根块，既可以作为水果生吃，也可以炒菜熟食，是一种十分难得的果蔬两用食品，深受人们青睐。

好，我是福建省淡水水产研究所的张晶晶。接下来我给大家讲解的是大口黑鸬常见疾病及防控方法。大口黑鸬常见的疾病有病毒性疾病、细菌性疾病、寄生虫性疾病和真菌性疾病。常见的病毒性疾病有蛙虹彩病毒病、传染性皮肾坏死病和蛋状病毒病。蛙虹彩病毒病是由大口黑鸬蛙虹彩病毒 LMBV 引起，该病毒属于虹彩病毒科蛙病毒属，为双链 DNA 病毒。在透射电镜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二十面体的对称结构。夏季高温期六到九月是蛙虹彩病毒主要的流行季节，水温25到32摄氏度时，病毒活性最强，苗种感染后24到48小时可爆发性死亡，感染率与鱼体的发育阶段呈正相关。该病毒可通过病鱼体表的溃烂组织、粪便及污染水体水平传播，同时网具、饵料等交叉污染会加速病毒的扩散。感染该病毒的初期病鱼表现为胸鳍、背鳍基部点状出血，后期则发展为深层的肌肉溃烂。病鱼会离群独游，反应迟钝，出现螺旋游动、侧平游动，同时摄食能力减弱。我们解剖可见脾脏肿大呈紫黑色，肝脏出现白色坏死灶。传染性皮肾坏死病病原为传染性皮肾坏死病毒，属于虹彩病毒科细胞肿大属，也是双链 DNA 病毒。每年7到8月是该病的高发季节，最适流行水温是28到30摄氏度。该病毒的潜伏期长，水环境也可通过轻鱼垂直传播。该病的一个主要症状为感染病鱼初期会离群独游，活力减弱，同时消化能力减弱。体表可见头、腮盖、眼睛会有不同程度的出血，腮贫血呈灰白色。解剖可见肝脏肿大呈黄白色，肾和脾肿大呈暗红色或紫黑色。蛋状病毒病主要是由蛋状病毒引起的，该病毒属于蛋状病毒科，是单股 RNA 病毒。透射电镜下可见棒状或子弹状的病毒。每年的3到4月和10到11月是蛋状病毒的流行高峰期，此时水温18到22摄氏度最适宜病毒繁殖，易引发大规模的爆发，死亡率达90%以上，感染率与鱼体发育阶段呈负相关。蛋状病毒也可通过水体、病鱼分泌物及工具水平传播，也可通过轻鱼垂直传播。感染蛋状病毒的病鱼典型表现是在水中螺旋式打转或头部朝上垂直游动，失去平衡能力。病鱼体色发黑，胸鳍、腹鳍基部点状出血，严重时全身性充血，腹部因肝脾肿大而明显膨隆，有的病鱼身体弯曲，眼球凸起。解剖病鱼可见肝脏呈土黄色或斑块状坏死，肾脏肿大并伴有出血点，部分

体出现透明腹水。这三种病毒的疾病防控应以预防为中心，综合养殖管理、环境调控和应急处理等措施。一是我们要严格检疫与消毒，引进的青鱼和苗种需经过 PCR 检测，确保没有病毒的感染。同时放养前要对养殖池进行彻底的一个消毒处理。二是优化养殖管理，养殖密度合理，适时分选，并保持水质良好。三、应急处理，在病毒高发期可全池泼洒二氧化氯或聚微酮碘消毒，同时口服抗病毒中草药和免疫增强剂。四、用药禁忌，在病毒的高发期，我们禁止使用抗生素进行所谓的防止继发感染，同时禁止使用强刺激性消毒剂，以免增加应激。大口黑鸬常见的细菌性疾病有两种，一是诺卡氏菌病，二是迟缓爱德华氏菌病。至于诺卡氏菌是鱼类诺卡氏菌病的主要病原，属于诺卡氏菌科诺卡氏菌属，胞内寄生菌。诺卡氏菌会通过鱼体表的伤口或鳃部直接侵入鱼体，也可以通过冰鲜的饵料经消化道传播。每年的4到10月，该病均有发生，发病高峰期是5到10月，水温25到28摄氏，发病最为严重。感染诺卡氏菌的病鱼初期体表没有明显的症状，仅仅会出现反应迟钝、食欲下降、身体发黑并常浮于水面的症状。发病后期，鱼体的皮肤会出现一个溃疡灶，严重时出现漏管致死，个别鱼单侧或双侧眼睛凸起。解剖病鱼，我们可见鳃、肌肉、肝脏、脾、肾脏以及腹腔内部上出现了一个黄白色的结节，这个是感染诺卡氏菌的一个典型的症状。迟缓爱德华氏菌是迟缓爱德华氏菌病的一个病原，属于肠杆菌科爱德华氏菌属，也是胞内寄生菌。该病菌可通过污染的饵料和水体接触传播，也可垂直传播。迟缓爱德华氏菌主要危害20大口黑鸬，流行水温在28摄氏度左右，多为继发感染，死亡率并不高。感染迟缓爱德华氏菌的病鱼常离群独游，反应迟钝，病鱼腹部多膨大，个别眼球凸起，鳍条出血，解剖可见肝脾肾肿大，肝轻微发黄，部分有细小白点或少量腹水。两种病原菌的防控方法为：一、严格检疫，因两种病原菌均为胞内寄生菌，防控难度大，难以彻底消杀，所以需要严格检疫流程，确保没有病原菌的感染。二、保持水质良好，养殖户需要合理投喂，定期监测水质指标，可使用微生物制剂如芽孢杆菌、光合细菌等调节水质。三、合理用药，根据药敏试验结果和水产用药明白纸选择合适的抗生素进行拌料投喂，同时结合全池泼洒聚微酮碘、二氧化氯、苯扎溴胺等管谱消毒剂。接下来我给大家讲的是大口黑鸬常见的寄生虫性疾病，包括车轮虫病、血管虫病和指环虫病。车轮虫病主要是由车轮虫或小车轮虫引起的，该病全年可发病，温度范围广。车轮虫寄生在体表，导致病鱼体表溃烂、鳍条缺损，而小车轮虫则主要寄生在鳃部，导致病鱼鳃部粘液增多、出血。刮取鱼体体表粘液，获取部分鳃丝制作水分片，我们在显微镜下观察到两种虫体即可确诊。车轮虫病的防治方法为：一、可使用车轮虫闭克0.3到0.5毫升每立方米水体；二、使用阿维菌素，浸泡浓度为0.2到0.4毫克每升

当然我们也可以选择其他的商品药物，如车轮必杀、车轮净、车轮速灭等。我们要注意的是，车轮虫病因全年多发，我们应该交替使用药物以降低其抗药性。第二，冬季要注意用药间隔，避免药物累积中毒。血管虫病的主要病原为拟血管虫，流行季节是春秋季节，水温为15到18摄氏度。拟血管虫主要寄生在大口黑颅的腮部，导致鱼体腮部粘液分泌增多，腮组织严重损坏，从而导致鱼呼吸困难，死亡率高。同样的，我们刮取鱼体体表的粘液，获取部分筛丝制作水分片，在显微镜下观察到拟血管虫即可确诊。血管虫病的防治方法与车轮虫相似，因为血管虫和车轮虫同属于纤毛虫，因此杀车轮虫的药物一般也适用于杀血管虫。大口黑颅也会感染指环虫，可全年发病，温度范围较广。指环虫会寄生在大口黑颅的腮和体表，虫多的时候腮丝粘液分泌增多，肿胀出血溃烂。临床上我们检取病鱼腮片制作水分片，显微镜下观察到指环虫即可确诊。指环虫的一个防治方法是以晶体乙排虫0.3到0.5克每立方米水体，二甲苯米唑0.3到0.7毫升每立方米水体。大口黑颅的真菌性疾病为水霉病，水霉病的病源主要是水霉或棉霉，均属于水霉科引动孢子传播。水霉病主要发生在冬季，温度10到15摄氏度，容易发生在鱼体搬运损伤或寄生虫损伤之后。临床上我们可以发现病鱼鱼体会形成灰白色如棉絮状的覆盖物，严重的时候皮肤破损，肌肉裸露。水霉病一般凭借肉眼看到浅黄色或白色的棉絮状丝状体即可确出诊，之后取病灶组织制作水分片，发现大量的真菌菌丝即可确诊。水霉病的防治方法有三种：一，我们在冬季的时候要尽量降低鱼体搬运过程中的损伤，并且及时杀灭寄生虫；二，在搬动后我们可以使用聚维酮碘、高锰酸钾等药物浸泡预防水霉病；三，在发病的时候可用霉菌净20%的戊二醛溶液等药物进行治疗水霉病。

0: 大豆的老家在我们中国已经有4000多年的栽培历史了。千百年来，豆芽、豆腐、豆皮、豆腐干等各种各样的豆制品，以其比较高的营养价值，一直是餐桌上不可缺少的菜肴之一。但是，有很多人并不喜欢吃豆制品。这些人不喜欢豆制品的主要原因是不习惯豆制品的豆腥味儿。这种豆腥味儿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1: 大豆中有一种叫脂肪氧化酶的物质，它们催化不饱和脂肪酸氧化，产生醛、酮、醇等小分子挥发气味，也就是豆腥味和苦涩味。正是脂肪氧化酶的存在，才使大豆中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豆腥味。
0: 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降低或者是消除这种豆腥味，从而使豆制品的味道更加清香呢？
1: 现在呀。很多豆制品在加工过程中，为了降低和消除豆腥味儿，大多采用工业高温脱腥的办法。高温脱腥不仅消耗能源、增加成本、污染环境，还会破坏豆制品中的营养物质。
0: 说到这儿，很多人就会问了。既然豆腥味和大豆与生俱来，工业脱腥成本又比较高，能不能找到一种办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呢？

0: 率先引进脂肪氧化酶缺失基因性，通过多年杂交基因重组，首创了微量检测班例繁殖技术，培育出了我国第一个脂肪氧化酶双缺失的无情大豆新品种，这个品种就叫无情一号。
1: 这下您弄明白了吧？专家们通过大豆基因中脂肪氧化酶缺失的办法，实现了无心大豆品种的栽培。莫非这五星一号就是转基因大豆？
0: 无星一号是通过使大豆中产生豆腥味的脂肪氧化酶缺失基因的办法消除豆腥味的，并没有用生物技术手段导入任何基因，所以无星大豆是非转基因大豆，可以放心食用。
1: 五星一号由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研究所选育，已经通过了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开始在我国大面积推广种植。这个品种适宜在河北中部和南部、山东中部和南部、河南北部和中部、山西南部平原以及陕西关中地区下播种植。五星一号根系比较发达，生长势强，对霜霉病、病毒病有比较好的抗性，对干旱、盐碱也有比较好的耐性。五星一号品种的植株外观和普通大豆差不多，株高92到100厘米，植株叶片下部偏大，上部渐尖，透光性好，紫花，主茎结束17到20节，有效分支 0.85 个，亚有限结痂习性，单株有效荚数33个左右，底荚高度 12.7 到 13.3 厘米，荚色为深棕色，不裂荚，生育期105天左右，是一个中熟品种。种皮黄色微光，褐鳍，粒形椭圆，百粒重20到23克，属中大粒品种。通过河北省区域试验，一般每667平方米产量为200千克，高产地块可达250千克。在河北新集市马兰农场五星一号示范田，通过专家现场测产验收，每667平方米产量 264.15 千克。2008年在河南襄城县五星一号种植田，实打实收每667平方米产量达到 256.9 千克。经农业部谷物品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检测，五星一号脂肪氧化酶缺失2和3，蛋白质含量43.01%，脂肪含量19.91%，五星一号从根本上消除了豆腥味，解决了加工脱腥的重大难题，可大大降低加工成本，减少蛋白质的高温变性和维生素的损失。在认识了五星一号的特征特性之后，感兴趣的农民朋友可能就要问了，这五星一号应该如何种植，又该如何管理呢？下面我们以河北中部下播大豆产区为例，介绍一下五星一号的栽培和管理技术要点。大豆属于不耐虫查和蝇查的作物，五星一号也不例外。说到虫查，大家都不陌生，指的是同一地块连续多年种植同一种作物。蝇查也叫隔季种植，指的是第一季大豆收获以后，第二季种植其他非豆类作物，第三季又继续种植大豆。虫查或蝇查会使大豆生长缓慢，容易感染病虫害，产量明显降低。所以在大豆生产上要避免虫查或蝇查， 同时也要注意不能在其他豆类作物的茬口上种植，尽量实行3年以上的合理轮作。黄淮海地区是小麦、玉米等禾本科作物的主产区，对于夏播大豆，在这个区域最

期要做好土壤保伤，麦茶种植五行一号，为了保伤保水，可以采用浅耕灭茬的方法进行整地。在小麦收获后，用秸秆粉碎机将麦秸粉碎，并均匀地撒在田间，在地表形成一个密实的秸秆覆盖层。这样不仅可以避免阳光直射，而且还可以减少农田水分的蒸发。如果土壤伤情不好，在整地之前要及时进行灌溉造伤。种子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能否实现苗全苗壮，所以在播种之前要对种子进行筛选，剔除烂子、小子、鼻子、霉子，选用粒大饱满整齐一致的籽粒做种子，确保种子纯度不低于 98%，净度不低于 98%， 发芽率大于 90%， 含水量不高于 13%。 在种子分拣完毕之后，要进行微肥拌种。通常情况下，用2-4克的木酸铵、1-3克的硼砂、2.5-4克的硫酸锌和2-4克的硫酸镁混合溶液100克喷雾拌种1000克，阴干后进行种子包衣处理。种子包衣就是在种子外表包上一层药膜，可以有效防治地下害虫。在使用时必须选用大豆专用的种衣剂，防止发生药害。种衣剂有毒，人工包衣的时候必须采取一定的防护措施。种植五行一号河北中南部地区下播最佳的时间是在6月10号到6月15号，最迟不能晚于6月20号。山东中部和南部、河南北部和中部、陕西关中地区下播的种植时间以6月5号到6月15号为宜，不同区域根据当地情况正确掌握，尽量做到适时早播。麦茶播种五行一号可以采用贴茶直播技术，每667平方米播量5-6千克，播种深度3-5厘米，播种行距40-45厘米。土壤肥力比较好的地块，在播种时一般不需要施用种肥，对于肥力比较低的地块，可以采用种肥同播技术，每667平方米。可以用磷酸二铵6.6-8千克，硫酸钾3-5千克，硝酸铵3-5千克作为种肥。这时要注意，采用种肥同播技术，种肥要播在种子侧下方3-5厘米的地方，也就是比种子深3-5厘米，这样既可以提高化肥的利用率，又能防止烧种。大豆苗期是指从大豆出苗到花芽开始分化这段时期。五行一号播种后4-6天出苗，7-9天出奇苗。等到苗出奇之后，就可以进行荐苗和定苗了。荐苗定苗的时候，瘤大去小，瘤状去弱，拔除病苗、弱苗、小苗，株距掌握在10厘米左右，每667平方米保苗1.2万株到1.5万株。苗期管理的另一项工作是除草。下播大豆进行化学除草，一般用荆葵和苓或荆比福和草苓这两种除草剂。在这里先介绍一下5%荆葵和苓乳油的使用方法。5%荆葵和苓乳油适宜在五行一号出苗后到封垄前使用，用于防除马唐、牛筋草、败草、狗尾草、画眉草等一年生禾本科杂草。使用这种制剂要选在杂草基本出齐之后，每667平方米用5%荆葵和苓乳油50-100毫升。

兑水30到35千克，进行精液喷雾，15%精比复合草灵，适宜在五星一号出苗后到封笼前，防除旱败。狗尾草、牛筋草、马唐、话梅草、野高粱等禾本科杂草。提高药量可防除芦苇、狗牙根等多年生杂草。使用这种药剂要选在杂草基本初期之后，每667平方米用15%精稳沙德乳油50到100毫升，兑水30到35千克，进行精液喷雾。大豆出苗后，当4到5片副叶展开的时候，枝芽开始分化，就进入了分枝阶段。这段时间里，五星一号的茎叶、根系等迅速生长，叶片数量迅速增多，是花芽分化的重要时期。所以呀，在分枝期要做到促进植株健壮生长，但是不能造成妄长，为多开花、多结荚打好基础。分枝期应蹲苗防倒伏，防止基部节间生长过快。一般情况下不用浇水追肥。如果由于底伤不足或气候干旱，田间大豆苗出现叶片萎蔫的情况下，就应该进行浇水灌溉了。灌溉后要及时进行中耕，防止地表板结。大豆的开花和结荚是在同一时期进行的，这个时期需要经历30天左右。大豆花荚期是大豆生殖生长和营养生长繁盛的时期，需要大量的营养元素。这一时期的田间管理要做到争取花早、花多、花齐，防止花荚脱落，同时还要做到增加开花、增加结荚。当五星一号的第一批花朵开始开放的时候，就进入了初花期。初花期要对大豆田进行中耕培土，深度控制在10厘米左右，培土不要超过第一副叶节。初花期要根据苗的长势，在浇水灌溉的同时进行追肥。土壤肥力比较差或者植株矮小、叶片发黄的地块，每667平方米追施15千克尿素。土壤肥力比较好的地块，可以每667平方米追施5千克尿素。植株生长偏旺的地块，可以不追肥或少追肥。如果选择行间开沟施肥，开沟深度应在4到5厘米之间。施肥后要及时掩埋，防止因高温造成肥料的蒸发。如果选择行间撒施，不要把肥料撒在叶面上，防止烧坏叶片。施肥后要及时进行浇水。在初花期，对于长势比较弱的地块，每667平方米用25克促进大豆生长的增产灵，兑水30到50千克，进行叶面喷施，间隔7天后再喷施一次，可以起到增花保荚、提高百粒重的作用。对于植株生长过旺的地块，为防止倒伏和落花落荚，每667平方米可以用 15% 多效作可食性粉剂20克兑水50千克，在初花期进行叶面喷施，可以促使五星一号植株矮化，叶片功能期延长，利于豆田通风透光，改善小气候，防止倒伏，促进高产。随着开花数量的不断增多，豆荚逐渐形成，就到了盛花后期。这时可以每667平方米用 2% 尿素、0.42% 过磷酸钙、0.42% 硫酸钾、0.05% 硼酸、0.05% 木酸铵、
混合溶液40到50千克，喷湿叶面，可以起到增加植株抗性、保叶增力重的效果。当田间有 50% 以上的籽粒有显著鼓起的时候，标志着五星一号就进入了鼓励期，需要经历25天左右。大豆开始鼓励的时候，籽粒中的水分可以达到 90%。 随着干物质的不断积累，水分的不断下降，籽粒粒形开始变圆。这个时期是大豆籽粒重量形成的重要时期。籽粒平均每天可增加重量6到7毫克。籽粒的脂肪、蛋白质等物质随着籽粒增重也在不断增加。在这个时期，田间管理要围绕保绿叶、防落荚、增力重来进行。其中一项措施就是喷施抗逆性调节剂。抗逆性调节剂可以增强植株的活力，促进营养吸收，抵御植株衰败。每667平方米可以用富硝酸钠水剂 0.2 克，兑水30到50千克，叶面喷施，就能起到比较好的效果。谷粒期是大豆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及时补充肥料非常重要。广大农民朋友都知道，大豆生长进入谷粒期，根系的活动能力逐渐衰退，根瘤固氮的能力逐渐下降，根系的吸肥能力也逐渐减弱。如果在这个时期进行根部追肥，不会起到太大的作用。可以采用叶面喷施的方法进行根外追肥，每亩用尿素300克、磷酸二氢钾100克、木酸铵1.5克、硼砂100克、硫酸锌200克，兑水30到35千克进行叶面喷雾，可以有效提高籽粒的成熟度，增加百粒重，实现增产的目的。谷粒成熟期正处于降雨高峰之后，土壤水分往往不足，以水功力对提高五星一号的产量和品质有明显效果。广大农民朋友应该结合气象条件和土壤伤情，及时进行浇水1到2次。浇水时要在傍晚进行，掌握无风快浇、风大停浇的原则，防止造成倒伏。种植五星一号时，要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做好病虫害的防治工作。以河北为例，最近几年，病害主要是大豆包囊线虫病。大豆包囊线虫病主要危害植株的根部，使地上部分发育不良，枯死。拔出病株，会发现根系不发达，植根减少，细根增多，根上附有白色的球状物包囊，这种病害会导致大豆减产 10% 到 20% 左右，严重时可减产 50% 左右，甚至绝收。对于大豆包囊线虫病的发病地块，可以用 40% 甲基异柳磷乳油1000倍液对植株茎基部喷施。在虫害方面，河北种植区内最近几年来棉铃虫发生比较严重。棉铃虫主要危害大豆的嫩尖、嫩茎、叶和豆荚，造成缺苗断垄、枝叶残缺、豆粒减少，从而影响大豆的产量和品质。对于棉铃虫，可以用 10% 高效绿青菊酯乳油进行防治，每667平方米用量10到25毫升，兑水30到35千克，喷雾防治。适时收获是保证五星一号丰产丰收的最后一个环节。如果收获过早，籽粒尚未充分成熟，百粒重、蛋白质
和油分的含量都会降低。收获太晚会造成大量榨荚掉粒，因此要掌握好收获时机。收获五星一号应该在晚熟期进行，晚熟期就是农业成熟期，这时植株的茎秆变成褐色，叶子和叶柄全部脱落，摇动植株，种子在荚内发出响声为标准。收获五星一号时要与其他不行工序，可直接加工成各种豆制品，不仅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而且也避免了营养物质因

体产业和产业链上，构建以高端产品和优质服务为核心的供给体系，还有利于加快形成数字化、网络化、平台化的产业组织方式，形成产业发展和市场需求导向的新体系，促进设备资源、技术人才、社会资本等生产要素高效精准配置，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好，谢谢大家。

0: 党的20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社会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教育作为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更是改革的重中之重。
1: 而学前教育作为基础教育的开端，关乎着儿童的健康成长和未来发展，也承载着每个家庭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中，我们亲身感受到了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创建工作所带来的巨大变化。
0: 曾经入园难、入园贵是困扰众多家庭的难题，优质学前教育资源的短缺让家长们为孩子的入园问题忧心忡忡。
1: 而如今随着普及普惠创建工作的深入推进，政府加大了对学前教育的投入，新建改扩建了一大批公办幼儿园，同时积极扶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发展，让更多的孩子能够享受到优质平价的学前教育。就在我们身边，那些曾经简陋的幼儿园变得宽敞明亮，设施设备齐全，那些偏远地区的孩子
0: 要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形成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
1: 的努力。黄山区的普及普惠创建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黄山区幼儿园和幼教点共28所，学前三年毛入园率98%，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89.9%，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79.2%，幼儿园的办园条件显著改善，师资队伍不断优化，保教质量显著提升，人民群众对学前教育的满意度不断提高。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给予了我们强大的精神动力，党的20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举措，为我们学前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作为幼儿园教师，我们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重大，我们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更加扎实的工作，为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1: 在未来的工作中，我们将继续努力，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加强课程建设，开发更多富有特色、适合幼儿的课程资源，注重培养幼儿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让他们在未来的社会中具备竞争力，进一步完善教育评价体系，关注幼儿的全面发展，为每一个孩子提供公平公正的教育环境。同时我们也将积极参与社会服务，发挥幼儿园的辐射带动作用，与社区合作开展亲子教育活动。幼有所育，幼有忧郁，这是我们的承诺，也是我们的追求。让我们在改革的春

深秋清晨的岩桥镇，晚钟行署驻地小陈家祠堂还笼罩在浓浓的晨雾之中。晚钟行署主任吕慧芳的夫人沈自芳迈着碎步，挑着一担八根草已经回到村里。受沈自芳每天清晨打八根的影响，驻地的干部家属也都纷纷早起到滩头捡草拾柴。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风气在晚钟大地蔚然成风。

0: 1943年春，中共中央华中局指示各级党政机关及群众团体立即有计划、有组织地发动群众，开展军民大生产运动，帮助有条件的村组发展工销生产合作社。政府贷款支持缺少农具和耕牛的农户发展生产，推选和表彰农业生产中涌现的劳动英雄。皖中区党委决定，为减轻群众负担，七市和皖江行署所有干部家庭，每人需要包干七分地，利用业余时间耕种打理。曾希圣教公粮的佳话，至今还在古尾流传。
1: 老百姓和这个县里边是雨水关系啊，那很冷，这家县里边，大家家家都高兴。
0: 军队的廉政建设同时开展，为了节约军费开支，下拆单冬续棉的军服成为七师军服的一大创新。一名士兵一年只发一套军服，军服两层，夏天单穿，冬季装上棉花，御寒保暖。皖中行署成立垦荒局，开垦荒山滩地，仅1943年就开荒7000余亩。同时，政府出台一系列促生产的鼓励政策，减租减息，广大群众广为受益，在经济上减轻了负担，政治上消除了压迫，人人心情舒畅。把废铜烂铁捐给新四军造枪炮打敌人，是1942年《大江报》美编吴云的一幅版画宣传画，这也是一次全民动员。在群众全力支持下，七师兵工厂于1942年2月在潮南李家山洼成立。土法熬硝，烧马杆炭制造火药，土窑炼钢炼铁，手工锻打器械零部件毛坯，研制雷管。为保障军需民用，根据地大力兴办兵工厂的同时，还开办了织布厂、弹花厂、电池厂、皮革厂、香烟厂、肥皂厂、造纸厂和印刷厂，开采小型煤矿和明矾矿。皖中地区的工厂雨后春笋般兴起，财经工作全面铺开。1943年1月初，皖中行政公署财政经济处成立，叶晋明任处长，蔡辉任副处长兼皖中货物管理总局局长。蔡辉，曾希圣从军部抢到的经济人才。1942年初，曾希圣到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汇报工作，当时华中局成立了由曾山领衔的财经委员会。
1: 但是呢，曾希圣就找到曾山以后啊，是要求他向皖江地区派人，但当时的曾山手里的经济人才早就被挖空了，只有蔡辉在华中党校学习，
2: 就通过这个缓和的游说，终于把这个蔡辉同志要到我们七师去了。
0: 蔡辉到达七师后，马不停蹄地发展公私合营经济，带动民营商贸和手工业，加强香烟、造纸、印刷等生产，产品销售到国统区和敌占区。在上海，通过爱国人士留德化学博士石元高兴办仙鹤药厂，为根据地秘密生产抗菌素盘尼西林。又以石元高和伪头面人物的合资企业为桥梁，间接建立和日商的关系，以套购军用稀缺物资。而同时，叶晋明正加紧筹备成立大江银行，计划发行大江币。 碗中生机勃勃，但日军伺机大扫荡的计划却在悄然部署。1943年3月17日，日军抽调南京、江浦、铜陵的116师团主力，配合15师团一部，合计6000兵力，在芜湖敌港秘密集结，分成8路，调遣飞机、大炮，重兵将皖中抗日根据地首脑机关所在地芜围岩桥、谎城地区发动闪电式进攻。当时，曾山、曾希圣正在师部团山里礼堂主持召开皖鄂赣边区党委扩大会议，敌情猝不及防。当夜，师部和皖中区党委机关人员突围进入朝南营坪山区。日军企图一举将七师消灭，夺回皖中控制权，来势汹汹，地毯式推进。七师各部化整为零，分兵合击，激战半个月，毙伤日伪300余人，击退日军，粉碎了扫荡。但在反扫荡的战斗中，皖中参议会副议长陈可廷、七师供给部部长郑行福、副部长郭义宏、皖中水利委员会负责人叶基航等200人壮烈牺牲，卫生部长黄农夫妇被俘。白色恐怖笼罩着江北的每一寸土地，成千上万的无为群众为了掩护子弟兵，英勇无畏，将自己暴露在危险之中。无为当地妇女清一色脑后扎圆形发髻，为了掩护女兵，她们纷纷剪掉长发，所有人都留齐耳短发。无为群众用智慧和胆识一次一次地化险为夷。日伪亡我贼心汹涌，1943年频繁向皖中各地扫荡清乡。这一年，七师反击日伪军作战多达189次。日伪猖狂，战事环境不断变化。1943年3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根据地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的指示，皖中抗日根据地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皖中区党委由曾希圣任书记，第七师实行地方。

0: 改编为韩河、沿江、皖南、潮河卢四个支队和一个独立团，同时成立青四军皖中军区。
1: 在广大农村建立的支部，它以什么来衡量呢？那就是说，从一个党的地方组织到另一个地方组织，以能一天来回作为标准，就建立一个党的支部。
0: 1942年7月，知名爱国人士金志石当选皖中参议会参议长，更多民主人士、社会贤达加入了革命行列。1942年秋，皖中地区抗敌协会联合会成立，工抗、农抗、青抗、富抗会员发展到50多万人，被普遍地组织起来的群众成为保卫建设根据地的强大力量。日益强大的七师战力正在改变根据地军事力量的平衡，日维的侵扰已经不能阻止根据地经济的蓬勃发展。取集天下人才物力成抗日救国大业之一。1943年4月，皖中行政公署财政经济处货物管理总局更名为皖中贸易总局，在临江的汤家沟成立商行，取名集成号。利用经贸活动的便利，集成号还承担了部分敌工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配合区党委联络部争取日军南京总立社高级日籍顾问南木仲春和专为汪伪政府采购军粮的机构总立社芜湖分社社长汪子东弃暗投明，说服潘以三等实业家到芜伪投资创业，为经贸工作做贡献，执行党的33制民主建政原则，在政权机构和民意机关的人员名额分配上实行共产党员、党外进步人士和中间派各占1/3政策。战乱破坏了正常的金融秩序，流通的法币、伪币价值极其不稳定，市场动荡不宁，大大阻碍了根据地经济生产和商贸流通。在叶晋民的筹划和领导下，经过2年的筹备，1943年6月，皖中行署决定成立大江银行，发行抗币大江币，初期设在芜苇县团山里大榆树村的大江银行和总经库财粮科合署办公，不久迁往汤家沟。大江印钞厂初办时期在湖里山沟里，原闽西造纸厂工人老红军许开良用土法制造了最早的印钞纸。1944年5月，大江币采用胶版印刷。发行大江币以后，大江银行在东西南北乡的集镇设立了8个兑换处，凡进入皖中地区从外地带入法币、伪币的群众和商人，到兑换处按规定比值换取大江币，才能在芜苇市场使用。
2: 收集到的这个一些其他的货币啊，收集以后呢，一部分就是到地站去是采购一些物资，共70石元；另外一部分呢就上交准部。
0: 大江币以鲜活旺盛的生命力迅速进入根据地市场流通，濒临瘫痪的金融活动起死回生，皖中抗日根据地的金融阵地及时得到巩固。培养和造就革命和建设人才是夺取革命胜利和建设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七师和地方政府先后创办了6所干部学校和各种短期干部培训班，先后在芜苇、铜陵、和县创办了3所中学。 针对农村成人开办扫盲和识字教育的冬学、夜校和名校。军民一边抗战，一边发展经济，一边生产，一边学习，根据地欣欣向荣。1943年7月和9月，七师副师长傅秋涛、政治部主任何伟奉命赴延安学习。9月5日，军部决定调谭锡麟任七师代理师长。谭锡麟率第2师第6旅第16团划归七师建制，改番号为朝大，直属师部领导。谭锡麟，黄埔军校57毕业，192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任江北游击纵队司令员，参加了巩固发展津浦路西和皖中根据地的斗争，一直战斗在抗日反顽一线。1943年至1944年，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了根本转折。日军大本营为支援太平洋战场，陆续从中国战场调出部分兵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解放区战场，经过长期奋战，从1943年起开始逐步扭转困难局面，在一些地区开始了对日伪军的攻势作战。
3: 自7月30日开始，这个侵华日军呢，他采取的是以华制华的策略，他主动撤出来无为、庐江这两线边境的日军据点，他诱使驻皖西的国民党军队直接与新四军第七师对峙，挑起军事谋杀事件。
0: 1943年11月20日，小雪将至。国民党第8游击纵队率3个支队和桂皖515团全部，总共14个营的兵力，由盛家桥、黄姑闸分3路向无为中心区猖狂进攻，企图配合日寇吃掉七师主力。七师沿江支队在磨盘山打响了反顽自卫战，2昼夜歼灭顽军900余人。朝大一营副营长萧选静孤身一人潜入敌营，生擒国民党第8游击纵队第2支队长郑其昌。磨盘山自卫战取得决定性胜利，但国民党顽固派不甘心失败，仍不断制造事端，直接牵制和限制七师和地方武装的抗日活动。为此，七师政委曾希圣致函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国民党第5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品仙，指出日寇在未遭惨败以前必不甘坐以待毙，五路军与新四军正处唇齿相依之境地，更宜亲密团结，携手并肩。但是李品仙对曾希圣的劝告置若罔闻，仍然为蒋介石的第3次反共高潮推波助澜。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英雄的七师将士与地方武装和英雄的根据地群众同仇敌忾，团结抗日，一边抗击日伪和国民党顽军，一边狠抓生产，人民生活得到极大改善，地方经济迅猛发展，战斗部队不断壮大，隐蔽发展取得巨大成效。1943年底，七师主力部队发展到8500余人，地方武装2400余人，民兵自卫队达8000余人。

长征不仅仅是地理上的迁徙，更是心灵与意志的远征。在这条蜿蜒曲折、危机四伏的道路上，红军战士们以血肉之躯书写了一部英勇无畏的史诗。1935年5月，红一方面军第九军团长征来到东川，将东川与红军长征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为东川播下了红色的种子，留下了厚重的红色印记。1933年10月，根据中央苏区面临的反围剿实际情况，中革军委命令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九军团。红九军团组建后，立即投入了第五次反围剿作战。1934年10月，由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错误领导，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被迫开始了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长征。初期，红九军团担任左翼后卫，掩护部队左翼安全。湘江血战后，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值此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1935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打破敌人的重兵围堵，使敌人围歼红军的计划频频落空。1935年3月27日至31日，按照中革军委电令指示，军团长罗炳辉、政委何长工率领红九军团在乌江北岸伪装主力，吸引牵制大量敌军追兵。由于未及时跟进，红九军团被迫留在乌江北岸，开始单独行军作战。红九军团在黔西北声东击西，粉碎了敌人10多个团的包围，声威大振，迫使川军20个团不敢前进，迟滞了敌人对中央红军主力的行动，让中央主力红军能从容不迫地经黔西南向滇东挺进，受到中革军委嘉奖。中央红军主力渡过乌江后，仍然被堵在金沙江以东。在中革军委和毛泽东的指挥下，中央红军主力采取调虎离山的策略，佯攻贵阳。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急令滇军等其他各部救驾。正当国民党军纷纷向贵阳以东集中，云南境内兵力空虚之际，中央红军主力迅速大迂回，从贵阳和龙里间南下，而后向西前进，胜利渡过北盘江，迅速向云南挺进。进入云南后，中央红军的主要任务是抓住滇军主力全部东调、云南后方空虚的机会，以最快的速度抢渡天险金沙江。为顺利渡江，红军暂时调虎离山计。红一军团占领松明县城和距昆明仅50公里的军事重镇杨林，剑锋直指昆明。龙云连忙调兵防守昆明，从而削弱了金沙江沿线的防卫。4月25日，红九军团从贵州盘县进入云南富源县，按照中革军委电令向滇东北急进。4月27日，红九军团进驻宣威城。消息传到昆明后，

更是引起龙云地方政府的恐慌。4月29日，中革军委发出万万火急的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电令。电令说，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有利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九军团则相机占领东川后，西行至盐场、盐坝或甘盐井渡江。当日，红九军团由宣威出发，向东川挺进。5月2日，红九军团攻占会泽县城。东川的革命种子，在更早之前就已经种下了。早在1927年，东川就建立了地下党组织，之后成立了云南救贫义勇民军第一师。918事变后，改称云南反日义勇民军，秘密发动了2000余人，准备举行武装暴动。由于省委机关遭到破坏，加上一些条件还不具备，武装暴动被迫推迟。1933年3月14日，东川地下党组织派出20余人从会泽白雾镇出发，经贵州前往苏区寻找党中央。他们到达苏区后被编入红九军团，长征时随军返回会泽。1934年初，由于叛徒出卖，东川地下党组织负责人蒋开榜、刘文明被杀害，东川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但革命的火种并未熄灭，红九军团的到来将革命的火种再次点燃。地下党组织成员帮助红军做了大量工作。5月3日，红九军团在县衙门口广场上召开万人大会，军团长罗炳辉在大会上用群众熟悉的昭通口音讲话，会上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公审判处了反动县长杨茂章、杀害地下党负责人的主犯刘善初二人死刑。红军打开恶霸仓库、当铺，把1000余担粮食和大量财物分给贫苦群众，打开监狱释放无辜受害群众。会后，军团政治部主任黄火清专门接见了蒋开榜、刘文明烈士的家属。在红军的宣传影响和实际行动感召下，红军的政治主张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掀起了自愿报名参加红军的热潮。短短几天便扩红1500余人，单独编成了一个新兵营，由作战科长刘雄武兼任营长。红九军团占领会泽后，中革军委要求红九军团尽快过江。5月3日下午，军团派出7团和侦察连携电台一部，由参谋长郭天民率领前往金沙江侦察渡江地点并搜寻船只。当晚先头部队夜宿小江边，4日清晨跨过小江，下午4点赶到树局渡口。红九军团之所以选择树局渡江，是因为这里江面稍宽，水流相对较缓，对岸不远处就是盐场，运盐的船只较多，而敌人兵力较少，下游则靠近巧家县城，那里有民团且情况不明，把握性不大，所以树局渡口成了最佳的选择。在此之前，敌人已经在沿江一带修筑工事，重点防守，对沿江各个渡口的船只进行销毁封江。先头部队虽已到达江边，但渡江的船只却成了最大的难题。先头部队到达树局后，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取得当地群众的信任。群众纷纷向红军提供各种情况，红军在大家提供的线索里了解到江北岸的盐场缉私队强行命令船工将船划到北岸，沉在崩子崖下面，
缉私队有四五十人，枪

不多。但如何能够到达北岸呢？沿江搜寻的龙云贵连长等人遇到了被缉私队打伤的船工王在亮。王在亮说出有一艘破船无法划到对岸，被沉在南岸的情况，并带着红军找到了那条破损的沉船。一条破损的小船成了红九军团能否顺利渡江的关键。红军和召集来的船工开始修船。夜幕降临时，船终于修好了。入夜，当地船工饶顺清等人不顾黑夜划船的危险，和红军战士们同心协力，终于将船划到北岸。当晚，先头部队就用这只船往返13次，渡过去200多人，控制了渡口对岸。过江后，侦察科长曹达兴带领侦察连化妆成国民党军，连夜沿着羊肠山路奔袭上游的盐场。盐场缉私队认为已经把船沉到了北岸，红军根本无法过江，所以未设警戒。当红军赶到盐场时，敌人还在酣睡。红军轻松俘获了敌50余人，缴枪28支，税金4万多银元和10万斤食盐。5月5日清晨，红军在盐场召开群众大会，将缴获的食盐分给了船工和群众，百姓们拍手称快。魏永谦等35名盐工当场就报名参加了红军，群众纷纷报告藏匿船只的地方，并帮助红军把沉船打捞上来。不多时，数十名船工便划着40-50只木船奔向树局渡口，为红九军团大部队过江做好了准备。5月4日，还在会泽的红九军团再次接到中革军委速渡金沙江的电令，湘军李运恒部三个师已从宣威向会泽逼近，情况十分紧急，遂决定立即向树局进发。5日下午，大部队先后到达树局渡口，军团立即组织部队过江，部队排成单行，按照指挥员命令有秩序地上船。江面上几十只船南来北往穿梭不停，成群的驼马卸下鞍子和物资拴在船尾，随船求水而过。只见浪花滚滚的江面上，它们昂头甩尾随激流起伏。为争取时间，晚上也照样渡江。红军在渡口两岸燃起篝火，点着马灯，把能照明的东西都用上。火光映射在波浪翻涌的江面上，就像天上的点点繁星，场面十分壮观。5月6日清晨，红九军团

红九军团长征从树局渡过金沙江，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重要一环，所起的作用是重要的，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红九军团从1935年5月4日至6日，途经东川托布卡镇新店房、新街、布卡、小县堂、树局五个村，行程100余里。他们一心为了劳苦大众，严守纪律，不怕牺牲，一往无前的精神，获得了当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红军和东川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军民鱼水情，也留下了许多感人的故事。更重要的是，在东川播下了革命火种。从1948年起，东川各族人民纷纷投入到推翻蒋家王朝的革命洪流中。红军长征播下的火种终于似星火燎原，熊熊燃烧起来。1949年6月，东川获得解放，成立了会巧边区解放委员会，组建了800人枪的革命武装，参与了解放巡店、松明、元谋等地，为推动云南全境的解放做出了积极贡献。历经90年，红军长征的铿锵足音仍在这里回响，金沙江的激流见证了中国革命的血性与坚韧。曾经金沙江东川段是红军长征胜利前进的重要一环，如今金沙江东川段又将成为昆明乃至云南发展的重要节点。江水泱泱，群山巍巍，初心如磐，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站在200年的历史交汇点，东川正以金沙水拍云崖暖，乌蒙磅礴走泥丸的魄力，在中国式现代化东川实践的新长征路上奋勇前进。新时代的东川必将以金沙江为墨，以山河为卷，书写属于这片热土的复兴华章。

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总体上法与法之间的关系是统一而协调的，但如果在个别法与法之间出现了法律冲突，发生抵触或不一致，我们在适用中应该怎么办？一是可以向立法机关或立法协调机关提出建议和意见，通过立改会法律解释、合法性审查和法规备案审查等途径来解决。二是在通过上述途径解决之前，那么我们可以通过法律适用规则进行选择适用。所谓法律适用规则，是指当法与法之间出现抵触或不一致时啊，适用法律的先后顺序规则。高法优于低法，就是法律适用规则中的首要规则。高法优于低法，是指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发现下位法与上位法相抵触的，就必须优先适用上位法。法律位阶高的法成为上位法或高位法，反之就成为下位法或低位法。法律位阶越高，法律效力等级就越高。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它的效力高于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行政法规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地方性法规的效力高于本级和下级地方政府规章。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的效力高于本行政区域内市区的市、自治政府。

州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鉴于此，他们之间如果存在下位法与上位法相抵触的，有权机关必须优先适用上位法，不得优先适用下位法。这里所说的上位法，既包括上一位阶的上位法，也包括上上位阶的上位法。啊，如就地方性法规而言，上一位阶的上位法就是行政法规，上上位阶的上位法就是法律。在同一法律位阶和具有同等效力的法与法之间，就不适用高位法又与低位法规则。根据立法法规定，不仅法律之间、法规之间和规章之间具有同等效力，而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法律解释与法律具有同等效力，部门规章之间、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之间也具有同等效力，所以他们之间也不适用高法优于低法。还有地方性法规与部门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的时候啊，由国务院提出意见，国务院认为应当适用地方性法规的，应当决定在各地方适用地方性法规的规定，认为应当适用部门规章的，应当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

有人来信询问啊，如果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的规定与行政处罚法的规定不一致，是否应当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规则优先适用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这是些特别法优于一般法规则如何理解和应用的问题。立法法规定，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这就是特别法优于一般法规则的法律依据。所有法都有确定的适用范，调整一般关系的法是一般法。比如有关不动产登记的法与有关房屋登记的法之间，前者是一般法，后者是特别法。当然，特别法与一般法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绝对关系，不具有恒定性，它只有在两个法之间进行比较时才被确定。比如法官法与公务员法之间，法官法是特别法，公务员法是一般法，因为法官是公务员的一个特别类别。如果一个是教师法，另一个是乡村教师法，显然前者是一般法，后者是特别法，因为乡村教师是教师的一部分。特别法与一般法既可以治两个法之间的关系，如上述的法官法与公务员法，也可以指同一个法种的不同规定之间的关系，如行政许可法第四章的第一节至第五节规定了行政许可的一般程序，但第六节规定了特别程序。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规则，无论是特别法与一般法之间，还是同一法中的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之间，只要对同一事项规定不一致的，都一律优先适用特别法和特别规定。立法法之所以确立特别法优于一般法规则，乃是考虑到对同一事项的规定，特别法的精准性会高于一般法的精准性。特别法是在考虑具体社会关系的特殊需要的前提下制定的，更符合所调整社会关系的特点，所以具有优先适用的效力。但是必须注意。

意的是，特别法优于一般法规则的应用有一个严格的条件，它只适用同一机关制定的法之间，不适用不同机关或者不同法律危界之间的法律冲突。这里的同一机关是指同一机构代码单位，而不是指同一类机构或同一级别的机关。例如北京市人民政府制定的两个政府规章之间制定规定的内容不一致，可以适用特别法优于一般法规则。但如果北京市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与浙江省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不一致，就不能适用特别法优于一般法规则，因为他们虽然属于同一类别或同一级别，但不属于同一机关，所以他们制定的规章应当在各自自己的管辖范围内适用。现在就来回答一开始的问题了，如果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的规定与行政处罚法规定不一致，不适用特别法优于一般法规则，而应当适用高法优于低法的规则。行政处罚法属于法律，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属于行政法规，它们不是由同一机关制定的两个法之间的关系。

新法优于旧法是法律适用的又一项规则。新法优于旧法规则是指当新的法律与旧的法律对同一事项规定不一致时，应当优先适用新的法律。立法法规定，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这就是确立新法优于旧法规则的法律依据。法律制定的时间有早有晚，靠近今天制定的法成为新法，离今天较远的时间制定的法成为旧法。新法与旧法是一个相对概念，没有绝对的时间标准。它是指两个以上的法所制定的时间的比较关系。1999年制定的法与2000年制定的法之间，1999年制定的法是旧法，2000年制定的法是新法。但是在2000年制定的法与2020年制定的法之间，前者却成了旧法，后者才是新法。还有，法制定的时间与生效时间往往不是同一时间。新法与旧法的时间比较，应当以法制定的时间为准呢，还是以生效时间为准呢？答案是应当以生效时间为准。因为一个法虽然制定了但尚未生效，就意味着它的社会关系尚不具有约束力呢。新法与旧法的比较应当是指法律效力状态时间先后的比较，而不是法律发布时间的比较。特别法与一般法既可以指两个法之间的关系，也可以指同一个法中的不同规定之间的关系，但是新法与旧法之间只存在一种关系，即两个不同法之间的关系，而不会出现一个法中新旧规定之间的关系。当一个法相对于另一个法，它属于新法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法中的所有的规定相对于旧法中的所有规定就都属于新的规定了。立法法之所以确立新法优于旧法规则，乃是考虑到对同一事项的规定，新法反映了立法者的最新意图，更符合社会当下的实际，所以应当优先适用。但是必须注意的是，新法优于旧法和特别法优于一般法规则一样，他们的应用都有一个严格的条件，他们只适用于同一机关制定的法之间，不适用于不同机关制定的法或不同法律位阶之间的法律冲突。不同法律位阶之间的法律冲突优先适用高法优于低法规则。

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要从依法律条文行政，到同时依法律原则行政，这是我国依法行政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和体现。法律原则是人类社会在长期的法治实践中所形成的具有本源性、基础性、综合性、稳定性的规范原理和基本行为准则，它是人类法治文明的高度提炼，是法治的精神实质。法律原则通过法律条文得到表达和体现，它对法律条文具有统帅作用，因而它远高于法律条文。许多法律原则都和我们的行政立法、行政执法、行政审判有关，并且直接影响上述各类行为。今天我们首先要介绍的是比例原则。比例原则又称均衡原则或平衡原则，在公法领域里具有帝王条款和王冠原则的美誉。比例原则要求行政机关在做出行政行为时，行为的手段必须与行为的目的相协调，其理念基础在于利益衡量与抉择。有人提出，不可用大炮打小鸟，不要为煮一个鸡蛋而烧一张房，这是对比例原则要求的形象表达。老子《道德经》中有言，治大国若烹小鲜，这更是抓住了比例原则的核心。国家治理无论做什么都要掌握度，凡事不能过度过急，否则越说之不达，会走向目的的反面。在我国，比例原则已写进了不少法律法规，例如国家安全法规定，履行国家安全危机管控职责的有关机关依法采取处置国家安全危机的管控措施，应当与国家安全危机可能造成的危害的性质、程度和范围相适应，有多种措施可供选择的，应当选择有利于最大程度保护公民组织权益的措施。行政强制法规定，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应当适当，采用非强制手段可以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设定和实施行政强制。人民警察适用警械和武器条例规定，人民警察适用警械和武器，应当以制止违法犯罪行为，尽量减少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为原则。还有行政处罚法所确立的过罚相当原则等，都是比例原则的具体体现。行政执法必须体现和遵循比例原则，在管理中要防止将个案上升为普遍，将偶然视作必然，将暂时视作永恒。特别是在实施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中，更要注重比例原则的贯彻。

因新农村建设的需要，2005年某村村委会啊与吴某签订了拆房协议，由村委会呢拆除吴某原来的房屋，并在另一处呢安排一块地基让他重新建房。2006年呢，吴某在这块地基上呢建成了一栋5层的房屋。2015年，该地的城管局以吴某的房屋未经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同意，违反城乡规划法为由，决定没收吴某的房屋。那么城管局的决定是否正确呢？这就涉嫌法不溯及既往原则的适用问题。法不溯及既往原则是一项法律适用原则，它的核心要求是不得将新的法律适用于以前的事项和行为。我国立法法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做的特别规定除外，这就是确立法不溯及既往原则的法律依据。法不溯及既往原则既是一项立法原则，更是一项执法原则。作为立法原则，就是制定法律法规和规章时，原则上不得规定本法可以溯及既往。作为执法原则，就是要求执法机关在法没有规定可以溯及既往的前提下，不得在执法中做擅自变通、擅自溯及既往。但是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存在一种例外，即在新旧法律过渡时期，如果新法更有利于当事人，就可以规定适用新法。行政处罚法规定，实施行政处罚适用违法行为发生时的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但是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法律法规规章已被修改或者废止，且新的规定处罚较轻或者不认为是违法的，适用新的规定。这就是一个样板。确立法不溯及既往原则是基于法的安定性和可预计性的要求，是为了保障社会的稳定秩序，特别是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供安全保障。如果法可以溯及既往，那么当事人根据现行有效的法律做出的合法行为，可能在若干年后因新法规定的变化而被重新定性为违法行为，并由此受到惩罚，这显然是不合理的。执法机关在行政执法中要充分体现和严格遵循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在操作方式上不得以新法去评判旧法施行时的事项和行为，也不得以新法去重新处理旧法施行时已处理的事项，除非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并且立法已做出了特别规定。就一开始讨论的案例而言，城乡规划法是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而吴某建房是发生在2007年，并且城乡规划法呢又没有规定可以溯及既往的这样一个特别规定，对吴某建房行为的处理啊就不应当适用城乡规划法。因此城管局的决定违反了法不溯及既往原则，依法应予撤销。

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老龄协会政策研究部的李志宏，今天给大家交流的题目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龄工作重要论述，健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政策制度。在正式给大家汇报之前啊，我有一些背景性的知识需要给大家进行介绍。那么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国家的人口发展呈现两个明显的态势，一个就是人口长寿化，再一个就是少子化。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国家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经历了一个持续的增长。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那时候整个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是43岁，此后就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升，特别是医疗卫生事业的这个进步，我们国家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持续的提升，到去年年底一定提升到79岁，这是一个最显著的发展态势。它由此导致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在总人口的占比就是持续的提升。第二个发展态势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到现在，我们国家总和生育率持续的下降。那么上个世纪50、60年代，我们国家总和生育率是6左右，就是一对夫妇平均终其一生要生6个左右的孩子。那么总和生育率持续下降了1991年的2.09，到去年年底一定不足1.1。这两个基本发展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全过程和各个领域，如果说之前中国式现代化的人口基础是人口老龄化叠加人口正增长，那么从2022年之后一直到本世纪的中叶，我们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人口基础将转变为长期的人口负增长和少子老龄化态势的个叠加。对这一重要的发展态势，确实是需要科学的认识，主动的适应，积极的应对。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老龄工作是高度重视。一个就是2016年5月27日，中央政治局就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和对策举行了集体学习，总书记在致辞会议上提出了5个着力的要求。再一个就是党的19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这是首次在我们党的全会中提出了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接下来是党的20大报告再次强调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那么去年党的20届三中全会又对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做出了重要的部署。从这次2次会议的对比，大家可以看到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推动老龄事业，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在党的全会中的分量是持续的提升的。那么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龄工作的重要论述可以分为4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总书记专门针对老龄工作，包括老干部工作，做出了重要指示、批示和讲话累计是24次第二个方面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和国家的许多重要会议讲话中涉及到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龄工作，包括深化养老服务业改革的这些重要论述，我们收集了一下，截止目前公开发表的是56次。那么第三个方面

方面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每一年到基层进行考察调研的时候啊，都会对做好社区的老龄工作，包括加强新时代的这个养老服务，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啊，公开报道的共计22次。那么第四个方面就是总书记在一些国际重要会议或者是对外交往中，涉及到这个双方就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推进养老服务领域的合作交流，也做出了重要的这个部署啊，这些都是公开发表的啊，就是2012年一直到现在啊，我们统计了一下，累计有107次。那么今天我给大家汇报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一个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的科学判断，那么第二个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龄工作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是啥，那么第三个啊，怎么样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龄工作重要论述为基本遵循啊，今后责力推动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特别是要健全啊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一些政策制度。那么首先来看一下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的科学判断。那么总书记对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的判断高屋建瓴的概括为两句话，第一句话就是人口老龄化问题是世界性问题，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影响深刻而持久啊，这是关于世界人口老龄化形势的一个基本判断。第二个基本判断是关于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一个概括，就是我国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之一，老年人口数量最多，老龄化速度最快，应对人口老龄化任务最重。首先看一下就是世界人口老龄化发展的这个态势，大家都知道啊，世界上第一个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是法国，就是法国1865年的时候，它的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10%了。那么上个世纪50-60年代，欧美发达国家啊先后进入老龄化社会。那么根据最新统计的结果来看呢，就是目前世界上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和地区啊，一定接近100个左右，其中20个是重度老龄化啊，33个是中度老龄化，那么43个是处于轻度老龄化阶段。而且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啊，世界范围人口老龄化进程也是不可逆转的啊，到2050年的时候，全球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数量超过20亿啊，基本上是目前的1倍左右。到本世纪末的时候啊，全球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数量会超过30个亿，比重提升到28.2%。可以说，整个21世纪是全球人口老龄化的世纪。那么，对世界各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做一个总体性的概括的话，可以说是殊途同归。发达国家引领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处于第一方阵，紧接下来是发展中国家，那么欠发达国家，他们的人口老龄化进程在逐步的起步，那么最终发展的一个基本态势啊，这张 PPT 上向大家展示了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的一个进程。2000年的时候，我们国家60岁以上的人口数量是1.4亿，占总人口的比例是10%左右，进入老龄化社会。到2024年，去年年底的时候一定超过3个亿，2032年的时候会超过4个亿，2053年会达到5.3亿，占总人口的比重会超过40%。而且我们国家的这个人口老龄化进程与现代化进程是高度吻合的。比如世纪之交的时候啊，1999年2000年左右，我们国家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占比是超过7%，按照国际通行标准是进入老龄化社会。2021年的时候这2021年大家都知道是2个100年的历史交汇期，我们国家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占比超过14%，进入老龄社会。那么2035年的时候，2035年大家都知道是2个15年，的一个历史交汇期，我们国家65岁及以上人口的占比超过21%，进入超老龄社会。2050年，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候，届时我国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比会超过30%。这张图像大家展示了啊，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们国家人口自然变动的情况，大家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一直到现在，我们明显经历了三次出生人口的高峰。那么第一次高峰是新中国成立五十年代的时候，那时候平均每年是出生了超过2000万的人口，那么这一波的人口现在基本上全部进入了老年队列。那么第二次出生人口的高峰是1962年到1975年啊，平均每年是出生了2500多万人，这一波的人口现在陆陆续续进入老年队列啊。那么第三次出生人口的高峰就是目前的80后和90后啊。那么这近20年的时间呢，就是平均每年出生了2200多万的这个人口。那么往后推，60年，大概是2041年。到2057年之间啊，80后和90后陆陆续续都进入老年啊队列。由此啊，在这三次出生人口高峰在60年之后都会演化为三次啊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增长高峰，三次高峰的叠加啊，推动啊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在本世纪末的时候达到峰值，超过5.3亿。那么就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中国特殊性，总书记用三最进行了概括。第一个是数量最多，那么确实我们目前啊，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数量一定超过3.1亿。3.1亿是什么概念？就是这个数量一定超过了目前英国、德国啊、法国还有意大利4个国家总人口之和。如果单独把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数量进行世界排名的话啊，它可以排到第4位。那么第二个最就是速度最快，速度最快可以用2个标准来衡量，一个就是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7%提升到14%的时间。那么中国是用了21年，德国是用了40年，日本是用了24年。那么第二个标准呢，就是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占比从14%提升到21%的这个时间，那么中国仅仅是用了10年，那么德国、日本分别是用了36年，和11年。任务最重啊，任务最重也可以从3个方面进行理解。第一个就是，由于我们国家用了短短30-4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发达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人口老龄化进程，由此也导致了发达国家在上百年的这种历史进程中陆续出现的老龄问题，比如说养老金的问题、失能老年人照护的问题、老年人的这种健康问题，以及人口老龄化给国家发展活力带来的一些问题，在我们国家会压缩到短短30-40年的时间内，它会集中的爆发，同步的呈现。第二个，与发达国家不同，我们国家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与发达国家一个显著的区别啊，就是我们的人口老龄化进程与经济社会转型啊深度的交织重叠在一起，不像发达国家啊，发达国家它在基本上实现现代化进程了之后啊，它才迎来了比较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而我们国家还没有完全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啊，也就是说完全还没有完全实现现代化的这种一个背景下，就迎来了比较严重的这种人口老龄化的冲击。那么第三就是未被消老啊，从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物质准备、思想这个准备、政策制度的准备、组织的准备，以及老龄工作体制机制的准备来说，与基石科学综合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要求还存在比较大的差距或者是短板。那第二个问题向大家汇报一下，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龄工作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第一个就是要深刻领会总书记站位全局和长远对老龄工作做出的战略定位。那么总书记关于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战略定位有2句话，一个就是有效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事关亿万百姓的福祉；第二句话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和民生福祉，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举措。那么怎么样来理解这2句话？那么首先就是事关国家发展全局，就是事关的2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个大局，再一个就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首先就是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关键时间节点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时间节点是高度重合的，而且这个人口老龄化对我们国家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生态环境各个领域带来的影响都是全面、深刻、持久的。之前我们进行了一个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研究，那么战略研究的成果就显示，在经济领域，如果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仅仅是考虑到这个人口老龄化因素对经济增长潜力的影响，那么它影响最显著的时期是2026年到2035年之间，会导致我们国家年均 GDP 增长会下降1%左右。另外一个数据就是人口老龄化的成本，人口老龄化的成本就是整个社会用以供养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养老金、医疗费、养老服务费用的支出，以及老年人福利设施及相关那个费用支出占 GDP 的比例，我们称之为人口老龄化的成本。那么目前这个成本占我们国家 GDP 的比例已经超过10%了。那么根据我们的预测，到2050年的时候，那么这个比例会超过26%。26%是什么概念呢？一定超过了届时欧盟成员国的这个平均水平。另外就是老龄工作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大家都清楚，第一个就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那么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要确保目前超过3亿，未来要超过5亿人口，它同步共享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成果。全面深化改革，比如说这个养老服务业的改革啊，老龄工作体制的改革，都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全面依法治国，那么我们要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的这种立法，包括今后要推动养老服务的立法，都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再比如说目前的60岁以上老年党员的数量一定超过了2900万，那么我们要加强全面重阳制党，那我们必然要发挥老年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所以这个法国社会学家孔德有一句经典的名言，就是人口是一个国家的命运，人口老龄化确实是影响国家竞争力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那么第二，就是要深刻的领会牢固的树立总书记提出的积极老龄观这可以说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一个科学的态度。总书记提出了三个积极看待，那么第一个积极看待就是积极的看待老龄社会。怎么样理解积极看待老龄社会？首先呢，就是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应的社会形态的演变来说人类社会都是从这个青年性社会走向成年性社会再从成年性社会演进到老龄社会的，这可以说是各国现代化进程过程中的一个普遍性的规律。 PPT 上给大家展示一句话，就是我们的一句俗语，就是吃水不忘挖井人，那个前人栽树，后人这个乘凉。那么其次要积极地看待老年人的现实价值。那么现在很多研究成果一定证实了，即使在人工智能时代，即使在知识经济的时代，在科技日新月异创新思维层出不穷的这种当下，那么基础知识和前期的这种经验积累依然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新时代的这种那个创新，很多领域的这种创新都需要老中青各代人的一个密切的配合，而且很多研究成果一定证实了一个团队如果他能够做到老中青各代人的一个有机的搭配，他比单纯的这种年轻的这种团队创新成果更多，而且他的这种团队更加具有这种稳定性默契度和这个配合程度，团队协作程度也都更高。中国老龄协会曾经做了一个调查，就是调查数据显示，目前呢就从事有收入的老年人的比例这个比例是19.5%，有52.7%的老年人经常参加这种公益的活动。所以总书记在2018年春节团派会上的讲话关于我们目前老年人的价值，他有一个高屋建瓴的概括，就是中国的伟大发展成就就是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的，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接力奋斗创造的。让我们向所有为伟大中国发展进步、为中华民族独立强盛做出贡献的老英雄、老模范、老战士、老同志、老前辈致以最崇高的敬意。那么第三个积极看待就是积极看待老年生活
啊，怎么样理解积极看待老年生活？首先就就是要认识到老年期是人生的必经的阶段，啊，因为从人的这种生命历程来说，它都是从少儿。

期到这种那个青少年时期，再到成年期，再到老年期，再到这个高龄期。那么其次呢，就是要积极地对待衰老。现有的很多医学知识已经充分地证实了，衰老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预防甚至是延缓的。现有的60岁人口，他的这种生理的状态和各项的这种健康的指标，其实跟百年之前40岁左右的人口，他的各项指标是旗鼓相当的。那么第三呢，就是应当认识到老年期同样是可以充满创新活力的。这里有很多的这个例子，我就不一一的向大家举了。比如说我们，近代著名的科学家朱克桢，他是在83岁的时候才完成了中国近5000年来气候变迁的这个研究的巨著。那么第四呢，就是老年期是也是可以做到既工作、学习和休闲于一体的多段次的人生安排。随着健康水平的这种提高，我们现在这个老年期已经超过了这个就业准备期，可以说，人以前是短寿时代，我们马上就要迎来那个长寿时代，现在这个平均寿命已经接近了80岁，那么随着这个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可以预见到未来超过这个85岁、90岁，都是一种这个常态。那就意味着，如果一个人他选择60岁退休了之后，他的平均余寿还有30、40年左右，那么30、40年的左右，远远的超过了一个就业准备期，甚至超过了他的一个就业的这种那个生涯。如果短寿的时代，我们的人生安排它是一个纵向式的安排，就是青少年的时候你就好好学习，成年了之后就是就业，老年的时候你就休闲，颐养天年。那么在人生百年时代这个背景下，以前这种人生三段式的安排一定不符合人生百年时代的一个要求，客观上也要求我们任何一个公民在60岁退休了之后，也要把自己的这种老年期做一个横断式的安排，在老年期也要做到有学习、有工作、有休闲，就像总书记所说的老年人要做到有作为、有进步、有快乐的新时代的老年人。这是第二，就是深刻的领会牢固的树立总书记提出的积极老龄观。那么做到总书记的积极老龄观，就要规避一些老龄观的误区。我这张 PPT 上向大家展示的5个方面的老龄观的误区，一个就是把老龄问题窄化为养老问题，这是一个误区。第二个就是把养老问题窄化为养老服务问题，那么相应的就是把这个老龄事业窄化为养老服务的事业。那么第四个误区呢，就是一提到人口老龄化，就觉得它是这个洪水猛兽，过分的强调老龄化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挑战，而没有看到人口老龄化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活力和机遇。第五个老龄观的误区，就是把老年人视为社会的负担和包袱，没有认识到老年人给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带来的正面效应和经济社会价值。以上5个误区是今后在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过程中所需要着力避免的。今天的课程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地，一个是声波的过程，一个是天空的轨道，啊，那么地球在太阳系里面啊，因为太阳系里面的星球很多，它无时无刻不在受其他星球的影响，那么这些影响都是反映在一种作用力上，啊，相互之间有一个力，这个力的变化，那当然对其他星球也是有变，也有影响的，但是其他星球可能没有岩浆，没有地球的声波过程，所以呢，它怎么放大呢？可能我们也看不到。啊，看不到，但是地球就不一样，啊，地球不一样，所以呢，星球之间相互变化，力变化一点点，都会导致啊这个地球表层的一些变化。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说地球轨道力以各种方式影响着地球，啊，这个地球轨道周期性的变化影响了太阳到达地球任何一点的辐射量，啊，辐射量有高有低，高的地方它就会热一点。低的地方就会冷，那么太阳辐射的轨道节律性的变化，它是有，我们是能够看到它是有节律的，啊，能够发现它是有节律性的变化，以各种方式影响着地球气候的变化，啊，那么可以每天的变化，每个季度的变化，啊，甚至到年的变化，啊，甚至到这个万年的变化，十万年的变化，最近他们在研究地球变化的这个长周期。啊，这个轨道的长周期上百万年的这个变化，最长可以达到360个百万年的变化，啊，好像是这个样子啊。这个在以不同的这个周期，在影响着地球啊表层环境的这个变化。这个变化呢，实际上刚才我已经提到了啊，它就是这个地球轨道的这个变化啊。这里面呢，主要米兰科维奇的旋回其实它就是三个周期。一个是偏心力周期，一个是最差周期，一个是斜率周期，一个是最差周期。那么偏心力周期呢，差不多是10万年到40万年，它有一个周期的变化啊，就是地球在绕着太阳啊运行的时候，它其实不是正圆啊，不是正圆，它是椭圆形的啊，它不断的在晃动着这个椭圆形的这个变化。另外的话，还有一个岁差啊，岁差它中间有一个自旋的时候，它有一个夹角，一个夹角。啊，这斜率的这个周期呢，差不多是4万年，啊，4万年一个周期。另外的话，这个地球这个在转动过程中还有一个什么黄道的一个角，啊，这个它的周期呢是2万年，一个2万年。所以这些这个米兰科维奇旋回这个周期的变化，主要是反映了这个太阳的辐射啊，太阳的辐射啊，也就是在高纬度，米兰科维奇旋回。其实是基于高纬度啊冰期的这个冰层的这个变化啊提出来的，就是在赤道附近低纬度啊，这个由于这个水和这个气和液态的变化导致的能量，可能比高纬度能量可能会更大，也会促进地球表层环境的变化啊。那么这些变化呢，时刻在影响着地球表层的气候和它的这个环境啊环境。那么记录在岩石里面呢，就是这么一个一层一层的啊，一层一层的。所以实际上地质学家呢，就是基于这么一个地层的变化来反推啊，这个地球历史上啊，究竟这些周期是怎么变化的。我一开始我就提到米兰科维奇呢，他是一个克罗地亚人吧，就是原来的啊，他是克罗地亚人啊。他提出的这个米兰科维奇旋回早期提出的这么一个假说呢，就是主要是在啊高纬度啊高纬度。后来这个美国的一个学者呢，就是汉斯啊，他在这个深海钻探计划里面去钻探了很多岩芯啊，这个岩芯经过分析了以后，完全跟米兰科维奇的旋回是重合的，由此呢就验证了米兰科维奇旋回这个假说是对准的啊，是对准的。所以米兰科维奇旋回控制了气候的变化，现在实际上已经被啊这个国际社会呢广泛的这个认可，所以就推崇米兰科维奇旋回啊是20世纪啊这个天文学里面的一个非常重大的理论的一个突破啊。这个图这个啊这个啊对，这个第二个就是地球自旋轴啊，它有一个倾斜的这个角度啊，就是黄赤的这个夹角啊。那么岁差呢，就是这个围绕这个自转轴，它还有一个黄道面的这个轴的这么一个旋转啊。这个太专业了啊，这个很多东西我也是不太理解的啊。那么我们
我们就来看一看刚才我提到的14亿年前啊沉积的一套地层啊，这也是我近20年呢一直在研究的，带着年轻人在做的一个地层。这个地层里面的岩层呢，可以看得出来啊，各种岩层交互出现是非常非常漂亮。你甚至我们99年去野外的时候，我们就是说可以用尺子来量啊，尺子来量啊，就是它每一层的这个变化都是非常非常有规律的啊，非常有规律的。所以当时就提出来，哦，这有可能是天文旋回导致的结果，但是我们不能有效地测定啊具体的这个年龄，年龄测定不了的话，你就很难计算它这个每一个啊沉积的周期它经历的时间是多少啊，经历时间。但是呢，我们非常幸运的是，在这套地层里面我们发现了几层火山灰啊，这个早期这两层我们测定了，做了一些精确的年龄测定啊，正负差不多它1个百万年，我们早期这个年龄测定正负都是几十个百万年啊，几十个百万年，这个数据是非常非常精确的啊，非常精确。那么有了这两套数据，我们可以往上下推一推啊，计算出来的啊这个14亿年前米兰科维奇旋回的一个周期。那么在这里呢，我还想插一句啊，在70年代的时候或者80年代的时候，早期啊这个一些西方的科学家认为，在14亿年前后，也差不多是中原古代的时候，地球的温度比现在温度高得多，40到50度，甚至更高。那么就是因为地球表层这个二氧化碳浓度太高，浓度太高。第二个呢，太阳在中原古代的时候，它的光度只是现在的70%。那怎么说呢？就是那个时候太阳的光远远不如现在光强，啊，只是现在的70%。那么太阳光度的减弱和大气中的大量的这些温室气体，会导致太阳光的辐射在地表不能产生气候的记录，也就是沉积岩的记录。这是早期的认识啊，所以认识都在不断的进步的啊，都在进步。所以呢，你就不可能啊在沉积地层里面出现大量的啊周期性的啊旋回的变化，旋回的变化啊。但是我们这个结果呢，还是非常好的揭示了地球氧化的，就是我前面有一张图提到的第一次大氧化事件和第二次大氧化事件中间的这一段氧含量不高的这一段。

前些年我带着年轻人跑到这个张家口附近那个山区里面，老百姓的日子是过得非常非常的清苦的。啊，一个会计啊，把我们请到他们村长家里面，其实他们想跟我们合作啊，能不能把这套黑色页岩，他们现在拿来烧砖，拿来这个烧火，看二十年啊，这一套地层里面的东西我们仍然研究不完。所以实际上对某一项研究，我就说我们要坚持。

0: 土地是生命的起点。在山东省临沂市沂水县，一个以牛壮桃香为特色的生态循环农业模式，正将传统养殖升华为绿色科技，奏响了一曲回荡在牛舍与桃林间的生态协奏。
1: 现在是十月份中旬了，你看今天又阴天了。这几天这个今年这个天气吧还比较特殊，那个天整天下雨，这个地里就有点涝了，到处你看都淌水了。咱这个桃都是到光速的桃，八月份就都整完了。要是现在还有桃的话，咱这土地就随便浇了天这么大的雨。现在就是好像看着是别地方找那个红蜘蛛或者涝了排水，过些日子吧，再装上一点咱那个发酵的牛粪，更加营养。
0: 故事的开端源于一场关于农业出路的反思。沂水县是全国闻名的果品百强县，果品种植面积广阔，产量连年攀升。然而，在这顶桂冠之下，却隐藏着产业发展的隐忧：化肥越用越多，土壤却越来越板结，农药越打越勤，果子的品质和市场认可度却难以提升。当高产与优质之间的天平逐渐失衡，当土地发出疲惫的信号，一场关于如何让产业回归本真，让果实重拾风味的探索，在这片土地上悄然展开。
1: 看着这个咱这个乡亲们嘛哈，投入这个那个土地那个怪圈，我心里也怪不是滋味了。咱这个天生养我们的土地吧，就这样那个农地吧，越搬家越那个土地越来越搬家，地里都没营养了，种出的东西来吧哈，那个没有原来的味道。我就想着吧，下定决心，再就是种出原汁原味的。有品质的那个桃子了。这个问题吧哈，想用的时候觉得很难。为了种出那个咱老百姓吃了健康的东西，我想对这些那个土地吧，咱使用那个再发酵的有机肥，做咱们那个农业的粮食产品。
0: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号召下，一场向绿色要效益的产业转型在沂蒙山区悄然推开。一批有志于改变传统种植模式的农业主体，开始将目光投向生态循环农业。其中一座总投资700万元的家庭农场应运而生，500亩土地上200亩被划定为绿色种植试验区，承载着让黄桃回归本位的梦想。然而，产业的转型远比想象中艰难，热情尚未落地，便迎面撞上现实的高墙。要种出真正的绿色有机果品，首当其冲的难题便是肥料。外购商品有机肥成本高昂，足以吞噬微薄的利润，自行堆肥又缺乏成熟技术，不仅发酵不

0: 完全，还存在病虫害传播风险。土壤板结多年，并非简单施肥就能改良。梦想的蓝图在现实的土壤面前遭遇了第一道难以逾越的坎。
1: 因为这个土壤改良的问题吧，哈，这些一直是有点焦。那个有那个外边买的那个有机肥吧，那个成本太高，对我们来说的话，承担不起。这不自己摸索着吧，堆肥发酵。那个因为咱自己那个有养牛场，也有牛粪，但是呢，刚开始咱这个技术不过关，这个土壤改良把那个这个虫卵或者是草籽，杀的不彻底，就慢慢的也出去，熟悉经验，才开始加菌种发酵。这个就这个问题吧，和家里的人吧都不理解。自己现在也是着，想打退堂鼓，但是一切都投放了，不干也不行。在地里的问题吧，那个还得上从地里找出路。
0: 正当循环农业的探索者们为肥料难题所困时，一次农业博览会带来了转机。展会上，体型硕大的西门塔尔肉牛吸引了众人的目光。这个品种适应性强，市场前景广阔，但真正让参观者挪不动脚步的是畜牧专家随口说出的一句话：一头成年牛每天产生的粪便经过处理后，足以供应一亩地的有机肥需求。换句话说，一头牛就是一个移动的小型有机肥工厂。这句话如同一道闪电，劈开了困扰已久的迷雾。一个大胆的构想就此迸发，为什么不自己养牛，让牛群成为桃园的移动肥场，让养殖废弃物直接转化为种植端的养分来源。
1: 基本它牛，我们这个乡里吧有的很多人在养，它是个一个有名的品种的牛种，也能产肉也能产奶，也是很适合咱们这个地方喂养。我就在想，为什么咱不能自己养牛呢？为还能为自己那个桃园，生产软素的有机肥，减少化肥的使用，还能解决肥源问题，减少那个桃园的那个投资。
0: 在循环农业的探索路上，这个看似简单的养牛喂肥的想法，成为破局的关键一子。然而，质疑声也随之而来。家人担忧风险，朋友劝说别折腾，周边同行也鲜有尝试者。毕竟在当地还没有人将养牛与种桃如此紧密地绑在一起，两条完全不同的产业线能否真正融合，谁也没有把握。正是在这种时候，沂蒙山人特有的那种不服输的劲头冒了出来。认准了的是，再难也要闯出个名堂。这份底气来自对土地最朴素的信任，更来自对产业发展规律的反复掂量。既然一头牛就是一座移动肥场，那就不妨放手一试，用实践去验证这条前人没走过的路。
1: 想好了这就干，不仅要养，还要养出名堂。别人说吧，黄老师说的那风险会大，也劝我收手。可是那个咱就不信这个邪，不干个试试都没知道是吧？什么时候干农业的就不能怕吃苦？我现在吧，不仅要靠它解决肥料问题，还要打出咱们自己的生产牛肉品牌。技术不懂，咱就去学；资金不够，就一点点投。这条路吧，认准了，我得让所有人都看看。咱这里不能，不仅能解出最好的。现在的黄土还能养出最棒的牛肉。
0: 蓝图绘就，干就干。150亩养殖基地迅速落成，曾经的黄桃专家毅然转型，当起了事必躬亲的牛司令。然而创业之路从无坦途，第一批牛入栏后不久，问题接踵而至：饲料配比不科学，牛群长势不均，

0: 保暖措施不到位，几头体弱的牛犊染上了呼吸道疾病。那段时间，农场负责人几乎住在了牛棚，看着生病的牛犊，心疼得直掉眼泪。挫折没有浇灭探索的热情，反而让这群沂蒙山里的创业者卯足了劲儿。面对牛群长势不均、疫病频发等技术难关，他们多方求教，高薪聘请畜牧专家担任技术顾问，一头扎进饲喂技术的研究中，从饲料配比到圈舍环境，从疫病防控到粪污处理，每一个环节都反复试验，不断优化。正是这种不服输的韧劲，让曾经的门外汉逐渐摸清了门道，也让循环农业的链条在一次次跌倒又爬起中越拧越紧。
1: 我们喂牛的饲料就是基本上都是打的雪菜，因为就是咱沂蒙山那个在家产的那个宝贝梅姐、玉米姐做的基础料，那个这个提供的粗纤维，发生养吧，生营养最好的，也算是精料了。我们马上涉及到黄金配比，但就是玉米姐咱五成，梅姐花生养各咱两成多，在前边在自己弄的那个豆粕、玉米生的，配比下来吧，这个成本也特别低，这牛还很爱吃，长得也怪快，粪便质量也高。人加了地的那个有机肥，那个含有机质也很高，所以那个土结出来那个口感也好。
0: 将草料、谷物、维生素和矿物质等数十种原料进行精确配比，充分混合，制作成营养均衡的牛饭团。这就像给牛做营养餐，每一口的成分都是计算好的，能让它们长得更均匀、更健康，肉质也更好。农场还打造了动物福利型牛舍，恒温饮水系统确保清水长新，环境控制系统能实时调节舍内温湿度，檐下自动喷淋降温，寒冬有效保温除湿，粪污自动刮板系统，24小时静默工作，时刻保持圈舍洁净干爽，极大降低了疫病传播风险，同时建立严密的预防为主的疫病防控体系和生物安全隔离制度。科技的力量让管理变得精准高效，曾经棘手的难题迎刃而解，牛群毛色光亮，体态健美，牛司令的称号越来越响亮。
1: 随着肉牛的养殖，咱也出现了那个头疼的问题。咱们产量多的时候吧，能达到1000多头。规模化的养殖，就是牛粪子。这个牛粪粪便处理不好的话，它这个污染环境，味道也不好。但是咱就是为了这个牛粪而养牛的，为了那个不浇在那个土里吧，能用好咱那个的有机肥。产出那个品质好的黄土，所以这才养牛的。所以在这个牛粪吧，就能够变肥为宝。
0: 随着肉牛养殖步入正轨，循环农业的探索者们并未止步，他们心中那个更完整的蓝图才刚刚展开。养牛成功只是第一步，真正的目标是用牛群撬动整条产业链的闭环。从解决肥源到构建循环，从单一的种养结合到系统的生态农业，这条路的终点是让每一寸土地、每一头牛、每一棵桃树都融入同一个有机整体。牛粪发酵还田，桃汁回田做垫料，废弃资源在各环节间流转重生，这个化腐朽为神奇的构想正从纸面一步步走向现实，完成从点到面的产业跨越。每天产生的大量牛粪在这里不是负担，而是循环链条上最关键的原材料。 引进先进的微生物耗氧发酵处理工艺，牛粪与特定菌种混合，在控温控氧的条件下，经过一段时间的魔法睡眠，原本污秽的粪便彻底脱胎换骨，变成了黑褐色无臭味儿，富含有机质和有益菌的有机肥。
1: 再看看这个肥料，这就是咱原始的那个这个牛粪啊哈，它就是秸秆和那个菌矿物的那个比例混合起来那个，就那个发酵床，那个它吧，你看这里边，你用手慢慢试试，这里边那个是烫的，这个那个温度得达到60-70多了，咱们感觉了这个有点烫手了哈，再这样的话，那个里边那个有害菌和那个桃子了吧。就都能那个杀死了，那个臭味吧，也能慢慢的就这样一发酵好了就分解掉了，那就没有臭味了。你看这经过20来天的那个变，它就变成了黑褐色的，它就不像牛粪刚开始那个牛粪那个黄味儿那样的。它底下有个远远有一个那个就是那个脱了的那个香味儿，没有那个臭味了。到时候吧，在这样的那个有机肥这个含有机这个含量都怪高，上了那个陶瓷地了吧哈，那个陶那个口感也好。
0: 这并非传统的堆沤，而是一项精准控制的生物技术。通过引入特定的复合菌种，在严格控制温度、湿度和通气量的条件下，进行为期20多天的耗氧发酵。这个过程能彻底分解粪便中的有害病原菌和杂草种子，将其转化为稳定无害、富含腐殖质和益生菌的高品质有机肥。
2: 这肥料这么好，但是要打在面上的是还生气，反正营养吸收。
1: 哎，那不行啊，那个这个肥料这么好吧哈，咱也不能叫它浪费了。这个陶瓷的那个根吧哈是根吸收，你打了面上它阳光一晒，它的味儿跑了，叫水一叫雨水一冲吧，那个菌都冲走了，那个水效就小了，陶瓷就吃不着了。在这个吧，在里头陶瓷一米多有的挖20-30公分的沟，把它施当中吧哈，它那个根它那个根吸收了养分，在那个陶瓷它那个吸收了营养，才能搞陶瓷才能好吃，才能过甜，吃了再吃了也健康。是20-30公分沟的沟，把它用到那个陶瓷那个根须那个地方，是根吸收营养。它才在那个，吸那个陶瓷才吸收的全面，到时候也从那陶瓷才来填。
0: 于是，一场农场内部的废弃物大迁徙开始了，养殖区的包袱成了种植区的宝贝，这些自产的成本极低的有机肥被全部施入350亩黄桃基地。深耕深翻的技术确保了肥料与土壤的充分融合，改善了土质结构。与此同时，农场还引入了测土配方施肥和水肥一体化两大科技法宝，通过对土壤进行体检，精确判断出缺少什么营养，需要多少分量，再通过水肥一体化系统将肥料与灌溉水精准均匀地输送到每一棵桃树的根部，这不仅极大地减少了不合理施肥造成的浪费与面源污染，更如同为黄桃进行精准滴灌的营养输液。
1: 大家看哈，这个是在那个农场的循环是一处哈，这是咱们养牛的养牛区啊，牛在这地方养着，牛产生的粪便呢，到了那个是牛是咱的这个农场的宝贝，咱们发酵以后，牛粪发酵以后，上了发酵室，在发酵室以后发酵成牛粪啊，牛就是肥料就是哈、啊，牛肥。牛肥发酵，牛粪发酵以后，都在这农场是用种桃树用了，也可以种菜，也可以种粮食。桃树的枝子呢，有能那个做那个菌，有把那个蘑菇的菌棒，或者是加工碎了以后建那个人的牛场牛栏是吧？
3: 种菜或者种粮食，你要粮食再出来再结果，又有的可以喂牛。

0: 才这样能循环起来。这样到在这农场里的投入就小了，收益就高了。
1: 循环的链条一经打通，便释放出惊人的生态与经济效益。曾经板结的土地变得疏松肥沃，土壤中的有机质含量显著提升，形成了一个健康的微生态系统。结出的黄桃个头更大，色泽更艳，糖度更高，风味更浓郁。因为全程使用有机肥，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化学农药的依赖，黄桃的品质大大提高，曾经困扰农场的肥料成本问题迎刃而解，养殖污染的压力也转化为了种植增收的动力。一个牛粪发酵变肥，肥施桃林改土，桃树生长提质的完美闭环，在这片500亩的农场里生动运转起来。
0: 看着这个循环能在咱们农场里吧，也都能转起来，心里也特别的踏实。以前是地里缺肥，心里发愁，现在牛也长得怪好，桃子也怪甜，地里也能挣钱，心里觉得很有底儿了。
1: 品质是根基，但要让好产品走出深山，还需要现代化的翅膀。对任何农业产业而言，从种得好到卖得好，都是一道必须跨越的关口。面对酒香也怕巷子深的市场规律，当地产业链条上的探索者们主动拥抱新渠道，组织团队系统学习农产品电子商务知识，开设网上直销店铺，将黄桃的生长环境、循环种植模式、产品特色清晰地呈现在全国消费者面前。线上预订、线下配送的模式让田间与餐桌实现了无缝对接。而成功注册的黄桃和肉牛商标，不仅是产品的身份标识，更是这片土地用10余年坚守换来的品质与信誉的保证。在这片土地上，越来越多的家庭农场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转型，他们不再是单一的种植或养殖单元，而是集科技种养、休闲观光、果实采摘于一体的现代农业综合体。春天，这里是桃花盛开的海洋；夏天，这里是果实累累的乐园。四季更迭间，每一寸土地都散发着生态循环的科技魅力。从单一功能到多元融合，从传统耕作到现代经营，这条路子越走越宽，也让更多人看到农业的边界远不止于田间地头。
0: 这证明咱们这条路也走对了，这不只是养牛种草，这得给咱这土地吧续命，也是得给咱们自己的农业未来铺路。接下来我希望能把这个模式推广出去，让更多的乡亲们看到，不用拼农药化肥，靠智慧生态，循环农业一样也能过上好日子。
1: 产业的生机与活力最终要回归到人的身上，当种养结合的模式在这片土地上扎下根来，一个更朴素的信念开始落地生长，真正的成功不是一家富，而是百家兴。于是这套经过实践检验的循环农业模式被转化为一份可复制可推广的共享财富。没有技术壁垒，没有经验保留，有的只是敞开的大门和伸出的双手。定期开办的免费培训班，田间地头的流动课堂，让周边农户不仅能看到，更能学到用到。一传十，十传百，短短几年间，周边发展起循环型桃园3000多亩，曾经的单打独斗正在变成抱团发展，而这片土地上的农场也成为乡亲们就业的暖心港，长期吸纳80多名当地劳动力，其中70%是曾经的贫困户和低保户，人均年增收超过3万元， 从产业入园到农民上岗，从自给富到大家富，这条循环农业的路子正在让越来越多的人尝到甜头，看到奔头。
0: 看来乡村们，特别是以前那些平凡活，在每个月都能腾出来拿着工资，年底还有分红。他们两行小了，家里日子宽快了，我觉得这比我买了多少稻多少牛都高兴。农场不是只是我李桂泉的，更是咱们大家的，能把大家伙聚在一起，靠自己的努力，在家门口就能挣钱，把日子过好，这才是我现在最踏实，最骄傲的事。
1: 今天以这家农场为代表的新时代齐鲁儿女，新型农民正用他们的双手和智慧，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描绘着最美的画卷。这条绿色的循环链链接着过去与未来，链接着生态与经济，更链接着每一位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金山银山的梦想已然在这片绿水青山中生根发芽，并结出了最甜美的果实。

0: 记，我是许昕啊。
1: 许昕，哦，你是我们院的那个娃娃队长吗？许昕。
0: 对的，是这样子的，杨书记，最近那个社区还有组织娃娃楼长的活动吗？我想带我的孩子也参与进来。
1: 那好啊，到时候我电话再通知你。
2: 宝宝，你看，这里是妈妈曾经工作的地方。
3: 妈妈，我帮助别人是不是可以变成小大人了？
2: 傻孩子。
4: 作为城市一隅，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曾经社区工作，也面临着普通而又琐碎的挑战。
5: 哎呦，你们今天去我们干嘛？给我烦死了！
4: 爱国小学党支部聘请小学高年级学生担任娃娃楼长，由网格党支部书记带领，以志愿行动点亮。
6: 养老金今天到账了吧？
7: 什么？
6: 养老金汇给我们，帮你理财增值呢。
7: 汇我的养老金啊？
6: 是的，理财增值的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
7: 好好好。
8: 欧阳爷爷，欧阳爷爷，刚刚我奶奶在公园旁边接到了一个电话，说什么要让她汇款什么的，我担心有骗子骗她，能不能一起去劝一劝她呀？
1: 哦，奶奶，你现在在哪里啊？
8: 就在社区的公园旁边。
1: 好，我们马上过去啊。哎，回来了，接到一个什么电话吧？
9: 哦，就是一个，他叫我汇款给他的。
10: 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诈骗，有旅游的呀，还有保险的呀，医疗养老项目，这些啊，只要让你汇款的都是诈骗。你看，
7: 好，
9: 对，哎，小朋友给你点赞，多亏你。
4: 从此，社区多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支部书记与娃娃楼长们并肩作战，他们发放宣传手册，清理垃圾，劝导商户整改，规范停车。每一次行动都凝聚着对社区的热爱与责任。
11: 爷爷，我们是社区的娃娃楼长，今天来您家做志愿服务。

0: 娃娃楼长们用稚嫩的肩膀扛起了社区的一份责任，他们不仅是小小管理者，更是文明先锋的传播者。
1: 娃娃楼长这份工作让我学会了关心他人、尊老爱幼，同时也增强了我的自信力，对我的学习和成长都有很大的帮助。
2: 我觉得娃娃楼长对孩子们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我们家长是双手赞成。
0: 时光荏苒，第一届娃娃楼长们早已长大离开社区，但还有更多的娃娃楼长们正在传递这份责任与使命。自2003年至今，娃娃楼长每两年进行一次换届，先后涌现了400余名娃娃楼长。他们用行动证明了小小身躯也能拥有大大能量。在第9届娃娃楼长的换届仪式上，新一代的孩子

0: 子从支部书记手上接过荣誉与肯定，也接过责任与使命。
1: 自从娃娃楼长参与到社区服务以来呢，从孩子们的视角沟通劝导，反而更容易被居民接受。娃娃楼长呢，为我们社区治理注入了新的活力，让我们能够更好地服务居民。
0: 娃娃楼长的故事是社区党建带社建，大手牵小手的生动实践。社区党委把党建工作与青少年志愿服务、社区治理有机融合，充分实现党的组织和工作全覆盖，完善了社区治理体系，全力构建以党建为引领开启的社区治理新局面。
2: 他们扎根于乡土，坚守初心如磐。他们寄情于民众，情暖人间化春风。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农业科技、农业机械化以及农民政策工作，强调要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
1: 安徽作为农业大省，省委省政府提出实施两强一增行动计划，
2: 用心的对这个粮食安全，对这个农业化、农业机械化服务也高度重视。那么呢，我们今年我们省委省政府也提出来这个两强一增这个行动方案，咱这个搞那个小农户的这个拖拉机时候比较多，而且还有一部分就是在外地务工的人员，由于年龄大，对吧，不适合在外边跑运输来干啥。反正以后呢，要解决他们就业问题，一个是整合我们当地的一些小农户、小型企业，变形这个给他组成一个合作社，成立这个合作社的时间也比较困难。第一个资金有困难，第二个人员困难，人员就把人才这个拖拉机时候，对吧，而且上头这个年龄、这个一些这个文化层次不一样，所以呢，这个一些这个当地的这一些农机手里，他自己有企业，他不愿意并到我们这个合作社里，他们这个自己管理自己比较方便，想啥路干啥路干。但是入股了我们这里都是一个组织，还有组织原则的，离开了他们就不愿意。后来经过这样一路，我们群里这个我们党员干部带头筹集了100多万，进行这个把这个合作社建立起来的。还有我们的无人机配方了一些这个技术人才，他一看到有希望了，他们找了我们群里，找了我们群里一路过来，他愿意自愿，对吧，拿出他家里积蓄，由他们进行入股参股的。也是拖拉机时候，就是原来他有拖拉机，有拖拉机撵不上新型子了，撵不上叫拖拉机卖掉，卖掉以后把这一部分资金呢，就是把投入到我们这个我们这个联合社里面。所以呢，我们成立这个就是一个是村干部，第二个是他们这个拖拉机时候淘汰的一些东西卖掉，理论上呢我们这个进行融资，这个贷款用3块资金，把我们现在做一个就是说有300多万的这个农业专业合作社。
1: 腰庄村紧跟时代机遇和发展需求，以干部集资加社会融资加财政投资的经营模式，成立了腰庄村创业经济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购进了200多万大轮拖及配套农机具、谷物联合收割机、深松机、轻注机、植保机和秸秆还田机等，覆盖农作物耕、种、收、植保和秸秆处理等领域，助力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2: 成立一个组织以后，就是把解决了这个一些他们这个就是在家的农户这个有活干，第二个让一点解决群众的这个种粮难的问题。
1: 春播秋收，帮助群众代耕代种，不仅有效解决了土地料荒问题，而且促进了村集体经济发展，让村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3: 没有成立服务队之前，我们干活非常辛苦，而且效率还低。申请成立农机服务队，效率还高，我们开着车就把活干了。我们非常感谢农机服务队。
2: 由于农机服务的质量比较好，得到我们群这个群众这个高度认可，周边的群众也给我们提出一些要求，给他们服务。通过我们合作社，都是给他们这个行政群，以行政群为单位，给他们签订了服务对象，而且让我们去年往小麦肥方、土地申请、这个秸秆犁田，以及其他的这个收割啦这些的这个我们以周边群众服务对象的服务这个土地面积达3万多亩，机械强农，一个是科技强农，一个增加农民收入。以农民政策为目的，这个把我们这个农业服务化队伍做好更好的服务。
1: 如今的专集镇腰庄村，发展特色产业，壮大村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的美好愿景，终将在这里变成现实。踏步向前，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而不懈 奋斗。

0: 粤港澳大湾区，世界上最富有活力的区域之一。陆地和海洋在这里相遇，2024年6月30日，世界级跨海集群工程深中通道正式通车。习近平总书记发来贺信，殷切嘱托管好用好深中通道，确保安全顺畅舒适智慧运行。
1: 用好管好这个工程是我们桥梁人的重任。
0: 深中通道通车一年来，当超级工程遇上世界湾区，
2: 深中通道通了之后很方便，我们现在每天都可以来回中山和深圳。
0: 当要素流动打破交通壁垒，
3: 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也有这么大的一个加工车间，非常感慨。
0: 无数个平凡而伟大的梦想正在这片热土上汇聚绽放。

0: 要证实一下紧急电话，你能够确认这个账号是多少？
1: 这个账号是东行 K64+276。
2: 这个凌晨，每月一次的深中通道海底隧道机电运维工作如期进行。利用移动火点模拟着火车辆前行，这些工程师密切观察隧道内消防检测设备的运行情况，这是每一次隧道巡检工作的重中之重。
3: 海底隧道结构方面的特殊性，无论是水浸还是隧道的火情，那么对这种结构都会造成不可逆的重大的一些风险。在营运期，我们的工作职责最核心的就是要保障结构物的安全。
1: 东行方向 K63+931蓄水物喷淋器。
2: 这条6.8公里、世界上最长的双向八车道海底沉管隧道，密集分布着超过10万件安全检测设备。对于庞大的深中通道智慧管理系统来说，依靠脚力和眼力的人工巡检仍然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3: 人工巡检是辅助，但是是必须的，因为设备任何时候都有异常的概率。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做任何工作应该有这样的一种钉钉子的精神，时刻要保持这种初心和使命，做一颗不生锈的螺丝钉。
2: 深中通道通车一年来，这群深入一线的工程师拉起一张全时在线、全程可控的信息感知网，借助全域毫米波雷达、高清视频监控系统、 AI 道路分析系统等无形慧眼，为这座粤港澳大湾区的骨干通道构筑起坚固的安全防线。
4: 6月30号那天收到了总书记的贺信，嘱托我们要管好用好深中通道，要实现这个安全顺畅舒适智慧运行。怎么样再进一步去实现这个智慧运行，通过智慧运行去完成它？
5: 运维的角度来讲，智慧是技术，那运维是管理，
6: 所以我们这里会以老带新，以缠帮带的方式来实现共同提高。
2: 从建设到运营的9年间，深中通道管理中心始终坚持党建工作与工程管理深度融合。事实上，早在建设初期，深中通道管理中心按照共筑共建、信息共享、要事共商、活动共组的原则，统筹60多家主要参建单位，在工程全线设立30个临时党支部，将450多名党员拧成一股绳。这本深中通道项目建设时期党委党建标准化手册总结了多项党建，直到今天，党建引领持续为深中通道安全顺畅舒适智慧运行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内在动力。
7: 大湾区百年门户工程一定要求它是品质要好，第二管理要好，用好管好，这个工程是我们桥梁人的重任。
2: 深中通道通车一年来，总车流量超过3155万辆，日均将近8.7万车次，约占珠江口日过江总车流量的1/5，充分发挥着交通开路先锋作用。从中山出发，最快30分钟就可抵达深圳机场，让双城记成为千万人的日常，也拉开了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8: 深中通道通车一年以来，加快了珠江口东西两岸的人流、物流、信息流以及资金流等要素资源的高效流通，助力大湾区深度。
9: 开通的那一刻，还挺多人发微信给我们开玩笑说，哇，这个深中通道开了就是 太像是为了你们公司而开的，你们太方便了，因为我们中山跟深圳两地都有公司。
2: 麦奇文是一位有着高度敏感的资深跨境电商。他发现深中通道作为珠江口东西两岸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正在为跨境电商行业带来一种崭新而微妙的变化。仅仅是过去一年，深圳跨境电商企业与珠江口西岸产业带之间的联动就空前活跃。
9: 什么香槟金啊，宴会社啊，那你们也可以做到这么多的设计吗？
2: 不久前，麦奇文团队与这家从未接触过跨境电商的中山企业采取品牌联营模式，共同打造面向北美市场的系列新品。销售火爆的同时，客户线上投诉也出现了递增趋势。
10: 一个客数的占比可能占到34%左右。
2: 这个早上他们需要决定改进产品的交付时间。
11: 那接下来就有一个我们认为非常严峻的问题，就是你们的打样时间。
12: 在工程开发阶段可能就需要一个月。
11: 就如果你一个月出来，这一款产品都赶不上我的整个销售的旺季，所以这一点的话，
13: 一断货就意味着我的整个推广的节奏，我的整个产品的测试，整个用户体验的解读，我要从头

0: 再来，跨境电商它的节奏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是一线贴近市场、贴近消费者。
1: 对，就有个标识让他知道这个车就是一个收车工。
2: 对，
0: 传统的模式是工厂有什么我卖什么，我们的联营模式就是我要孵化一个中国制造的电商品牌。
3: 成为探路者，意味着勇于拥抱更大的不确定性，也连接起更多的可能和希望。在筛选300多家工厂之后，麦奇文尝试与粤港澳大湾区的5家工厂以品牌联营模式携手进军全球市场。从深中通道跨江而来的这家深圳跨境电商，让中山的合作企业销售额实现了井喷式的增加。
4: 我们可以看到设备，然后后面呢，为了就是增加我们的那个产量，我们会增加更多的一个就是五金加工的设备进来。
5: 跨境电商合作一年以后，对我们工厂的产值的话是大概有提升50%左右的订单量。它的品质要求是更严格的，一定是要求100%的这个没有问题的产品才可以出厂。
3: 跨境电商加产业带模式的蓬勃之势，也为珠江口东西两岸深度协同继续参与全球产业竞争带来巨大的想象空间。
2: 深圳它占据的很多是品牌和这种研发环境，制造环节很多部分是在别的城市更具有优势。一个地区你的优势决定了产业的一个定位，协同的定位。你可以不协同，但是协同有没有好处？举一个例子，深圳都市圈为什么东莞能成为万亿，为什么惠州现在6000多亿？这其实就是协同的好处。
3: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过去一年，深中通道就像一把金钥匙，为越来越多的深圳企业向中山以及珠江口西岸打开了产业协同的无限可能。作为珠江口东西两岸融合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中山借助深中通道接入大湾区网络，主动承接深圳产业外溢，成为珠江口西岸东城深圳的桥头堡。
6: 我们会有专业的物业管理和这种偏工程这方面的这种。
3: 胡学兴带领的团队是深中通道西端的翠亨新区对外招商引资的主力军之一。自从引进这家来自深圳的精密仪器制造企业，他们便陪伴企业走过了选址、设计、搬迁的全过程。
7: 别的要求没有，只有一个，能不能快一点？因为这里马上要下周就投产了，客户来的时候，他看到是一个比较完美一点的。
3: 深中通道让更多的深圳企业在中山开始落户。此时，胡学兴要思考的是，如何为新落户的企业保驾护航。
6: 等一下，我们就安排人马上过来看，和你们的人进行对接。
7: 对，其他楼层呢都没有问题，其他楼层都没有问题，只有六。
6: 项目方他的需求是五花八门的，是多样性的。比如说，今天是场地，明天是子女的上学，后天可能是居住。有没有一些我们可以就是说在更好的服务的，
8: 不单单是住，就是比如像一些运动场所啊，商业街是我们当下员工比较关注的。
6: 服务企业也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在这里的，他可以提出任何只要是跟他息息相关的，不管是他整个企业的还是他的员工个人的，只要是提出来了，那我们就有义务要去满足。
8: 一众通办的。
9: 那如果我整体搬迁过来的话，那我员工肯定也要跟着过来嘛。
8: 就是这个万科新湾会里边也大概有我10%这种人才房的配额。后期
3: 每个星期，这支招商服务团队都要进行客商洽谈模拟训练，以应对来自世界各地的潜在客户。
6: 他会围绕这些哪些方面提问？你回答客户的时候，你的整个的这种表述上，节奏是非常的
10: 快。
6: 重点的信息的时候，你可能要放缓，或者说要跟客户之间要。
3: 年轻的翠亨新区被寄予无限厚望和梦想， 深中通道通车前后，许多来自珠江口东岸的企业选择在这里逐梦。从2023年到2025年，选择落户翠亨新区的企业共有180家，累计投资额近420亿元。在这里，一批各具特色的高端产业载体拔地而起。由深圳与中山共同规划的深中经济合作区逐渐成型。
7: 现在是在做深圳订单是吧？
10: 对，现在都有港角。
7: 就是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也可能有这么大的一个加工车间，有这么多的加工设备，非常感慨。我们的产能目前呢也是实现100%的增长，第二季度呢120%的增长应该已能实现了。年底就会考虑我们在中山要有自己的工业园区的问题。
11: 深中通道的开通也共同地促进了深圳和中山两地的发展。咱们市委提出了把中山能够打造成为这个深中融合，也是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一个典范。归到根本，还是政府服务，还是公共服务，还是营商环境，靠政府用心用情的贴心服务。
12: 我那个资料都齐的话，那我那个深圳开办那个企业的时长都要多久啊？
13: 资料齐全的情况下，是一个工作日就可以审批下来了。
3: 深中通道通车一年来，深圳、中山从双城走向同城，两地共有企业注册、住房公积金提取等800项事项，实现深中通办。218个社区结对共建，民意速办，政务通办，24小时不打烊等，57个共建服务品牌汇集两地群众。深中跨市公交客运量突破300万人次，成为珠江口东西岸居民日常出行的重要选择。2025年五一假期，深中通道单日车流量超过18万车次，再度刷新纪录。
14: 太阳刚刚升起的深中通道，是不是？也希望你玩得开心，好吧？嗯。
3: 深圳、中山两地突破性增长的文旅热度，更加成为珠江口两岸融合互动的晴雨表。规划、营商环境、产业、交通、创新、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等深中6个一体化加速推进。深中通道通车以来，珠江口东西岸人才的交流与合作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高端科创人才聚集效应日益形成，加快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坐落于中山翠亨新区的这家致力于为 LED、 电容器、半导体、锂电池等行业提供智能制造装备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它的总部和研发中心都设立于深圳。早在2017年，也就是深中通道刚刚开始建设的时候，这家企业就敏锐地感知到，企业未来的布局应该是通过深中通道横跨深圳和中山两地。
15: 深中通道对于我们公司来说真的是黄金大道，非常的重要。布局就是深圳那边是研发加总部，中山就是生产，两地距离缩短，大大的改变了两地的一个交通格局。
3: 这家科技企业一直高度重视研发与技术创新，拥有一支高素质高技能的研发团队。
14: 高度方向的定位是靠这两个厂。
3: 2024年初，陈卓照作为一名年轻的机械工程师也加盟到了这支队伍中来，而今他把家也安在了翠亨新区。
14: 深中通道觉得沿途的风景非常的好看，就是每天都有能看到不同的风景，所以在这个路途当中，我觉得本身是一种享受。
3: 这家企业现拥有员工1500多人，在中山翠亨新区的生产基地就有1000多人。 科技创新、人才创新是这家企业的经营理念。
16: 深中通道就像我们中山跟深圳之间一个非常亮丽的名片，然后同时也吸引了很多全球各地的人过来，这也是成为我们企业招募人才的一个很重要的推手。
3: 从一座城到另一座城，深中通道缔造了一个流动的时代。在城市间穿行的人们，宛如连接两处大地的一道彩虹。
17: 在深中通道通车之后，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到中山，也愿意到我们翠坑这边来看一看。对于我们医疗研发呀，还有就是包括资本市场投入的话，有非常大的帮助的。基于这样的一个环境，我们的科学家其实是能够安下心来，好好的来做出我们整个全球领先的创新性产品的。
3: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最具活力的生物医药科研机构之一。自2018年签约建设以来，已开展超过80个新药研发项目，一批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科学家汇聚于此。王超群曾在世界顶尖的医学研究机构从事研发工作。
18: 所以他一般有潜的带，他其实就是养。
3: 加盟这里不到4年时间，他与国内一流的肺疾病治疗团队联手，在疾病肺纤维化的基础研究领域已经取得了新突破。
19: 都证明了我们这个技术可以区分驻留免疫和循环免疫的，应该说是领域里面首次去对比肺的驻留免疫和循环免疫的差异，在单细胞层面上，因为之前都没有人去做过。
3: 对王超群而言，粤港澳大湾区正在形成的世界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让他想起了另一个地方。
18: 下午的话，两点钟开会吧。我以前做博后的时候，也是处在一个世界著名的湾区，叫旧金山湾区，最核心的产业也是生物医药产业。它之所以是湾区，是因为它可以联动多个

0: 气，这朝气源于对创新孜孜不倦的追求，更成为湾区人才汇聚的引力场。2024年10月，深中通道南沙线正式开通，这让广州与深圳两大 GDP 万亿级城市
1: 到软联通到新联通出现了大如何发展，成为这个高质量发展的先行机。
0: 这里是中国连通世界的南大门，从1997年首座跨越珠江口东西两岸的大型桥梁虎门大桥建成，到2024年串联起前海、南沙、横琴、河套等国家级重大合作平台的深中通道通车，珠江出海口共规划架设9座跨江跨海通道。这种跨越障碍、建立连接的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让湾区一小时经济圈从蓝图渐次照进现实。桥是人类跨越阻隔、追逐梦想的建筑史诗，每一座伟大桥梁的诞生都铭刻着一个时代对地理极限的挑战，一个国家和民族对连接更广阔世界的深切渴望。蓝图已绘就，奋进正当时。在党中央引领下，通车一年来，深中通道充分发挥交通开路先锋作用，促进珠江口东西两岸融合发展，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机制软联通水平，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市场一体化，为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提供更好服务保障。

0: 有一种美味藏在街头巷尾的烟火里，有一种传承流转于岁月沉淀的瑰宝中。这里是唐山开庭，非遗记忆手煎面粉糖霜，裹进粽叶酥皮，在这里的每一口都会成为你舌尖上跨越时光的美食秘密。大石马花生酥糖，百年香甜，一口酥脆，精选颗粒饱满的上等花生原料，炒着金黄的花生碎，透着琥珀光泽，簌簌落下的颗粒里散发着独有的香气。
1: 和那些一个穴内长有两到三颗长势健壮无病虫害的幼苗，挖出其中一至两颗作为补栽苗进行移栽。为了提高补栽成活率，起苗前要在幼苗根部浇些水，待水渗下去后，再用铲子把幼苗连根带土一起挖出来。起苗时动作要轻，避免伤及其他幼苗的根。苗起出来后，应马上用土将起苗部位掩盖。补栽时，我们先在缺苗的位置用铲子挖一个深10至15厘米的穴，在穴内浇满水，然后再把幼苗放入穴内，在周围盖上土，这样补苗就算完成了。四，大田蹲苗。我们完成了补栽工作后，就应适当为天地果蹲苗了。蹲苗就是既不浇水施肥，也不中耕除草，一种

管理方法，这样可以抑制幼苗茎叶徒长，促使根系下扎，以促进植株生长，为高产打下基础。蹲苗时间一般为10至15天。二、六月份管理。一、浇水。通常情况下，六月份天旱少雨，完成蹲苗工作后，还要适当给天地果幼苗浇一次水。适量浇水可以溶解浅层土壤的大量养分，有利于根部吸收。但这次浇水不可过大，因为土壤湿度太大，会导致根部缺氧，引起腐烂。浇水也不可太小，水浇不足会造成土壤表层温度低，底层温度高的状况，很容易引起烂根。在干旱缺水地区或丘陵山地，我们常采取用穴灌的方式给天地果进行浇水。采用这种方法，既提高了水的利用率，也能满足幼苗对水的需求。二、中耕松土。天地果中耕的时间和次数要视它的苗情、杂草和土壤状况而定。一般旱地、山坡地要中耕3至5次就可以了。如果这时田间杂草多，土壤板结，可适当增加中耕次数，以保持地面疏松，田间无草。中耕时，离植株根部较远的部位要深一些，以5至7厘米为宜。离植株根部较近的部位，中耕深度要浅一些，深度以3厘米左右为宜。这样做，既可以疏松了土壤，又不伤害根系。通过中耕减少水分蒸发，改善水肥供应，促进根部吸收营养。三、追肥。六月份，我们还要根据天地果的生长情况，酌情追肥。通常每667平方米追施8至10千克氮肥，兑水500千克，根部浇灌一次就可以了。如果天地果长势较好，可以少施或不施。如果长势不好，根茎细小，植株大小参差不齐，可以适当多施一些。7至8月份，天地果以营养生长为主。这一时期，天地果需要营养最多，这就要求我们加强管理。此时既要中耕除草，又要及时追肥浇水。一、七月份管理。一、中耕除草。中耕对天地果是多雨季节，杂草也会生长出来，与天地果争夺水分、养分，影响它的生长，产量降低。打顶要遵循轻打去小顶的原则，这就是说，要打去枝条顶尖连带1至2片刚开展的小叶，避免大把揪的打法。要一颗挨一颗的把枝条上的顶尖全部打掉，不能出现漏打现象。三、施叶面肥。在管理过程中，我们还要为天地果施入适量的新肥。由于新肥撒施后，在土壤中溶解速度慢，不能尽快被根部吸收，从而影响施肥效果。所以这次施肥应采用叶面喷施的方法进行。施肥时，每667平方米用硫酸锌100至150克，兑水100千克，叶面喷施一次就可以了。

用叶面喷肥的方法不仅省工省力，而且见效快，利用率高。实验证明，喷施后24小时内就可吸收施肥量的 80%， 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施肥方法。二，八月份管理。一，水肥管理。这个阶段是天地果营养生长最旺盛的时期，所以我们应供给天地果充足的营养，为后期生殖生长打下基础。一般情况下，每667平方米需追施有机肥40至60千克，以肥调水，以水促肥，实现水肥耦合效应。这是近期农业专家们提出的节水灌溉新概念。也就是说，施肥要与浇水同时进行。在水资源困难的山区，人们多是随着降雨或降雨前先把肥料施好。这不，天空真的下起了小雨，人们赶紧为天地果施上了有机肥。但是老天不给面子，土壤刚施了个表皮，这雨就不下了，怎么办呢？为了尽快发挥肥效，人们只能用水车进行浇灌了，这样才能让肥料尽快溶解，满足植株生长的需要。二，病害防治。褐斑病，天地果抗病虫害的能力较强，通常不会有病虫害发生。但是当出现种植密度过大、田间通风不良或氮肥施用过多等情况时，后期就比较容易发生褐斑病。褐斑病以危害植株叶片为主，发病初期叶片局部颜色逐步变黄，慢慢变为褐色。严重时，病斑愈合成大斑块，致叶片枯萎脱落，直接影响了天地果的营养合成和供给。防治方法：发现褐斑病要及时进行治疗，首先要给天地果增施些磷肥、钾肥，以提高植株的抗病力。一般采用叶面喷施的方式，每667平方米用磷酸二氢钾100至150克，兑水50千克进行叶面喷施。喷施一次即可控制住褐斑病的蔓延。另外，我们还可以用药物除治，一般用75%百菌清可施性粉剂600倍液，每隔7至10天喷施一次，连续喷施2至3次就有很好的防治效果。9至10月份是天地果生殖生长最关键的时期，此时天地果的地上部分开始生长豆角，地下根块也在逐渐膨大。这个时期的管理工作比较简单，主要是科学合理的施肥，以供给天地果充足的营养，并做好病虫害防治工作，就能达到增产增收的目的。一，追施农家肥。九月上旬是天地果的生殖生长最旺盛的时期，这时它对养分的需求日益增加，我们要为天地果追施一次稀薄的农家肥，一般每667平方米追施300千克左右。采用这种根部施肥的方法，既可以节约用水，又提高肥料利用效率，增加土壤营养成分。施肥前，将农家肥加适量的水进行稀释，

防止肥料浓度过大出现烧根现象。施肥时，直接将肥料灌到植株根部即可。二、病虫害防治。一、病害防治。天地果9至10月份的主要病害是锈病。锈病是通过空气传播的病害，它主要危害叶片。叶片起初出现褪绿黄斑，后变为锈褐色，扩大后形成圆形黄褐色病斑，最后可导致整个叶片死亡，从而降低植株的光合作用。防治方法：发病初期可以喷15%三唑酮可湿性粉剂1000至1200倍液，或50%硫磺悬浮剂300倍液，或15%固体石硫合剂150倍液，每隔7至10天喷施一次，连续喷施2至3次即可。二、虫害防治。到了9月下旬，天地果的豆角就可以采摘下来作为蔬菜食用了。这时，有些天地果的植株上出现了豆荚螟，豆荚螟是豆类蔬菜的主要害虫之一。一般情况下，它的幼虫从豆角中间注入豆角内部形成危害。我们一旦发现豆荚螟，要及时进行防治，可选用5%浮虫精1000倍液，或48%毒死皮乳油1500倍液进行喷雾防治。一般每隔7至10天喷施一次，连续喷施2至3次就有较好的效果。为减少农药残留，注意采摘豆角前15天应停止用药。一、豆角的采摘和食用。天地果的豆角作为蔬菜食用，采摘期是比较长的，一般可以持续到10月底。这样计算下来，每667平方米可以采摘豆角500千克左右。天地果一般在11月中下旬成熟，成熟时植株茎叶逐渐变黄，叶片脱落。一般情况下，我们暂时不进行收获，这是因为天地果在我们北方生长期相对来说比较短，适当延长天地果在地里生长的时间，可以使天地果的果实充分膨大，积累更多的营养成分。所以采收时间一般掌握在霜冻以前就可以了。采收前，先用镰刀把天地果的藤蔓割去，然后用机器将天地果的地下果实翻出来，再将它们分拣成堆，而后根据果实的大小分别绑扎成小捆，每8至10个为一捆，这样方便运输储藏。一般情况下，每667平方米可产2至2.5吨天地果。新鲜的天地果不耐储藏，所以储藏前最好在通风透光的空地上晾晒3至4天，再收集起来，储藏到地窖里就可以了。正常情况下，这些晾晒过的天地果可以在地窖贮藏3个月左右的时间。天地果营养丰富，地上地下部分的果实都可以食用，尤其是它的根块，既可以作为水果生吃，也可以炒菜熟食，是一种十分难得的果蔬两用食品，深受人们青睐。

0: 大家好，我是福建省淡水水产研究所的张晶晶。接下来我给大家讲解的是大口黑鸬常见疾病及防控方法。大口黑鸬常见的疾病有病毒性疾病、细菌性疾病、寄生虫性疾病和真菌性疾病。常见的病毒性疾病有蛙红彩病毒病、传染性皮肾坏死病和蛋状病毒病。蛙红彩病毒病是由大口黑鸬蛙红彩病毒 LMBV 引起，该病毒属于红彩病毒科蛙病毒属，为双链 DNA 病毒。在透射电镜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20面体的对称结构。夏季高温期6到9月是蛙红彩病毒主要的流行季节，水温25到32摄氏度时，病毒活性最强，苗种感染后24到48小时可爆发性死亡，感染率与鱼体的发育阶段呈正相关。该病毒可通过病鱼体表的溃烂组织、粪便及污染水体水平传播，同时网具、饵料等交叉污染会加速病毒的扩散。感染该病毒的
1: 到20节，有效分支0.85个，亚有限结痂习性，单株有效荚数33个左右，底荚高度12.7到13.3厘米，荚色为深棕色，不裂荚，生育期16.9千克。经农业部谷物品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检测，5星1号脂肪氧化酶缺失2和3，蛋白质含量43.01%，脂肪含量19.91%。5星1号从根本上消除了豆腥味，解决了加工脱腥的重大难题，可大大降低加工成本，减少蛋白质的高温变性和维生素的损失。在认识了5星1号的特征特性之后，感兴趣的农民朋友可能就要问了，这5星1号应该如何种植，又该如何管理呢？下面我们以河北中部下播大豆产区为例，介绍一下5星1号的栽培和管理技术要点。大豆属于不耐虫查和蝇查的作物，5星1号也不例外。说到虫查，大家都不陌生，指的是同一地块连续多年种植同一种作物。蝇查也叫隔季种植，指的是第一季大豆收获以后，第二季种植其他非豆类作物，第三季又继续种植大豆。虫查或蝇查会使大豆生长缓慢，容易感染病虫害，产量明显降低。所以在大豆生产上要避免虫查或蝇查，同时也要注意不能在其他豆类作物的查口上种植，尽量实行3年以上的合理轮作。黄淮海地区是小麦、玉米等禾本科作物的主产区，对于下播大豆，在这个区域最常见的轮作方式就是玉米、小麦、大豆、小麦、玉米、小麦、大豆这样的轮作制。至于其他的轮作方式，种植户根据实际情况要合理掌握。夏季，河北中部地区天气炎热，水分蒸发快，容易干旱，所以在这个时期要做好土壤保伤。麦茬种植5星1号，为了保伤保水，

可以采用浅耕灭茬的方法进行整地。在小麦收获后，用秸秆粉碎机将麦秸粉碎并均匀地撒在田间，在地表形成一个密实的秸秆覆盖层，这样不仅可以避免阳光直射，而且还可以减少农田水分的蒸发。如果土壤伤情不好，在整地之前要及时进行灌溉造伤。种子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能否实现苗全苗壮，所以在播种之前要对种子进行筛选，剔除烂子、小子、鼻子、霉子，选用粒大饱满整齐一致的籽粒做种子，确保种子纯度不低于 98%， 净度不低于 98%， 发芽率大于 90%，含水量不高于 13%。 在种子分拣完毕之后，要进行微肥拌种。通常情况下，用2-4克的木酸铵、1-3克的硼砂、2.5-4克的硫酸锌和2-4克的硫酸镁混合溶液100克喷雾拌种1000克，阴干后进行种子包衣处理。种子包衣就是在种子外表包上一层药膜，可以有效防治地下害虫。在使用时必须选用大豆专用的种衣剂，防止发生药害。种衣剂有毒，人工包衣的时候必须采取一定的防护措施。种植五星一号河北中南部地区下播最佳的时间是在6月10号到6月15号，最迟不能晚于6月20号。山东中部和南部、河南北部和中部、陕西关中地区下播的种植时间以6月5号到6月15号为宜，不同区域根据当地情况正确掌握，尽量做到适时早播。麦茬播种五星一号可以采用贴茬直播技术，每667平方米播量5-6千克，播种深度3-5厘米，播种行距40-45厘米。土壤肥力比较好的地块，在播种时一般不需要施用种肥，对于肥力比较低的地块，可以采用种肥同播技术，每667平方米可以用磷酸二铵6.6-8千克，硫酸钾3-5千克，硝酸铵3-5千克作为种肥。这时要注意，采用种肥同播技术，种肥要播在种子侧下方3-5厘米的地方，也就是比种子深。

牛筋草、马唐、话梅草、野高粱等禾本科杂草。提高药量可防除芦苇、狗牙根等多年生杂草。使用这种药剂要选在杂草基本初期之后，每667平方米用 15% 精稳沙德乳油50到100毫升，兑水30到35千克，进行精液喷雾。大豆出苗后，当4到5片副叶展开的时候，枝芽开始分化，就进入了分枝阶段。这段时间里，五星一号的茎叶、根系等迅速生长，叶片数量迅速增多，是花芽分化的重要时期。所以呀，在分枝期要做到促进植株健壮生长，但是不能造成妄长，为多开花、多结荚打好基础。分枝期应蹲苗防倒伏，防止基部节间生长过快。一般情况下不用浇水追肥。如果由于底伤不足或气候干旱，田间大豆苗出现叶片萎蔫的情况下，就应该进行浇水灌溉了。灌溉后要及时进行中耕，防止地表板结。大豆的开花和结荚是在同一时期进行的，这个时期需要经历30天左右。大豆花荚期是大豆生殖生长和营养生长繁盛的时期，需要大量的营养元素。这一时期的田间管理要做到争取花早、花多、花齐，防止花荚脱落，同时还要做到增加开花、增加结荚。当五星一号的第一批花朵开始开放的时候，就进入了初花期。初花期要对大豆田进行中耕培土，深度控制在10厘米左右，培土不要超过第一副叶节。初花期要根据苗的长势，在浇水灌溉的同时进行追肥。土壤肥力比较差或者植株矮小、叶片发黄的地块，每667平方米追施15千克尿素。土壤肥力比较好的地块，可以每667平方米追施5千克尿素。植株生长偏旺的地块，可以不追肥或少追肥。如果选择行间开沟施肥，开沟深度应在4到5厘米之间。施肥后要及时掩埋，防止因高温造成肥料的蒸发。如果选择行间撒施，不要把肥料撒在叶面上，防止烧坏叶片。施肥后要及时进行浇水。在初花期，对于长势比较弱的地块，每667平方米用25克促进大豆生长的增产灵，兑水30到50千克，进行叶面喷施，间隔7天后再喷施一次，可以起到增花保荚、提高百粒重的作用。对于植株生长过旺的地块，为防止倒伏和落花落荚，每667平方米可以用 15% 多效作可食性粉剂20克，兑水50千克，在初花期进行叶面喷施，可以促使五星一号植株矮化，叶片功能期延长，利于豆田通风透光，改善小气候，防止倒伏，促进高产。随着开花数量的不断增多，豆荚逐渐形成，就到了盛花后期。这时可以每667平方米用 2% 尿素、0.42% 过磷酸钙、0.42% 硫酸钾、0.05% 硼酸、0.05% 木酸铵混合溶液，40到50千克喷施叶面，可以起到增加植株抗性、保叶增粒重的效果。
当田间有 50% 以上的籽粒有显著鼓起的时候，标志

对着五星一号就进入了谷粒期，需要经历25天左右。大豆开始谷粒的时候，籽粒中的水分可以达到 90%。随着干物质的不断积累，水分的不断下降，籽粒粒形开始变圆。这个时期是大豆籽粒重量形成的重要时期。籽粒平均每天可增加重量6到7毫克。籽粒的脂肪、蛋白质等物质随着籽粒增重也在不断增加。在这个时期，田间管理要围绕保绿叶、防落荚、增粒种来进行。其中一项措施就是喷施抗逆性调节剂。抗逆性调节剂可以增强植株的活力，促进营养吸收，抵御植株衰败。每667平方米可以用富硝酸钠水剂0.2克，兑水30到50千克，叶面喷施，就能起到比较好的效果。谷粒期是大豆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及时补充肥料非常重要。广大农民朋友都知道，大豆生长进入谷粒期，根系的活动能力逐渐衰退，根瘤固氮的能力逐渐下降，根系的吸肥能力也逐渐减弱。如果在这个时期进行根部追肥，不会起到太大的作用。可以采用叶面喷施的方法进行根外追肥，每亩用1公粒，对提高五星一号的产量和品质有明显效果。广大农民朋友应该结合气象条件和土壤，这种病害会导致大豆减产 10%到20% 左右，严重时可减产 50% 左右，甚至绝收。对于大豆包囊线虫病的发病地块，可以用 40% 甲基异柳磷乳油1000倍液对植株茎基部喷施。在虫害方面，河北种植区内最近几年来棉铃虫发生比较严重。棉铃虫主要危害大豆的嫩尖、嫩茎、叶和豆荚，造成缺苗断垄、枝叶残缺、豆粒减少，从而影响大豆的产量和品质。对于棉铃虫，可以用 10% 高效绿青菊酯乳油进行防治，每667平方米用量10到25毫升，兑水30到35千克，喷雾防治。适时收获是保证五星一号丰产丰收的最后一个环节。如果收获过早，籽粒尚未充分成熟，百粒种蛋白质和油分的含量都会降低。收获太晚会造成大量榨荚掉粒，因此要掌握好收获时机。收获五星一号应该在晚熟期进行，晚熟期就是农业成熟期，这时植株的茎秆变成褐色，叶子和叶柄全部脱落，摇动植株，种子在荚内发出响声为标准。收获五星一号时要与其他品种分开收获，防止造成混杂。无星大豆五星一号的栽培技术其实并不复杂，可以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和以往的种植经验合理种植，从而获得比较好的产量。五星一号从根本上消除了豆腥味，在加工豆制品时省去了脱腥工序，可直接加工成各种豆制品，不仅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而且也避免了营养物质因脱腥造成的损失。相信随着无星大豆种植面积的不断增加，清香可口的豆制品会逐渐进入到我们的千家万户，到那时我们就可以一饱口福了。

0: 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为什么要加快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建议提出，加快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这是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重大举措，对于提升产业竞争力，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意义。第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推动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加快变革。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强化战略引领，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加快，有力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十五五时期必须继续抓住机遇，加快推动产业技术变革和优化升级，推动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第二，促进产业提质升级，迫切需要加快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截至2025年8月底，培育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超过340家，重点平台连接设备超过1亿台，工业互联网实现41个工业大类全覆盖，成为支撑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基础设施，建成7000余家先进级和23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平台化设计、智能化制造、网络化协同、个性化定制、服务化延伸等新模式、新业态蓬勃发展。产业数字化转型驱动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有力推动了生产效率提升和产业提质升级。第三，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加快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加快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有利于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构建以高端产品和优质服务为核心的供给体系，还有利于加快形成数字化、网络化、平台化的产业组织方式，形成产业发展和市场需求导向的新体系，促进设备资源、技术人才、社会资本等生产要素高效精准配置，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好，谢谢大家。
1: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社会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教育作为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更是改革的重中之重。
2: 而学前教育作为基础教育的开端，关乎着儿童的健康成长和未来发展，也承载着每个家庭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中，我们亲身感受到了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创建工作所带来的巨大变化。
1: 曾经入园难、入园贵是困扰众多家庭的难题，优质学前教育资源的短缺让家长们为孩子的入园问题忧心忡忡。
2: 而如今随着普及普惠创建工作的深入推进，政府加大了对学前教育的投入，新建改扩建了一大批公办幼儿园，同时积极

0: 扶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发展，让更多的孩子能够享受到优质平价的学前教育。就在我们身边，那些曾经简陋的幼儿园变得宽敞明亮，设施设备齐全，那些偏远地区的孩子也不再因为距离和条件的限制而失去接受学前教育的机会。这不仅解决了家长们的后顾之忧，更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今年九月，《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指出，要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形成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
0: 对于学前教育来说，这意味着我们要尊重幼儿的身心发展规律，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培养孩子们的良好习惯、兴趣爱好和综合素养。
1: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不断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区政府通过多种方式提高幼儿教师的待遇，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投身学前教育事业，
0: 同时加大对教师的培训力度，组织各类专业培训和教研活动，让我们能够不断更新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能力。在教育教学方面，我们坚持以幼儿为本，尊重幼儿的身心发展规律和学习特点，注重培养幼儿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我们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区域活动和游戏活动，让孩子们在玩中学，学中玩。
1: 除了硬件设施和师资队伍的提升，黄山区还
0: 经过不懈的努力，黄山区的普及普惠创建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黄山区幼儿园和幼教点共28所，学前三年毛入园率98%，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89.9%，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79.2%，幼儿园的办园条件显著改善，师资队伍不断优化，保教质量显著提升，人民群众对学前教育的满意度不断提高。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给予了我们强大的精神动力，党的20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举措，为我们学前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作为幼儿园教师，我们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重大，我们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更加扎实的工作，为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0: 在未来的工作中，我们将继续努力，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加强课程建设，开发更多富有特色、适合幼儿的课程资源，注重培养幼儿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让他们在未来的社会中具备竞争力，进一步完善教育评价体系，关注幼儿的全面发展，为每一个孩子提供公平公正的教育环境。同时，我们也将积极参与社会服务，发挥幼儿园的辐射带动作用，与社区合作开展亲子教育活动。幼有所育，幼有忧郁，这是我们的承诺，也是我们的追求。让我们在改革的春风中携手共进，为孩子们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

深秋清晨的岩桥镇，晚钟行署驻地小陈家祠堂还笼罩在浓浓的晨雾之中。晚钟行署主任吕慧芳的夫人沈自芳迈着碎步，挑着一担八根草已经回到村里。受沈自芳每天清晨打八根的影响，驻地的干部家属也都纷纷早起到滩头捡草拾柴。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风气在晚钟大地蔚然成风。

0: 1943年春，中共中央华中局指示各级党政机关及群众团体立即有计划有组织地发动群众，开展军民大生产运动，帮助有条件的村组发展工商生产合作社。政府贷款支持缺少农具和耕牛的农户发展生产，推选和表彰农业生产中涌现的劳动英雄。皖中区党委决定，为减轻群众负担，70和皖江行署所有干部家庭每人需要包干7分地，利用业余时间耕种打理。曾希圣教公粮的佳话至今还在古尾流传。
1: 老百姓和这个县里边是雨水关系啊，那很冷，这家县里边大家家家都高兴。
0: 军队的廉政建设同时开展，为了节约军费开支，夏拆单冬续棉的军服成为70军服的一大创新。一名士兵一年只发一套军服，军服两层，夏天单穿，冬季装上棉花御寒保暖。皖中行署成立垦荒局，开垦荒山滩地，仅1943年就开荒7000余亩。同时政府出台一系列促生产的鼓励政策，减租减息，广大群众广为受益，在经济上减轻了负担，政治上消除了压迫，人人心情舒畅。把废铜烂铁捐给新四军造枪炮打敌人，是1942年《大江报》美编吴云的一幅版画宣传画，这也是一次全民动员。在群众全力支持下，70兵工厂于1942年2月在潮南李家山洼成立。土法熬硝，烧麻杆炭制造火药，土窑炼钢炼铁，手工锻打器械零部件毛坯，研制雷管。为保障军需民用，根据地大力兴办兵工厂的同时，还开办了织布厂、弹花厂、电池厂、皮革厂、香烟厂、肥皂厂、造纸厂和印刷厂，开采小型煤矿和民繁矿。皖中地区的工厂雨后春笋般兴起，财经工作全面铺开。1943年1月初，皖中行政公署财政经济处成立，叶敬明任处长，蔡辉任副处长兼皖中货物管理总局局长。蔡辉，曾希圣从军部抢到的经济人才。1942年初，曾希圣到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汇报工作，当时华中局成立了由曾山领衔的财经委员会。
1: 但是呢，曾希圣就找到曾山以后啊，是要求他向皖江地区派人，但当时的曾山手里的经济人才早就被挖空了，只有蔡辉在华中党校学习，
2: 就通过这个缓和的游说，终于把这个蔡辉同志啊要到我们70去了。
0: 蔡辉到达70后，马不停蹄地发展公私合营经济，带动民营商贸和手工业，加强香烟、造纸、印刷等生产，产品销售到国统区和敌占区。在上海，通过爱国人士刘德化学博士石元高兴办仙鹤药厂，为根据地秘密生产抗菌素盘尼西林。由以石元高和伪头面人物的合资企业为桥梁，间接建立和日商的关系，以套购军用稀缺物资。而同时，叶敬明正加紧筹备成立大江银行，计划发行大江币。 碗中生机勃勃，但日军伺机大扫荡的计划却在悄然部署。1943年3月17日，日军抽调南京、江浦、铜陵的116师团主力，配合15师团一部，合计6000兵力，在芜湖敌港秘密集结，分成八路，调遣飞机大炮，重兵将皖中抗日根据地首脑机关所在地芜围岩桥、谎城地区发动闪电式进攻。当时曾山、曾希圣正在师部团山里礼堂主持召开皖鄂赣边区党委扩大会议，敌情猝不及防。当夜，师部和皖中区党委机关人员突围进入朝南营坪山区。日军企图一举将七师消灭，夺回皖中控制权，来势汹汹，地毯式推进。七师各部化整为零，分兵合击，激战半个月，毙伤日伪300余人，击退日军，粉碎了扫荡。但在反扫荡的战斗中，皖中参议会副议长陈可廷、七师供给部部长郑行福、副部长郭义宏、皖中水利委员会负责人叶基航等200人壮烈牺牲，卫生部长黄农夫妇被俘。白色恐怖笼罩着江北的每一寸土地，成千上万的无为群众为了掩护子弟兵，英勇无畏，将自己暴露在危险之中。无为当地妇女清一色脑后扎圆形发髻，为了掩护女兵，她们纷纷剪掉长发，所有人都留齐耳短发。无为群众用智慧和胆识一次一次地化险为夷。日伪亡我贼心汹涌，1943年频繁向皖中各地扫荡清乡。这一年七师反击日伪军作战多达189次。日伪猖狂，战事环境不断变化。1943年3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根据地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的指示，皖中抗日根据地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皖中区党委由曾希圣任书记，第七师实行地方化，改编为韩河、沿江、皖南、潮河卢四个支队和一个独立团，同时成立新四军皖中军区。
3: 在广大农村建立的支部，它以什么来衡量呢？那就是说，从一个党的地方组织到另一个地方组织，以能一天来回作为标准，就建立一个党的支部。
0: 1942年7月，知名爱国人士金志石当选皖中参议会参议长，更多民主人士、社会贤达加入了革命行列。1942年秋，皖中地区抗敌协会联合会成立，工抗、农抗、青抗、富抗会员发展到50多万人。日益强大的七师战力正在改变根据地军事力量的平衡，日伪的侵扰已经不能阻止根据地经济的蓬勃发展。区集天下人才物力，成抗日救国大业之一。1943年4月，皖中行政公署财政经济处货物管理总局更名为皖中贸易总局，在临江的汤家沟成立商行，取名吉成号。 利用经贸活动的便利，吉成号还承担了部分敌工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配合区党委联络部，争取日军南京总立社高级日籍顾问南木仲春和专为汪伪政府采购军粮的机构总立社芜湖分社社长汪子东弃暗投明，说服潘以三等实业家到芜伪投资创业，为经贸工作做贡献，执行党的三三制民主建政原则，在政权机构和民意机关的人员名额分配上实行共产党员、党外进步人士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政策。战乱破坏了正常的金融秩序，流通的法币、伪币价值极其不稳定，市场动荡不宁，大大阻碍了根据地经济生产和商贸流通。在叶敬明的筹划和领导下，经过两年的筹备，1943年6月，皖中行署决定成立大江银行，发行抗币大江币，初期设在芜湖县团山里大榆树村的大江银行和总经库财粮科合署办公，不久迁往汤家沟。大江印钞厂初办时期在湖里山沟里，原闽西造纸厂工人老红军许开良用土法制造了最早的印钞纸。1944年5月，大江币采用胶版印刷。发行大江币以后，大江银行在东西南北乡的集镇设立了8个兑换处，凡进入皖中地区从外地带入法币、伪币的群众和商人，到兑换处按规定比值换取大江币，才能在芜湖市场使用。
4: 收集到的这个一些其他的货币啊，收集以后呢，一部分就是到地站去是采购一些物资，共70石元，另外一部分呢就上交准部。
0: 大江币以鲜活旺盛的生命力迅速进入根据地市场流通，濒临瘫痪的金融活动起死回生，皖中抗日根据地的金融阵地及时得到巩固。培养和造就革命和建设人才是夺取革命胜利和建设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七师和地方政府先后创办了6所干部学校和各种短期干部培训班，先后在芜湖、铜陵、和县创办了3所中学，针对农村成人开办扫盲和识字教育的冬学、夜校和名校。军民一边抗战，一边发展经济，一边生产，一边学习，根据地欣欣向荣。1943年7月和9月，七师副师长傅秋涛、政治部主任何伟奉命赴延安学习。

0: 9月5日，军部决定调谭锡麟任七师代理师长。谭锡麟率第2师第6旅第16团划归七师建制，改番号为朝大，直属师部领导。谭锡麟，黄埔军校57毕业，192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任江北游击纵队司令员，参加了巩固发展津浦路西和皖中根据地的斗争，一直战斗在抗日反皖一线。1943年至1944年，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了根本转折。日军大本营为支援太平洋战场，陆续从中国战场调出部分兵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解放区战场，经过长期奋战，从1943年起开始逐步扭转困难局面，在一些地区开始了对日伪军的攻势作战。
1: 自7月30日开始，这个侵华日军呢，他采取的是以华制华的策略，他主动撤出了无为、庐江这两线边境的日军据点，他诱使驻皖西的国民党军队直接与新四军第七师对峙，挑起军事摩擦升级。
0: 1943年11月20日，小雪将至。国民党第八游击纵队率3个支队和桂皖515团全部，总共14个营的兵力，由盛家桥、黄姑闸分3路向无为中心区猖狂进攻，企图配合日寇吃掉七师主力。七师沿江支队在磨盘山打响了反顽自卫战，2昼夜歼灭顽军900余人。朝大一营副营长萧选静孤身一人潜入敌营，生擒国民党第八游击纵队第2支队长郑其昌。磨盘山自卫战取得决定性胜利，但国民党顽固派不甘心失败，仍不断制造事端，直接牵制和限制七师和地方武装的抗日活动。为此，七师政委曾希圣致函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国民党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品仙，指出日寇在未遭惨败以前必不甘坐以待毙，五路军与新四军正处唇齿相依之境地，更宜亲密团结，携手并肩。但是李品仙对曾希圣的劝告置若罔闻，仍然为蒋介石的第三次反共高潮推波助澜。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英雄的七师将士与地方武装和英雄的根据地群众同仇敌忾，团结抗日，一边抗击日伪和国民党顽军，一边狠抓生产，人民生活得到极大改善，地方经济迅猛发展，战斗部队不断壮大，隐蔽发展取得巨大成效。1943年底，七师主力部队发展到8500余人，地方武装2400余人，民兵自卫队达8000余人。

长征不仅仅是地理上的迁徙，更是心灵与意志的远征。在这条蜿蜒曲折、危机四伏的道路上，红军战士们以血肉之躯书写了一部英勇无畏的史诗。1935年5月，红一方面军第九军团长征来到东川，将东川与红军长征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为东川播下了红色的种子，留下了厚重的红色印记。1933年10月，根据中央苏区面临的反围剿实际情况，中革军委命令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九军团。红九军团组建后，立即投入了第五次反围剿作战。1934年10月，由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错误领导，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被迫开始了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长征。初期，红九军团担任左翼后卫，掩护部队左翼安全。湘江血战后，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值此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1935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打破敌人的重兵围堵，使敌人围歼红军的计划频频落空。1935年3月27日至31日，按照中革军委电令指示，军团长罗炳辉、政委何长工率领红九军团在乌江北岸伪装主力，吸引牵制大量敌军追兵。由于未及时跟进，红九军团被迫留在乌江北岸，开始单独行军作战。红九军团在黔西北声东击西，粉碎了敌人10多个团的包围，声威大振，迫使川军20个团不敢前进，迟滞了敌人对中央红军主力的行动，让中央主力红军能从容不迫地经黔西南向滇东挺进，受到中革军委嘉奖。中央红军主力渡过乌江后，仍然被堵在金沙江以东。在中革军委和毛泽东的指挥下，中央红军主力采取调虎离山的策略，佯攻贵阳。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急令滇军等其他各部救将。正当国民党军纷纷向贵阳以东集中，云南境内兵力空虚之际，中央红军主力迅速大迂回，从贵阳和龙里间南下，而后向西前进，胜利渡过北盘江，迅速向云南挺进。进入云南后，中央红军的主要任务是抓住滇军主力全部东调、云南后方空虚的机会，以最快的速度抢渡天险金沙江。为顺利渡江，红军暂时调虎离山计。红一军团占领松明县城和距昆明仅50公里的军事重镇杨林，建锋直指昆明。龙云连忙调兵防守昆明，从而削弱了金沙江沿线的防卫。4月25日，红九军团从贵州郯县进入云南富源县，按照中革军委电令向滇东北急进。4月27日，红九军团进驻宣威城，消息传到昆明后，更是引起龙云地方政府的恐慌。4月29日，中革军委发出万万火急的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电令。电令说，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有利时机，
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九军团则相机占领东川后，西行至盐场、盐坝或甘盐井渡江。当日，红九军团由宣威出发，向东川挺进。5月2日，红九军团攻占会泽县城。东川的革命种子，在更早之前就已经种下了。早在1927年，东川就建立了地下党组织，之后成立了云南救贫义勇民军第一师。918事变后，改称云南反日义勇民军，秘密发动了2000余人，准备举行武装暴动。由于省委机关遭到破坏，加上一些条件还不具备，武装暴动被迫推迟。1933年3月14日，东川地下党组织派出20余人从会泽白雾镇出发，经贵州前往苏区寻找党中央。他们到达苏区后，被编入红九军团，长征时随军返回会泽。1934年初，由于叛徒出卖，东川地下党组织负责人蒋开榜、刘文明被杀害，东川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但革命的火种并未熄灭，党负责人的主犯刘善初二人死刑。红军打开恶霸仓库、当铺，把千余担粮食和大量财物拔连，携电台一部，由参谋长郭天民率领前往金沙江侦查渡江地点，并搜寻船只。当晚，先头部队夜宿小江边，4日清晨跨过小江，下午4点赶到树局渡口。红九军团之所以选择树局渡江，是因为这里江面稍宽，水流相对较缓，对岸不远处就是盐场，运盐的船只较多，而敌人兵力较少，下游则靠近巧家县城，那里有民团，且情况不明，把握性不大，所以树局渡口成了最佳的选择。在此之前，敌人已经在沿江一带修筑工事，重点防守，对沿江各个渡口的船只进行销毁封江。先头部队虽已到达江边，但渡江的船只却成了最大的难题。先头部队到达树局后，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取得当地群众的信任。群众纷纷向红军提供各种情况，红军在大家提供的线索里了解到江北岸的盐场缉私队强行命令船工将船划到北岸，沉在崩子崖下面，缉私队有40-50人，枪不多。但如何能够到达北岸呢？沿江搜寻的龙云贵连长等人遇到了被缉私队打伤的船工王在亮。王在亮说出有一艘破船无法划到对岸，被沉在南岸的情况，并带着红军找到了那条破损的沉船。一条破损的小船成了红九军团能否顺利渡江的关键。红军和召集来的船工开始修船，夜幕降临时，船终于修好了。入夜，当地船工饶顺清等人不顾黑夜划船的危险，和红军战士们同心协力，终于将船划到北岸。当晚，先头部队就用这只船往返13次，渡过去200多人，控制了渡口对岸。过江后，侦察科长曹达兴带领侦察连化妆成国民党军，连夜沿着羊肠山路奔袭上游的盐场。盐场缉私队认为已经把船沉到了北岸，红军根本无法过江，所以未设警戒。当红军赶到盐场时，敌人还在酣睡，红军轻松俘获了敌50余人，缴枪28支，税金40000多银元和10万斤食盐。5月5日清晨，红军在盐场召开群众大会，将缴获的食盐分给了船工和群众，
百姓们拍手称快。魏永谦等35名盐工当场就报名参加了红军，群众纷纷报告藏匿船只的地方。

并帮助红军把沉船打捞上来。不多时，数十名船工便划着四五十只木船奔向树菊渡口，为红九军团大部队过江做好了准备。5月4日，还在会泽的红九军团再次接到中革军委速渡金沙江的电令，湘军李运恒部三个师已从宣威向会泽逼近，情况十分紧急，遂决定立即向树菊进发。5日下午，大部队先后到达树菊渡口，军团立即组织部队过江，部队排成单行，按照指挥员命令有秩序地上船，江面上几十只船南来北往穿梭不停，成群的驼马卸下鞍子和物资拴在船尾，随船求水而过。只见浪花滚滚的江面上，他们昂头甩尾随激流起伏，为争取时间，晚上也照样渡江。红军在渡口两岸燃起篝火，点着马灯，把能照明的东西都用上，火光映射在波浪翻涌的江面上，就像天上的点点繁星，场面十分壮观。5月6日清晨，红九军团3000多人马顺利渡过金沙江。渡江后，红军把每只船座价20至60元买下，全部沉于江底。7日，当敌军大部队追到金沙江边时，因渡船被红军沉于江底，只能望江长叹。中央红军主力于5月3日开始在上游角平渡渡江，至红九军团过江后，红一军团和红五军团尚未过江。于是中革军委命令红九军团沿江构筑防御工事警戒，牵制和阻击沿岸的国民党军队。红九军团将进至东八平一带的川军刘文辉部两个营消灭，保证了中央红军后续部队渡江安全和行军安全。5月21日，红九军团到达李州与红三军团会合。自3月27日起，红九军团单独行军作战50余日，出色地完成了吸引和牵制敌人的任务，为中央红军主力顺利渡过金沙江，摆脱国民党大军围追堵截，创造了有利条件。至此，中央红军完全跳出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包围圈，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胜利。红九军团长征从树菊渡过金沙江，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重要一环，所起的作用是重要的，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红九军团从1935年5月4日蒋家王朝的革命洪流中，红军长征播下的火种终于似星火燎原，熊熊燃烧起来。1949年6月，东川获得解放，成立了会桥边区解放委员会，组建了800人枪的革命武装，参与了解放巡甸、松明、元谋等地，为推动云南全境的解放做出了积极贡献。历经90年，红军长征的铿锵足音仍在这里回响，金沙江的激流见证了中国革命的血性与坚韧。曾经金沙江东川段是红军长征胜利前进的重要一环，如今金沙江东川段又将成为昆明乃至云南发展的重要节点。江水泱泱，群山巍巍，初心如磐，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站在200年的历史交汇点，东川正以金沙水拍云崖暖，乌蒙磅礴走泥丸的魄力，在中国式现代化东川实践的新长征路上奋勇前进。新时代的东川必将以金沙江为墨，以山河为卷，书写属于这片。

选择适用。所谓法律适用规则，是指当法与法之间出现抵触或不一致时啊，适用法律的先后顺序规则。高法优于低法，就是法律适用规则中的首要规则。高法优于低法，是指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发现下位法与上位法相抵触的，就必须优先适用上位法。法律位阶高的法称为上位法或高位法，泛指就称为下位法或低位法。法律位阶越高，法律效力等级就越高。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它的效力高于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行政法规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地方性法规的效力高于本级和下级地方政府规章。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的效力高于本行政区域内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鉴于此，他们之间如果存在下位法与上位法相抵触的，有权机关必须优先适用上位法，不得优先适用下位法。这里所说的上位法，既包括上一位阶的上位法，也包括上上位阶的上位法。如就地方性法规而言，上一位阶的上位法就是行政法规，上上位阶的上位法就是法律。在同一法律位阶和具有同等效力的法与法之间，就不适用高位法优于低位法规则。根据立法法规定，不仅法律之间、法规之间和规章之间具有同等效力，而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法律解释与法律具有同等效力。部门规章之间、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之间也具有同等效力，所以他们之间也不适用高法优于低法。还有地方性法规与部门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的时候啊，由国务院提出意见。国务院认为应当适用地方性法规的，应当决定在各地方适用地方性法规的规定。认为应当适用部门规章的，应当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

有人来信询问啊，如果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的规定与行政处罚法的规定不一致，是否应当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规则优先适用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这是些特别法优于一般法规则如何理解和应用的问题。立法法规定，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这就是特别法优于一般法规则的法律依据。所有法都有确定的适用范围，包括主体、行为、事项、时间和地域等。法的适用范围有大有小，通常情况是法的适用范围大的是一般法，法的适用范围小的属于特别法，或者说当两个法之间在适用范围上构成了个别与一般关系时，调整个别关系的法是特别法，调整一般关系的法是一般法。比如有关不动产登记的法与有关房屋登记的法之间，前者是一般法，后者是特别法。当然，特别法与

一般法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绝对关系，不具有恒定性，它只有这两个法之间进行比较时才被确定。比如法官法与公务员法之间，法官法是特别法，公务员法是一般法。因为法官是公务员的一个特别类别，如果一个是教师法，另一个是乡村教师法，显然前者是一般法，后者是特别法，因为乡村教师是教师的一部分。特别法与一般法既可以指两个法之间的关系，如上述的法官法与公务员法，也可以指同一个法种的不同规定之间的关系，如行政许可法第四章的第一节至第五节规定了行政许可的一般程序，但第六节规定了特别程序。根据特别法又一般法规则，无论是特别法与一般法之间，还是同一法中的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之间，只要对同一事项规定不一致的，都一律优先适用特别法和特别规定。立法法之所以确立特别法优于一般法规则，乃是考虑到对同一事项的规定，特别法的准准性会高于一般法的精准性。特别法是在考虑具体社会关系的特殊需要的前提下制定的，更符合所调整社会关系的特点，所以具有优先适用的效力。但是必须注意的是，特别法由于一般法规则的应用有一个严格的条件，它只适用同一机关制定的法之间，不适用不同机关或者不同法律危界之间的法律冲突。这里的同一机关是指同一机构代码单位，而不是指同一类机构或同一级别的机关。例如北京市人民政府制定的两个政府规章之间规定的内容不一致，可以适用特别法优于一般法规则。但如果北京市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与浙江省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不一致，就不能适用特别法优于一般法规则。因为他们虽然属于同一类别和同一级别，但不属于同一机关，所以他们制定的规章应当在各自自己的管辖范围内适用。现在就来回答一开始的问题了，如果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的规定与行政处罚法规定不一致，不适用特别法又一般法规则，而应当适用高法又以低法的规则。行政处罚法属于法律，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属于行政法规，他们不是由同一机关制定的两个法之间的关系。

新法优于旧法是法律适用的又一项规则。新法优于旧法规则是指当新的法律与旧的法律对同一事项规定不一致时，应当优先适用新的法律。立法法规定，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这就是确立新法优于旧法规则的法律依据。法律制定的时间有早有晚，靠近今天制定的法成为新法，离今天较远的时间制定的法成为旧法。新法与旧法是一个相对概念，没有绝对的时间标准。它是指两个以上的法所制定的时间的比较关系。1999年制定的法与2000年制定的法之间，1999年制定的法是旧法，2000年制定的法是新法。但是在2000年制定的法与2020年制定的法之间，前者却成了旧法，后者才是新法。还有，法制定的时间与生效时间往往不是同一时间。新法与旧法的时间比较，应当以法制定的时间为准呢，还是以生效时间为准呢？答案是应当以生效时间为准。因为一个法虽然制定了但尚未生效，就意味着它的社会关系尚不具有约束力呢。新法与旧法的比较应当是指法律效力状态时间先后的比较，而不是法律发布时间的比较。特别法与一般法既可以指两个法之间的关系，也可以指同一个法中的不同规定之间的关系，但是新法与旧法之间只存在一种关系，即两个不同法之间的关系，而不会出现一个法中新旧规定之间的关系。当一个法相对于另一个法，它属于新法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法中的所有的规定相对于旧法中的所有规定就都属于新的规定了。立法法之所以确立新法优于旧法规则，乃是考虑到对同一事项的规定，新法反映了立法者的最新意图，更符合社会当下的实际，所以应当优先适用。但是必须注意的是，新法又与旧法和特别法又与一般法规则一样，它们的应用都有一个严格的条件，它们只适用于同一机关制定的法之间，不适用于不同机关制定的法或不同法律位阶之间的法律冲突。不同法律位阶之间的法律冲突优先适用高法优于低法规则。

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要从依法律条文行政，到同时依法律原则行政，这是我国依法行政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和体现。法律原则是人类社会在长期的法治实践中所形成的具有本源性、基础性、综合性、稳定性的规范原理和基本行为准则，它是人类法治文明的高度提炼，是法治的精神实质。法律原则通过法律条文得到表达和体现，它对法律条文具有统帅作用，因而它远高于法律条文。许多法律原则都和我们的行政立法、行政执法、行政审判有关，并且直接影响上述各类行为。今天我们首先要介绍的是比例原则。比例原则又称均衡原则或平衡原则，在公法领域里具有帝王条款和王冠原则的美誉。比例原则要求行政机关在做出行政行为时，行为的手段必须与行为的目的相协调，其理念基础在于利益衡量与抉择。有人提出，不可用大炮打小鸟，不要为煮一个鸡蛋而烧一张房，这是对比例原则要求的形象表达。老子《道德经》中有言，治大国若凭小县，这更是抓住了比例原则的核心。国家治理无论做什么都要掌握度，凡事不能过度过急，否则越说之不达，会走向目的的反面。在我国，比例原则已写进了不少法律法规，例如国家安全法规定，履行国家安全危机管控职责的有关机关依法采取处置国家安全危机的管控措施，应当与国家安全危机可能造成的危害的性质、程度和范围相适应，有多种措施可供选择的，应当选择有利于最大程度保护公民组织权益的措施。行政强制法规定，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应当适当，采用非强制手段可以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设定和实施行政强制。人民警察适用警械和武器条例规定，人民警察适用警械和武器，应当以制止违法犯罪行为，尽量减少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为原则。还有行政处罚法所确立的过罚相当原则等，都是比例原则的具体体现。行政执法必须体现和遵循比例原则，在管理中要防止将个案上升为普遍，将偶然视作必然，将暂时视作永恒。特别是在实施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中，更要注重比例原则的贯彻。

因新农村建设的需要，2005年某村村委会啊与吴某签订了拆房协议，由村委会呢拆除吴某原来的房屋，并在另一处呢安排一块地基让他重新建房。2006年呢，吴某在这块地基上呢建成了一栋5层的房屋。2015年，该地的城管局以吴某的房屋未经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同意，违反城乡规划法为由，决定没收吴某的房屋。那么城管局的决定是否正确呢？这就涉嫌法不溯及既往原则的适用问题。法不溯及既往原则是一项法律适用原则，它的核心要求是不得将新的法律适用于以前的事项和行为。我国立法法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做的特别规定除外，这就是确立法不溯及既往原则的法律依据。法不溯及既往原则既是一项立法原则，更是一项执法原则。作为立法原则，就是制定法律法规和规章时，原则上不得规定本法可以溯及既往。作为执法原则，就是要求执法机关在法没有规定可以溯及既往的前提下，不得在执法中做算制变通，算制溯及既往。但是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存在一种例外，即在新旧法律过渡时期，如果新法更有利于当事人，就可以规定适用新法。行政处罚法规定，实施行政处罚适用违法行为发生时的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但是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法律法规规章已被修改或者废止，且新的规定处罚较轻或者不认为是违法的，

适用新的规定，这就是一个样本。确立法不溯及既往原则是基于法的安定性和可预计性的要求，是为了保障社会的稳定秩序，特别是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供安全保障。如果法可以溯及既往，那么当事人根据现行有效的法律做出的合法行为，可能在若干年后因新法规定的变化而被重新定性为违法行为，并由此受到惩罚，这显然是不合理的。执法机关在行政执法中要充分体现和严格遵循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在操作方式上不得以新法去评判旧法施行时的思想和行为，也不得以新法去重新处理旧法施行时已处理的思想，除非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并且立法已做出了特别规定。就一开始讨论的案例而言，城乡规划法是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而吴某建房是发生在2007年，并且城乡规划法呢又没有规定可以溯及既往的这样一个特别规定，对吴某建房行为的处理啊就不应当适用城乡规划法。因此城管局的决定违反了法不溯及既往原则，依法应予撤销。

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老龄协会政策研究部的李志宏，今天给大家交流的题目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龄工作重要论述，健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政策制度。在正式给大家汇报之前啊，我有一些背景性的知识需要给大家进行介绍。那么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国家的人口发展呈现了两个明显的态势，一个就是人口长寿化，再一个就是少子化。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国家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经历了一个持续的增长。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那时候整个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是43岁，此后就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升，特别是医疗卫生事业的这个进步，我们国家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持续的提升，到去年年底一定提升到79岁，这是一个最显著的发展态势。它由此导致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在总人口的占比就是持续的提升。第二个发展态势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到现在，我们国家总和生育率持续的下降。那么上个世纪50、60年代，我们国家总和生育率是6左右，就是一对夫妇平均终其一生要生6个左右的孩子。那么总和生育率持续下降了1991年的2.09，到去年年底一定不足1.1。这两个基本发展态势会导致我们国家的人口发展一方面呈现出人口的长寿化、人口的老龄化，另外一个方面就呈现出少子化态势持续的发展。所以说人口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交汇可以说是百年未有之人口大变局最大的灰犀牛，它会引发人口全要素与经济社会变革的交织联动，而且这一态势它会贯穿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全过程和各个领域。如果说之前中国式现代化的人口基础是人口老龄化叠加人口正增长，那么从2022年之后一直到本世纪的中叶，我们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人口基础将转变为长期的人口负增长和少子老龄化态势的个叠加。对于这一重要的发展态势，确实是需要科学的认识，主动的适应，积极的应对。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老龄工作是高度重视。一个就是2016年5月27日，中央政治局就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和对策举行了集体学习，总书记在致辞会议上提出了5个着力的要求。再一个就是党的19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这是首次在我们党的全会中提出了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接下来是党的28大报告再次强调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那么去年党的20届三中全会又对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做出了重要的部署。从这次2次会议的对比，大家可以看到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推动老龄事业，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在党的全会中的分量是持续的提升的。那么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龄工作的重要论述可以分为4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总书记专门针对老龄工作，包括老干部工作，做出了重要指示、批示和讲话累计是24次。第二个方面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和国家的许多重要会议讲话中涉及到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龄工作，包括深化养老服务业改革的这些重要论述，我们收集了一下，截至目前公开发表的是56次。那么第三个方面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每一年到基层进行考察调研的时候都会对做好社区的老龄工作，包括加强新时代的这个养老服务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公开报道的共计22次。那么第四个方面就是总书记在一些国际重要会议或者是对外交往中涉及到这个双方
就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推进养老服务领域的合作交流，也做出了重要的这个部署。啊，这些都是公开发表的，啊，就是2012年一直到现在，啊，我们统计了一下，累计有107次。那么今天我给大家汇报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一个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的科学判断，那么第二个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龄工作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是啥，那么第三个啊，怎么样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龄工作重要论述为基本遵循，啊，今后着力推动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特别是要健全啊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一些政策制度。那么首先来看一下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的科学判断。那么总书记对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的判断高屋建瓴的概括为两句话。第一句话就是人口老龄化问题是世界性问题，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影响深刻而持久啊，这是关于世界人口老龄化形势的一个基本判断。第二个基本判断是关于我国啊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一个概括，就是我国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之一，老年人口数量最多，老龄化速度最快，应对人口老龄化任务最重。首先看一下就是世界人口老龄化发展的这个态势，大家都知道啊，世界上第一个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是法国，就是法国1865年的时候，它的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10%了。那么上个世纪50-60年代，欧美发达国家啊先后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后，已经超过3亿，2032年的时候会超过4亿，2053年会达到5.3亿，占总人口的比重会超过40%。而且我们国家的这个人口老龄化进程与现代化进程是高度吻合的。比如世纪之交的时候啊，1999年2000年左右，我们国家65

岁及以上啊老年人口的占比是超过7%，按照国际通行标准是进入老龄化社会。2021年的时候啊，这2021年大家都知道是2个100年的历史交汇期，我们国家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占比超过14%进入老龄社会。那么2035年的时候，2035年大家都知道是2个15年，的一个历史交汇期，我们国家65岁及以上人口的占比超过21%，进入超老龄社会。2050年，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候，届时，我国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比会超过30%。这张图向大家展示了啊，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国家人口自然变动的情况。大家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一直到现在，我们明显经历了3次出生人口的高峰。那么第一次高峰是新中国成立50年代。5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平均每年是出生了超过2000万的人口。那么这一波的人口现在基本上全部进入了老年队列。那么第二次出生人口的高峰是1962年到1975年啊，平均每年是出生了2500多万人。这一波的人口现在陆陆续续进入老年队列啊。那么第三次出生人口的高峰就是目前的80后和90后啊。那么这近20年的时间呢，就是平均每年出生了2200多万的这个人口。那么往后推60年，大概是2041年到2057年之间啊，80后和90后陆陆续续都进入老年队列。由此啊，在这3次出生人口高峰在60年之后都会演化为3次啊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增长高峰，3次高峰的叠加啊，推动啊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在本世纪末的时候达到峰值，超过5.3亿。那么就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中国特殊性，总书记用3罪进行了概括。第一个是数量最多，那么确实我们目前啊，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数量一定超过3.1亿。3.1亿是什么概念？就是这个数量一定超过了目前英国、德国啊、法国还有意大利4个国家总人口之和。如果单独把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数量进行世界排名的话啊，它可以排到第4位。那么第二个最就是速度最快，速度最快可以用2个标准来衡量，一个就是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7%提升到14%的时间。那么中国是用了21年，德国是用了40年，日本是用了24年。那么第二个标准呢，就是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占比从14%提升到21%的这个时间，那么中国仅仅是用了10年，那么德国、日本分别是用了36年和11年。任务最重啊，任务最重也可以从3个方面进行理解。第一个就是由于我们国家用了短短30-4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发达国家100年才完成的人口老龄化进程，由此也导致了发达国家在100年的这种历史进程中陆续出现的老龄问题，比如说养老金的问题、私人老年人照护的问题、老年人的这种健康问题，以及人口老龄化给国家发展活力带来的一些问题，在我们国家会压缩到短短30-40年的时间内，它会集中的爆发，同步的呈现。第二个，与发达国家不同，我们国家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与发达国家一个显著的区别啊，就是我们的人口老龄化进程与经济社会转型啊深度的交织重叠在一起，不像发达国家啊，发达国家它在基本上实现现代化进程了之后啊，它才迎来了比较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而我们国家还没有完全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啊，也就是说完全还没有完全实现现代化的这种那个背景下，就迎来了比较严重的这种人口老龄化的冲击。那么第三就是未被消老啊，从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物质准备、思想这个准备、政策制度的准备、组织的准备，以及老龄工作体制机制的准备来说，与基石科学综合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要求还存在比较大的差距或者是短板。那第二个问题向大家汇报一下，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龄工作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
第一个就是要深刻领会总书记站位全局和长远对老龄工作做出的战略定位。那么总书记关于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战略定位有两句话，一个就是有效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事关亿万百姓的福祉；第二句话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和民生福祉，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举措。那么怎么样来理解这两句话？那么首先就是事关国家发展全局，就是事关的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个大局，再一个就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首先就是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关键时间节点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时间节点是高度重合的，而且这个人口老龄化对我们国家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生态环境各个领域带来的影响都是全面、深刻、持久的。之前我们进行了一个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研究，那么战略研究的成果就显示，在经济领域，如果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仅仅是考虑到这个人口老龄化因素对经济增长潜力的影响，那么它影响最显著的时期是2026年到2035年之间，会导致我们国家年均 GDP 增长会下降1%左右。另外一个数据就是人口老龄化的成本，人口老龄化的成本就是整个社会用以供养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养老金、医疗费、养老服务费用的支出，以及老年人福利设施及相关那个费用支出占 GDP 的比例，我们称之为人口老龄化的成本。那么目前这个成本占我们国家 GDP 的比例已经超过10%了。那么根据我们的预测，到2050年的时候，那么这个比例会超过26%。26%是什么概念呢？一定超过了届时欧盟成员国的这个平均水平。另外就是老龄工作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大家都清楚，第一个就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那么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要确保目前超过3亿，未来要超过5亿人口，它同步共享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成果。全面深化改革，比如说这个养老服务业的改革啊，老龄工作体制的改革，都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全面依法治国，那么我们要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的这种立法，包括今后要推动养老服务的立法，都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再比如说目前的60岁以上老年党员的数量一定超过了2900万，那么我们要加强全面从严治党，那我们必然要发挥老年党员的乡村模范作用。所以这个法国社会学家孔德有一句经典的名言，就是人口是一个国家的命运，人口老龄化确实是影响国家竞争力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那么第二就是要深刻的领会牢固的树立总书记提出的积极老龄观这可以说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一个科学的态度。总书记提出了三个积极看待，那么第一个积极看待就是积极的看待老龄社会。怎么样理解积极看待老龄社会？首先呢，就是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应的社会形态的演变来说人类社会都是从这个青年性社会走向成年性社会再从成年性社会演进到老龄社会的，这可以说是各国现代化进程过程中的一个普遍性的规律。其次呢，应当认识到老龄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成就，对吧？无论是从人口老龄化的原因来说，比如说我们说人口老龄化的原因最重要的是两个，一个就是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一个就是生育率的下降。那么从终极原因来说，它都是一个国家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另外从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来说，在民生领域就是要促进全体居民都能够健康长寿。人口老龄化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可以说是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个体现。那么第三就是应当认识到老龄社会的未来也是充满活力和希望的，至少截至目前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比如说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特别是德国，
德国的老龄化程度是仅次于日本，但是这些年来大家可以看到，德国依然是保持着它的这种创新的活力，依然是。

是欧盟啊这些国家他们经济增长的火车头。那么第二个就是积极地看待老年人。积极地看待老年人是两个方面，首先要积极地看待老年人的历史价值，因为对任何社会来说啊，任何社会的发展它都是一个代际相互扶持、相互接力的一个结果啊。所以在这 PPT 上给大家展示一句话，就是我们的一句俗语，就是吃水不忘挖井人，那个前人栽树，后人这个乘凉。那么其次要积极地看待老年人的现实价值。那么现在很多研究成果一定证实了，即使在人工智能时代，即使在知识经济的时代，在科技日新月异啊，创新思维层出不穷的这种当下，那么基础知识和前期的这种经验积累依然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新时代的这种那个创新，很多领域的这种创新都需要老中青各代人的一个密切的配合，而且很多研究成果一定证实了啊，一个团队如果他能够做到老中青各代人的一个有机的搭配，他比单纯的这种年轻的这种团队创新成果更多，而且他的这种团队更加具有这种稳定性啊，默契度和这个配合程度、团队协作程度也都更高。中国老龄协会曾经做了一个调查，就是调查数据显示，目前呢就从事有收入的老年人的比例，这个比例是19.5%，有52.7%的老年人啊经常参加这种公益的活动。所以总书记在2018年春节团派会上的讲话啊，关于我们目前老年人的价值，他有一个高屋建瓴的概括，就是中国的伟大发展成就就是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的，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接力奋斗创造的。让我们向所有为伟大中国发展进步、为中华民族独立强盛做出贡献的老英雄、老模范、老战士、老同志、老前辈致以最崇高的敬意。那么第三个积极看待就是积极看待老年生活啊，怎么样理解积极看待老年生活？首先就是要认识到老年期是人生的必经的阶段啊，因为从人的这种生命历程来说，它都是从少儿期到这种那个青少年时期，再到成年期，再到老年期，再到这个高龄期。那么其次呢，就是要积极地对待衰老。现有的很多医学知识一定充分地证实了，衰老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预防啊，甚至是延缓的。啊，现有的60岁人口，他的这种生理的状态和各项的这种健康的指标，其实跟100年之前40岁左右的人口，它的各项指标是旗鼓相当的。那么第三呢，就是应当认识到老年期同样是可以充满创新活力的。这里有很多的这个例子，我就不一一的向大家举了。比如说我们，近代著名的科学家啊，朱克珍，他是在83岁的时候才完成了中国近5000年来啊气候变迁的这个研究的巨著。那么第四呢，就是老年期也是可以做到既工作、学习和休闲于一体的多段次的人生安排。随着健康水平的这种提高，我们现在这个老年期一定超过了这个就业准备期啊，可以说人以前是短寿时代，我们马上就要迎来那个长寿时代啊。现在这个平均寿命一定接近了80岁，那么随着这个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可以预见到我未来超过这个85岁、90岁啊，都是一种这个常态。那就意味着，如果一个人他选择60岁退休了之后，啊，他的平均余寿还有30-40年左右啊。那么30-40年的左右，远远的超过了一个就业准备期，甚至超过了他的一个啊就业的这种那个生涯。如果短寿的时代，我们的人生安排它是一个纵向式的安排，就是青少年的时候你就好好学习，成年了之后就是就业，老年的时候你就休闲啊，颐养天年。那么在人生百年时代这个背景下啊，以前这种人生三段式的安排一定不符合啊人生百年时代的一个要求啊，客观上也要求我们任何一个公民在60岁退休了之后，也要把自己的这种老年期做一个横断式的安排，在老年期也要做到有学习、有工作、有休闲，就像总书记所说的啊，老年人要做到有作为、有进步、有快乐的啊新时代的老年人。这是第二，就是深刻的领会、牢固的树立总书记提出的积极老龄观。
那么做到总书记的

及老龄观，就要规避一些老龄观的误区。我这张 PPT 上向大家展示的五个方面的老龄观的误区，一个就是把老龄问题窄化为养老问题，这是一个误区。第二个就是把养老问题窄化为养老服务问题，那么相应的就是把这个老龄事业窄化为养老服务的事业。那么第四个误区呢，就是一提到人口老龄化就觉得它是这个洪水猛兽，过分的强调老龄化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挑战，而没有看到人口老龄化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活力和机遇。第五个老龄观的误区就是把老年人视为社会的负担和包袱，没有认识到老年人给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带来的正面效应和经济社会价值。以上五个误区是今后在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过程中所需要着力避免的。今天的课程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力，一个是声波的过程，一个是天空的轨道，啊，那么地球在太阳系里面啊，因为太阳系里面的星球很多，它无时无刻不在受其他星球的影响，那么这些影响都是反映在一种作用力上，啊，相互之间有一个力，这个力的变化，那当然对其他星球也是有变，也有影响的，但是其他星球可能没有岩浆，没有地球的声波过程。所以呢它怎么放大呢，可能我们也看不到啊，看不到，但是地球就不一样啊，地球不一样，所以呢星球之间相互变化，力变化一点点都会导致啊这个地球表层的一些变化。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说地球轨道力以各种方式影响着地球啊，这个地球轨道周期性的变化影响了太阳到达地球任何一点的辐射量啊，辐射量有高有低，高的地方它就会热一点，低的地方就会冷。那么太阳辐射的轨道节律性的变化，它是有我们是能够看到它是有节律的啊，能够发现它是有节律性的变化，以各种方式影响着地球气候的变化啊。那么可以每天的变化，每个季度的变化啊，甚至到年的变化啊，甚至到这个万年的变化，十万年的变化。最近他们在研究地球变化的这个长周期啊，这个轨道的长周期，上百万年的这个变化，最长可以达到360个百万年的变化，啊，好像是这个样子啊。这个在以不同的这个周期，在影响着地球啊表层环境的这个变化。这个变化呢，实际上刚才我已经提到了啊，它就是这个地球轨道的这个变化啊。这里面呢，主要米兰科维奇的旋回，其实它就是三个周期。一个是偏心率周期，一个是最差周期，一个是斜率周期，一个是最差周期。那么偏心率周期呢，差不多是10万年到40万年，它有一个周期的变化啊，就是地球在绕着太阳啊运行的时候，它其实不是正圆啊，不是正圆，它是椭圆形的啊，它不断的在晃动着这个椭圆形的这个变化。另外的话，还有一个岁差啊，岁差它中间有一个自旋的时候，它有一个夹角，一个夹角。啊，这斜率的这个周期呢，差不多是4万年，啊，4万年一个周期。另外的话，这个地球这个在转动过程中还有一个什么黄道的一个角，啊，这个它的周期呢是2万年，一个2万年。所以这些这个米兰科维奇旋回这个周期的变化，主要是反映了这个太阳的辐射啊，太阳的辐射啊，也就是在高纬度，米兰科维奇旋回。其实是基于高纬度啊冰期的这个冰层的这个变化啊提出来的，就是在赤道附近低纬度啊，这个由于这个水和这个气和液态的变化导致的能量，可能比高纬度能量可能会更大，也会促进地球表层环境的变化啊。那么这些变化呢，时刻在影响着地球表层的气候和它的这个环境啊环境。那么记录在岩石里面呢，就是这么一个一层一层的啊，一层一层的。所以实际上地质学家呢，就是基于这么一个地层的变化来反推啊，这个地球历史上啊，究竟这些周期是怎么变化的。我一开始我就提到米兰科维奇呢，他是一个克罗地亚人吧，就是原来的啊，他是克罗地亚人啊。他提出的这个米兰科维奇旋回，早期提出的这么一个假说呢，就是主要是在啊高纬度啊高纬度。后来这个美国的一个学者呢，就是汉斯啊，他在这个深海钻探计划里面去钻探了很多岩芯啊，这个岩芯经过分析了以后，完全跟米兰科维奇的旋回是重合的，由此呢就验证了米兰科维奇旋回这个假说是对准的啊，是对准的。所以米兰科维奇旋回控制了气候的变化，现在实际上已经被啊这个国际社会呢广泛的这个认可，所以就推崇米兰科维奇旋回啊是20世纪啊这个天文学里面的一个非常重大的理论的一个突破啊。这个图这个啊这个啊对，这个第二个就是地球自旋轴啊，它有一个倾斜的这个角度啊，就是黄赤的这个夹角啊。那么岁差呢，就是这个围绕这个自转轴，它还有一个黄道面的这个轴的这么一个旋转啊。这个太专业了啊，这很多东西我也是不太理解的啊。那么我们
我们就来看一看刚才我提到的14亿年前啊沉积的一套地层啊，这也是我近20年呢一直在研究的，带着年轻人在做的一个地层。这个地层里面的岩层呢，可以看得出来啊，各种岩层交互出现是非常非常漂亮的。你甚至我们99年去野外的时候，我们就是说可以用尺子来量啊，尺子来量啊，就是它每一层的这个变化都是非常非常有规律的啊，非常有规律的。所以当时就提出来，哦，这有可能是天文旋回导致的结果，但是我们不能有效地测定啊具体的这个年龄。年龄测定不了的话，你就很难计算它这个每一个啊沉积的周期它经历的时间是多少啊，经历时间。但是呢，我们非常幸运的是，在这套地层里面我们发现了几层火山灰啊，这个早期这两层我们测定了，做了一些精确的年龄测定啊，正负差不多才1个百万年。我们早期这个年龄测定正负都是几十个百万年啊，几十个百万年，这个数据是非常非常精确的啊，非常精确。那么有了这两套数据，我们可以往上下推一推啊，计算出来的啊这个14亿年前米兰科维奇旋回的一个周期。那么在这里呢，我还想插一句啊，在70年代的时候或者80年代的时候，早期啊这个一些西方的科学家认为，在14亿年前后，也差不多是中原古代的时候，地球的温度比现在温度高得多，40到50度，甚至更高。那么就是因为地球表层这个二氧化碳浓度太高，浓度太高。第二个呢，太阳在中原古代的时候，它的光度只是现在的70%。那怎么说呢？就是那个时候太阳的光远远不如现在光强，啊，只是现在的70%。那么太阳光度的减弱和大气中的大量的这些温室气体，会导致太阳光的辐射在地表不能产生气候的记录，也就是沉积岩的记录。这是早期的认识啊，所以认识都在不断的进步的啊，都在进步。所以呢，你就不可能啊在沉积地层里面出现大量的啊周期性的啊旋回的变化，旋回的变化啊。但是我们这个结果呢，还是非常好的揭示了地球氧化的，就是我前面有一张图提到的第一次大氧化事件和第二次大氧化事件中间的这一段氧含量不高的这一段，有这么一个啊沉积的记录。这个沉积记录就非常非常的神奇了啊，非常神奇。除了它里面的有机质的丰度很高之外，这对形成大量的油气呢是非常非常有用的啊。我这张图呢经常在不同场合讲啊，我们在野外呢，我们跟我们一块儿的一个老专家抽烟啊，就把这个石头拿出来点，一点就着啊，说明它里面的有机质的东西含量很多。如果地球氧化历史的那个时候是一个非常无聊的世界的话，它不可能有这么好的有机质的堆积，不可能啊。当地的老百姓呢都把这一套地层呢当成煤烧。其实我们北京非常，北京包括

北京郊区啊还是非常非常先进的。前些年我带着年轻人跑到这个张家口附近那个山区里面，老百姓的日子是过得非常非常的清苦的。啊，一个会计啊把我们请到他们村长家里面，其实他们想跟我们合作啊，能不能把这套黑色页岩他们现在拿来烧砖，拿来这个烧火，看看有没有可能有其他方面的应用。到他们家吃了一顿午饭，哎呀非常非常的寒酸。我们也不是说我们吃的不好啊，不是抱怨吃的不好，而是感觉当地的老百姓的生活确确实实还是比较清贫，比较清贫。所以呢他们就拿这套东西的来取暖，冬天取暖啊，然后呢同时烧饭，同时烧饭啊。当然现在附近的一些村庄啊现在基本上都空了啊，都剩下一些残垣断壁啊，一些这个人去这个房子也不断地在破败了啊，不断可能都走向这个城市了啊。所以总的来说这一套地层非常好，给我们研究了20年。我给学生们讲，我说我们再研究10年，再研究20年啊，这一套地层里边的东西我们仍然研究不完。所以实际上对某一项研究，我就说我们要坚持，

0: 土地是生命的起点。在山东省临沂市沂水县，一个以牛状桃香为特色的
1: 都是一朵光秃的草，八月份就都结完了。要是现在还有草的话，真是土地就随便浇了天这么多的雨。现在就是说，好像看着是别给它找那个红蜘蛛或者老了排水，过些日子吧，再装上一点在那个发酵的牛粪，更加营养。
0: 故事的开端源于一场关于农业出路的反思。沂水县是全国闻名的果品百强县，果品种植面积广阔，产量连年攀升。然而在这顶桂冠之下，却隐藏着产业发展的隐忧。化肥越用越多，土壤却越来越板结，农药越

0: 块羊肉羊丸的，有品质的那个套子了。这个问题吧哈，想用的时候觉得很难。为了种出那个咱老百姓吃得健康的东西，我想对这样那个
1: 区，承载着让黄桃回归本位的梦想。然而，产业的转型远比想象中艰难，热情尚未落地，便迎面撞上现实的高墙。要种出真正的绿色有机果品，首当其冲的难题便是肥料。外购商品有机肥成本高昂，足以吞噬微薄的利润。自行堆肥又缺乏成熟技术，不仅发酵不完全，还存在病虫害传播风险。土壤板结多年，并非简单施肥就能改良。梦想的蓝图在现实的土壤面前遭遇了第一道难以逾越的坎。
0: 因为这个土壤改良的问题吧哈，这些一直受着脚。那个有那个外边买的那个有机肥吧，那个成本太高，对我们来说的话，承担不起。这比自己摸索着吧，对肥也发酵。那个因为咱自己那个有养牛场，也有牛粪，但是呢，刚开始咱这个技术不过关，这个土壤改良把那个这个虫卵或者是草籽，啥的不彻底。这有慢慢的也出去，收取经验，才开始加菌种发酵。这个就这个问题吧，和家里的人吧都不理解。自己现在也是，想打退堂鼓，但是一切都投放了，不干也不行。在地里的问题吧，那个还得从地里找出路。
1: 正当循环农业的探索者们为肥料难题所困时，一次农业博览会带来了转机。展会上，体型硕大的西门塔尔肉牛吸引了众人的目光。这个品种适应性强，市场前景广阔，但真正让参观者挪不动脚步的是畜牧专家随口说出的一句话：一头成年牛每天产生的粪便经过处理后，足以供应一亩地的有机肥需求。换句话说，一头牛就是一个移动的小型有机肥工厂。这句话如同一道闪电，劈开了困扰已久的迷雾。一个大胆的构想就此迸发，为什么不自己养牛，让牛群成为桃园的移动肥厂，让养殖废弃物直接转化为种植端的养分来源。
0: 基本它牛，我们这个乡里吧，有的很多人在养，它是个一个有名的品种的牛种，也能产肉，也能产奶，也是很适合咱们这个地方喂养。我就在想，为什么咱不能自己养牛呢？
1: 便说别折腾，周边同行也鲜有尝试者。毕竟在当地还没有人将养牛与种桃如此紧密地绑在一起，两条完全不同的产业线能否真正融合，谁也没有把握。正是在这种时候，沂蒙山人特有的那种不服输的劲头冒了出来。认准了的是，再难也要闯出个名堂。这份底气来自对土地最朴素的信任，更来自对产业发展规律的反复掂量。既然一头牛就是一座移动肥厂，那就不妨放手一试，用实践去验证这条前人没走过的路。
0: 想好了这就干，不仅要养，还要养出名堂。别人说吧，好像说的那风险会大，也劝我收手。可是那个咱就不信这个邪，就不干个试试怎么知道是吧？什么时候干农业的就不能怕吃苦。我现在吧，不仅要靠它解决肥料问题，还要打出咱们自己的生态牛肉品牌。技术不懂咱就去学，资金不够就一点点投。这条路吧认准了，我得用所有原因都看看。咱这里不能不仅能解决最好的品质的黄醋，还能养出最棒的牛肉。
1: 蓝图绘就，干就干。

0: 150亩养殖基地迅速落成，曾经的黄桃专家毅然转型，当起了事必躬亲的牛司令。然而创业之路从无坦途，第一批牛入栏后不久，问题接踵而至，饲料配比不科学，牛群长势不均，冬季保暖措施不到位，几头体弱的牛犊染上了呼吸道疾病。那段时间，农场负责人几乎住在了牛棚，看着生病的牛犊，心疼得直掉眼泪。挫折没有浇灭探索的热情，反而让这群沂蒙山里的创业者卯足了劲儿。面对牛群长势不均、疫病频发等技术难关，他们多方求教，高薪聘请畜牧专家担任技术顾问，一头扎进4位技术的研究中，从饲料配比到圈舍环境，从疫病防控到粪污处理，每一个环节都反复试验，不断优化。正是这种不服输的韧劲，让曾经的门外汉逐渐摸清了门道，也让循环农业的链条在一次次跌倒又爬起中越拧越紧。
1: 我们喂牛的饲料就是基本上都是当地雪菜，因为就是咱沂蒙山那个自家产的那个宝贝梅姐、玉米姐落地基础料，那个这个提供的粗纤维，发生养吧，是营养最好的，也算是精料了。我们马上是一道黄金配比，但就是玉米姐咱50%，梅姐花生养各咱20%多。在前边在接种的那个豆粕、玉米什么的，配比下来吧，这个成本也特别低，这牛还很爱吃，长得也怪快，粪便质量也高。咱加了地里那个有机肥，那个含有机质也很高，所以那个土结出来那个口感也好。
0: 将草料、谷物、维生素和矿物质等数十种原料进行精确配比，充分混合，制作成营养均衡的牛饭团。这就像给牛做营养餐，每一口的成分都是计算好的，能让它们长得更均匀、更健康，肉质也更好。农场还打造了动物福利型牛舍，恒温饮水系统确保清水长新，环境控制系统能实时调节舍内温湿度，檐下自动喷淋降温，寒冬有效保温除湿，粪污自动刮板系统，24小时静默工作，时刻保持圈舍洁净干爽，极大降低了疫病传播风险，同时建立严密的预防为主的疫病防控体系和生物安全隔离制度。科技的力量让管理变得精准高效，曾经棘手的难题迎刃而解，牛群毛色光亮，体态健美，牛司令的称号越来越响亮。
1: 随着肉牛的养殖，咱也出现了那个头疼的问题。咱们产量多的时候吧，能达到1000多头。规模化的养殖，就是牛粪，这个牛粪粪便处理不好的话，它这个污染环境，味道也不好。但是咱就是为了这个牛粪而养牛的，为了那个不浇在那个土是吧，能用化咱那个的有机肥。产出那个品质好的黄桃，所以这才养牛的。所以在这个牛粪吧，就能够变肥为宝。
0: 随着肉牛养殖步入正轨，循环农业的探索者们并未止步，他们心中那个更完整的蓝图才刚刚展开。养牛成功只是第一步，真正的目标是用牛群撬动整条产业链的闭环。从解决肥源到构建循环，从单一的种养结合到系统的生态农业，这条路的终点是让每一寸土地、每一头牛、每一棵桃树都融入同一个有机整体。牛粪发酵还田，桃汁回田做垫料，废弃资源在各环节间流转。

0: 重生这个化腐朽为神奇的构想，正从纸面一步步走向现实，完成从点到面的产业跨越。每天产生的大量牛粪在这里不是负担，而是循环链条上最关键的原材料。引进先进的微生物耗氧发酵处理工艺，牛粪与特定菌种混合，在控温控氧的条件下，经过一段时间的魔法睡眠，原本污秽的粪便彻底脱胎换骨，变成了黑褐色无臭味儿，富含有机质和有益菌的有机肥。
1: 再看看这个肥料，这就是咱原始的那个这个牛粪啊哈，它就是秸秆和那个原矿物的那个比例混合起来那个，就那个发酵床，那个它吧，你看这里边，你用手慢慢试试，这里边那个是糖的，这个那个温度就达到670多了，这个感觉了，这个有点烫手了哈，实在让的话，那个里边那个有害菌和那个桃子了吧。就都那个杀死了，那个臭味吧，也能慢慢的就这样一发酵好了就分解掉了，那就没有臭味了。你看这经过二次的那个变，它就变成了黑褐色的，就包括牛粪浆，它是那个牛粪那个黄毛肉那样的。它底下有个远远有一个那个就是那个脱了的那个香味儿，没有那个臭味了。到时候吧，在这样的那个有机肥这个含有机这个含量都怪高，上了那个陶瓷地了吧哈，那个陶那个口感也好。
0: 这并非传统的堆沤，而是一项精准控制的生物技术。通过引入特定的复合菌种，在严格控制温度、湿度和通气量的条件下，进行为期20多天的耗氧发酵。这个过程能彻底分解粪便中的有害病原菌和杂草种子，将其转化为稳定无害、富含腐殖质和益生菌的高品质有机肥。
2: 这肥料这么好，但是在大白面上的是还生气，反正营养吸收。
1: 哎，那是不行啊，那个这个肥料这么好吧哈，咱也不能叫它浪费了。这个陶瓷这么个根吧哈，是根吸收，大了面上它阳光一晒，它的味儿跑了，浇水一浇雨水一冲吧，那个粪都冲走了，那个肥效就小了，那陶瓷就吃不着了。在这个吧，在里头陶瓷一米多有的挖二十至三十公分的沟，把它施当中吧哈，它那个根才那个根吸收了养分，在那个陶瓷才那个吸收了营养，才能搞陶瓷才能好吃，才能过甜，吃了再吃了也健康。是20至30公分的沟，把它用到那个陶瓷那个根须那个地方，是根吸收营养。它才在那个，吸那陶瓷才吸收的全面，到时候也从那陶瓷才来填。
0: 于是，一场农场内部的废弃物大迁徙开始了。养殖区的包袱成了种植区的宝贝，这些自产的成本极低的有机肥被全部施入350亩黄桃基地。深耕深翻的技术确保了肥料与土壤的充分融合，改善了土质结构。与此同时，农场还引入了测土配方施肥和水肥一体化两大科技法宝。通过对土壤进行体检，精确判断出缺少什么营养，需要多少分量，再通过水肥一体化系统将肥料与灌溉水精准均匀地输送到每一棵桃树的根部。这不仅极大地减少了不合理施肥造成的浪费与面源污染，更如同为黄桃进行精准滴灌的营养输液。
1: 大家看哈，这个是在那个农场的循环是一处哈，这是咱们养牛区啊，牛在这地方养着，牛产生的粪便呢，到了那个是咱的这个农场的宝贝。咱们发酵以后，牛粪发酵以后，上了发酵车，在发酵车以后发酵成牛粪啊，牛就是肥料就是哈、啊，牛肥。牛粪发酵以后，都在这农场是用种桃树用了。

0: 也可以种菜，也可以种粮食。桃树的枝子呢，有能那个做那个菌，有发那个蘑菇的菌棒，或者是加工掉了以后建那个咱的牛场、牛栏是吧？种菜或者种粮食，粮食再出来的秸秆，又可以喂牛，所以它这样容易循环起来。这样到在这农场里的投入就小了，收益就高了。
1: 循环的链条一经打通，便释放出惊人的生态与经济效益。曾经板结的土地变得疏松肥沃，土壤中的有机质含量显著提升，形成了一个健康的微生态系统。结出的黄桃个头更大，色泽更艳，糖度更高，风味更浓郁。因为全程使用有机肥，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化学农药的依赖，黄桃的品质大大提高，曾经困扰农场的肥料成本问题迎刃而解，养殖污染的压力也转化为了种植增收的动力。一个牛粪发酵变肥，肥施桃林改土，桃树生长提质的完美闭环，在这片500亩的农场里生动运转起来。
0: 看这个循环能在咱们农场里吧，也都得那个抓起来，心里也特别的踏实。以前是地里缺肥，心里发愁；现在牛也长得怪好，桃子也怪甜，地里也能挣钱，心里觉得很有底儿了。
1: 品质是根基，但要让好产品走出深山，还需要现代化的翅膀。对任何农业产业而言，从种得好到卖得好，都是一道必须跨越的关口。面对酒香也怕巷子深的市场规律，当地产业链条上的探索者们主动拥抱新渠道，组织团队系统学习农产品电子商务知识，开设网上直销店铺，将黄桃的生长环境、循环种植模式、产品特色清晰地呈现在全国消费者面前，线上预订、线下配送的模式让田间与餐桌实现了无缝对接。而成功注册的黄桃和肉牛商标，不仅是产品的身份标识，更是这片土地用10余年坚守换来的品质与信誉的保证。在这片土地上，越来越多的家庭农场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转型，他们不再是单一的种植或养殖单元，而是集科技种养、休闲观光、果实采摘于一体的现代农业综合体。春天，这里是桃花盛开的海洋；夏天，这里是果实累累的乐园。四季更迭间，每一寸土地都散发着生态循环的科技魅力。从单一功能到多元融合，从传统耕作到现代经营，这条路子越走越宽，也让更多人看到农业的边界远不止于田间地头。
0: 这证明咱们这条路也走对了，这不只是养牛种草，这得给咱这土地吧续命。也是得给咱们自己的农业未来铺路。接下来，我希望能把这个模式推广出去，让更多的乡亲们看到，不用贫农药化肥，靠智慧生态，循环农业，一样也能过上好日子。
1: 产业的生机与活力，最终要回归到人的身上。当种养结合的模式在这片土地上扎下根来，一个更朴素的信念开始落地生长。真正的成功不是一家富，而是百家兴。于是，这套经过实践检验的循环农业模式被转化为一份可复制、可推广的共享财富。没有技术壁垒，没有经验保留，有的只是敞开的大门和伸出的双手。定期开办的免费培训班，田间地头的流动课堂，让周边农户不仅能看到，更能学到、用到。一传十，十传百，短短几年间，周边发展起循环型桃园3000多亩， 曾经的单打独斗正在变成抱团发展，而这片土地上的农场也成为乡亲们就业的暖心港，长期吸纳80多名当地劳动力，其中70%是曾经的贫困户和低保户，人均年增收超过3万元。从产业入园到农民上岗，从自己富到大家富，这条循环农业的路子正在让越来越多的人尝到甜头，看到奔头。
2: 看来乡村们，特别是以前那些贫困户，在每个月都能腾出来拿着工资，年底还有分红。他们两行小了，家里日子宽快了，我觉得这比我苗了多少稻多少牛都高兴。农场不是只是我李桂泉的，更是咱们大家的，能把大家伙聚在一起，靠自己的努力，在家门口就能挣钱，把日子过好，这才是我现在最踏实，最骄傲的事。
1: 今天以这家农场为代表的新时代齐鲁儿女、新型农民，正用他们的双手和智慧，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描绘着最美的画卷。这条绿色的循环链链接着过去与未来，链接着生态与经济，更链接着每一位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金山银山的梦想已然在这片绿水青山中生根发芽，并结出了最甜美的果实。

0: 张书记，我是许昕啊。
1: 许昕，哦，你是我们院的那个娃娃队长吗？许昕。
0: 对的，是这样子的，杨书记，最近那个社区还有组织娃娃楼长的活动吗？我想带我的孩子也参与进来。
1: 那好啊，到时候我电话再通知你。
2: 宝宝，你看，这里是妈妈曾经工作的地方。
3: 妈妈，我帮助别人是不是可以变成小大人了？
2: 傻孩子。
4: 作为城市一隅，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曾经社区工作，也面临着普通而又琐碎的挑战。
5: 哎呦，你们天天敲门干嘛？都烦死的！不要再敲了。
6: 哎，不行不行，不能那种，不行不行不行，不要搬走，这个不行，不要搞，不要搞，这不许动，不许动的。
7: 哎，陈姐，哎，车子不要停在这儿。
8: 哎呦，放下放下，拿个东西马上就走。
7: 车子你就在这边上嘛，这个挨着。
8: 等一下就下来。
4: 面对居民的不理解与抵触，社区党委没有退缩，一个大胆的想法应运而生，联合辖区内爱国小学党支部，聘请小学高年级学生担任娃娃楼长，由网格党支部书记带领，以志愿行动点亮社区文明。
5: 谁呀？
9: 阿姨好，我是咱们这栋楼的小管家，今天过来给您送文明知识手册。
5: 好的，那你给我一张吧。
10: 郭阳姐，应该是这一栋吧？
11: 哦，对对对，三代
1: 里。哎，老张，你的事业修好了。
12: 谢谢啊，谢谢，谢谢你。
1: 哎，老张，你看这绿道就这么宽，在百姓洞呀，这上下人呢就不方便了。
10: 张爷爷，这些杂物要不就清理了吧，
9: 也支持一下我们的工作嘛。
12: 好的好的好的。
5: 哎，哎呀，书记啊，你动车干嘛呀？
1: 小陈，还是你啊，你看趁着这里影响大家出行。
9: 阿姨，电动车停在这里也不安全，车棚就在那里，我们停过去吧。
5: 好的，欧阳书记说的对，我们听娃娃楼长的。
13: 误会啊！喂，
14: 阿姨，养老金今天到账了吧？
13: 什么？
14: 养老金汇给我们，帮你理财增值呢。
13: 汇我的养老金啊？
14: 是的，理财增值的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
5: 好好好。
9: 欧阳爷爷，欧阳爷爷，刚刚我奶奶在公园旁边接到了一个电话，说什么要让她汇款什么的，我担心有骗子骗她，能不能一起去劝一劝她呀？
1: 哦，您那你现在在哪里啊？
9: 就在社区的公园旁边。
1: 好，我们马上过去啊。哎，回来了，接着。

0: 个什么电话吧。
1: 哦，就是你说他叫我汇款给他的。
2: 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诈骗，有旅游的呀，还有保险的呀，医疗养老项目，这些啊，只要让你汇款的都是诈骗。你看，
1: 好，
2: 对，
1: 哎，小朋友给你点赞，多亏你。
3: 从此，社区多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支部书记与娃娃楼长们并肩作战。他们发放宣传手册，清理垃圾，劝导商户整改，规范停车，每一次行动都凝聚着对社区的热爱与责任。
4: 爷爷，我们是社区的娃娃楼长，今天来您家做志愿服务。

0: 娃娃楼长们用稚嫩的肩膀扛起了社区的一份责任，他们不仅是小小管理者，更是文明先锋的传播者。
1: 娃娃楼长这份工作让我学会了关心他人、尊老爱幼，同时也增强了我的自信力，对我的学习和成长都有很大的帮助。
2: 我觉得娃娃楼长对孩子们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我们家长是双手赞成。
0: 时光荏苒，第一届娃娃楼长们早已长大离开社区，但还有更多的娃娃楼长们正在传递这份责任与使命。自2003年至今，娃娃楼长每两年进行一次换届，先后涌现了400余名娃娃楼长。他们用行动证明了小小身躯也能拥有大大能量。在第九届娃娃楼长的换届仪式上，新一代的孩子从支部书记手上接过荣誉与肯定，也接过责任与使命。
2: 自从娃娃楼长参与到社区服务以来呢，从孩子们的视角沟通劝导反而更容易被居民接受。娃娃楼长呢，为我们社区治理注入了新的活力，让我们能够更好地服务居民。
0: 娃娃楼长的故事是社区党建带社建，大手牵小手的生动实践。社区党委把党建工作与青少年志愿服务、社区治理有机融合，充分实现党的组织和工作全覆盖，完善了社区治理体系，全力构建以党建为引领开启的社区治理新局面。
3: 扎根于乡土，坚守初心如磐，他们寄情于民众，情暖人间化春风。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农业科技、农业机械化以及农民增收工作，强调要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
1: 安徽作为农业大省，省委省政府提出实施两强一增行动计划。
2: 用心的对这个粮食安全，给这个农业化、农业机械化服务也高度重视。那么呢，我们今年我们省委省政府提出来这个两强一增这个行动方案，咱这个搞那个小农户的这个拖拉机时候比较多，而且还有一部分就是在外地务工的人员，由于年龄大，对吧，不适合在外边跑运输来返乡。返乡以后呢，要解决他们就业问题，一个是整合我们当地的一些小农户、小型企业，变形这个给他组成一个合作社。成立这个合作社的时间也比较困难，第一个资金有困难，第二个人员困难。人员就把人才之后拖拉机时候，对吧，而且上东西这个年龄，这个一些这个文化层次不一，所以呢，这个一些这个当地的这一些农机处的，他自己有企业，他不愿意并到我们这个合作社里，他们这个自己管理自己比较方便，想啥时候干啥时候干。但是如果

0: 我们这里做了一个组织，还有组织员来的，一开始他们又不愿意，后来经过让领以后，我们确认，这个我们党员干部带头筹集了100多万，进行这个把这个核角色建立起来的，还有我们的无人机配方了，一些这个技术人员，他一看到有希望了，他们找了我们确认，找了我们确认一直过来，他愿意自愿，对吧？拿出他家的积蓄，对吧？由他们进行入股参股的。也洗拖拉机时候，就是原来他有拖拉机，有拖拉机撵不上新型资料，撵不行叫拖拉机卖掉，卖掉以后把这一部分资金呢，就是把投入到我们这个我们这个联合社里面，所以我们成立这个就是一个是村干部，第二个是他们这个拖拉机时候淘汰的一些东西卖掉，理论上呢我们这个进行融资，要贷款，用3块资金，把我们现在做一个就是说有300多万的。这个农业专业合作社，
1: 腰庄村紧跟时代机遇和发展需求，以干部集资加社会融资加财政投资的经营模式，成立了腰庄村创业经济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购进了200多万大轮拖及配套农机具、谷物联合收割机、深松机、轻注机、植保机和秸秆还田机等，覆盖农作物耕、种、收、植保和秸秆处理等领域，助力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0: 成立一个组织以后，就是说解决了这个一些他们这个就是在家的农户这个有活干，第二个让你的解决群众的这个种粮难的问题。
1: 前，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而不懈奋斗。

0: 粤港澳大湾区，世界上最富有活力的区域之一。陆地和海洋在这里相遇，2024年6月30日，世界级跨海集群工程深中通道正式通车。习近平总书记发来贺信，殷切嘱托管好用好深中通道，确保安全顺畅舒适智慧运行。
1: 用好管好这个工程是我们桥梁人的重任。
0: 深中通道通车一年来，当超级工程遇上世界湾区，
2: 深中通道通了之后很方便，我们现在每天都可以来回中山和深圳。
0: 当要素流动打破交通壁垒，
3: 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也有这么大的一个加工车间，非常感慨。
0: 无数个平凡而伟大的梦想正在这片热土上汇聚绽放。

0: 要啊，这是一下紧急电话，你能够确认这个账号是多少？
1: 这个账号是东行 K64+276。
2: 这个凌晨，每月一次的深中通道海底隧道机电运维工作如期进行。利用移动火点模拟着火车辆前行，这些工程师密切观察隧道内消防检测设备的运行情况，这是每一次隧道巡检工作的重中之重。
3: 海底隧道结构方面的特殊性，无论是水浸还是隧道的火情，那么对这种结构都会造成不可逆的重大的一些风险。在营任期，我们的工作职责最核心的就是要保障结构物的安全。
1: 东行方向 K63+931蓄水物喷淋器。
2: 这条6.8公里、世界上最长的双向八车。

0: 到海底沉管隧道，密集分布着超过10万件安全检测设备。对于庞大的深中通道智慧管理系统来说，依靠脚力和眼力的人工巡检仍然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1: 人工巡检是辅助，但是是必须的，因为设备任何时候都有异常的概率。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做任何工作应该有这样的一种钉钉子的精神，时刻要保持这种初心和使命，做一颗不生锈的螺丝钉。
0: 深中通道通车一年来，这群深入一线的工程师拉起一张全时在线、全程可控的信息感知网。借助全域毫米波雷达、高清视频监控系统、AI 道路分析系统等无形慧眼，为这座粤港澳大湾区的骨干通道构筑起坚固的安全防线。
2: 6月30号那天收到了总书记的贺信，嘱托我们要管好用好深中通道，要实现这个安全、顺畅、舒适、智慧运行。怎么样再进一步去实现这个智慧运行，通过智慧运行去完成它？
3: 运维的角度来讲，智慧是技术，那运维是管理。
4: 所以我们这里会以老带新，以缠帮带的方式来实现共同提高。
0: 从建设到运营的9年间，深中通道管理中心始终坚持党建工作与工程管理深度融合。事实上，早在建设初期，深中通道管理中心按照共筑共建、信息共享、要事共商、活动共组的原则，统筹60多家主要参建单位，在工程全线设立30个临时党支部，将450多名党员拧成一股绳。这本深中通道项目建设时期党委党建标准化手册总结了多项党建领域的深中首创，这为重大工程的党建工作提供了可复制、可借鉴的基层经验。
2: 组建党组织的这个要求是写到章程里面，也写到合同里面去。工作上面呢，就不仅仅是说我们之间就是甲乙方的关系，那我们之间还多了一个党建上面的关系，情感距离再拉近一步，把这个党建和生产融合起来。
0: 直到今天，党建引领持续为深中通道安全、顺畅、舒适、智慧运行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内在动力。
5: 大湾区百年门户工程一定要求它是品质要好，第二管理要好，用好管好，这个工程是我们桥梁人的重任。
0: 深中通道通车一年来，总车流量超过3155万辆，日均将近8.7万车次，约占珠江口日过江总车流量的1/5，充分发挥着交通开路先锋作用。从中山出发，最快30分钟就可抵达深圳机场，让双城记成为千万人的日常，也拉开了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6: 深中通道通车一年以来，加快了珠江口东西两岸的人流、物流、信息流以及资金流等要素资源的高效流通，助力大湾区深度。
7: 开通的那一刻，还挺多人发微信给我们开玩笑说：“哇，这个深中通道开了，就是太像是为了你们公司而开的，你们太方便了。”因为我们中山跟深圳两地都有公司。
0: 麦奇文是一位有着高度敏感的资深跨境二商。他发现深中通道作为珠江口东西两岸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正在为跨境电商行业带来一种崭新而微妙的变化。仅仅是过去一年，深圳跨境电商企业与珠江口西岸产业带之间的联动就空前活跃。
7: 香槟金啊，宴会社啊，

0: 那你们也可以做到这么多的设计吗？
1: 不久前，麦奇文团队与这家从未接触过跨境电商的中山企业采取品牌联营模式，共同打造面向北美市场的系列新品。销售火爆的同时，客户线上投诉也出现了递增趋势。
2: 的一个客数的占比可能占到34%左右。
1: 这个早上，他们需要决定改进产品的交付时间。
3: 那接下来就有一个我们认为非常严峻的问题，就是你们的打样时间。
4: 在工程开发阶段，可能就需要一个月。
3: 就如果你一个月出来，这一款产品都赶不上我的整个销售的旺季。所以这一点的话，
5: 一断货就意味着我的整个推广的节奏，我的整个产品的测试，整个用户体验的解读，我要从头再来。跨境电商它的节奏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是一线贴近市场，贴近消费者。
6: 对对对对，就有个标识让他知道这个车就是一个收车工。
7: 对，
5: 传统的模式是工厂有什么我卖什么，我们的联营模式就是我要孵化一个中国制造的电商品牌。
1: 成为探路者意味着勇于拥抱更大的不确定性，也连接起更多的可能和希望。在筛选300多家工厂之后，麦奇文尝试与粤港澳大湾区的5家工厂以品牌联营模式携手进军全球市场。从深中通道跨江而来的这家深圳跨境电商，让中山的合作企业销售额实现了井喷式的增加。
8: 我们可以看到设备，然后后面呢，为了就是增加我们的那个产量，我们会增加更多的一个就是五金加工的设备进来。
9: 跨境电商合作一年以后，对我们工厂的产值的话，是大概有提升50%左右的订单量。它的品质要求是更严格的，一定是要求100%的这个没有问题的产品才可以出厂。
1: 跨境电商加产业带模式的蓬勃之势，也为珠江口东西两岸深度协同继续参与全球产业竞争带来巨大的想象空间。
7: 深圳它占据的很多是品牌和这种研发环境，制造环节很多部分是在别的城市更具有优势。一个地区你的优势决定了产业的一个定位，协同的定位，你可以不协同，但是协同有没有好处？举一个例子，深圳都市圈，为什么东莞能成为万亿？为什么呢？惠州现在6000多亿，这其实就是协同的好处。
1: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过去一年，深中通道就像一把金钥匙，为越来越多的深圳企业向中山以及珠江口西岸打开了产业协同的无限可能。作为珠江口东西两岸融合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中山借助深中通道接入大湾区网络，主动承接深圳产业外溢，成为珠江口西岸东城深圳的桥头堡。
10: 我们会有专业的物业管理和这种偏工程这方面的这种
1: 别的要求。胡学兴带领的团队是深中通道西端的翠亨新区对外招商引资的主力军之一。自从引进这家来自深圳的精密仪器制造企业，他们便陪伴企业走过了选址、设计、搬迁的全过程。
11: 别的要求没有，只有一个，能不能快一点？因为这里马上要下周就投产了，客户来的时候，他看到是一个比较完美一点的。
1: 深中通道让更多的深圳企业在中山开始落户。此时，胡学新要思考的是，如何为新落户的企业保驾护航。
10: 等一下，我们就安排人马上过来看，和你们的人进行对接。
11: 对，其他楼层呢都没有问题，其他楼层都没有问题，只有这个只有六。
10: 项目方他的需求是五花八门的，是多样性的。比如说今天是场地，明天是子女的上学，后天可能是居住。有没有一些我们可以就是说在更好的服务的？
12: 不单单是住，就是比如像一些运动场所啊、商业街，是我们当下员工比较关注的。
10: 服务企业也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在这里的，他可以提出任何只要是跟他息息相关的，

0: 是他整个企业的，还是他的员工个人的，只要是提出来了，那我们就有义务要去满
1: 一证通办的。
2: 那如果我整体搬迁过来的话，那我员工肯定也要跟着过来嘛。
1: 就是这个万科新湾会里边也大概有我10%这种人才房的配额。
3: 每个星期，这支招商服务团队都要进行客商洽谈模拟训练，以应对来自世界各地的潜在客户。
0: 他会围绕这些哪些方面提问？你回答客户的时候，你的整个的这种表述上，节奏是非常的
4: 快。
0: 快。重点的信息的时候，你可能要放缓，或者说要跟客户之间要。
3: 年轻的翠亨新区被寄予无限厚望和梦想。深中通道通车前后，许多来自珠江口东岸的企业选择在这里逐梦。从2023年到2025年，选择落户翠亨新区的企业共有180家，累计投资额近420亿元。在这里，一批各具特色的高端产业载体拔地而起，由深圳与中山共同规划的深中经济合作区逐渐成型。
5: 现在是在做深圳订单是吧？
6: 对，现在都有帮找。
5: 就是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也可能有这么大的一个加工车间，有这么多的加工设备，非常感慨。我们的产能目前呢也是实现100%的增长，第二季度呢120%的增长应该已能实现了。年底就会考虑我们在中山要有自己的工业园区的问题。
7: 深中通道的开通，也共同地促进了深圳和中山两地的发展。咱们市委提出了把中山能够打造成为这个深中融合，也是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一个典范。归到根本，还是政府服务，还是公共服务，还是营商环境，靠政府用心用情的贴心服务。
8: 我那个资料都齐的话，那我那个深圳开办那个企业的时长都要多久啊？
9: 资料齐全的情况下，是一个工作日就可以审批下来了。
3: 深中通道通车一年来，深圳、中山从双城走向同城，两地共有企业注册、住房公积金提取等800项事项实现深中通办，218个社区结对共建，民意速办，政务通办24小时不打烊等，57个共建服务品牌汇集两地群众。深中跨市公交客运量突破300万人次，成为珠江口东西岸居民日常出行的重要选择。
10: 系好安全带。
3: 2025年五一假期，深中通道单日车流量超过18万车次，再度刷新纪录。
11: 太阳刚刚升起的深中通道，是不是？也希望你玩得开心，好吧。
3: 深圳、中山两地突破性增长的文旅热度，更加成为珠江口两岸融合互动的晴雨表。规划、营商环境、产业、交通、创新、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等深中6个一体化加速推进。深中通道通车以来，珠江口东西岸人才的交流与合作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高端科创人才聚集效应日益形成，加快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坐落于中山翠亨新区的这家致力于为 LED、 电容器、半导体、锂电池等行业提供智能制造装备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它的总部和研发中心都设立于深圳。早在2017年，也就是深中通道刚刚开始建设的时候，这家企业就敏锐地感知到，企业未来的布局应该是通过深中通道横跨深圳和中山两地。
12: 深中通道对于我们公司来说真的是黄金大道，非常的重要。布局就是深圳那边是研发加总部，中山就是生产，
13: 两地距离缩短，大大的改变了两地的一个交通格局。

0: 这家科技企业一直高度重视研发与技术创新，拥有一支高素质高技能的研发团队。
1: 高度方向的定位是靠这两个塔。
0: 2024年初，陈卓照作为一名年轻的机械工程师也加盟到了这支队伍中来，而今他把家也安在了翠亨新区。
1: 深中通道觉得沿途的风景非常的好看，就是每天都有能看到不同的风景，所以在这个路途当中我觉得本身是一种享受。
0: 这家企业现拥有员工1500多人，在中山翠亨新区的生产基地就有1000多人。科技创新、人才创新是这家企业的经营理念。
2: 深中通道就像我们中山跟深圳之间一个非常亮丽的名片，然后同时也吸引了很多全球各地的人过来，这也是成为我们企业招募人才的一个很重要的推手。
0: 从一座城到另一座城，深中通道缔造了一个流动的时代。在城市间穿行的人们宛如连接两处大地的一道彩虹。
3: 在深中通道通车之后，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到中山，也愿意到我们翠亨这边来看一看。对于我们医疗研发呀，还有就是包括资本市场投入的话，有非常大的帮助的。基于这样的一个环境，我们的科学家其实是能够安下心来，好好的来做出我们整个全球领先的创新性产品的。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最具活力的生物医药科研机构之一，自2018年签约建设以来，已开展超过80个新药研发项目，一批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科学家汇聚于此。王超群曾在世界顶尖的医学研究机构从事研发工作，
4: 所以他一般有潜在，他其实就是养。
0: 加盟这里不到4年时间，他与国内一流的肺疾病治疗团队联手，在疾病肺纤维化的基础研究领域已经取得了新突破。
5: 都证明了我们这个技术可以区分驻留免疫和循环免疫的，应该说是领域里面首次去对比肺的驻留免疫和循环免疫的差异，在单细胞层面上，因为之前都没有人去做过。
0: 对王超群而言，粤港澳大湾区正在形成的世界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让他想起了另一个地方。
4: 下午的话，两点钟开会吧。
6: 我以前做博后的时候，也是处在一个世界著名的湾区，叫旧金山湾区，最核心的产业也是生物医药产业。它之所以是湾区，是因为它可以联动多个城市的资源。深中通道开通的话，去深圳那更是便利，我们同样可以用到大城市的资源。
0: 与回国前相比，王超群保持着更高的兴奋状态，他几乎每天12小时待在办公室，阅读大量科研文献，时刻关注着世界生物医药领域的最新进展。
6: 尤其是现在网络科技的发达，就我同样可以建立跟国外或者说跟国内顶尖的机构的一些联系啊，或者说合作啊，这丝毫不影响我。对，
0: 这些年轻的科研工作者已经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生物医药产业的中坚力量。百万英才汇南粤，中山体现着粤港澳大湾区的蓬勃朝气。这朝气源于对创新孜孜不倦的追求，更成为湾区人才汇聚的引力场。2024年10月，深中通道南沙线正式开通，这让广州与深圳两大 GDP 万亿级城市首次实现了陆路直连，也让地处珠江口 A 字顶点的广州南沙成为大湾区要素流动的超级接口。而深中通道带来的大桥经济红利，正在为广州南沙搭建起与粤港澳大湾区同频共振的新发展赛道。
7: 深中通道我也认为是个样本，我们不但是物理通道了，我们在机制方面也通道。

0: 通过机制的对接呢，可以使我们一些企业跨城市布局方面更便利了，对人们的生活跨城生方面更便利了。真的像总书记说的，湾区呢从一个地理的共同体到一个发展的广域体，由硬联通到软联通到新联通，促进了大融合发展，成为这个高质量发展的先行地。
1: 这里是中国连通世界的南大门，从1997年首座跨越珠江口东西两岸的大型桥梁虎门大桥建成，到2024年串联起前海、南沙、横琴、河套等国家级重大合作平台的深中通道通车，珠江出海口共规划架设9座跨江跨海通道。这种跨越障碍建立连接的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让湾区一小时经济圈从蓝图渐次照进现实。桥是人类跨越阻隔追逐梦想的建筑史诗，每一座伟大桥梁的诞生都铭刻着一个时代对地理极限的挑战，一个国家和民族对连接更广阔世界的深切渴望。蓝图已绘就，奋进正当时。在党中央引领下，通车一年来，深中通道充分发挥交通开路先锋作用，促进珠江口东西两岸融合发展，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机制软联通水平，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市场一体化，为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提供更好服务保障。

0: 滚烫的糖团在案台上反复摔打拉扯，千层糖丝裹着万颗花生碎，经过反复拉扯、擀压、切块，让每块酥糖都带着千层肌理。花生的醇厚与糖的香甜在舌尖炸开，甜而不腻，越嚼越香。百年时光在齿间轰然绽放，丰山张记米粽，玉峰美味，粽香四溢。粽香弥漫，丰山张记的芦苇叶里藏着玉峰传奇。光绪年间，玉峰粽子的故事在粽叶与糯米的碰撞中苏醒，其原料精挑细选，纯手工包制，让苇香、米香、枣香在时光里慢慢发酵。传承人手掌翻飞如蝶，折叶、甜米、捆扎，粽绳勒出岁月的褶皱，这颗裹着百年手艺的粽子正载着千年的民俗，代表着家的味道，飘进现代人的餐桌。开平麻花酥脆口感，香飘百年。唐山市开平区盛景回民商店生产的开平麻花，素以香甜酥脆不腻而著称。传承人坚持用古法发酵，面团摊放在案板上揉捻摔打，切成面剂，再搓成圆条，三股麻花在手中翻飞拧成花结，每一步都带着老手艺的讲究。油锅里的麻花翻着跟头染上金黄，出锅后香的人直咽口水。酥脆的麻花里藏着的不只是糖油香气，更是老匠人不肯褪色的光阴味道。在唐山开平，每一口美食都是非遗的国泰传承，每一步匠心都藏着岁月沉淀的智慧。麻花卷着千年酥脆，粽叶裹住玉峰时光，酥糖碎裂处正是开平用味蕾续写的滚烫传承。
1: 我是开平老字号大石马花生酥非遗传承人。
2: 我是开平丰山张记米粽传承人李丽。
3: 我是开平麻花非遗传承人。
1: 欢迎大家来开平古镇品非遗美食。
2: 欢迎大家来开平古镇品非遗美食。
3: 欢迎大家来开平古镇品非遗美食。

家好，我是福建省淡水水产研究所的张晶晶。接下来我给大家讲解的是大口黑鸬常见疾病及防控方法。大口黑鸬常见的疾病有病毒性疾病、细菌性疾病、寄生虫性疾病和真菌性疾病。常见的病毒性疾病有蛙红彩病毒病、传染性皮肾坏死病和蛋状病毒病。蛙红彩病毒病是由大口黑鸬蛙红彩病毒 LMBV 引起，该病毒属于红彩病毒科蛙病毒属，为双链 DNA 病毒。在透射电镜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20面体的对称结构。夏季高温期6到9月是蛙红彩病毒主要的流行季节，水温25到32摄氏度时，病毒活性最强，苗种感染后24到48小时可爆发性死亡，感染率与鱼体的发育阶段呈正相关。该病毒可通过病鱼体表的溃烂组织、粪便及污染水体水平传播，同时网具、饵料等交叉污染会加速病毒的扩散。感染该病毒的初期病鱼表现为胸鳍、背鳍基部点状出血，后期则发展为深层的肌肉溃烂。病鱼会离群独游，反应迟钝，出现螺旋游动、侧平游动，同时摄食能力减弱。我们解剖可见脾脏肿大呈紫黑色，肝脏出现白色坏死灶。传染性皮肾坏死病病原为传染性皮肾坏死病毒，属于红彩病毒科细胞肿大属，也是双链 DNA 病毒。每年7到8月是该病的高发季节，最适流行水温是28到30摄氏度。该病毒的潜伏期长，水环境恶化是诱因，死亡率可达30%到100%。

传染性皮生坏死病毒主要通过水和食物进行水平传播，也可通过轻于垂直传播。该病的一个主要症状为感染病于初期会离群独游，活力减弱，同时消化能力减弱。体表可见头、腮盖、眼睛会有不同程度的出血，腮贫血呈灰白色。解剖可见肝脏肿大呈黄白色，肾和脾肿大呈暗红色或紫黑色。蛋状病毒病主要是由蛋状病毒引起的，该病毒属于蛋状病毒科，是单股 RNA 病毒，透射电镜下可见瓣状或子弹状的病毒。每年的3到4月和10到11月是蛋状病毒的流行高峰期，此时水温18到22摄氏度最适宜病毒繁殖，易引发大规模的爆发，死亡率达90%以上，感染率与鱼体发育阶段呈负相关。蛋状病毒也可通过水体病鱼分泌物及工具水平传播，也可通过轻于垂直传播。感染蛋状病毒的病鱼典型表现是在水中螺旋式打转或头部朝上垂直游动，失去平衡能力。病鱼体色发黑，胸鳍、腹鳍、肌部点状出血，严重时全身性充血，腹部因肝脾肿大而明显膨隆，有的病鱼身体弯曲，眼球凸起。解剖病鱼可见肝脏呈土黄色或斑块状坏死，肾脏肿大并伴有出血点，部分个体出现透明腹水。这三种病毒的疾病防控应以预防为中心，综合养殖管理、环境调控和应急处理等措施。一是我们要严格检疫与消毒，引进的青鱼和苗种经过 PCR 检测，确保没有病毒的感染，同时放养前要对养殖池进行彻底的一个消毒处理。二是优化养殖管理，养殖密度合理，适时分选，并保持水质良好。三、应急处理，在病毒高发期可全池泼洒二氧化氯或聚维酮碘消毒，同时口服抗病毒中草药和免疫增强剂。四、用药禁忌，在病毒的高发期，我们禁止使用抗生素进行所谓的防止继发感染，同时禁止使用强刺激性消毒剂，以免增加应激。大口黑鸬常见的细菌性疾病有两种，一是诺卡氏菌病，二是迟缓爱德华氏菌病。至于诺卡氏菌是鱼类诺卡氏菌病的主要病原，属于诺卡氏菌科诺卡氏菌属，胞内寄生菌。诺卡氏菌会通过鱼体表的伤口或腮部直接侵入鱼体，也可以通过冰鲜的饵料经消化道传播。每年的4到10月该病均有发生，发病高峰期是5到10月，水温25到28时发病最为严重。感染诺卡氏菌的病鱼初期体表没有明显的症状，仅仅会出现反应迟钝、食欲下降、身体发黑并常浮于水面的症状。发病后期，鱼体的皮肤会出现一个溃疡灶，严重时出现漏管致死，个别鱼单侧或双侧眼睛凸起。解剖病鱼，我们可见腮、肌肉、肝脏、脾、肾脏以及腹腔内部上出现了一个黄白色的结节，这个是感染诺卡氏菌的一个典型的症状。迟缓爱德华氏菌是迟缓爱德华氏菌病的一个病原，属于肠杆菌科爱德华氏菌属，也是胞内寄生菌。该病菌可通过污染的饵料和水体接触传播，也可垂直传播。迟缓爱德华氏菌主要危害20大口黑鸬，流行水温在28摄氏度左右，多为继发感染，死亡率并不高。感染迟缓爱德华氏菌的病鱼常离群独游，反应迟钝，病鱼腹部多膨大，个别眼球凸起，鳍条出血。解剖可见肝脾肾

0: 大，肝轻微发黄，部分有细小白点或少量腹水。两种病原菌的防控方法为：一、严格检疫，因两种病原菌均为胞内寄生菌，防控难度大，难以彻底消杀，所以需要严格检疫流程，确保没有病原菌的感染。二、保持水质良好，养殖户需要合理投喂，定期监测水质指标，可使用微生物制剂如芽孢杆菌、光合细菌等调节水质。三、合理用药，根据药敏试验结果和水厂用药明白纸选择合适的抗生素进行拌料投喂，同时结合全池泼洒聚维酮碘、二氧化氯、苯扎溴胺等管谱消毒剂。接下来我给大家讲的是大口黑炉常见的寄生虫性疾病，包括车轮虫病、血管虫病和指环虫病。车轮虫病主要是由车轮虫或小车轮虫引起的，该病全年可发病，温度范围广。车轮虫寄生在体表，导致病于体表溃烂、鳍条缺损，而小车轮虫则主要寄生在腮部，导致病于腮部粘液增多、出血。刮取鱼体体表粘液，获取部分筛丝制作水分片，我们在显微镜下观察到两种虫体即可确诊。车轮虫病的防治方法为：一、可使用车轮虫必克 0.3-0.5 毫升每立方米水体；二、使用二维菌素，浸泡浓度为0.2-0.4毫克每升。当然，我们也可以选择其他的商品药物，如车轮必杀、车轮净、车轮速灭等。我们要注意的是，车轮虫病因全年多发，我们应该交替使用药物，以降低其抗药性。第二，冬季要注意用药间隔，避免药物累积中毒。确诊。血管虫病的防治方法与车轮虫相似，因为血管虫和车轮虫同属于纤毛虫，因此杀车轮虫的药物一般也适用于杀血管虫。大口黑炉也会感染指环虫，可全年发病，温度范围较广。指环虫会寄生在大口黑炉的腮和体表，虫多的时候，腮丝粘液分泌增多，肿胀出血溃烂。临床上，我们检取病于腮片，制作水分片，显微镜下观察到指环虫即可确诊。指环虫的一个防治方法是：一、晶体乙排虫0.3-0.5克每立方米水体；二、甲苯米唑0.3-0.7毫升每立方米水体。大口黑炉的真菌性疾病为水霉病。水霉病的病源主要是水霉或棉霉，均属于水霉科顶动孢子传播。水霉病主要发生在冬季，温度10-15摄氏度，容易发生在鱼体搬运损伤或寄生虫损伤之后。临床上我们可以发现，病于鱼体会形成灰白色如棉絮状的覆盖物，严重的时候皮肤破损、肌肉裸露。水霉病一般凭借肉眼看到浅黄色或白色的棉絮状丝状体即可确出诊，之后取病灶组织制作水分片，发现大量的真菌菌丝即可确诊。水霉病的防治方法有三种：一、我们在冬季的时候要尽量降低鱼体搬运过程中的损伤，并且及时杀灭寄生虫；二、在搬动后，我们可以使用聚维酮碘、高锰酸钾等药物浸泡预防水霉病；三、在发病的时候可用霉菌净20%的戊二醛溶液等药物进行治疗水霉病。
1: 大豆的老家在我们中国已经有4000多年的栽培历史了。千百年来，豆芽、豆腐、豆皮、豆腐干等各种各样的豆

0: 豆制品，以其比较高的营养价值，一直是餐桌上不可缺少的菜肴之一。但是，有很多人并不喜欢吃豆制品。这些人不喜欢豆制品的主要原因是不习惯豆制品的豆腥味儿。这种豆腥味儿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1: 大豆中有一种叫脂肪氧化酶的物质，它们催化不饱和脂肪酸氧化，产生醛、酮、醇等小分子挥发气味，也就是豆腥味和苦涩味。正是脂肪氧化酶的存在，才使大豆中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豆腥味。
0: 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降低或者是消除这种豆腥味，从而使豆制品的味道更加清香呢？
1: 现在呀，很多豆制品在加工过程中，为了降低和消除豆腥味，大多采用工业高温脱腥的办法。高温脱腥不仅消耗能源，增加成本，污染环境，还会破坏豆制品中的营养物质。
0: 说到这儿，很多人就会问了，既然豆腥味和大豆与生俱来，工业脱腥成本又比较高，能不能找到一种办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呢？
1: 我们率先引进脂肪氧化酶缺失基因性，通过多年杂交基因重组，首创了微量检测班例繁殖技术，培育出了我国第一个脂肪氧化酶双缺失的无腥大豆新品种，这个品种就叫无腥一号。
0: 这下您弄明白了吧？专家们通过大豆基因中脂肪氧化酶缺失的办法，实现了无腥大豆品种的栽培。莫非这五星一号就是转基因大豆？
1: 五星一号是通过使大豆中产生豆腥味的脂肪氧化酶缺失基因的办法消除豆腥味的，并没有用生物技术手段导入任何基因，所以五星大豆是非转基因大豆，可以放心食用。
0: 五星一号由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研究所选育，已经通过了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开始在我国大面积推广种植。这个品种适宜在河北中部和南部、山东中部和南部、河南北部和中部、山西南部平原以及陕西关中地区下播种植。五星一号根系比较发达，生长势强，对霜霉病、病毒病有比较好的抗性，对干旱、盐碱也有比较好的耐性。五星一号品种的植株外观和普通大豆差不多，株高92到100厘米，植株叶片下部偏大，上部渐尖，透光性好，紫花，主茎结束17到20节，有效分支 0.85 个，亚有限结痂习性，单株有效荚数33个左右，底荚高度 12.7 到 13.3 厘米，荚色为深棕色，不裂荚，生育期105天左右，是一个中熟品种，种皮黄色微光，褐鳍，粒形椭圆，百粒重20到23克，属中大粒品种。通过河北省区域试验作物，迎茶也叫隔季种植，指的是第一季大豆收获以后，第二季种植其他非豆类作物，第三季又继续种植大豆。重茶或迎茶会使大豆生长缓慢，容易感染病虫害，产量明显降低，所以在大豆生产上要避免重茶或迎茶，同时也要注意不能在其他豆类作物的茶口上种植，尽量实行三年以上的合理轮作。黄淮海地区是小麦、玉米等禾本科作物的主产区，对于下播大豆，在这个区域最常见的轮作方式就是玉米、小麦、大豆、小麦、玉米。

小麦、大豆这样的轮作制。至于其他的轮作方式，种植户根据实际情况要合理掌握。夏季，河北中部地区天气炎热，水分蒸发快，容易干旱，所以在这个时期要做好土壤保伤。麦茬种植五行一号，为了保伤保水，可以采用浅耕灭茬的方法进行整地。在小麦收获后，用秸秆粉碎机将麦秸粉碎，并均匀地撒在田间，在地表形成一个密实的秸秆覆盖层，这样不仅可以避免阳光直射，而且还可以减少农田水分的蒸发。如果土壤伤情不好，在整地之前要及时进行灌溉造伤。种子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能否实现苗全苗壮，所以在播种之前要对种子进行筛选，剔除烂子、小子、鼻子、霉子，选用粒大饱满、整齐一致的籽粒做种子，确保种子纯度不低于 98%， 净度不低于 98%， 发芽率大于 90%， 含水量不高于 13%。 在种子分拣完毕之后，要进行微肥拌种，通常情况下用2-4克的木酸铵、1-3克的硼砂、2.5-4克的硫酸锌和2-4克的硫酸镁混合溶液100克，喷雾拌种1000克，阴干后进行种，是在6月10号到6月15号，最迟不能晚于6月20号。山东中部和南部、河南北部和中部、陕西关中地区下播的种植时间以6月5号到6月15号为宜，不同区域根据当地情况正确掌握，尽量做到适时早播。麦茬播种五行一号可以采用贴茬直播技术，每667平方米播量5-6千克，播种深度3-5厘米，播种行距40-45厘米。土壤肥力比较好的地块，在播种时一般不需要施用种肥，对于肥力比较低的地块可以采用种肥同播技术，每667平方米可以用磷酸二铵6.6-8千克、硫酸钾3-5千克、硝酸铵3-5千克作为种肥。这时要注意采用种肥同播技术，种肥要播在种子侧下方3-5厘米的地方，也就是比种子深3-5厘米，这样既可以提高化肥的利用率，又能防止烧种。大豆苗期是指从大豆出苗到花芽开始分化这段时期，五行一号播种后4-6天出苗，7-9天出奇苗，等到苗出奇之后就可以进行荐苗和定苗了。荐苗定苗的时候，瘤大去小，瘤状去弱，拔除病苗、弱苗、小苗，株距掌握在10厘米左右。每667平方米保苗1.2万株到1.5万株。苗期管理的另一项工作是除草。下播大豆进行化学除草，一般用荆葵合灵或荆比福合草灵这两种除草剂。在这里先介绍一下 5% 荆葵合灵乳油的使用方法。 5% 荆葵合灵乳油适宜在五行一号出苗后到封垄前使用，用于防除马唐、牛筋草、败草、狗尾草、画眉草等一年生禾本科杂草。使用这种制剂要选在杂草基本出齐之后，每667平方米用 5% 荆葵合灵乳油50-100毫升，兑水30-35千克，进行精液喷雾。15%荆比福合草灵

适宜在五星一号出苗后到蜂笼前，防除旱败。狗尾草、牛筋草、马唐、画眉草、野高粱等禾本科杂草。提高药量可防除芦苇、狗牙根等多年生杂草。使用这种药剂要选在杂草基本初期之后，每667平方米用 15% 精稳沙德乳油50到100毫升，兑水30到35千克，进行精液喷雾。大豆出苗后，当4到5片副叶展开的时候，枝芽开始分化，就进入了分枝阶段。这段时间里，五星一号的茎叶、根系等迅速生长，叶片数量迅速增多，是花芽分化的重要时期。所以啊，在分枝期要做到促进植株健壮生长，但是不能造成妄长，为多开花、多结荚打好基础。分枝期应蹲苗防倒伏，防止基部节间生长过快。一般情况下不用浇水追肥。如果由于底伤不足或气候干旱，田间大豆苗出现叶片萎蔫的情况下，就应该进行浇水灌溉了。灌溉后要及时进行中耕，防止地表板结。大豆的开花和结荚是在同一时期进行的，这个时期需要经历30天左右。大豆花荚期是大豆生殖生长和营养生长繁盛的时期，需要大量的营养元素。这一时期的田间管理要做到争取花早、花多、花齐，防止花荚脱落，同时还要做到增加开花、增加结荚。当五星一号的第一批花朵开始开放的时候，就进入了初花期。初花期要对大豆田进行中耕培土，深度控制在10厘米左右，培土不要超过第一副叶节。初花期要根据苗的长势，在浇水灌溉的同时进行追肥。土壤肥力比较差或者植株矮小、叶片发黄的地块，每667平方米追施15千克尿素。土壤肥力比较好的地块，可以每667平方米追施5千克尿素。植株生长偏旺的地块，可以不追肥或少追肥。如果选择行间开沟施肥，开沟深度应在4到5厘米之间。施肥后要及时掩埋，防止因高温造成肥料的蒸发。如果选择行间撒施，不要把肥料撒在叶面上，防止烧坏叶片。施肥后要及时进行浇水。在初花期，对于长势比较弱的地块，每667平方米用25克促进大豆生长的增产灵，兑水30到50千克，进行叶面喷施，间隔7天后再喷施一次，可以起到增花保荚、提高百粒种的作用。对于植株生长过旺的地块，为防止倒伏和落花落荚，每667平方米可以用 15% 多效作可施性粉剂20克，兑水50千克，在初花期进行叶面喷施，可以促使五星一号植株矮化，叶片功能期延长，利于豆田通风透光，改善小气候，防止倒伏，促进高产。随着开花数量的不断增多，豆荚逐渐形成，就到了盛花后期。这时可以每667平方米用 2% 尿素、0.42% 过磷酸钙、0.42% 硫酸钾、0.05% 硼酸、0.05% 木酸铵混合溶液40到50千克喷施叶面，可以起到增加植株抗性、保叶、
增粒种的效果。当田间有 50% 以上的籽粒有显著鼓起的时候，标志着五星一号就进入了谷粒期，需要经历25天左右。大豆开始谷粒的时候，籽粒中的水分可以达到 90%。 随着干物质的不断积累，水分的不断下降，籽粒粒形开始变圆。这个时期是大豆籽粒重量形成的重要时期。籽粒平均每天可增加重量6到7毫克。籽粒的脂肪、蛋白质等物质随着籽粒增重也在不断增加。在这个时期，田间管理要围绕保绿叶、防落荚、增粒种来进行。其中一项措施就是喷施抗逆性调节剂。抗逆性调节剂可以增强植株的活力，促进营养吸收，抵御植株衰败。每667平方米可以用富硝酸钠水剂 0.2 克，兑水30到50千克，叶面喷施就能起到比较好的效果。谷粒期是大豆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及时补充肥料非常重要。广大农民朋友都知道，大豆生长进入谷粒期，根系的活动能力逐渐衰退，根瘤固氮的能力逐渐下降，根系的吸肥能力也逐渐减弱。如果在这个时期进行根部追肥，不会起到太大的作用。可以采用叶面喷施的方法进行根外追肥，每亩用尿素300克，磷酸二氢钾100克，木酸铵1.5克，硼砂100克，硫酸锌200克，兑水30到35千克进行叶面喷雾，可以有效提高籽粒的成熟度，增加百粒种，实现增产的目的。谷粒成熟期正处于降雨高峰之后，土壤水分往往不足，以水功力对提高五星一号的产量和品质有明显效果。广大农民朋友应该结合气象条件和土壤伤情，及时进行浇水1到2次。浇水时要在傍晚进行，掌握无风快浇、风大停浇的原则，防止造成倒伏。种植五星一号时，要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做好病虫害的防治工作。以河北为例，最近几年病害主要是大豆包囊线虫病。大豆包囊线虫病主要危害植株的根部，使地上部分发育不良枯死。拔出病株会发现根系不发达，枝根减少，细根增多，根上附有白色的球状物包囊。这种病害会导致大豆减产 10% 到 20% 左右，严重时可减产 50% 左右，甚至绝收。对于大豆包囊线虫病的发病地块，可以用 40% 甲基异柳磷乳油1000倍液对植株茎基部喷施。在虫害方面，河北种植区内最近几年来棉铃虫发生比较严重。棉铃虫主要危害大豆的嫩尖、嫩茎、叶和豆荚，造成缺苗断垄、枝叶残缺、豆粒减少，从而影响大豆的产量和品质。对于棉铃虫，可以用 10% 高效绿青菊酯乳油进行防治，每667平方米用量10到25毫升，兑水30到35千克，喷雾防治。适时收获是保证五星一号丰产丰收的最后一个环节。如果收获过早，籽粒尚未充分成熟，百粒种、蛋白质和油分的含量都会降低。收获太晚会造成大量榨荚掉粒，因此要掌握好收获时机。

收获五星一号应该在晚熟期进行。晚熟期就是农业成熟期，这时植株的茎秆变成褐色，叶子和叶柄全部脱落，摇动植株，种子在荚内发出响声为标准。收获五星一号时，要与其他品种分开收获，防止造成混杂。无星大豆五星一号的栽培技术其实并不复杂，可以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和以往的种植经验合理种植，从而获得比较好的产量。五星一号从根本上消除了豆腥味，在加工豆制品时省去了脱腥工序，可直接加工成各种豆制品，不仅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而且也避免了营养物质因脱腥造成的损失。相信随着无星大豆种植面积的不断增加，清香可口的豆制品会逐渐进入到我们的千家万户，到那时我们就可以一饱口福了。

0: 平均亩产20吨左右，干品海带3吨左右。那么，艾伦湾海带适宜在哪些海区养殖呢？
1: 艾伦湾海带的适宜养殖范围来讲的话，主要集中在辽宁半岛和山东半岛，就是说我们所谓常规的海带的主产区。主要的这种它耐高温的性能是相对说偏弱一些，因此来讲不适合在南方地区进行养殖推广。
0: 艾伦湾海带属于中晚熟品种，养殖期大约12个月，但要跨越2年。一般养殖区海水水温达到16至17摄氏度左右，艾伦湾海带就陆续成熟，开始收获商品海带。当养殖区海水水温在18摄氏度至19摄氏度之间，艾伦湾海带开始产生大量孢子囊。海水水温21摄氏度至22摄氏度之间，可以收获种用海带了。如果水温高于22摄氏度，艾伦湾海带就会逐渐烂掉，这将给艾伦湾海带的养殖和育苗带来重大影响。养殖艾伦湾海带对环境有什么要求呢？艾伦湾海带的养殖应在没有污水及河流淡水排放的流域，养殖的海水水质应符合无公害食品养殖水质的要求。养殖水域的海水透明度不少于1米，水深8米至30米，均可以进行养殖。我们知道，海带养殖是从繁殖幼苗开始的，培育壮苗是海带获得高产的重要条件，培育壮苗离不开种海带的日常管理。艾伦湾海带收获前的1个月，要选择一部分海带留作种用。种海带的选择标准应该是怎样的呢？
1: 对种海带的选育要求来讲的话，第一，藻体要没有腐烂，要没有这种明显的外伤，藻体形态的话要保持正常平整，没有病害，没有畸形。
0: 在海水水温达到17摄氏度，长成孢子囊，为保证种海带藻体健康，促进孢子囊成熟，应经常白洗种海带。7月上旬，当海水水温在18至19摄氏度时，对种海带进一步检查，要求种海带无病烂，附着物少，一般在中带部开始长出大片孢子囊群。为进一步促进孢子成熟，还应该有哪些工作要做呢？养殖区张师傅负责种海带管理，他和助手在忙活什么呢？怎么好好的海带都给切掉一部分？
1: 对种海带一个主要的这个培育的一个技术来讲的话，就是种海带的一个切梢管理，通过对这种切梢海带的这种不同组织部位的营养输送起到一定的阻断，那么实际上就抑制了它本身的生长，而促进了它本身的这种发育。
0: 切梢就是减去种海带的1/2左右，使营养集中到海带的中带部，促进孢子成熟。种海带切梢一般在每年的6月初进行，切梢后一般还要在海水中养殖大约2个月的时间，同时加大光照强度，调整种海带养殖水层位置。7月底到8月初就到了收获种海带的关键时刻。如何确定孢子囊的成熟度呢？
1: 孢子囊呢是海带从皮层发育的一个特殊的一个繁殖器官，那么它本身在繁殖的过程中来讲会突出于藻体表面，形成一些浅黄色或者是黄色的一些大面积的斑块，就我们叫称为孢子囊群。实际上在判定孢子囊群或者说海带种海带的这种成熟度来去讲的话，第一个要看孢子囊群发生的这种面积有多大，那么另外来讲的话，一个重要的指标呢就是海带形成孢子囊群的时候呢有一层外壁，第三点来讲的话它的孢子囊壁有没有轻微的破裂。
0: 这一阶段要派专人巡查，负责养殖种海带的张师傅看着来往的船队，心里想的还是他的种海带。一旦发现种海带出现深褐色不规则的斑块，立即安排出海。但是收获种海带往往还要受到天气限制，8月初如果海上风浪大或是下雨的天气不能收获，否则种海带一受到刺激，孢子很容易跑到海水中，所以准备育苗的这几天不敢大意， 注意收听天气预报，

只要天不下雨，海面上风平浪静，就立即出海。但是种海带还有一怕，那就是怕光，尤其是怕强光照射。所以收获种海带就要抓住时机，一般在早晨4点钟天不亮就出海，抢在日出之前收完种海带。在运输途中还有一个事不能忘，要不断向种海带洒水，以免最上面的海带脱水时间过长，造成孢子死亡。种海带运到育苗场后，需要马上用12至13摄氏度的海水冲洗海带上的浮泥和杂藻，可以保持海带孢子放散的活力。之后阴干10分钟的时间，就要迅速移到育苗池中。这时的种海带终于到家了，可以安静地进行孢子的放散了。什么叫孢子放散呢？孢子放散就是海带孢子游离海带藻体的过程，通俗的讲就是把海带的种子释放出来。种海带放入育苗池之前，育苗池里先放入海水，水温为6至9摄氏度，适宜孢子的放散。在育苗池内要铺放一层400目的尼龙纱网，为的是在孢子放散后方便打捞粘液和杂质，便于由孢子附着。要将种海带均匀地铺放在池内，种海带使用数量根据经验，每立方米的水中放50至60株种海带就可以了。这里的育苗池为长方形，长10米，宽2米，深0.4米，工人要每隔5分钟搅动海带，或在池水里踩踏，以促进海带孢子充分放散。之后每10分钟有专人提起水样，在100倍显微镜下，视野内大约每平方厘米有10个至20个活泼游动的孢子视为达标，可以停止放散，立即将种海带移入另外的育苗池中继续放散。种海带孢子的放散一般不超过3次，放散次数过多，种海带孢子的质量就会下降，不利于培育壮苗。经过人工汤水搅拌均匀，直到由孢子浓度达标为止。孢子放散数量达到标准后，迅速撤走种海带，将孢子水中的粘液杂质用尼龙纱网捞起，将育苗帘按6层一垛，按顺序均匀地铺放在孢子水中。这里所说的育苗帘也叫育苗器，它是用棕绳编织的，结实耐用。据负责育苗的李主任介绍，通常在2小时左右，游动的孢子即可在育苗帘上附着。那么什么叫孢子附着呢？简单的说，就是水中游动的孢子依附在育苗器上，就是孢子附着。附着后在育苗器上放入玻璃片，取出苗帘上的玻璃片，检测孢子附着数量是否达到标准。在100倍显微镜下，视野中每平方厘米有15至20个孢子时，达到孢子附着数量标准，就可移出育苗器，放入另外洁净的池水中。这个工序叫分池。在分池前，应该在育苗池中安装好撑杆和拖绳，使苗帘处在固定的水层中，距离水面10厘米的位置，使育苗器悬浮在育苗池水中。一是保持育苗器清洁，二是保持水温大致相同。通常育苗池里水是流动的，育苗池横向是水平排列的，育苗池纵向是由高到低阶梯式排列的。纵向每层育苗池20厘米左右的高度落差，为的是便于水的自然流动。孢子附着后，接下来育苗的管理工作开始了。附着后的小孢子的生长还有一段不平坦的路要走，负责育苗的李主任不停地来回测着光，还不时地从水中提出

0: 出水温仪，仔细的看，调光不及时，育出的苗就不会健康成长。育苗用的水经过制冷等工序，可以随时为育苗室输送所需要的温度的海水。在整个育苗过程中，所需要的水温大致保持在6至9摄氏度就可以了。育苗室光照的调节就只能通过人工进行。李师傅一方面测光，一方面又要及时观察幼苗的生长状态，做好幼苗生长与光照的匹配。那么孢子的发育过程是怎样的呢？孢子附着后的2到4天就可以形成单细胞配子体，3到5天的时间，一半配子体细胞发育成雌配子体，另一半配子体细胞发育成雄配子体。4到5天的时间，雌配子体与雄配子体结合形成合子，接着合子继续发育成2列细胞苗至4列细胞苗至8列细胞苗至16列细胞苗至32列细胞苗。到这时，差不多在孢子附着后的50天左右，最终形成肉眼可见的1毫米左右的幼苗。一般海带孢子发育的快慢会受到光照和水温的影响，一般从孢子附着后长到30毫米的幼苗大约需要80多天时间。光照对育苗有着重要影响，育苗期间的光照又是如何调节的呢？李主任他们通过实践总结出一套调光方法。
1: 一般光照调节要分2个阶段进行，在孢子附着后到形成32列细胞时为育苗前期，在32列细胞形成后到出库前为育苗后期。在育苗前期，应控制幼苗的生长，光照一般控制在2500勒克斯以下。方法是当孢子附着后产生配子体，此时要求的光照500至1000勒克斯。从雌雄配子体到形成合子阶段，要求的光照1000至1500勒克斯。当出现2列细胞到8列细胞时，要求光照1500至2000勒克斯。当出现16列细胞到32列细胞时，要求光照2000至2500勒克斯。育苗后期，要促进幼苗的长势，加大调光强度，为的是在育苗的80天时间里，使幼苗的长度控制在30毫米左右，赶在海水温度降至21摄氏度进行下海暂养。
0: 之所以要赶在21摄氏度下海暂养，主要是防止暂养过晚，影响下一年的海带成熟期推迟。
1: 到了育苗后期，参照调光方法如下：幼苗1至5毫米光照控制2500至3500勒克斯，幼苗5至14毫米光照控制3500至6000勒克斯，幼苗15至25毫米光照控制在6000至8000勒克斯，孢子体25至30毫米光照控制在8000至10000勒克斯。
0: 而以上育苗过程每天换水在30%左右，逐渐过渡到50%。育苗用的海水虽然经过沉淀、过滤、净化，但仍有一部分杂藻、浮泥被带进了育苗池，影响海带幼苗的生长。育苗过程为保证幼苗的健康生长，又该采取哪些措施呢？这些大姑娘小伙子们这么折腾育苗器，海带幼苗受得了吗？
2: 那么起到的作用有2点。第一点来讲，就是去除它藻体上附生的这种杂质，比方说悬浮物，那么使它这个藻体的话，它能够接受光能的那种效率更高，面积更大一些。那么第二部分来讲的话，是能够有效的驱除藻体中的气泡。那么第三个作用来去讲的话，在整个的海带的这个发育过程中，实际上是它的固饶器萌发的一个阶段或发育的一个阶段。我们进行了这种高强度的这种洗刷和冲洗，能够使一些不健康的苗种，包括它固饶器发育不良的苗种的话，能够给它进行淘汰。但剩下的70-80%，你经过水流刺激的话，它的那个固饶器的发育会得到更好的锻炼。
0: 在育苗过程中，经常洗刷育苗器，并且随着幼苗的长大，洗刷的次数逐渐增多，力度逐渐增大。洗刷育苗器是如何进行的呢？洗刷的方法分为手洗和喷洗。所谓手洗，就是洗刷时

0: 将大盆里放满水，然后有两个人勾住鱼苗器两头的小竹竿，将正反两面在水面上拍击，要求二人动作协调一致，用力均匀适度。随着幼苗逐渐长大，产生的杂质增多，密度加大，洗刷的次数也随之增多，手洗和喷洗要同时进行。采用喷刷法洗刷育苗器，有两人勾住育苗器两头的小竹竿，由另外一人手持高压塑料喷水管，将水流正对育苗器来回喷洗。一般在分池培育后的7到8天，就可以用手洗法洗刷育苗莲，每周一次。育苗的15天左右，当形成壳子，改为每隔1天洗刷一次。育苗的25天左右，每天手洗两次，喷洗两次。以后每过10天，每天手洗和喷洗的次数增加一次。每10天用洁净的海水冲洗一次育苗池。用扫把将池底、池壁的浮泥和杂质洗刷干净。幼苗长度为2厘米左右时，根据实际情况停止洗刷。我们看到工人不时地将育苗器拿起又放下，这是为什么呢？育苗期间，当肉眼可以看到幼苗的时候，应每天调整育苗器。提莲就是将育苗器提起，然后重新摆放好。这一拿一放有文章。
1: 在整个的一个库房结构里的话，每个角度、每个位置，它的受光实际上是不同的，受光的时间不同，光线的这种直射或斜射的这种效率不同，因此导致它这个受光的总体的效率是不一样的。因此来讲的话，经常的过程中，管理过程中需要调整苗莲的位置。
0: 育苗器长期在水中浸泡，在育苗器周边易滋生小水泡，需要每天清除掉，否则会影响幼苗的生长。您再看看这位小师傅，在水面上来回的推水，原来啊，随着幼苗的生长越来越茂密，逐渐需要更多的氧气，就需要在喷洗的基础上还要人工推水增氧，同时为缓解苗间阻流挡光的情况。而推水可以加快水的流动，促进幼苗的生长。每天推水6次，以后每过10天增加一次推水。上面介绍的育苗管理措施不是一成不变的，要随时依据幼苗的生长情况进行调节。
2: 海带苗在人为环境中一天天的长大了，随着幼苗的长大，人为环境越来越不能满足它的生长需要，就要及时将幼苗移到自然海区继续培育。
0: 当幼苗长到2至3厘米的时候，幼苗将要踏上新的征程，到海上进行暂养。幼苗暂养也叫出库，是指从幼苗开始下海，长到30厘米左右，达到分苗标准的过程，叫幼苗暂养。经过80多天的育苗后，幼苗长到3厘米左右的长度。当海水温度达到21摄氏度时，要及时下海暂养。那幼嫩的小苗为何要暂养呢？
2: 海带苗在人为环境中一天天的长大了，随着幼苗的长大，人为环境越来越不能满足它的生长需要，就要及时将幼苗移到自然海区继续培育。
0: 幼苗暂养质量标准是幼苗健康无病，叶片舒展，色泽光亮，有韧性。幼苗下海暂养要选择风浪小、水流通畅、杂藻少的海区进行暂养。育苗器放入海水前，将整个育苗器慢慢的拆开，俗称拆莲，就是截成5米一段，之后将苗绳挂在两个养殖阀的浮梗之间。这种方法叫做平养。养殖阀的构造是怎样的呢？一般将2根3米的木橛固定在海底下面2米左右，将橛缆绑在木橛上，橛缆与海底呈30度夹角，浮梗绑在橛缆上，若干浮漂绑在浮梗上，这样就组成一个养殖阀。一般一个养殖区要设置若干养殖阀，这要根据当地海区的具体面积而定。在平养方式下， 将苗绳平行挂在两个单式养殖阀之间。幼苗水下暂养位置关系是这样的：用一个一米的小绳，一头绑在苗绳上，另一头绑在浮梗上，同时在小绳上绑上一个小石块，确保苗绳下垂，方便调节水层。拴挂苗绳时，注意苗绳的间隔为一米，为幼苗生长留出空间。暂养初期的3到4天，幼苗不洗光。幼苗下海后，注意调节水层。暂养初期的幼苗对海面光照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2: 一般初挂深度为海面下80厘米，以后隔15天提升20厘米，提升到水面下40厘米左右时为止。经过45天，暂养结束。暂养阶段调整水层，还要结合幼苗的生长情况进行。11月中旬，海上暂养45天左右的时间，海带苗长到30厘米左右，开始进行分苗工序。
0: 分苗工序是为了进行海上养殖，一般分为采苗、加苗和挂苗。采苗时，一手提绳，另一只手握住幼苗的上端，均匀用力拔下苗体，动作要轻而快。采苗时不得损坏幼苗的根部。采回的幼苗需要马上加苗，之后当天再放回大海挂苗。幼苗的苗绳是聚乙烯材质，加苗前应将苗绳在海水中浸泡72小时，使苗绳处于湿润状态。
2: 加苗时，幼苗的根部必须加于苗绳空隙深处，
0: 同一根苗绳上的幼苗大小不可相差太大。加苗时一般保持苗间距4厘米。加好的苗要拿布遮盖，暂时泡到海水中。加好的苗应尽量缩短幼苗的离水时间，及时到海上养殖阀挂苗。加苗的密度高，有助于提高海带的产量，但要依据海区条件而定。海水透明度高，水质好，海水深度在20米左右，加苗可适度密一些。挂苗的方式与养殖方法有密切关系，一般采用平养的方式，就是在两个养殖阀之间平行挂苗养殖，这样利于水流通畅，有利于改善海带水下的受光条件。养殖阀挂苗的时候，要先把浮梗挂在船上，方便挂苗。苗绳的两端分别拴在两个养殖阀的浮梗上，把加好苗的绳子拴好石块与浮梗捆绑在一起，放入海中。挂苗初期，幼苗怕光，一般初挂水层在1米左右。经过一段适应时间，再提升水层。艾伦湾海带的养成期是从11月下旬挂苗开始，一直到第二年的7月中旬收获为止。挂苗后，艾伦湾海带的养殖就进入了养成期的管理。大约到11月中旬至1月上旬是海带的凹凸期，1月上旬到3月上旬是海带的平滑期，3月上旬到5月上旬是海带的后成期，5月上旬到7月下旬为成熟期。养成期管理还有哪些工作要做呢？养成期的日常管理包括经常巡视、检查养殖阀，发现苗绳松动及时排除，根据海带长势及时调节水层。海带的生长是离不开光线的，挂苗后20到30天的时候，海带苗逐渐适应了自然环境，随着它的长大，越来越需要光照。初期挂苗深度控制在水面下2米，
2: 挂苗后的20天，我们要将最初2米深的水层提升到1.7米。
0: 到了第二年的3月，水层需要控制在1.3米。到了第二年的4月底，海水温度又逐渐上升，海面光照增强，这时海带的水层需要下降在1.5至1.8米。不同养殖海区的水质透明度差异，造成海面光照强度有所不同。调整水层要根据海带的长势，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进行。

0: 有一项工作就是切烧。为什么切烧呢？
1: 海带这种生长实际上它一边从底下不断的增长，一边从烧部，就是实际上是最老化的那部分，它一边在脱落。如果你早期不切烧，它这部分就烧部这种最原始和最老的这部组织的话，它也会自动的腐烂掉。

0: 你们把我们称作为呼吸前遣队。还好，老不懂还能翻出来。1984年，我们这里的条件还是相当落后，许多地方到了晚上要靠点煤油灯来过日子，电对村民们来说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
1: 还好，还带挺多的。
0: 嗯，咱们1984年，我买了电机，我们这个地方没电，我必须要先发电后换电源。从那以后，我与电呢就结下了不解的缘分。
2: 今天我们的工作主要是两大项，一个
0: 1987年，七井乡成立了农电管理站。
2: 第二项任务呢，04号岗至91号岗进行线路巡视。
0: 当时他们考虑到我对发电技术和设备的熟悉，技术活呢干得也还不错，就把我招聘进去担任技术安全员。1993年，国家电网给我们七井山架设了第一条石青湖供电线路，我正式担任七井供电服务站站长。青女，青女，
3: 嗯，
0: 哎，天天听的了，
3: 天天了，
0: 哎，
3: 他每天晚上睡觉都要在床头边放一个小夜灯。我开始的时候不习惯，我就说你睡觉的时候怎么非要搞个小夜灯？我老公干，这样方便我监控是否停电。
0: 我们这里呢是一个很特殊的环境，我们在海拔比较高，我们一般的线路都在1000米左右。在这样的环境中，像我们的电力线路最容易呢遭受雷击。到了冬天，我们的这里气温极低，甚至会到-20度，电力线路它最容易遭受破冰现象。
4: 那真冷啊。
3: 在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2016年的冰天雪地的天气哦，牛蛋组的一个电线掉在路上了，刚刚需要去抢修。
0: 好，喝上去了。这个时候大雪已经封上了，不仅仅是7多个设台线路的公司无法到我们这边来抢修，就是连我们当地的员工也没有办法前去来援助，但是电肯定要去抢修。我当时是准备一个人是前往事发现场，但是我的妻子为了减轻我的体力劳动，她就主动担当起把我运送工具的任务。她挑着50斤重的工具啊、设备啊，我们两人一道前行，用了4个小时的时间，才完成了这次抢修。
3: 当地的老百姓呢就说，这个恶劣天气你们夫妻两个还在外面抢修，你们真正的是夫妻抢险队喽，当时就给我们这样一个称呼的。喂
5: 喂，
3: 哎哎，
5: 啊，看你这个谁呀，听到了你
3: 家庭的，
5: 麻烦你过来把家的开。
0: 记得有一次晚上9点多钟，我们要去水源点。

0: 进行抢修。石原点离我们家还有9公里之多，
1: 塞停了多长时间？
0: 单程来回一趟要3个多小时，
1: 但
0: 是我的确有些想退缩，但是我又想到了那么多的村民都等急着要用水，所以我们俩还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往石原点进化。
2: 自从2017年我接手饮水管理员，我跟老潘就成为不同岗位的战友。
3: 没信号，跟老潘联系不上，老潘要着急了。平时每到一个点我都给他发个信息。
0: 在紧急的时候我们都要各自奔向自己的岗位，虽然我们不在一起，但是我们都有共同的牵挂，就是要保证好村民们的用水和用电。
4: 不是光还给打油啊？
5: 哎，
4: 再给你辣椒都还煎得怪好的。来，
3: 像以前的话我们就是简单的生活，用电用水，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包括旅游民宿啊，包括农业产业起来了，在这一块里我们的建上担子就更重了。
4: 整个一个塌房的那个管道全部通的吗？
5: 全部通。
3: 人家都问我们为什么坚持30多年，我就跟他们呢讲个事情。我平时到山上抢修的话，老百姓在旁边看到我一个人在那抢修，他们都主动的过来给我搭把手，在这一块我非常感激的很。老百姓也对我很热情，很信任我。
0: 其实我们从没觉得自己做了一个什么了不起的事，我们就是普通的基层工作人员，也是共产党员，我们就该发扬螺丝钉精神，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人在哪里就坚守在哪里，忠于职守，兢兢业业，为家乡的振兴贡献力量。

0: 我平时经常一般的有蛇药、防中暑药、风油精，再有什么包里放点干粮。
1: 我们工作职责就是巡山护林，保护国有林地，对动植物、森林防火进行保护。
0: 这个山上的蛇多。
1: 我一般的做草地的时候都要带个棍子，先去敲一敲，打草惊蛇，就是把它们先赶走。
2: 对对对，哎，师傅啊，这里有没有什么？
0: 一般都是11月份进入防护期，
2: 能够找最好的
0: 到
2: 防护帮我们
0: 明
2: 山
0: 年
2: 上
0: 的
2: 的
0: 四月份，
3: 不会的不会的，我们就是来
0: 在防护期内，
3: 野餐的。
0: 那所有的旅客都不可以进来，
2: 不对外开放，
0: 就包括徒
2: 这
0: 步
2: 方
0: 的。
2: 面
0: 你要发生了火灾，
2: 有毒蛇。
0: 离村庄、离老百姓比较远，救火比较困难。
4: 林场工作第3天，我们有一天突然发现山的南边那边冒起了浓烟。

0: 大家赶紧的前往现场。到现场一看，原来是隔壁石台县农民邵天根拎着火灾。我们赶紧的把这些防火带清理出来，以免火烧到我们这边来。护林工作责任重大，每一次巡山我们都要一丝不苟。我们林场有30多年没有发生火灾了。
1: 这个山上我已约了4年的苗木，可能大概有10万株左右。我们是59年建厂，就是我们应该算三代护林员。
0: 我在部队干了15年，1999年转业在南阳林场。从我转移的时候就是一个下海高潮，但我来到这个偏僻的山村，道路不通公路，点着煤油灯，山上潮气又大，身上长了个褥疮，山里面那个蚂蟥特别多，你要走到那个草地里的时候，那个脚上那个蚂蟥就是10几条20多条，开始咬了之后不知道，回来一洗脚啊，哎呦，乖，这个袜子是不是通红了？问我有没有想法，我肯定有，但是我不能，为什么？遇到困难不能做逃避。部队我是一个优秀士兵，每年要带一个徒弟出来，80%的都是党员同志。
1: 国家把你放到这个位置上，信任你，你就要有这份责任。第一代人是非常辛苦的。第二代人把他耕耘，你第三代人要守护，他们吃苦耐劳，不怕苦不怕累，甚至就在山上搭棚，就在山上睡觉，有时候什么1个月半个月都不回家一次，在他们身上学了不少东西。
0: 血型病虫害防治，这个树种容易生什么虫，防虎救灾，打虎怎么个打法，打小打了打早。时常有发生盗伐树木、挖树桩等违法行为。有一次我们巡山的时候，发现一部小的车辆停在我们山场上，就感觉这个车辆不对。12点我们就上来了，再等到3点半左右，把它逮住了。回来就是写了个报告书嘛，把这个树桩在公权力摘还摘活了。
1: 我们毛主做的那个标记就是对枯死老毛主次主进行减伐，把它砍掉，让新毛主得到更多的营养，茁壮成长。我们面积呢是13006亩，以前是3个人，我们现在就有2个人管护了。近的地方就是1个人，远的地方要10公里以上的，我们就是2个人一块。特别对那个信号不好或者是无信号的地方，就是一个人要有什么事还可以跑出来能呼救能打电话。
0: 一个礼拜3、6天吧，休息一天。
2: 不能天天跑，天天跑这样子是不是一天一下。
3: 这个肯定要跟挑休。
2: 对啊，你要开就了。

0: 就留着一两根红苗在上面，把这个落苗都砍掉，留好苗和壮苗。
1: 前辈把这个山林交给我们，我们要一代一代的把传下去，守护好。
2: 踏踏实实，从初级工做起，一直做到高级工。钉是钉，毛是毛，把你拧的这块，你就像一个螺丝钉一样，钉了这20多年，我也喜欢这份工作，每天到大山里去看看山，看看水，啊，自己工作的地方山变绿了。水变蓝了，你亲手栽的树苗逐渐逐渐的长成参天大树，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他在不断的成长，感到很欣慰。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就是我们的金饭碗，我们一定要守护好。

0: 首先，来人，接步，走，一二一，一二。
1: 空旷场地上，整齐划一打着军体拳的石油工人，正是新疆油田丰城作业区的硬核名片采油四班，又名国防班。队列最前的是工友们口中的老班长李荣辉。
0: 好，训练完了，咱们主要暂时先换衣服，今天还有几个重点工作，回来之后我们开个早会。
1: 2010年八一建军节，陕西小伙李荣辉结束12年军旅生涯，选择继续留在克拉玛依。他转业至新疆油田丰城作业区中期维修班。
0: 我作为一个当兵的，我想接受这种挑战，到新的环境当中去。第二个就是有好多的战友转业到这个前来，我想和战友一块并肩作战。但是我刚来这个单位的时候，我后悔了，我说心里话。你那个啥10816检测完没有？
2: 他一来我们就在一波吧。他来那会儿丰城很艰苦的，因为是新油田嘛，新开发，所以这个工作量特别重，而且我们是在工作量特别重的班里面最重的班。
1: 背景是每一个油田新人必须掌握的技能，需要采油工用管钳把采油机上近100颗螺丝拧到位，容不得半点误差。油污与烈日是这活儿的必修课。入职当天，李荣辉就跟着师傅背了6口井。
0: 当我盖完第一口井，师傅拉我背，第二口换过来，师傅背我拉的时候，我没拉紧螺丝就累得不行了，而且隔壁山的太阳特别大，连一个遮阴的地方都没有，很热，很辛苦，真的。
2: 刚拉几口螺丝肯定没问题啊，太阳都快看不见了。然后他说什么时候下班，就把这几个井都干完。我说来，你喝这个。他说不喝不喝，干，继续干。好，那就干吧。干着干着干着，后面我扭头我要喝水的时候，发现我壶不见了，他拿着猛灌呢。
1: 为了尽快适应工作，李荣辉拿出了当兵时的拼劲，白天泡在警场，晚上熬夜琢磨技术。
3: 啊，我就是画图，机械制图，那个30图，我不太好。然后他就给我讲，他说我每天就拿个那个东西啊，然后我这样子看，这样子看，趴着看，真的。他就说我就这样子每天看哦，然后把这个东西怎么样，就是想象啊，怎么样把它画出来，画到纸上啊。他那时候就不会，然后怎么办？就到我们那个会的那个资料光。背上电脑到家去啊，然后教，就让他去讲，就下课以后就自己加班来进把这个东西搞会。
1: 李荣辉这份执拗的军人血性很快便在更重要的工作中派上了用场。李荣辉上任前，采油四班在作业区排名垫底。
0: 你在哪一块？
4: 004。
0: 004，你到3403来下来，这个井昨天检测。
1: 站里找了20多人当班长，可一看那堆烂数据都打了退堂鼓。航务出身的他二话不说立下我来当班长的军令状。
5: 班长来的时候就感觉不太想听他的话，
3: 然后那个会议室的那个窗户上的那个板子掉了以后嘛，没有人动，没有人去搞，他就自己去拿了个凳子站上去，就把那个定掉，没一个人帮忙，你知道吗？
0: 走。
1: 面对大伙的冷脸和小动作，李荣辉非但没退缩，反而更沉得住气。
5: 一上来就去巡警，就是把所有的警、所有的问题全部都记在自己的记录本上，然后等到一周之后，然后开早会的时候，他才是自我介绍，告诉我们这个班

0: 存在什么什么样的问题。
1: 李荣辉按班组实际和成员特点分组压实责任，推行制度自主定，打破绩效大锅饭，还总结出四分钟工作法等安全生产实招。
2: 自己都能想到，我说你要让我站到那站四分钟，你就光在那看，我说我站不住，我说的。然后怎么样去推行，这里面开始想各种，其实想很多办法。干活的时候，大家刚开始可能很多人他不太服气的，他基本上就是用自己的一些行动、一些能力去把大家折服了吧，我觉得是。
1: 短短八个月，采油四班就甩脱了倒数的困境。2015年底，逆袭成了作业区的标杆，而李荣辉的目光早已投向了更远的地方。
3: 小军，来人。
1: 2016年，李荣辉在作业区部署下创建国防班，借鉴部队管理经验，开创出一套准军事化管理法，将每周一升国旗仪式、每周三军训纳入日常管理制度。班组成员伊布拉因·努尔马买提起初满心抵触。
4: 我不是当兵的嘛，我就是普通工人嘛，他的那个军事化管理我前面就不习惯，比较问的问题也多，然后还有考核呀管的比较严，所以前面就我们就没习惯，学习也好，工作也好，他都鼓励我们好好干。现在在多少的压力也都可以，大哥陪伴我们就没感觉那么累。
1: 渐渐的，国防班的名号越叫越响，班组先后为作业区培养了150多名班长，成了大家公认的培养人才的摇篮。2022年，国防班被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组织部授予自治区干部教育培训现场教学点。李荣辉、倪辉、郑辉是作业区里的技术铁三角，为了提质增效，三人用钢铁废料捣鼓出可拆卸式动滑轮举升装置，替代了特种车辆在井场举升重物，并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5: 所以因为没有经验嘛，所以就到处找资料，然后不停地试，试了好久，改了好几版，最后快放弃的时候，说把那个最后把那个位置再换一下试一下，哎，拉起来了，这一下就好了，一下就开成曙光一样。
1: 除此之外，李荣辉牵头研发的23项技术攻关成果均获得了国家实用新型专利，并在全国采油系统推广应用，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
5: 这个东西好不好用，现场人用的多，主动去用，它就是好用的东西，就大家都抢用的东西，就要去找这玩意
6: 儿。你们比我爸我妈的年龄大多了，我爸我妈都才70多岁了，我也是由于当兵然后转业。
1: 工作之外，国防班组还有个温暖的名字，爱心公社。8年来，他们始终如一地行走在公益之路上，用心资助贫困学子，助力他们安心完成学业，主动关怀空巢老人，为他们的晚年生活增添幸福色彩。
6: 其实我们班组我觉得一直很棒的一点就是延续了我们军人的作风，就是我们的精神，退一不退色，退一不退职，不管是当兵的或者不是当兵的，到了这个班组就相当于有一种吸引力，无形的在吸引着大家。
1: 从保家卫国的战士变身为保障能源安全的油田兵，李荣辉与战友们在这里经历了风雨，也沐浴了阳光。当扳手代替钢枪，警架化作哨岗，哪怕风雨兼程，哪怕道阻且长，在守土与采油间，他们的汗水早已经酿成滋养这片土地绵长的油香。
6: 其实我希望这个班组要走得更远，自己也走得更远。我要想成为高级的人才，也成为这样的打工工匠，也要带一支这个技术比较过硬的一个队伍。其实这就是我奋斗的目标。
0: 确实跟别的班长不太一样。
4: 什么样事情都他关心我们，
0: 坚强他就是给我的。
2: 怎么把这个包带起来，其实最主要的点我觉得是啥，你跟作者
0: 他就是我的护盾吧。

0: 的光源十几年的，从那边看到院长出去这么长的时间，还电话打不通，都过不去的哈。
1: 我也不是，那电话打不通。
0: 老婆，你那个老精神病的，
1: 我至少都还看。那院长不是都在这吗？还对着你喂猪啊？
0: 那院长的手腕，
1: 你那个手机炮，
2: 这是直播间的画面。
1: 哦，把金子就求出来看了噻。
0: 你看，院长出门的。
3: 院长都出来，肯定会给他们睡一下。
4: 怕他们担心，我眼睛确实有点严重，不然也不想出来。
5: 院长，你是一点自己的时间也没有啊？
4: 习惯了，病了，我还要顺便给他们买点东西。
6: 大姐，你这眼睛还是检查一下。
7: 哦。
6: 那你那个等你久一下啊。
7: 好的。
4: 哦，这个金子没听到。
6: 不行嘛。
8: 刘伯非常担心你。
4: 我在县里面办一点事。
1: 刘伯想枇杷吃，你看那个第二季枇杷树，那个果果都干完了，没得打。你看那个县城里啊，或超市里有没有？到处转了再给他买点回来。
7: 快点，
4: 我可以带点回来。好的。那我带过，我不看了。
6: 大姐，那你这个问题很严重啊，还是尽早做检查好吧？
4: 我过两天再来。
6: 那你尽管来好不好？
4: 好的。我很少来县里，每来一次都想着给他们带些东西。买赵安生是五四的，还有彭云武也是买五四的。我买两双鞋子。
7: 要的男士穿，女士穿的。
4: 男士的。
7: 好大的。
4: 四十的一双，四十三的一双。老板，这个扇子好多钱？
7: 这个扇子。
4: 谢谢。每年都会有些变化，年纪大了，每次找东西都要很久。
9: 哎，手机修好了。
4: 哦，修好的啊、哦，好，谢谢啊、哦，好。
9: 你自己看一下。
4: 老板，这个多少钱？
10: 10块钱。
4: 哦。老板，有枇杷没买？
11: 没得的，今年雨水多，都没得的，过时了。
4: 哦，还有枇杷没买？
10: 没有了，
4: 没有的。 枇杷又过期了，好熟悉的场景，这次我还是没有买到。

0: 那那粥那得过是味儿的得过你想要味儿的哈
1: 嗯
0: 嗯嗯黄贝你看你有四十码的呢这是四十码的写字
1: 好有的
0: 你啥子喽啊
1: 嗯
0: 好那得是给你整的书籍哎最后的好你看啊、哦、
2: 谢谢啊
0: 嗯六百一百年二十了妹妹都琵琶我有点不知道怎么对她说
3: 你这个人琵琶已经过几大
1: 哦好母亲也走的年纪这么大吧
0: 这边但是我都成年跟我家里没得个玩具他哄家了回来后这玩具你看着嘛老魏瘫痪三十多年了很少会有元气
4: 买什么东西有什么用啊你这么大年纪的我身体不好你什么时候退休掉你身体不大怎么来蒙古镇？
0: 哎呀，你莫想当，莫想当，来来来，吃个苹果。

0: 喂，我们这上午晚点来，我还要到山上一次。
1: 那位的脾气特别大，我不知道怎么和他解释。

20年前，有一位古老先生，他临走前想吃枇杷。我翻遍了几座山，找到了3棵，但我回来的时候他已经走了。

老魏，孩子们小时候，我没给他们做过几顿饭。你躺在床上的这些年，我也没伺候好你。这个家是我欠下的。20年前，经历过姑苏想吃枇杷而没来得及的事情。从那以后，院里那个老人说我想吃，我心里就紧一下，我怕我再晚一步。你说我固执，我不是，我就是见不得，来不及。光荣院那些老人，他们是烈士，是老福建军人，是把亲人把自己都交给了这个国家的人，他们叫我一声国家主，我就得应着，应了就得做到。我要替国家守护好他们。明年7月我就要退休了，请再给我1年的时间，让我用心站好这一岗。你多吃点水果，医生说对你身体好。不动，总有一天也会动。我相信这是一种缘分，同样的季节里，我又找到了那棵枇杷树。

0: 我要把我的皮毛厚一点哦。
1: 世界上总有一件事情值得我们坚守，我坚守四十年，我无悔。想到那一年就要离开这里，我想和所有的老人一起，不知道那一年的这一刻大家是否都会好好的。我希望是，永远是。

0: 我反正感到没你气的，我就没感到。你这个你保重我的身体。
1: 你没干了，我就回家了。我管你。
2: 是。
3: 确实舍不得，舍不得你办你的办法。
1: 最好没退休，要跟我一人要干一事。
4: 他的老板他自己都要人家伺候，他还能伺候我们吗？
0: 不，我们天天看着的。

0: 我叫王解放，我爸给我起的。我们老师说我的名字是全班最时尚的一个。我爸是军人，在祖国边关站岗。明天是我的生日，他答应我今年一定陪我过生日。
1: 妈，我爸昨天打电话说哪天回来着？
2: 你都问了三遍了，不都告诉你了吗？明天早上的车票晚上就到家了，你赶紧把老师留的作业写完啊，还有那个作文朗读一遍发群里啊，快点。
0: 朱小明，我爸明天回来，我明天我就不和你玩了。我爸在部队里肯定带了很多礼物，到时候也给你开开眼，你可别跟别人说啊。
3: 喂，萝卜头，我爸要回来了，说不定还会带把枪，到时候也给你配一把，
0: 你可别跟别人说。我爸是海军，这次回来有可能开着潜水艇，你可别告诉别人。
1: 妈，我爸什么时候回来着？
2: 你这一早上啊都打20多个电话了，你认识的人都通知了一遍，还好意思不让人家跟人说，你自己都说完了，赶紧写作文去。

0: 这小孩啊，心里一点藏不住事儿。哎，小明妈，哎，干嘛呢？哎，我没啥事儿。那个警方他爸呀，明天就回来了。哎，行，然后回来了请你吃饭啊。嗯，好嘞。哎，哎，小丽妈，哎，没事儿。王姐夫，你爸来电话了，快来接电话。
1: 嘿，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2: 爸爸今年不能回去了，刚接到部队电话，演习提前了。爸爸部队有任务，明年爸爸陪你过生日好吗？
1: 我去写作业了。
0: 儿子都盼了这么久了，怎么提前又？
2: 现在部队大练兵，好多战士都一年多没回家了，我们连长都三年没回过家了。刚刚接到摄像机任务，我就把探亲假推后了。记得跟儿子解释解释。
0: 那你在部队好好照顾自己，别生病了。家里啊，一切都好，你别惦记。儿子那边，我去说。
1: 大的小朋友的安全，我爸爸在我心中就像超级英雄一样厉害。
3: 爸爸，你在外面注意身体。
4: 栩栩如生，奔向新生活。

0: 我的老家的。
1: 2025年1月，乡土大地升腾着新年的味道。为了扎制羊舌灯，小包社区党委书记潘桂平和村里的党员村民们已经不眠不休好几个昼夜了。
2: 试一下看看这个地方有瑕疵啊，这个讲起来是非遗，但是也是我们少时的幸运。
1: 大少羊舌灯是有着600年历史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被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季、姜昆称之为乡村里走出来的集音舞美为一体的综合艺术。因为即将到来的2025年是蛇年，所以大少羊舌灯在春节前收到了许多表演活动的邀约。可就在几个月前，大少村的国家级羊舌灯非遗传承人79岁的老党员邵传富因病去世。按照传统规矩，18年才舞动一次的羊舌灯，没有了领头人，还能成功亮相吗？邵传富老人生前最放心不下的是羊舌灯复杂的扎制技艺。用竹丝、麻、油纸等材料制成的羊舌灯，涉及绑、扎、凿、勾、翘、压、衬等繁复的工艺。为祈愿人丁兴旺，每舞一次，蛇身加长5尺8寸。如今，羊舌灯已长达128米，由超过10000个灯圈环环相扣，重逾1000斤。按照邵氏族规，羊舌灯技艺只在宗族内部口传心授，不落文字，不传外姓。那时组织表演羊舌灯的要求常常会被村民们毫不犹豫地拒绝。2008年，羊舌灯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潘桂平也是在那时来到大少村负责羊舌灯的宣传和推广工作。
3: 开始思想多多少少现在都有步了，我们这个灯就是18年玩一次，现在就是打破常规了。
1: 多次被拒绝的潘桂平茫然无措，正当宣传推广工作

0: 作陷入僵局时，是少传父老人为他一一讲解了关于羊舌灯的历史、族规与禁忌。
1: 每个细节他讲的都很清楚，包括我们去问的就是里面的挫折，他都会跟你说的。
0: 老人讲述的故事发生在600多年前的元末明初，元兵烧杀劫掠，一条巨蛇从山中现身，救下一对绍兴婆媳，使得媳妇能顺利生下腹中孩子。孩子18岁时，感谢大蛇救命之恩，制成羊蛇灯，并告诫少氏后人每18年舞一次。羊蛇灯18年点亮一次，只有少氏男丁能够参与。每次大蛇起舞都是4邻8乡的一场盛事。
2: 那人都根本走不通，路都行不通，故事有人都敲着被子住着等着来看这个灯。
0: 然而时移世易，古老的规矩在今天却成为了羊舌灯传承的桎梏。
3: 日王小我们这个年纪最多玩两次的看一次。
4: 我父亲94岁出世的，玩过羊舞，看过羊舞。
2: 18年前很多人都记忆都没有了，
5: 不高兴了。
0: 只有更多的人投身于羊舌灯的传承，增加羊舌灯展示自己的机会，才能打通传承之路。当地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们都很焦急，他们不断说服少氏族人羊舌灯必须改变。他们和少氏族人一起回望往事，一起找出羊舌灯一直都在改变的证据。
1: 以前的时候头上面有2个疙，
3: 啊，还戴着胡子的，
1: 胡子嘛就被拽回去了，就像这个保佑嘛，
3: 谁不想谁就人不想容了，最后改革了。
0: 那时少传父老人发现羊舌灯18年舞一次，更多是因为其庞大体量需要100多人才能舞动，日常很难找其足够的表演人员，而解决这一难题的契机却不期而至。这是一堂延续了许多年的羊舌灯非遗课程。几年前，肥东县的校园组织开展民俗文化宣传活动，邀请少传父讲述羊舌灯的故事。孩子们的热情深深感染了老人，孩子们的体型与力量更是激发了老人的灵感。活动结束回到家，他很快设计了一条只需要70多人就能舞动的小蛇，以 LED 灯代替蜡烛明火，降低了扎蛇和舞蛇的难度。
6: 头、身体到尾巴，反正一整套的全缩小的，重新放样，付出很多啊！我们就顶高逼上的。老爷子那时候看着，我弄好，我这样搞可以不可以？他拿的时候自己捏一捏，说这个硬度差不多吧。
1: 然后就是为了方便这个学生们来舞动，然后就做了这个小蛇。
0: 那时少传父老人一边做族人的工作，一边制作小羊舌灯。随着小蛇的成型，孩子们学到了羊舌灯的历史和技能。看着欢乐的孩子们，少氏族人们也学会了用开放的心态去面对传承。
6: 有不少小孩子今天给我打电话，我想回来参加你们那个活动，可以？我可以啊。
7: 我们就想到了关于咱们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到的文化自信，从这一小小的点上去把它玩起来，去让我们的传统文化活起来。
0: 从此大少村拥有了2条羊舌灯，大的古老壮观，小的灵巧变通，它们相互配合，斗转腾挪，以柔韧胜刚强，以智慧图向上，以锐劲求新生。少传父老人虽已离去，但他留下的文化和记忆却将不断传承。

0: 去年到现在目前五六场了，今天第一次把这个羊蛇带出大山走出去了。有路人就讲，哇，蛇这么大呀，这么长啊，好好看哦。
1: 在老一辈人闯出的路上，如何继续走化缘等四 A 级景区形成了长期合作的伙伴关系，定时演出，羊蛇灯能承接的活动也越来越多了。曾经18年点亮一次的羊蛇灯，化作经久不灭的长明灯，照耀着大少村人对未来的希望。
2: 现在我们村子灯挺多呀，
3: 人家的钱如果还能投入的话，还要投入多一点嘛，加大投入嘛。
4: 万华了，这是大家的骄傲，即使你牛肉嘛，我日本东西我肯定搞。
5: 我相信会越办越好，越办越火。
1: 灵蛇行空，俯瞰着大地上的人们，看他们是怎样把心聚拢在一处的。这就是羊蛇灯传承600年，也将在乡村振兴的大道上永远传承下去的秘密。
6: 歌舞包公园，
7: 大少羊蛇灯出来了。
1: 巨蛇行空，靠的是众人合力，不论老和少，男与女，姓少或是不姓少，永远都会有人奋勇直上，抱定舍我其谁的信念，接力而舞，追光向前。舍舞天际，大地生动，侧耳细听，这是对前行者的谢意，更是古老文明奔向新生的深沉回响。

0: 山东省寿光市是我国著名的蔬菜生产基地。早上六点，天还没有亮，但在洛城街道一个彩椒市场已经是人头攒动。隆冬时节，天气非常寒冷，又有大雾，但蕉农看上去都非常开心。
1: 今天是吃过啥菜走，这黄菜走，我这一天我是四倍斤，这次就是两三把斤的三层菜，老百姓也可以了，这个价格也省了。
2: 我这一天有六百多斤了，这天价格得拿回八九哈，
3: 这一天卖是两三层的事，
4: 比往年好很多了，
5: 卖了有六百多斤了，四块钱一斤，卖了两层五百多斤。
0: 彩椒是甜椒的一种，因色彩鲜艳而得名，有红色、黄色、紫色、白色等多种颜色，其中最为常见的是红色和黄色。
6: 去年的话，这个红椒的话是不到到三块，两块七八左右，今年价格高四块多，今年一直市场行情很好。黄椒的话，去年是四块钱左右，今年七块多钱左右。
7: 因为接近年关了嘛，最近各大市场都要货比较多，现在一天能出七八千斤左右吧。今年的价格比往年好很多。
0: 跟往年相比，今年彩椒的市场行情不错，蕉农自然非常开心。但在稻田镇张中村，种植户张寿月却满脸愁容，因为他种的彩椒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求助农户张寿月，50岁，求助问题：彩椒植株长势弱，落花落果严重。接到张寿月的求助电话之后，栏目组派出帮小妹来到张中村了解情况。
8: 咱这个村几乎家家户户都种大棚了是吗？
4: 对，全是大棚。
8: 大家种了有多长时间了？
4: 第三十年了吧。
8: 像您一样种的彩椒吗？
4: 不是，就是种彩椒的就是我自己了。
8: 哦，那其他人这些棚里种的是
4: 黄瓜。
8: 种

0: 哦，大部分都种的黄
1: 嗯，
0: 瓜。
1: 对对对。
0: 行，那您带我去您棚里看一看，
1: 好的好的，
0: 哪个是您的棚？
1: 带一个带一个
0: 哦，
1: 就行。
0: 这个好，咱看看您具体遇到了什么问题。
1: 来。
0: 您这种了这么多芸豆啊？
1: 中方的芸豆适当的卖了刺儿，咱吃不了就卖，多少的卖点儿。
0: 我看到您这个彩椒啊，这放眼望去有不少果子呢，还红了。
1: 这是那个透彻走的，这不就是那个现在就是做的很熟，这不就刚熟了？
0: 个数少。
1: 个数少，一颗上做的太熟了。
0: 哦，那您能带我具体去里面看一看吗？
1: 好的好的，你来里边看一看吧，来。
0: 您说个数少呢，正常情况下这一株上应该有多少果子啊？第一茬。
1: 五六个吧。
0: 哦，那您这平均就是三
1: 平
0: 四
1: 均
0: 个。
1: 就三四个，就四个吧。再说头个不长，这生长点都没有见，没有一个生长点。你看，
0: 没有生长点。
1: 正常长长就有根头啊，就往上长出个头来。
0: 哦，也就是说，只有往上长了，它才会结
1: 哎，
0: 彩
1: 对
0: 椒，
1: 对，
0: 是
1: 咱
0: 吗？
1: 才叫就好出现这种情况，往上长它就开花，开花才能到时候做瓜。人家搁那第二茬都有很大的，都有好像变色的了，我那还没有个。
0: 哦，这是第二茬。
1: 第二茬就在这个地方结，
0: 彩椒的话，正常咱种下去能收几茬呀？
1: 第三茬半到四茬。
0: 三茬半到四茬。那像咱这个情况，如果第二茬没有的话，那第三茬、第四茬是不是
1: 那得拖后了呢。
0: 得拖后了？
1: 人家买四茬，经理还关注买了三茬了。
0: 哦。
2: 张秀月所说的生长点，指的是彩椒植株顶端的分生组织。通过这一区域的细胞分裂，植株不断向上生长。如果彩椒生长点停止生长，植株长势受到抑制，就无法继续做花做果。在张秀月的大棚里，没有生长点的彩椒能占到70%以上。剩下的那些虽然有生长点，但也出现了其他问题。
1: 它现在开出花来就落了，开出花来就落了，是吧？一锅也丢下来，是吧？一
0: 咦，
1: 锅也丢下来。
0: 这是没做出果吗？我看这里面是有小果
1: 有
0: 子
1: 些
0: 的
1: 瓜
0: 呀。
1: 它也做不出来，它那个瓜，照这就还落下来啊。
0: 哎呦，真落下来
1: 还落
0: 了！
1: 下来，很贵。它现在你看着还能行啊，再长着还是全落下来。它不长到一定程度，它说啥就落下来。
0: 这么脆弱呀？正常情况下是应该一碰不掉，是吗？
1: 哎，对对对，你考虑你一滚它不硬，它生长就是什么吧，它就滚不好嘞。
0: 哦，还真是，这种发黑的就是
1: 这种
0: 没。
1: 发黑这都落下来，这就没了，这就好歹还没上灰莓时了。
0: 哎呦，我的天呐！
2: 张秀月今年一共种了2个大棚的彩椒，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随后，她带着帮小妹来到另外一个大棚。
0: 哟，那个是阿姨不？
1: 是是。
3: 来啦。
0: 嘿，阿姨忙着呢。
3: 啊。
0: 我看了一下您这个棚好像跟那个棚差不多，
1: 差不
0: 也
1: 多，
0: 是
1: 差
0: 这
1: 不多，
0: 样
1: 一
0: 的
1: 个
0: 情
1: 样的。
0: 况。
3: 今年这俩棚哈种的菜籽都出现这问题啊。人家那啥的，二车都那做主很大了，俺那还没有嘞。你看，一色没有呀。
0: 阿姨，咱也去别人棚里看过是吗？
3: 看过，
0: 嗯。
3: 看过，也问的人家嘞。反正人家话咱说的那够，咱也照样做嘞。说打车嘛，我就打也打车。
0: 哦，别人有说让咱打打岔。
3: 打孔药啥的，也都实行了这办法，
0: 哦。
3: 也没收过。
2: 说话间已经夕阳西下，为了保持大棚内的温度，张秀月需要及时将大棚上的棉被放下。张秀月所在的张中村几乎家家户户都种大棚，因为起步比较早，所以这里的老百姓生活都比较富裕。
0: 哎，
4: 啊，
0: 奶奶
4: 过来，
0: 好，
4: 好，好，好，
0: 您这是摘菜呢？
4: 啊，摘菜，过来
0: 好，
4: 坐
0: 好，好，好，我帮您来一块摘。哦，奶奶准备晚上的菜是吗？
3: 俺每天来早的时候，俺娘做中饭，俺是光来早吃。
0: 那奶奶做饭好吃不？
4: 老卫生就是牛啊！那你他俩在棚里干活还累，来都上来都黑的个。我就反正是尽量的在他就是在做，他俩又不散不走，做的中车是车，不中车是车，车这个是都不来找来啊。
0: 您也觉得他们种棚挺累
4: 哎，
0: 是吧？
4: 是啊，就是啊。
0: 哎，我看咱家这是还贴着喜字呢。
1: 错呢，是闺女做了媳妇儿。
3: 才结了婚，
1: 才结了婚，
0: 哦，才结了婚，
3: 老早才结了婚。
2: 张秀月有2个女儿，大女儿已经成家，小女儿还在上学，父母跟他们住在一起，帮他们料理家务，一家人过得非常和睦。 但最近几年

0: 张寿月的大棚种植一直不是很顺利。
1: 俺的桑大瓜没栽分，他就种黄瓜，现在种了有20多年了吧。一开始他种黄瓜种刚好，等俺栽了分发时，我就跟他往棚种黄瓜。
2: 咱为什么要改种彩椒呢？
3: 上次在我那上五年上，那黄瓜就是坏的很快，5月份就坏，平常也得过6月份、7月份才不坏的。
2: 坏掉了？
3: 坏，它就是胃炎、咽炎。
2: 哦，正常情况下能采收到7月份？
3: 7月份，又到了6月半份了，7月份又进10月份了。
2: 嗯，那这种情况持续了多长时间呢？
3: 一年比一年不行，一年比一年不行。我这不是就给了我太久吗？
2: 那咱其他邻居也种黄瓜呀，他们有出现这种情况吗？
3: 有，
1: 同样也种出现这种情况。
0: 因为连年重茬种植，导致病虫害严重，大棚里的黄瓜植株萎蔫得越来越早。张寿月也请教了很多人，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始终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一家人经过商量之后，决定换茬改种彩椒。
2: 为什么咱当时要去选择种彩椒呢？
3: 这不就听了说就是种椒的时功夫少，不是坎儿。
1: 种好了就不是那事了哈，种好了就一切问题不蹲的，
2: 和想象的不一样。
1: 哎，和想象就不一样了。
3: 哎呀，我这样说就是碰着人家种椒的我白乐事，碰着种椒的白乐事。哎，穿了些门子，还穿了些棚，啥个不蹲的。
2: 你有算过吗？就是从开始种彩椒之后，一共投入了多少钱了？
3: 15000，一个棚。
2: 那也就是说，咱两个棚的话，就是三万来块钱了。
3: 嗯，3万多块钱。
2: 嗯，今年的彩椒开始卖了吗？
3: 还没有呢，现在种的有不算很长。这3年这黄瓜是基本上没黄产，今年走的眼看又不黄产了。刚往里头的，有这看的，在那看的小伙呢，平常在那没意思去喝我水，真都不好意思的，或者搞好点上都坐着，时间长了。人家一门拉黄瓜怎么样，真还得了木梅粉菜。
2: 张大叔呀，已经种了20多年的大棚了，所以他现在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压力，还有心理上的挫败感。所以我们要为他寻找的这个专家，不仅能够解决他目前的问题，最好啊，还能够让他重新树立种植彩椒的信心。
0: 针对张寿月遇到的这些问题，帮小妹通过专家库检索，在淄博市找到了一位种植彩椒的高手。

0: 你上去不能动啊，刚才不说了吗？这是今年当中地温最低的时候，你打颤就伤害根系。
1: 黄桂玲55岁，山东省寿光市人，种植彩椒12年，彩椒亩产量3万多斤。黄桂玲是山东省淄博市一家农业科技公司彩椒基地的负责人，因为管理规范，他们的基地被评选为山东省新型职业农民实训基地，承担着为其他农户推广种植技术的任务。因此黄桂玲也经常会通过网络授课、现场帮扶、集中培训等方式为种植户们提供指导。
0: 今天做这个培训呢，是来给大家呢来讲解一下，就是咱们当前呢种植大棚存在着很多问题，土壤泛红泛绿，板结很严重。
2: 黄老师就是那个走到哪里对所有的走农啊都很欢迎他，他上来他就是他上把所有的植树一点不保留的插头走给咱走农。
3: 阴天啊好，下雨啊好，你只要是你棚里有问题，你走着黄老师就是下哈哈的大雨他也能赶到棚里这里再找问题。
4: 这个人热情，第二个呢，他对待事情特别认真。黄老师一直讲啊，这个服务工作就是他的命啊。
0: 标准化管理呢，就是让大家的彩椒呢能够达到这个连续坐果、高产量、高品质、高效益。
5: 往年的话，初次买的话，买走的话，这边就买桐花。从加入黄老师以后，初次这边就天山鸽子了，买正品。
3: 他每走你一个方法，用上之后，就明显的看到咱那个有效果。
4: 这个我们看到的黄老师啊，是天天高高兴兴、乐乐呵呵，实际啊，背后他的经历啊，可不是一般人能去想象到的。
0: 一颗15斤能不能达到？
6: 能。
0: 那大家想不想达到？
6: 想。
0: 那就严格执行标准化。
6: 好。
1: 联系到黄桂玲之后，帮小妹按照约定，第二天一大早就和她一起赶往张寿月的彩椒大棚。
7: 咱怎么要这么早去啊？
8: 就你和我说的他那棚的问题，我感觉应该是温度导致，他应该是叶门保的太低。我想咱早去看一下他的早上的温度是多少，好给他呢把他的大棚的问题呢去诊断一下。
7: 就开棚前的温度。
8: 对对对，开棚前是多少度咱看一下。
7: 大叔已经在那儿等着了。
8: 行，
7: 咱停这儿就行。
8: 好好好。
7: 好嘞。
8: 好，
7: 那我先下车。
8: 哎，
7: 我来给您介绍一下。
9: 好的好的。
7: 这个
9: 黄老师。
0: 你好你好。
7: 对，请过来给咱帮忙的。姓张。
0: 张师傅。
9: 好的好的。
7: 那咱现在就去棚里看看吧。
9: 好的好的。
7: 走走。
9: 张木德就麻烦黄老师来做看看走走。太辛苦了。
8: 没事没事，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9: 他实际就是你。太受累了，这么走这么走就累哈。
7: 这个棚来是吧？
8: 你前面领着。
9: 好好。
8: 还种这么多芸豆。
9: 还种了点芸豆。随便吃点吧。
8: 你温度计在哪？
9: 温度计在这地方，你过来看
8: 看。温度表在这哈。
9: 在这边。
7: 多少度啊？现在？
8: 现在才9度。
9: 9度。
8: 你的这个一直这么低吗？叶文？
9: 听他们说就是温度不能够了，就老是保持住。比那黄瓜还稍微低点儿，最早也能行了。
8: 辣椒它是对这个温度是很敏感的一种作物。我们在坐果的时候哈，叶温可以低，你早上吧12-13度就可以。但是现在吧，你是一个就说，下面有果快，你看下面的果快都卖了是吧？
9: 这就
8: 马上就卖了哈，卖了是实际上你上面呢需要在坐果的时候，这个时期呢就说按照咱这个要求呢，就是早上得14到16度，最低呢就是在14度上，这样呢有利于它生长，上不坐果。这个你像这个时期吧，白天的时候你是怎么保的温度？
9: 得我30度哈。
8: 白天它正常的辣椒它是保到28到32度，高温的时间呢越长越好。
7: 那像大叔现在这个温度是9度，是不是就是它就是没有生长点，包括留不住果有一定的原因啊？
8: 有啊，叶温低了之后它会影响它的生长，但是叶温低有可能和它这个芸豆是有关系的。
7: 和这个还有关系啊？
8: 对，因为这个芸豆你看它这样呢就是沾光。咱们到晚上吧，它是需要你看两头的东山西山哈，两头这个山加上这个后墙，它是需要去散热。你这样用芸豆呢，它在白天沾了光，相对说这个墙体它吸收不了那么多热量，它就没法去散发热量。这样呢，晚上它就相对说要降温，要降得快。建议你哈，把这个芸豆最好是拔了。
9: 行，现在就不马上拔了。
1: 黄桂玲介绍说，影响彩椒植株生长和坐果的因素有很多， 温度只是其中一个原因，所以它需要等开棚之后再仔细观察一下。
10: 黄老师，你看这轿子就是二车的，这个不连花都坐不住，落花落花，头车也坐的不多。你看看你坐值得值得吧？
0: 嗯，你这棚是什么时间种的？这是
10: 9月5号。
11: 9月5号哈、
0: 嗯。你这个你看这个叶片都整个都老化了、嗯，咱正常的叶片吧，它就像那个布一样，特别柔软，攥在手里柔软，而且它的颜色呢是一个翠绿颜色、嗯。你看你这个叶片它特别黑，特别厚，一攥哈在手里咔咔的响，就这样哈。嗯，自己注意过吗？这个叶片这么老化，这么脆。
10: 这现在不蹲着呢。
0: 它这个壳子，它是叶养根，根养叶，靠叶片来去制造养分。它你这样，它叶片都老化了，它不能给根系供营养，这也是壳子不长的一个原因。
10: 嗯。
0: 打叉也打这么说，都打叉一样哈，都把打光了这个叉都。你为什么把这个叉打得这么光啊？都把叉都劈干净了，这个叉都。
11: 是做主管以后就把这叉挠了粗，搞良好药一点，当上营养一点。他们是娘皇说的，
0: 他们都告诉你这样做、
11: 啊、
0: 是吧？
11: 俺头年种不对，你人家娘皇说，俺就娘去做。
0: 那这个打岔呢，也是就是张师傅这个大棚，他这个就是落花落果现象严重的一个原因。
12: 哦，打岔打这么狠还不可以？
0: 对了，岔上都有很多叶片嘛，来去制造这个养分，来去让果实能够膨大，能够去正常去生长。就是它有剩余养分呢，能够上部呢生长点上部早长，也就是早做第二岔。
12: 您这样放眼望去倒是挺好看，没什么枝子，全是果子，红彤彤的，好看。
0: 对呀，越这样，它这个果就说它壳子也长得慢，因为它那个营养，你就这么几个大叶去制造这个养分制造的少，果实相对说膨大的慢，它就是没有剩余养分往上部去生长，那头也就说疯了。
1: 在张寿月的彩椒大棚，黄桂玲还发现了其他一些问题。
0: 再看一下你的土壤什么情况、啊。你这个棚种多少年了？这个棚
11: 十几年了，
0: 十几年了。你看你这个棚，你看这个地，你看这种颜色，特别绿哈、啊。这就是土壤颜色化板结的一个情况。
10: 嗯，
12: 板结。
0: 对呀，你就像这样的土壤的话，咱就是这个壳子长势根系，它根系会不好。这个大棚地，你现在说种了12年了，是不是经常这种化学肥料用的特别多？
10: 嗯，是啊，那你有次上次这轮地种黄瓜的话，头种的用的很多很多。
0: 前三年是用种黄瓜哈、
10: 嗯，
0: 种辣椒也是用这种，就是大连家肥料用的就特别多了。
10: 还是前年，
11: 还是种黄瓜。
0: 你看，对呀，刚才看到，你看你这个土壤这个板结情况哈、
10: 嗯，
0: 就是这就说和你就是大量的使用这种化学肥料是有关，或者后年再往后种植会问题会越来越大。
10: 黄老师，反正这棚也做转完了，看完了。说我想我办法，主要是做二叉做的。
0: 现在就是想着做二叉做了。
10: 嗯，对，想着想着做二叉。
0: 你这个棚呢，我也刚才这不是整个的，咱把棚呢也看了一下哈、
10: 嗯，
0: 也给你分析了一下现在上部不做果的原因。
10: 嗯。
0: 那么我就是给你出一个方案哈，你照着做。芸豆呢，这个你才尽快的把它拔掉。
10: 你让我看一下。
0: 啊，因为这个咱大棚呢，首先就是要保温，把这个温度呢，咱要去注意好哈，把这个温度提高，果在上面坠着这个果呢，它也是影响上面生长，
11: 嗯，
0: 就是及时的把果去采摘了，
11: 这能好钱
0: 的
11: 结。
0: 再一个呢，就是说你不是整治打岔很严重嘛，哈，从现在开始，就是你的壳子上一个叶片都不能再动，
10: 嗯，行，
0: 叶面上咱要去打叶面肥来补充营养哈，来让它促进生长。再一个呢，咱就从这个浇水施肥上，咱先以这个养根为主，养护好根系哈，就从这么几方面。
11: 那黄老师，你说这肥料，那俺上哪买呢？好，俺这农田里有，俺又不蹲的。没什么护理肥料好，
0: 村周围是不是都有农资店是吗？我可以帮你们去选一下，
12: 那太好了。
0: 之后看看哈，帮你们选好之后你就快用上啊，让它就尽快的让它恢复。
10: 哎，好的。
1: 随后在张寿月的带领下，他们就来到稻田镇的一家农资店。
0: 嗯，我们想买点叶面肥。
13: 嗯，行。
0: 你首先给我拿点这个微量元素的吧。
13: 行。
0: 啊，微量元素拿几样我看看。
13: 我看。嗯。嗯，这个可以，
0: 你得给我拿点那什么那个磷酸氢钾。
13: 哎呦，用这个可以，这个。
12: 嗯。
0: 哎，有没有甲壳素的？
13: 有。
0: 哦，甲壳素是大桶的，
13: 哦、
0: 没有那种小包的。
13: 没有啊。
0: 嗯。
13: 我看看。
0: 嗯，这个可以，这个喷施也可以、
12: 嗯。
0: 咱们用这个就是微量元素和这磷酸氢钾。
10: 嗯，
0: 你那个不是什么吗？就是这个落花落得很严重吗？
10: 嗯，
0: 这个它这两用配起来之后，能够促进花芽分化。甲壳素的这个 正好是你那个叶片不是老化很厉害，这个甲壳素它能够去提高它的抗逆性，能够去来去保护这个叶片，啊，来你那个叶片它这个老化之后它需要恢复，就是这一种这个甲壳素的和这两种配一块的话，就是既保护了叶片，又能让它发芽分化好，让你那果也能够早做上，那这三种。
1: 黄老师推荐的微量元素肥料磷酸二氢钾、甲壳素都是叶面肥。叶面肥用量少，见效快，能弥补彩椒根系吸收能力差的营养问题，促进花芽分化，提高作果率。但是叶面喷施肥料治标不治本，要想让彩椒保持旺盛生长，还得配合能够改善土壤团粒结构，促进根系生长的充施肥。
0: 那你们这还有没有什么这种微生物的这个充实类的肥料？
14: 充实的
0: 啊，微生物的啊，就是富士酸的都有吗？
14: 这是含富士酸的。
0: 这一个是富士酸的。富士酸这个就主要就是养根、养护根系。你那个土壤，你像发红发绿，板栽那么厉害，再一个壳子那么弱，用这个富士酸的能够去养护根系。对，这个是微生物准剂，说用它呢也去改善土壤。改善你这种状况，就是养根壮科，你那个植株能让它生长上面才能结果，这两个就可以，
12: 两个一起用是吗？
0: 对，这两个一起用。
12: 好。
1: 叶面肥吸收快，让彩椒尽快恢复长势，做花做果。而选择微生物菌肥和含有腐殖酸的有机肥做充施肥，则是为了改善土壤环境，养根壮科，提高彩椒持续做果的能力。需要的肥料都选好了，但到了计算价格的时候，张寿月却犹豫了起来。
0: 你先喷三次，三次应该差不多。你这个要是冲的话，就是得需要冲上两次。你的棚是一亩半地，它冲按这个冲的话，它得需要
14: 冲两次的话，需要1000块钱左右吧。
10: 1000块钱说一个，1000块钱左右。
0: 就是能够要是把你。

0: 改善，能做成管的话就是这样，
1: 两个棚的话就
0: 两
1: 两
0: 三
1: 千多
0: 百
1: 块
0: 块
1: 钱。
0: 钱，对了，两个棚2000多块钱。
2: 两千多块钱，我就，要不我先我划算划算问问，俺找你看好吗？
0: 啊，可以，
1: 行行，
0: 可以啊，可以啊，
2: 我先问问俺找你。
1: 好好，那您给阿姨打个电话问一
0: 就是
1: 下。
0: 打电话问一下啊。
1: 我刚才看大树有一些犹豫了，因为之前他也问过好多人，采取了很多办法嘛，都不是很管用。可能他觉得这次花了这个钱，也不确定这个方法是不是好用，所以他应该去给阿姨商量去了。
0: 对，我感觉他也是主要担心效果。
2: 洪老师这不就推荐了这些页面费或者我充值费，我一算账就有点投资偏高。现在你这么说，我没实惠，到底效果怎么样？现在还知不得。
1: 打完了。
0: 过来了。好好，
1: 大叔怎么样啊？
2: 说吧，我也不用我的，他那个药棚里呢，我想试试。
0: 先用，你说先用一个棚。这个你说先用一个棚的话，你哪个棚？因为现在问题太大，要是再不调理的话，你今年这个收入就差太远了。我感觉你还是不太放心啊。前段时间呢，也有一个农户哈，出现了和你基本上一样的问题，我给他去解决了。咱可以一块儿先去看看那个棚，因为这个也是为你着想哈。要是你两个棚不一块儿调的话，那就，你以后产量影响太大了这一年。好，咱先去到那个棚去看看，
1: 大叔，您
0: 你
1: 觉
0: 看
1: 得
0: 看
1: 呢？
0: 再拿主意，行不行啊？
2: 也可以啊，那去看还看看去。
1: 离这儿远不？
0: 不远不远。
1: 好，那咱去吧，大叔。
0: 行，好远。
1: 那这些咱先不要。
0: 咱先一会儿回来再拿吧。你先直接别拿了，
2: 行，
0: 好，咱先看看再说。
1: 一会儿您再做决定，看完之后再做决定。
2: 好，
1: 走走。
0: 行，那您忙着。
1: 麻烦您了。
3: 在去的路上，天空突然飘起了雪花，并且越下越大。农户们都已经提前将保温的棉被放了下来，他们也只能第二天再去参观。
4: 我和你说一下哈，这个下雪之后哈，它有很多的注意事项，要尽快的清扫积雪，把积雪呢早把它清扫干净，要不雪下大了之后很容易导致大棚被压塌。清扫完积雪之后呢，不管是你几点打扫完的，这当天必须要把棚拉起来，这种通风要坚持，因为下雪之后它是低温下降最快的时间，那就需要什么？需要咱这个根系去适应一段时间。就是下雪后呢，这个浇水尽量的就这几天不浇水。
3: 第二天早上，天空放晴，按照黄老师的指导，张寿月一大早就开始清理大棚上的积雪。安排好妻子在大棚里适时通风，随后他就跟乡土专家一起来到寿光市刘吕镇的一个彩椒大棚。
5: 哇，好热呀！
0: 太热了
2: 啊！棚里的温度就偏高。
0: 在那干活呢。
2: 大
5: 叔，您看他这个
0: 马明林，
6: 哎。
0: 你在忙着呢。
6: 黄老师来了。
0: 这是张师傅。
2: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这是方小妹。
7: 你好。
0: 还行吧，这几天。
6: 还行。
0: 这段时间还可以啊。
6: 还可以，干得很好。
0: 你看一下这个，就是马蜜林的棚，它叶片。
2: 叶片比我那好很多，好很多。
0: 是吧？是昨天不说了吗？你的叶片老化很严重哈。你和这个马蜜林了解一下。就是。他使用咱这个方法，怎么样？
6: 俺进庄看看。
2: 好的。
5: 大叔有啥不懂的直接问马大哥。
2: 行，你这做的还挺不错的哈，你买了一部分。
6: 我摘下了，摘下了，摘一部分了。
2: 摘了一部分，你上边还长些果，还都挺纠正上边呢。你看做的，完了这没有筷子不长。你这二茬就变开吃了哈。你这个这叶片比我那好了很多，完了一长咔哧咔哧响，那个老化的很厉害。你那我这不爽就是哈，你看这大的它也不爽哈。
6: 我这前面也是出了问题啊。
2: 出问题了。
6: 做头茬果的时候做的不大好。
2: 你这份进这你了。
6: 9月5号。
2: 9月5号。那和我弄差不多，我也是9月5号。
6: 差不多哈。这个洪老师就敲了敲，带我部分这个页面费来，还有充值费。
2: 你看自己，你看自己，你看自己，你看那官，你看。

0: 啊，
1: 念着味儿，哎呦我
0: 它像个嘎嘴哈
1: 那，
0: 希
1: 你上当就喝你看，
0: 大的两行螺蛳粘上一个，冲的这个福州酸，这个羊羹的盆锅的，
1: 你
0: 在这
1: 上
0: 回
1: 当喝你看，
0: 冲到饭吧了。
1: 我
0: 嘎嘴还行，
1: 那干什么？是不是又摘一壶的呢？
0: 还快呢，
1: 还
0: 你
1: 快。
0: 在这里这里是吧？这里干你还快我说。
2: 马梅林种植彩椒已经有4、5年的时间，因为最近几年彩椒行情不错，去年他又租了一个大棚，扩大了种植规模。
0: 这个地是个种黄的，人家的大棚买了个棚，我这后来才买过来，这个地很不好，我这太改行了，我觉得这不是。
1: 弄，我那地就是原来种黄瓜种了的，上次小二婶那儿，那不是种黄瓜不完事了，这不是种糟的。弄糟的以后，你看看，这个叔叔也是，好像是一啥个不蹲的，一直说谎啥的，个都不蹲的。
0: 在嘛子里摸索呢？
1: 头上就在这木头坐着，筷子不长。
0: 这我是不找黄老师来指导。这不也挺好的。
1: 是，确实不错，你这确实不
0: 还干
1: 错。
0: 得挺好。
2: 听到马梅林说这个大棚也是种黄瓜多年，跟自己的情况差不多，又看到他的彩椒长得这么好，张寿月基本上就放心了。
3: 黄老师，如果大叔按您的方法来，能不能达到马大哥现在棚里面的效果呀？
4: 你想他那个棚，咱也看了哈，他那问题很严重。要想他要是做上果的话，那昨天就说过25天左右能做果的话，但是要想真能长到这样的话，他得需要1个多月的时间。
3: 1个多月。
1: 马师傅，你现在忙着，我身体有急了，我回去我也那什么个。
0: 行啊，慢
1: 我
0: 点。
1: 好好好，
0: 慢点。
1: 下线了哈，
0: 不用。
3: 聊完啦。
4: 你们两个聊完了，
3: 那麻烦您了，
0: 好，再见，再见。
1: 麻烦，老师一直累哈，是吧？
4: 行，那你快忙着，我们先走了。
3: 我们走了，
0: 你先累啊。
4: 好，
0: 拜拜。
3: 大叔，您觉得马大哥这个棚怎么样啊？
1: 行，确实不错。
3: 刚才也和黄老师交流了，如果咱那个棚啊，按照黄老师的管理方式，1个多月不到2个月，咱就能和他的棚一样了。
1: 行，很好。
3: 现在您有信心了不？
1: 现在有信心了。
3: 可以了哈。
1: 可以。
3: 那行，黄老师，
4: 他现在是终于放心了是吧？
1: 放心了。
4: 那样你就去什么？
2: 随后他们再次来到农资店，买好了所有的肥料。
5: 回来了，回来了，
6: 阿姨。
2: 回到大棚里面，黄桂玲开始指导张寿月按照说明书来调配叶面肥。
4: 好了。喷的药咱兑好了哈，我跟你说一下它的注意事项。一个是你喷的时候呢，要去均匀的喷雾；再一个呢，喷这个壳子的中上部。从这个背面开始往上喷哈。
3: 要喷背面。
4: 叶片的毛孔哈，它就说在这个背面，吸收利用率高。这个它这样喷上的效果会更好。
1: 好。
3: 大叔，这个喷法可以啊？
4: 可以，他喷的很好。就是
3: 学得挺快的，是吧？
4: 对，行啊，就这样拍就可以了哈。我再和你说一下，这个就是这是一个充湿的哈，充湿肥料。这一个呢是腐殖酸的，腐殖酸的这一个呢是微生物的。就是这个呢，你在好天之后呢，就把它冲进去。浇水的时候注意，千万这个水千万别浇大了，浇小水。这样呢，好天把它冲进去。冲的时候呢，咱再注意什么？就是说，它两个呢不能用一个桶泡，就是它用一个桶，它用一个桶，就两个桶去浸泡。就是这一个。对呀，两个容器。对，就这样哈，记清楚哈。你这个棚啊，因为今年这个问题是出的太严重了。
1: 是。
4: 就说是我现在给你去出方案，你去解决。虽然是能够去改善，能够好，但是呢，已经是产量上受到影响了。
1: 肯定的。
4: 你可以再有时间的话，去看看咱们从开始，就是说从开始整地，也就从地肥开始吧，严格执行标准化的。
1: 行。
4: 这些那的咱的示范棚。
1: 好的。
4: 有时间你可以去看一下。那一个的话，真正是帮你这个能够辣椒连续多果，增产增收。
1: 行。好的。
4: 比你我带你去看的那个棚还要好。你们可以到时候一块儿去看看哈。
7: 是，原来这个搞法一直。
4: 想要更增产辣椒连续多果，还是要去从头开始执行标准化。
1: 好，行。
2: 按照约定，第二天方小妹带着张寿月夫妻俩来到黄桂玲负责的彩椒种植基地。在这里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发现呢？
4: 好不好啊？看着
1: 确实好。确实好。
4: 你们自己进去看看，早上进去看看。
1: 这个叶片好，这个坐果好像
7: 一个、两个、三个、
6: 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哎呀，人家挤了那些了，
7: 再挤了一部分，
6: 就是啊，挤了那些，人家还有九个走的，人家红的再挤了出来，这回又再长又挤了，你看，
7: 嗯，
6: 啊，人家是真是好，
7: 啊，你看，这一筐你还插脏活，
6: 啊，你插脏活就是插脏那么倒。
2: 黄桂林管理的彩椒植株上挂满了果实，这让张寿月夫妇赞叹不已。
4: 看的怎么样了？
6: 哎呀，这个好，你看，你看这个，就是
3: 是啊，这产量挺多，是不
6: 是？
4: 看着不错哈，
6: 就是这个好，你看。
4: 你们种的这些大棚吧，它都是让这个彩椒呢是分茬，一茬一茬的去做，做这么几茬。
7: 嗯。
4: 但是咱们管理的这个哈，它就说是直接是不分茬。
7: 嗯。
4: 你没看到吗？上面底下有红的，你上面绿的，紧在这就做了。
7: 嗯。
4: 这个呢，就是已经打到了辣椒的连续作果，就是咱彩椒啊，都打到连续作果了。分茬呢，就是一般的就是这个产量吧。就是种的好的，就是在这个10到12斤吧，
6: 哦、
4: 也就是10斤左右。
6: 嗯，
4: 咱这种哈连续做果的，就是能达到15斤，
6: 15、
4: 能达到15斤，
6: 那么多，
7: 一会儿就干下来，
3: 是吧？
6: 换俺老师那会儿那种，干咱得能做果呢。
4: 啊，做果的话，那天咱不说了吗？你要说能做下果的话，就在25天左右。
6: 那产量没这么够了吧？
4: 那你像你们那个以前就是。这段时间已经是他就是说受影响很大了。能去根据咱方法调理的话，能达到8到10斤，就是这种精品果，还是没问题的。
7: 可以，
6: 能也种，就是农还没得吃。
2: 按照一亩地种植2000到2200棵彩椒来计算，黄桂林这里的亩产量可以达到3万多斤，而要保证这样的产量，关键在于对土壤的调控。
4: 对，可以打开地门，没事。
6: 哎呀，你这土好呢，不好顶着我使劲
3: 看。
4: 是。
7: 哎呀，确实好。
6: 这你多啥多？
3: 怎么个好法呀？
7: 它这里没这个那个红的绿的，俺说的是红的绿的。
6: 你很还很酸活，我爹。
3: 很玄乎哈。
6: 啊。
3: 玄乎是好的情况，是不是？
4: 对。
6: 嗯。你看什么颜色没有？它这是。
4: 对，看看有什么。
6: 啊。
3: 这就是健康的土壤。
6: 啊，这是健康土壤。
3: 嗯。
4: 你上这个大棚也看到了哈，它能连续做果。
7: 嗯，
4: 这个呢就是从这个改善土壤开始的。对于这个大棚呢，但是把这个就是化肥呢是来去减量，化肥用的很少，基本上就是用这种有机类的生物菌类的。
6: 哦，
4: 就这样呢，一去把这个土壤呢来去保护好。土壤好了之后不板结，你栽上苗子之后，首先它会根系发达，
6: 嗯，
4: 就是它也没有呢没有那么多的问题，壳子才能苗子才能壮。
6: 嗯，
4: 一壮壳就是这个彩椒啊能达到连续做。你壳子弱，你想让它连续做，它也不可能。
7: 嗯，是。
4: 所以说你的那个就是，再开始再种植的时候哈，就要什么从头开始，从改善土壤哈到合理施地肥，整个的这一套按照标准化做下来才能行。
3: 嗯，
4: 你才能达到
3: 那
4: 事儿的。对了，
6: 嗯嗯，
4: 它是从根本上解决你的问题。
6: 哦，
7: 好。
2: 听着黄桂玲的介绍，张寿月的妻子提出了一个疑问。
6: 那你光说是标准化管理，俺屋对你说标准化管理是怎么回事了？你上次说
4: 说、你听我说了好几次这个标准化了哈。那针对这个呢，咱们也有一本书，就说你能够照着操作的一本书。
3: 嗯，
6: 那俺读书在俺本书看还行吧？
4: 行，咱那本书的话就在我这个办公室里就有。那你走的时候可以到那办公室去看看。
3: 那你先带我去看看呗。
4: 行，好，
2: 黄桂林从2009年开始系统学习彩椒的种植技术，经过多年的经验积累，他和同事们一起总结出了一套彩椒的标准化管理规程。
4: 这个这不是有那个，你不种的这个彩椒吗？就是咱这个彩椒的树，其他作物当然也有哈，
7: 嗯，
4: 也有，就这个。
8: 这书也有黄老师的名字
4: 哈。嗯，这本书，但是这是我们的一个团队去做的，就是这个。辣椒的标准化管理，
3: 嗯，
4: 你可以看一下这些章节，就是说从开始，从改善土壤到这个合理配肥，有整个的生长期管理啊，包括苗期啊、花期啊，就是坐果、盆果这些都有。
3: 嗯，
4: 这本书你要是看看的话，对你这个种植帮助很大。
3: 还有详细的图解，
4: 对，详细它每个图的这个图解都有哈。
2: 为了帮张寿月重新树立对种植彩椒的信心。简单介绍了这套技术之后，黄桂林给我们讲起了他的经历。
4: 听这个帮小妹他们说，就是因为这个种辣椒，这个这2年没收入，心里 很难受。
8: 对对，
4: 这个其实这个种植学习吧，它也是你刚开始种植一种作物，它就是需要你不断的去学习，它当你学会了就行了。我当时是从这个2007年到了这个河北，在这河北呢也是弄这个园区，你们现在是种着这两个大棚哈，
8: 两个大棚，
4: 两个大棚。我那个时候种这个大棚，种着这个

0: 十几个大棚，也种的辣椒，也种的茄子。管园去吧，因为自己不懂技术，也是这也是赔了钱了。嗯、当时的时候赔了将近100万那个时期。
1: 认识到自己技术上的不足，黄桂玲回到山东之后，就参加了淄博市一家农业科技公司组织的蔬菜种植技术培训。而就在他专心钻研学习的时候，病魔却突然来袭。
0: 2008年的就是12月，就是腊月吧，哈，那个时候是农历，因为我感觉身上就在这个地方长了一个特别小的一个瘤吧，他那就长了那么一个东西，我也不知道，当时他说是就是动一个小手术啊，动了之后，他不就是化验嘛，动完之后就化验，说是哎说是恶性的。恶性的说是又动第二次，恶性的不是打化疗嘛，一直打半年嘛，打半年化疗哈，打半年化疗，这不就是这到6月份，打完化疗之后，那个时候还戴着假发，那因为那个时候打化疗不是整个头发都褪没了哈。7月份的时候我就又回去了，我就
2: 当时孩子不担心你吗？他没有说妈妈我不想让你去，
0: 嗯，
2: 你要好好的去。
0: 因为呢，那个孩子他那个时候还上高中，
2: 嗯，
0: 就说是那个时期吧，就说是不想让孩子知道这个事情，他们不知道，
2: 嗯，
0: 只是知道我生了病。
2: 您为什么要隐瞒着他们呀？怕他们担心？
0: 对呀，就是担心孩子。你那个时候和他说了之后，他就耽误学业，你想他学习什么的，他不就分心吗？
3: 你晃着失手是
0: 吧？嗯，那个时候吧，就是
2: 其实做妈妈都可以能够理解，
0: 就是不想让孩子知道这个事情，就是只有我对象知道。
2: 可是您不怕就是这个病因为它是恶性的吗？
0: 嗯，
2: 您不怕就是说
0: 已经你们也不用难受，已经是过去了哈，因为这么多年了，我这个人吧，就说比较是就说

0: 这个危险期完全度过了之后，那我再告诉他们，我也怕他们知道了之后，你有什么事情照顾我。他们真正知道的时候就是2014年是2015年我才告诉他们的。
1: 其实我觉得黄老师如果和病魔去做一个比赛，去做一个争斗的话，那黄老师一定是胜出的这一方。
2: 黄老师
0: 也许是和我这个性格有关。
3: 乳腺癌这个让人听起来就毛骨悚然的字眼，在黄桂玲的嘴里却像聊家常一般。
0: 通过一开始自己过去的，
3: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黄桂玲掌握了一些彩椒的种植技术之后，便留在这里做起了技术推广服务的工作。
1: 黄老师，生这场病是不是对您来说就是影响很大呀？
4: 对，我感觉是对我影响很大，让我就是好像整个变了一个人，就是我感觉自己吧，就是变得比较坚强了吧。因为我也做了这项工作，因为去服务这个农户，他有需要了就是找到我，帮助了他们之后，我感觉心里特别高兴，就他们的困难我帮他们解决了，解决了之后我感觉就说比较有成就感的。对了，反正感觉心里特别舒服嘛，因为我感觉真是个人在社会上吧，就说被人需要的感觉很好。每个人这个生命吧，也就是你活的这个时间这个长短谁也说了不算，但是呢我们在这个人活着吧，来活着活一天到底怎么过这一天，这是自己说了算的。说一说哈，张师傅哈，这一年不赚钱这是小事情，但是我们通过这个学习，通过学习之后把大棚再种好，这是很关键的哈。遇到一个小事情不要灰心，
1: 现在一定要有信心啊。
0: 所以
4: 再有什么问题的话，咱可以说是视频连线，视频连线我给你再看看，或者是你有再有需要，我再到你现场再去给你知道。
1: 好，
4: 可以这样。
1: 好，那咱就加强沟通，加强联系。
4: 带上这本书，就是拿这本书回去好好看看哈。
1: 期待大叔阿姨的好消息。
3: 回去之后，张寿月首先拔掉了大棚里种的芸豆，并按照黄老师教的方法，充施腐殖酸和微生物肥料。通过改进管理方法，他的彩椒到底能不能像黄老师说的那样，25天就能做上果呢？春节刚过，王小妹又一次来到张寿月的大棚。
5: 大叔，阿姨，
6: 你好，你好，
5: 您好，过年好，
6: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5: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过年好，
6: 过年好，过年好。
5: 您好，阿姨，过年好。
7: 亏了你，你看，这种，
6: 你看看那种的，现在多好了。
5: 我看您这芸豆都拔了。
6: 芸豆拔了，
5: 这实行力都可以。
6: 芸豆拔了，种的都做住了，你看了。
5: 拔了之后，我发现，这边头上的颗子长了，能发现有变化。
6: 你看，小嘴儿呢？你看，你抽屉看看。
7: 抽屉都看看。
6: 都有了。你看这一筐凉了，这现在这看。
5: 有的都长出来了，有的这么大了。
6: 都有。
5: 这第二茬果长出来了。
7: 是。
6: 叶片厚了，叶片整密整密的，看吧。这很圆乎了，这很圆乎。
5: 确实。不脆脆的那种声音了。
6: 对，你看小嘴儿。
5: 对，叶子老化的问题也解决了，
7: 多了，
5: 这确实变化挺大的。之前来的时候也才到我胯这儿，
7: 就是
5: 还做不上果，都没有长出来。你看现在几乎每一颗都长出来好多了。
6: 大的小的反正都能做出来，这还都能做出来。
7: 长出来就放心了哈，种哈，身体哈也是，身体也舒坦了，也不那么憋屈，也是那样。
5: 之前还担心
7: 扎针。
6: 现在不敢担心了，现在就是怎么说呢？刚等了收获了，现在
5: 等着收了，是不是？
7: 等着收就是钱了。
5: 这第二茬预计咱什么时候收获呀？
7: 这暖和了哈，关键暖和了，弄的它就弄的出的快呀。
6: 很快也就卖了，一个过两月，一个半，
5: 过两个月。
7: 反正这上面有什么问题？俺都和黄老师视频呀。黄老师视频，他都和俺说了怎么管理。
5: 有多交流一下是吧？
7: 他有空的时候，他就在那个棚里咱看瓜子啊。
5: 对，有啥不懂的就直接问黄老师就行了。
7: 现在就很放心的管理了，就是。
5: 大叔阿姨，这新年
1: 对自己这个朋友什么计划、规划、愿望不？

0: 有。
1: 嗯，
0: 我准备明年跟着红乐世纪拿了个标准化，拿三万斤一公斤。
1: 三万斤，
0: 三万斤，
1: 这是咱的目标。
0: 一公斤拿了三万斤，
1: 不错不错。
0: 我也，
2: 我你想，他们说说定什么挂理想，一个一个他们
1: 做个榜样，是不是？大家的愿望慢慢就实现了。
0: 对对对，
1: 可以可以，咱再往里看看，里边是不是也是这样子？
0: 都一个人，
2: 你
0: 现在都调理好了，都调理好
3: 了。从张寿月夫妻俩的言语之中，我们也感受到了他们的变化，从一开始的灰心失落到现在的憧憬兴奋，而这样的转变也正是我们想要看到的。相信有了好的技术，他们的日子也一定会像这彩椒一样红红火火。

最近呢，我到各个地方进行调研，或者到大户家走访的时候，发现我们那个不少农户反映啊，我们的小麦的叶片发红是什么原因？同时呢，就是寻求解决的办法。我想呢，今天呢，就这个问题吧，和大家进行一下交流。我今天和大家交流的主要内容就是小麦的叶片发红及解决的方案，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目前的小麦的生长情况，第二个呢就是小麦黄叶的原因和解决的方案。第一个呢，当前小麦的生长情况，我这个上面的有些图片啊，都是比较典型的，这张小麦的照片啊，实际上呢是在一个山区拍的。上一次突入寒潮的时候啊，近地面的气温呢降得比较低，所以呢，小麦呢麦苗呢，冻结以后啊，化的速度比较快，是一片出现了死亡。第二个呢，就是说田间呢麦播种的比较深，处于湿地相对较大的土生层中呢，所以呢，就是说它能够及时的吸收水分，萌发较早，有的叶片呢已经达到四叶一心。比如讲，我们这个红箭头子指的这个苗，它这个叶苗的话，也出现了顶端的一些死叶，并且呢，已经出现一些分裂，形成了地中茎。大家看这一段，相对来讲比较长一点。这一株苗前期呢，长势比较弱，所以呢，第一个叶尖里面就没有看到分裂，第二个叶尖里面有一个分裂，因为播种时呢，出苗期形成了较长的地中茎，所以呢，你看我们那个黄箭头所指的这个苗，地中茎有这么长，其苗体啊虽然较大，但分裂节上呢发现了一些根系，蓝色的这个指的地中茎上面的根系都是粗生根，出现了不同的根的深度，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树墩呢，就主要是由于大量的能作为的其他秸秆还田啊，能作为的秸秆啊。产值的比较多，所以呢，但小麦，在商业期以前，它本身是可以就是依靠种子提供一些养分进行生长，也就是说，它的种子没有落到土壤上面去，它都可以长叶子。但是商业期以后，它的种子的养分消耗殆尽，它又不能够从土壤中吸取养分，就出现自然而然的开始死亡。特别是在冻寒来临之前，它死亡的更迅速。这个呢，就是我们在底下看那树墩的麦苗的那个出现的情况。你看这些叶片呢，都是冻死的。你看这个呢，就是我们拔开它的土壤呢，一看的话，它就是农作物的秸秆呢，一方面聚集在土壤的表面，使它种子接不到土壤；第二方面呢，秸秆呢就残存在15厘米左右的根座层上面，隔断了我们的种子与土壤深层次的接触，这样呢，它不能够正常的吸肥吸水，从而使它产生了一些生长不健壮，出现枯黄。所以呢，目前的苗群极大部分展示还是比较良好，但是也有一些田块出现了枯黄叶、死亡叶，也有的田块呢出现了叶片啊，症状不是我刚才给大家看的那些图片。我们可以看看呢，小麦的叶片发红和解决方案这上面来，我们一条一条的来进行分析。你像这样的叶片，你讲它整个的枯死，它没有枯死，它就是叶片的尖端或者部分老叶叶片发黄了，在我们的一些大户的田块中是可以看到的。所以呢，这些呢就是说，本来叶片的话是绿色的，它能够进行光合作用，把太阳的光能转化为小麦生长的营养，但是呢，就是说，如果叶片变黄了，它就不能够进行光合作用。那这样就是说，小麦的叶片的营养的来源就受到了一定的制约和影响，就会导致呢，小麦的生长，比较缓慢，生长不正常。究其原因呢，我们想呢，第一个，它就是玉米田里的除草剂的残留，就是说我们玉米田里的使用啊。除草剂呢，主要是锈除菌这些的。如果除草剂使用量过大，或者次数过多，
它在土壤中存留一部分，而小麦对这些呢除草剂呢又是高度的敏感，它就是典型的光合作用的抑制剂，所以呢小麦出苗以后呢会出现长势不良、根系发锈、叶片发黄的现象。这些现象呢，如果我们播种的比较早的话，发生呢就比较早一点，就可能在年前发生；如果播种的比较迟的话，它有可能在春节过后就发生。这样呢，就是小麦，成片的死亡，就是说我们一分析、一调查、一看的话，那就是与我们其他的玉米种植的形式差不多。所以呢，就是说它主要是锈猪菌影响。当然呢，不仅仅是锈猪菌，还有一些也可以，数量过多，残存在土壤中，对小麦的苗应该有一定的影响。像这样的影响的话，一般呢在沙壤土中表现比较明显。比如像我们沿江地区的村基土啊，它是沙性比较重一点的，往往这种土壤呢就是发展的比较重。第二个呢就是播种过深，播种过深，造成呢我们叶片在土壤中向上生长，需要消耗一部分营养。这样呢就是使我们叶片所接受到的营养相对来讲分配的比例就少一点。你比如像这一块田，我们扒出来一看，茎上面的白色的都是在土壤当中的，所以呢，它形成这样的助理的话，它肯定需要一定的营养了。没有营养，它不可能能够长得出来呀。所以呢，在小麦播种过深的情况下，是我们养分消耗比较多，小麦的苗啊，在土壤中生存住啊，也难以吸收到充足的氧气，影响到根系发育，形成了弱苗。使它的抗逆性大大的降低，容易受到病害、冻害的影响，造成呢一部分呢，它呢提前进入热冬期，使我们的小麦啊，生长就停止了，所以呢上面的叶片就开始变黄了。第三个呢，就是一些杂草造成了小麦叶片的发黄。近几年呢，我们的小麦田间呢一些秋麦啊、芥秸草啊生长呢比较多，冬前要防止呢这些杂草的话，使用除草剂。使用除草剂的话呢，有一些品种在使用这类除草剂有一个活苗期。实际上呢，它这个叶片发黄，应该讲，过一段时间以后，就能够急速的正常生长。这种黄叶的现象呢，应该是属于正常的，所以呢，我们不必担心。在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就问，我们的大户，你在这之前给打了一些除草剂，打了什么除草剂？这样呢，你如果是打了一些除草剂的话，很可能呢，就是说，是我们的麦苗出现了一些呢火苗，火苗的叶片呢发黄呢，应该讲是正常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催熟，催熟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土壤中啊缺少了小麦生长的微量元素，虽然它是微量元素，但是不能缺少啊。出现缺少微量元素的情况，也会造成叶片失落、发紫。这些麦苗的话，因缺乏不同的微量元素，就表现出不同的叶色的症状。第五个呢，就是品种的抗性比较差。小麦有些呢品种呢是抗冻性比较差。你像我们那个沿江地区的小麦啊，主要都是春性品种。春性品种它耐低温的能力，与我们冬性品种的耐低温的能力，那是有较大的区别的。不同的品种，它的抗逆性不同，抗冻害性不同，所以呢，出现一些黄叶的话，我们要看看这些品种是不是不耐低温，或者是对低温的忍耐程度要差一些。这个呢，就是说是我们要关注的。如果忍耐的程度差，甚至造成呢植株死亡的话，我们在今后的种植过程中就不能种这些品种。第六个呢，也是属于正常的现象，小麦啊。进入到热冬期的时候啊，它是有过度的表现的症状。小麦的热冬期一般的日平均气温低于0度，地上部分生长停止到明年呢返青的这个特殊阶段。所以呢，一般呢我们讲呢，就是说我们的小麦啊，实际上有一个热冬期。这个热冬期的话，一般呢也是在12月份开始，到第二年大概是2月份的时候，我们的小麦才开始正常的。生长进入到起生期，所以呢，我们这个阶段的小麦就是在热冬期，也不是停止生长，也是在缓慢的生长。
我们有的地方，条件比较好，或者是温度比较适宜的情况下，小麦也能够零点五片到一片叶子。但是呢，它的生长的速度是明显的减慢了。在这个时间，小麦的叶片也会出现发红、发紫这样一种现象，这也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也不必惊慌。不要看到田间的叶片发红了、发紫了，就担心我们那个小麦是不是受到什么病害呀？是受到什么影响呢？是不是要施肥呀？是不是要打药啊？这个呢，我们要看几种情况。你像我们刚才列举的六种情况当中，有两种是属于正常情况。正常情况我们不要叫如临大敌。所以呢，就是说我们想呢，小麦发黄的情况每年都有发生，但是每年发生的原因都是有不同的。我们认为呢，就是说小麦发黄与天气、与温度、与其他的秸秆还田、与自害、与肥害、药害、病害等等许多因素有关。所以呢，我们就不能简单的凭一个概念来觉得我的小麦的叶片发黄发红，我们就要担心了。实际上不必担心，我们要分析原因。那就是主要呢，就是有哪些原因呢？第一个呢，就是出现这种情况的话，秸秆还田不彻底。近几年呢，秸秆还田呢，有的就是说粉碎的不彻底。实际上秸秆还田呢，就是说我们要求它的秸秆越碎越好，但是呢，我们有些情况的秸秆呢，就是还是比较长的，20公分呐、甚至更长的一些。还有一个呢，就是前量还田，泼洒到埋地里的那个秸秆呢，就是没有彻底的泡洒开来，没有彻底的粉碎，再加上没有进行深翻耕下埋，都集中在耕作层当中，所以呢，就是说使小麦在生长之后啊，扎根比较困难，落粒比较困难，根系不容易下扎的话，那就不能够很好的吸入土壤中的水分、养分，造成麦苗发黄。解决的问题呢，就是提倡深耕深翻造山。每隔2到3年呢，需要深耕一次，深度更深的话，最起码是25公分到30公分以左右。目前出现的田间成片的发黄，发生呢是不准人的，那就是说我们的秸秆在埋没到土壤当中的深度也是不准人，所以呢，这个我们建议呢，就是那个农作物的秸秆还田的话，一个呢就是要深翻耕，第二个呢就是说秸秆呢，我倒是建议秸秆不要前量还田，我们要提倡秸秆综合利润，就是说秸秆还田是综合利润的一种方式。比如讲，我们现在的水稻亩长都是1200斤以上，但是我们可以农作物的秸秆呢还田的话，可以一半600斤的秸秆呢，就是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进行消化。这是第一个，就是说秸秆还田。还一个呢，在农作物秸秆还田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注意呢，就是要深翻耕。要不然的话，年前影响到它的叶片发黄，到年后在生长过程中，在农作物的气温上升以后，埋在土壤当中的农作物的秸秆在腐烂的时候，它也要吸收氮受，那就是我们的麦苗两个出现增烂的现象，使我们的春季的小麦的起生很难，起生以后麦苗呢就是黄瘦弱，这样就不能够形成高长。第二个呢，就是自害肥害导致发黄，小麦收不收主要靠三沟，那么对小麦的三沟是否畅通的问题呢，很多的那个农民朋友没有关注，有些在看旱播种或者我们在抢播的时候，我们可能以抓紧时间实际播种这个大的那个目标下，有时候呢沟没有开，有时候田块太阔，还有时候呢开了断头沟，如果断头沟不疏通的话，冬季的雨水比较多，就是麦田的土壤的湿度比较大，那就有可能造成呢麦田的湖，这样呢湖水啊就是在沟里面，但是它影响到栓子上面的土壤湿度，此时根系啊在过湿的情况下，根系有可能是发黄了、发黑了，根系吸收能力减弱了，这样呢就会造成呢叶片发黄了、发红了，所以呢这是自害。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些施用肥料过多，肥料施用过多的话，它不仅
不能够促进，小麦的正常生长，而且使它的叶片也发黄了。解决的方法，第一个，要开通山沟，包括田间的山沟，包括田周围的沟渠都要疏通。这样呢，一方面是我们的冬季，假若有乳腺的情况下，也能够就做到如日天干，田间土壤的湿度保持在适宜的状态。特别是有利于明年的春季，我们严家那处春季的雨水比较多，沟开好呢，春季的雨水多也没关系，我们做到如日天干。第二个呢，就是除了湿润肥料以外，我们要尽量的补充一些营养，刺激我们小麦的正常的生长，不要光施氮肥或者一些过量的施肥，适可而止。与湿润量过多，或者呢，就是说，湿润的时期啊，可能不是太妥，或者是湿润的时候，它就是正常的有一种发黄现象。这样呢，对这些情况的话，就是如果是除草剂湿润过多的话，一般呢，我们要呢湿润一些叶面肥，比如讲那个润黛性内酯啊、庇护啊，或者是美洲星呐、等等，是我们那个农作物呀，尽量的补充一些营养，使它呢能够恢复生长。第四个呢，就是说是肥力不足导致叶片发黄。我们讲来讲，肥力过多也有可能导致叶片发黄，肥力不足导致叶片发黄，大家可能好理解。比如说我们抢播的时候啊，没有考虑到我们鸡肥湿润，那就先播下去，播下去以后呢，那就是后来又没有追施肥料，是我们的小麦。在桑叶期以后，它本来需要从土壤中吸收养分的时候，你土壤中养分不足，养分不足，它这个吸收量就减少了，吸收量减少了，等于它正常的生长受到一定的影响，它这个叶片呢可能发生发黄。所以呢，对这些发黄的小麦啊，我们可以看出呢，一个麦苗比较小瘦弱，第二个呢分裂少而弱，再一个表现呢，就是叶片发黄。所以呢，它这个发黄的话，速度不是很快的，是缓慢的，逐渐的变黄的。它的养分吸收的供应呢，是逐渐的减弱的，逐渐的不足。它的叶片的发黄呢，也是逐渐的发黄的。不像冬害，冬害一冬以后呢，就是说，三五天以后，就是突然一片整个田地全部发黄了，而它这个是慢慢的发黄。它这个就是肥力不足，与那个冬害的造成的叶片发黄也是不一样的。另外一个，你施肥量过多的话，你发黄也是一样的，并且是很快的发黄的。它那个就是那个叶片发黄的话，那如果施肥量过多的话，那也就是说整个的田块大部分的就是都发黄了。而我们这个就是肥料不足的话，是逐步的发黄的。所以呢，我们要注意呢，解决的方法呢，要施一些氮肥。同时呢，也要对一些肥力不均匀的田块，我们要撒施一些肥料，使它促进苗的均匀。所以呢，我们想呢，这一点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肥力不足，那个苗出现的苗小苗弱这种状况。第五个方面呢，就是病害造成的，就是由于小麦的播。

戏啊、片池啊，导致整体的苗情不太好。你像今年我们的小麦如果播种片池的话，比如讲11月到11月中旬以后再播种的话，目前的小麦的叶年数大概只有两三叶，两叶一心、三叶一心的样子。在这样的情况下，它的抗逆性比较弱，同时呢，将近期呢此次的硬雨，导致小麦生长处在湿漉漉的土壤当中呢，病害呢可能就会有所发生。但是呢，我们最近在底下看的话，就是病害相对来讲还比较少。这里呢，我们就是制作预防性质的宣传，就是说假如后期雨水比较多，这样呢就是主要呢有两种，一种呢就是蚊枯病。主要危害呢，小麦的茎秆根腐病，危害呢基部以下，它这样呢都是阻碍那个水分和养分的那个运输，造成小麦的一片发黄的。如果呢是根腐病的话，它就是植株的茎基部出现褐色的条斑，这是一个明显的不同。蚊枯病呢是水丝状，根腐病的话就是出现褐色的条斑，表现起来呢就是营养输送中断。提前发黄，甚至枯死。如果严重的话，整个的根系全部死亡的话，全部腐烂的话，那就是植株迟早是要会死的。如果有部分的话，要采取一定的措施以后，它还可能恢复生长。解决的方法的话呢，就是要用药剂进行防治。有一些药剂呢，我们大家可以根据农业部门的病毒情报的，进行适量防治。比如讲小麦的蚊枯病啊，药剂那就是很多。比如可以选择降阳剂、丙烯酸酯类的杀虫剂、复配剂等等都行。第六个呢，就是说叶片发红呢，就是播量多、基本苗过大、麦苗旺长。今年我们很多一部分都是这样一个情况，就是播量比较多，基本苗比较足，出现旺长现象，就是苗基苗啊。以后呢，叶片呢，就是说，发黄，因为就是说，生存的空间是挤得很近，就是几乎苗挤着苗了，所以呢，今年我们，原来担心呢，就是干旱的情况下呢，出苗率有问题，但是呢，我们播后啊，到11月份的时候呢，绝大部分的旱情呢有所缓解，出苗的稍微偏多一点，所以呢，叶片呢出现了旺苗、黄长这样的一个现象。造成呢，就是麦苗的群体过大，影响到小麦的光合作用，养分供应不足，导致叶片发黄。这个解决的办法呢，可以采用多效作化控的措施，避免后期倒伏。同时呢，对于十分密集的田块，就是苗基苗、黄苗，甚至草黄苗这样的一个田块的话，我们进行人工树苗，或者是采用针压的方式控制苗的旺长。第七个呢，就是借助降温灯害，这个呢也有一部分。你像我们前一个阶段有一次低温叫寒潮，这2天也一个寒潮。借助降温的这麦苗的话，反应不一样。不是讲大家都讲都是降温，为什么有的麦苗发黄呢？有的麦苗没有发黄呢？这就是品种之间的差异，品种的抗逆性的差异。有的品种它耐低温，比如讲我们的冬型品种。或者是播种性的品种，如果我们春型品种比较的话，它耐的低温的程度比我们春型品种要大一些。我们的春型品种自家，它的耐寒性也有所不同。第二个呢，今年的整体气候啊，就是整只小麦出苗生长期间呢，就是温度巨降，突然遭受寒流的话，有的麦苗呢就不适应气候的突变，不太适应的话，它就有可能呢出现呢，就是说，叶片黄化啊，根系弱小啊。灯开干枯这样的现象，就是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大多数是由那个叶片啊，就是出现了不可逆转的损伤，它枯黄了，它就要死了。但是呢，我们不能让它的死影响到更多的叶片，所以呢，我们要采取一些补救的措施。如果出现灯开受灯的情况，仅有叶片灯枯且部分叶尖泛成紫绿色的，没有死裂。死根现象呢，这样的情况呢，我们不需要处理。在气温回升以后，我们每亩追施8到10斤左右的氮肥，促进它的防青。第二个呢，如果出现灯害较重的情况，尤其是小麦叶片发生不可逆转的损伤，叶片
失去了吸收的功能。这样呢，我们不要施润任何除草剂，防止呢我们加重小麦的黄化死苗。待到气温回升以后，我们喷施一些叶面肥，刺激它的恢复生长，增强它的抗冻能力，确保及时的恢复生长。所以呢，我们想呢，就是小麦叶片发黄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采取的补救措施也是多方面的。这是我们包括外地的和我们当地的一些经验，我们提出了一些解决的办法。所以呢，我想呢，大家根据各自的田块的麦苗的生长状况，进行有选择的采纳我们的一些技术措施。尽量减少麦苗的发黄发红，使我们小麦安全绿灯，促进我们的小麦健康生长，为我们下年丰收奠定基础。

大家好，我是中共王世伟党校教师徐小丽。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紧扣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战略安排，锚定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从7个方面明确了15、15、17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是未来5年发展的指挥棒和风向标，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加深理解。第一，15、15、17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设置坚持了系统观念。中国式现代化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个领域，追求各方面协调发展，共体现了鲜明的战略导向。第三，15、15、17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把握了阶段性要求，建议着眼影响现代化阶段性目标实现的突出问题，做出针对性部署，比如强调完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更加健全，碳达峰目标如期实现等既定目标要求。同时根据国内外发展环境变化的阶段性特征，建议提出反映时代特色的标志性目标，比如提出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主动力作用持续增强目标要求，以体现做强国内大循环的导向，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取得重大突破目标要求，以体现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的导向等等。这些目标突出体现了未来5年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要求。我的分享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0: 课堂，走进社会大课堂。2024年，防城港市持续深化海边山党旗红系列党课，创新打造行走的课堂。通过实地考察学习跨国医疗救助通道，
1: 不到2分钟就可以完成通关。
2: 面积最大的延边陆路口岸门楼，
0: 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
3: 它可能把癌症病人治愈。
4: 中医馆覆盖率100%。
0: 广西产业园区改革发展，
5: 锻炼行业怎么突破，激发园区发展的内生活力，
0: 彰显广西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取得重大成效的工作案例。

0: 同志们，蓝图已绘就，奋进正当时。
1: 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学思建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西时强调，推动广西高质量发展必须做好强产业的文章，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八贵儿女牢记领袖嘱托，充分发挥一湾湘皖十一国良性互动东中西的区位优势，深化产业园区改革发展，形成4+3+7矩阵式园区布局，着力推动延边临港产业园区和中国东盟产业合作区建设，产业发展新优势新动能加速集聚。下面我们将前往樊城港市经开区实地考察广西是如何推动中国东盟产业合作区建设的。

产业园区是构建产业体系的主阵地、主战场、主引擎。发陈岗经开区是中国东盟产业合作区的重要园区之一，规上工业总产值连续八年排广西园区第一，为广西推进产业园区改革、发展沿边临港产业、实施向海图强战略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范例。而广西盛隆冶金啊，是发陈岗经开区的一张名片。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将前往这家以钢铁冶炼为主的民营企业，去看看这家企业它是如何从小钢企到大龙头的蜕变。

0: 士们，我们下车啦。同志们，这里啊是盛隆冶金的党建大楼，我身后的这枚党徽呢，就是盛隆公司在建厂之时用第一炉铁水精心浇铸而成的。它的高度呢是1921毫米，宽度啊有2003毫米。大家有没有发现，这组数字对应的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建党的时间，它寓意着盛隆冶金始终饮水思源，心怀感激党恩之情，展现出公司铁人铁心跟党走，匠人匠心铸钢魂的坚定信念。那下面呢，就跟着我们一起到工厂的生产线去实地考察学习。
1: 这是我们2022年年底新建的，代表国内国际先进水平的新的版的生产线。整个这条生产线现场没有操作人员，都是无人值守。
0: 同志们，现在呢我们来到了盛隆冶金2250轧钢生产线。那接下来啊，我们就掌声有请刘光木同志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1: 各位学员上午好。大家知道钢铁行业是国家的支柱产业，但也是传统行业，曾经经受了高污染、高排放、高能耗、低质量的困惑。怎么突破？我们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推动制造行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的指示，从2017年开始投资将近400亿元进行产业升级，向新、向绿、向智进行发展。新的装备上来以后，我们要深化企业产学研合作，与北京科技大学、北京钢铁研究总院、东北大学联合开发高精尖的产品，如能够替代进口的耐磨钢、我们的防弹钢、我们的电工钢，通过产品研发、新工艺、新技术的使用，成功使我们企业实现了由建材向板材的跨越，又由板材向高等工业材的跨越。在绿色方面，我们投资将近50亿元进行节能环保的改造，全面达到国家超低排放的要求，为此荣获了国家级绿色工厂的称号。通过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推动公司高质量的发展。
2: 作为民营企业，而且十几年来连续占据广西民营企业榜首，盛隆冶金的成功之道又归根于地方党委、政府的关心与指导，归根于公司党组织发挥的巨大推动作用。我们建成党建大楼，把党员聚起来，先后成立了支部、总支和党委，拥有党员500多名。我们组建产品研发党员突击队，把党员运起来。现在公司中层干部和技术骨干30%以上是党员。
1: 我们以党建推动公司善治，促使国际党组织强起来。为此，公司脱贫自治区两新党组织党建工作示范点。
3: 今天参观党员示范生产线，让我深刻地感受到党建引领在企业生产及改革创新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4: 企业发展好背后啊，离不开园区的服务。下面呢，我们就一起前往经开区政务服务中心实地考察了解。
0: 林林同志你好，请您给我们大家讲解一下防尘港经开区服务新模式。
5: 各位同学们大家好，我们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的要求， 充分发挥三严三廉区位优势，按照设施一流、管理一流、服务一流、政策一流的目标，围绕建设现代化临港工业城市的发展定位，坚决贯彻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深入实施招商引资突破年、项目建设攻坚年行动和促进营商环境大提升专项行动2+1工程，积极打造钢铁、有色金属、粮油食品、绿色新材料、专为制造、能源6大千百亿级现代临港产业集群，统筹推动产业园区管理体制改革，推动实行政区合一和管委会加公司的管理模式，构建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体系，实现前端招商、终端研判、后端服务链条的无缝对接，深化一网通办、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建立实行一窗收办、一站式审批机制，探索打造免证园区，深化跨部门综合监管一件事改革，探索涉外一件事集成服务，提供24小时不打烊和云帮办创新服务，大力激发园区发展的内生活力。
0: 感谢林林同志的精彩分享。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产业园区的建设，刘宁同志强调啊，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落实自治区党委12届8次全会部署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改革落实，推动港产城园区深度融合协同发展，依托北部湾经济区、中国东盟自贸区等多个国家开发开放性平台赋予的政策支持，着力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市场经营便利地，充分发挥北部湾经济区平陆运河经济带的虹吸效应，将中国东盟产业合作区、延边临港产业园区呢，打造成为东部沿海产业梯度转移的蓄水池，构建安全稳定的跨境跨区域产业链供应链。那下面呢，让我们走进大海的怀抱，畅想向海而兴的壮美广西画卷。

0: 通过实地考察学习跨国医疗救助通道、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延边临港产业园区等，彰显广西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取得重大成效的三个工作案例，让我们切身感受到改革开放推动广西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历史性变革。蓝图已绘就，奋进正当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战略部署，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国之大者，党之大计，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使命感，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不断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添砖加瓦，增光添彩。
1: 行走的党课现场感十足，内容推陈出新，引人入胜，一个个生动故事，一组组详实数据，一件件珍贵实物，实现了小切口见大主题、小故事讲大道理的效果。这样的党课有思想深度，有感情温度，我们都非常喜欢。
2: 行走的党课走进科研一线，深入生产车间，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从企业党建引领企业发展，强化企业担当，行进在涉农冶金，我看见了党建工作在企业中的强大生命力，也预见到了企业创新发展的美好未来。
3: 一路走来，三节党课内容厚实，形式新颖，走心动情，体验感十足，可谓颜值爆棚。有料的党课让我增长见识，有趣的党课让我乐于投入，有味儿的党课让我积极思考，有感的党课让我思想升华。我决心今后将本职工作研学深思强本领，拼干成优促改革，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贡献更大的力量。

0: 好沉浸式党课。党课是三会一课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由各级党组织负责人、支委来讲。我自己已经担任所在支部支委有5年的时间了，在准备和讲授党课时，我发现目前的党课教学普遍存在形式单一、枯燥无味、气氛沉闷等问题。结合当下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我就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探索出一种全新的党课模式，能够实现这样一个目标，那就是将严肃庄重的党的理论生动活泼地讲出来，真正让我们的党员能够听得进、记得住、用得上呢？经过深入思考并结合支部实践，我终于寻找到了沉浸式党课这种新颖灵活的党课模式，能够有效解决上面支部党课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希望通过今天的课程学习，让大家能够全面理解沉浸式体验的内涵，掌握运用红色影视剧资源讲好沉浸式党课的三个技巧。希望大家今天学习后能够对党课教学有全新的认识，能够将沉浸式党课的教学技巧运用到党史学习教育中，真正让我们的党课课堂活起来，让参训党员动起来，在沉浸式党课中充分感受建党百年走过的光辉与卓绝。围绕着课程目标，我们今天的课程分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三个部分来讲授。我们今天课程的第一部分内容是什么，主要学习两个概念的含义。首先来学习第一个概念，什么是红色影视剧作品。请大家看我们 PPT 上方展示的这些影视剧作品，像电影《建军大业》、电视剧《恰同学少年》、《觉醒年代》、专题片《重生》、艺术片《风云儿女》等等，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红色影视剧作品。今天要学习的第二个概念是沉浸式党课，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学习重点。学习之前，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沉浸式体验。它是指通过营造氛围、刺激感官，让参与者完全投入到某个情境当中，过滤掉其他不相关的知觉，从而忘记真实的世界。沉浸式体验呢，包括感官体验和认知体验，像 VR、AR 等虚拟现实技术就属于典型的感官体验。我们组织党员到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参观，受到现场灯光、氛围和展品的影响，会不知不觉忘记时间的流逝，这也是一个感官沉浸体验的例子。而认知体验则主要是指思维活动，比如说下围棋。认知体验的另一个典型例子是各种教学活动，我们的沉浸式党课就属于认知体验。当我们通过情境、角色、气氛、互动等设计充分刺激感官，让党员注意力高度集中，我们就完成了一次沉浸式党课。相比于组织党员到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参观学习，我们的沉浸式党课呀，更具有不受时空限制、形式更加丰富、效果更加突出等优点。要掌握沉浸式党课的内涵，我们还要学习进入最优沉浸状态需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能力与挑战相匹配，这启示我们在党课的设计中，教学难度要与学员具备的技能相匹配。第二个条件是体验过程有明确目标，这启示我们要将可量化的目标贯穿于党课教学的整个过程。第三个条件是交互行为有及时反馈，这就启示我们在党课教学中要及时对学员的表现进行评价和反馈。明确进入最优沉浸状态的三个条件之后，我们再来学习沉浸式党课的两个阶段的内容。按时间阶段划分，沉浸式党课在课前主要是沟通和自学，课堂上的话 学员参与的是分享和演绎，老师进行的是讲授和互动。按照学习金字塔理论，沉浸式党课采用的小组讨论、实作演练、转教别人等教学方法，能够充分刺激学员的感官知觉，推动学员主动学习，学习内容平均留存率，也就是知识吸收率，能达到50%以上。今天课程的第二部分是学习为什么，主要学习以红色影视剧作为沉浸式党课载体的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红色影视剧是党课教育的有效载体之一，红色影视剧作品往往具有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真实具体的历史场景、丰满可信的人物形象和精彩出色的表演演绎，能够再现我们百年的精彩党史，让观众观影后从感性触动上升到理性认识。第二个原因是它具有强大的感染力，《中国共产党简史》这本书第一章第三节讲述了李大钊在护送陈独秀离京途中，二人相约建党这段党史，也就是著名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正好最近热播的电视剧《觉醒年代》也讲述了这段党史，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电视剧里是如何演绎的。
1: 刘畅，我想通了，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2: 你想建一个什么样的党？
1: 一个用马克思学说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一个可以把中国引向光明，让中国人能够过上好日子的无产阶级的政党。
2: 你为什么要建这个政党？
1: 我为什么？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0: 相信大家看完这段视频后啊，都有这样的感受。相比于《中国共产党简史》的文字介绍，观看电视剧能让我们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人不畏艰难险阻，探索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历程。我们观影的时候就仿佛已经沉浸到中国共产党创建的那段光辉历史中。讲到这里，大家可能要问了，老师，既然红色影视剧作品三个技巧对应沉浸式党课的两个阶段，分别是课前通过提前沟通党员观影达到思想沉浸，课堂上学员通过朗诵情境表演达到体验沉浸，老师通过讲授党史知识问答达到互动沉浸。我们首先来学习第一个技巧，如何在课前通过提前沟通党员观影达到思想沉浸。今天我将结合我所在支部开展沉浸式党课的实践，来为大家讲授利用红色影视剧作品讲好沉浸式党课的三个技巧。我们支部开展的沉浸式党课叫做《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之路》。为了讲好这门党课，我们首先做的是学员分析。在学习能力方面，无论是学历还是职称，支部党员的整体素质都比较高。在群体特征方面，支部党员在各个年龄阶段都有分布。在先前经验方面，通过对学员学习情况开展调查，了解到部分党员没有专门学习过中国共产党创立历史，具备开展党课教育的必要性。在学习动机方面，全体支部党员都是受使命和责任感驱动，自动自发学习，属于内在的学习动机。由于沉浸式党课需要党员积极主动参与到

是如何解决这两个难题的呢？一是针对支部里的青年党员，我们要通过什么方式让他们更有意愿参与到支部的党课学习中来呢？二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动员支部里的老党员主动分享所思所想，充分的让他们发光发热呢？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我们支部的方法，秘诀就是党课组织者根据群体特征提前做好分层分类沟通。比如青年党员一般都具有学习能力强、空闲时间短、沟通意愿强等特点，针对这些特点，我们可以加强辅导，提前发送相关党史学习材料给青年党员，同时在党课中及时对青年党员进行激励，鼓励他们积极参与互动。再来看看另一个群体，老党员，他们普遍党性强，学习积极性高，时间充裕。针对老党员的这些特点，我们可以提前列出党课的内容清单，让他们选择喜欢擅长的项目，还注重激励他们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分享自己的工作经验和方法。观看红色影视剧作品，尤其是电视剧，需要很长时间，我们不可能全部集中到党课课堂上观看。我们支部所采用的方法是开展观影打卡活动，我们依托支部微信群开展觉醒年代观影打卡活动，让党员在课前观看电视剧《觉醒年代》，并在微信群打卡记录观影感悟，让大家的思想沉浸到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当中。同时我们还形成了激励反馈机制，支部党员每完成一次打卡积两分，活动结束后进行排名奖励，提高大家观影打卡积极性。我们还将支部党员分成四个小组，打卡积分计入小组积分，党员在课堂上的表现也计入小组积分，对总积分排名前两名的小组进行奖励。这样就自然地将个人目标和组织目标结合在一起，推动支部党员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党课学习中。请大家看这一张微信聊天图片，这是我们支部微信群的一连片点赞记录。大家可能会好奇，是谁这么厉害赢得这么多点赞呢？原来呀，是我们支部的一名青年党员在完成当天的觉醒年代观影后，在支部微信群进行了一次打卡。他打卡的主要观点是，只有坚定的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立场，才是救亡图存的唯一出路。他的这个观点得到了支部党员的纷纷认同和集体点赞。更值得一提的是，请大家看另一张聊天记录，上面记录了这位支部党员的打卡内容，同时还记录了其他支部党员从他的打卡内容当中获得的启示。通过这种点赞和相互启发，不仅大大提高了这名青年党员参与党课学习的积极性，还让大家在相互交流和启发中深化了对课程内容的学习和理解。我们支部还有一名老党员，他已经有15年党龄了，平时非常热情主动，同时也参加了今年的党课教学技能竞赛。他在支部的观影打卡活动中看到觉醒年代讲到了第一批共产党员的产生，并进行了宣誓，产生了入党誓词。结合这一情节，这名老党员就开始思考，相比这一时期的入党誓词，我们现在的入党誓词内容又是什么呢？不同时期又有什么变化呢？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呢？他又进一步思考，针对不同时期入党誓词内容的变化，我们能不能将它作为我们参赛的课程选题呢？可以说，这名老党员的打卡内容带给大家很大的启示，也得到了大家的集体点赞。我们再来学习第二个技巧，如何通过配乐朗诵、情境表演达到体验沉浸。我们可以深入挖掘红色影视剧作品当中的爱国诗词、散文等资源，作为教学素材，组织党员在课堂上朗诵。《觉醒年代》这部电视剧展示了大量优秀的
适合不同年龄段党员朗诵的作品。

0: 比如《新青年》创刊词、李大钊的《青春》、毛泽东的《民众的大联合》等等。支部党员纷纷走上讲台朗诵这些经典诗词，慷慨激昂的朗诵让大家热血沸腾，仿佛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他崇高伟大的初心使命。要达到体验沉浸，我们还可以挖掘剧中的素材，通过情节改编、情境演绎，让党员在课堂上表演，再现经典场景。当然，选择的内容要契合主题，难度适中。在这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入党誓词的最后四个字是什么呢？是永不叛党。我再问一下大家，我们第一批共产党员宣誓入党的入党誓词最后四个字又是什么呢？大家想知道答案的话，我们一起从电视剧《觉醒年代》中寻找吧。
1: 现在，我们宣誓。

0: 陈独秀、
1: 李汉俊、
2: 于秀松、
3: 师尊董、
4: 陈公培，
5: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6: 中国共产党万岁！
5: 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6: 中国共产党万岁！
7: 刚刚大家看到的这一段视频内容，就是我们支部党员在课堂上进行情境演绎的内容。我们刚才提到的分享入党誓词感悟的这名老党员，就在课堂上带领大家用即兴表演的形式还原了第一批共产党员宣誓入党的情节，绘声绘色的演绎让支部党员如同身临其境，对入党誓词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和感悟。我们最后来学习第三个技巧，如何通过党史讲授、知识问答达到体验沉浸。在党史讲授方面，我们首先采用了翻转课堂，先让支部党员主动上台讲课，分享入党誓词感悟的这名老党员就上台分享，为支部党员讲述了中国共产党不同时期入党誓词的内涵和演变，让大家加深印象，进一步拓展相关知识。同时呢，支委对党员就入党誓词的分享进行点评，并讲授世界上最早的入党誓词，让大家全面深入学习入党誓词相关知识。支委还结合课前观影打卡内容，聚焦剧中的镜头来讲授镜头背后的党史，让大家深入学习中国共产党创立历史。除了党课讲授，达到体验沉浸的另一个方法是开展知识问答。围绕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支委在课前提前准备好问题，在课堂上开展知识问答，成绩计入小组积分。通过知识问答，带领支部党员回顾本次党课的学习内容，深入巩固党史学习效果。以上就是对利用红色影视剧资源讲好沉浸式党课三个技巧的讲解。从支部党员课后的评价来看，我们这次沉浸式党课受到了大家的普遍欢迎。我们最后来总结回顾今天的课程内容。今天主要从沉浸式党课的概念出发，以红色影视剧为载体，详细讲解了沉浸式党课两个阶段的教学内容和它所对应的三个技巧，最终呢是要实现思想、体验和互动沉浸。希望大家学完今天的课程后，对党课教学能产生全新的认识，能够将沉浸式党课的教学技巧运用到党史学习教育中，全面提升党课的教学效果。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这是1942年3月9日发生在延安的一幕，毛泽东亲自为他执符抬棺。究竟是什么人能让毛泽东、朱德等党内领导人轮流为其守灵、抬棺、送葬呢？

0: 1935年11月中旬，一位货郎打扮的人来到瓦窑堡。这位货郎38岁，名叫张浩，本名林玉英。他穿了一件光板皮袄，挑一副货担，风餐露宿，跨越沙漠戈壁，穿过层层封锁，徒步行走了3个月才到达瓦窑堡。不久后，他为毛主席平息了一件足以轰动党内外的大事。
1: 我爷爷从苏联回来呢，实际上只有2个任务，

0: 一个是共产国际新的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这么一个指示，红军在反围剿的失败，那么共产国际两年没有和中国联系上嘛，另外一个就是和共产国际恢复联系的密码。
1: 此时中共中央的内部正面临着分裂的风险，张国焘带走大部分红军队伍，违背中央的意愿南下四川，企图另立中央。
0: 毛主席在后来回忆他自己的一生中，他讲过，我这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就是张国焘闹分裂的时候。不管毛主席在多苦的时候，毛主席都没说那是最黑暗的时候，因为这时候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一个完整的党了，它是一个分裂的党，而且毛主席手下的部队和党的组织也是少部分的。
1: 黎玉英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利用共产国际的身份给张国焘发去多封电报。
0: 我爷爷听跟毛主席商量了以后，听了毛主席的话，觉得我可以完成这个任务。我爷爷就跟张国焘讲，我是从共产国际回来，带了共产国际的指示，那么共产国际呢是认可党中央的路线的，那么希望呢张国焘也回到党中央的路线上来，苦口婆心的做工作，大概也电报的打了前后有几十封之多吧。张国焘南下受阻，那么也确实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又传来说是共产国际这个指示要让他回归党中央。在这种压力下，张国焘也是没有办法，就宣布呢撤销了他建立这个伪党中央，那么带领部队又回到了向北的这个长征的路线上来。
1: 分裂事件的平息迅速壮大了中央红军的力量，至此党中央在陕北彻底站稳了脚跟。
0: 怎么才能转危为安，是这么一个最关键的时刻，那么张浩呢在里头起到一个很关键的作用。
1: 早在1919年，黎玉英就开始投身革命事业，从其堂弟黎玉南口中得知五四爱国运动的消息后，黎玉英激动万分，便开始在自己的家乡宣传爱国主义教育，从事爱国主义活动。他着手组建了俊新小学和通俗演讲社，宣传爱国主义思想的同时培养后继人才，日后相继从学校走出了不少杰出的革命者，如林彪、林春芳、沈葆英、林育农、卢春山等，积极参与和组建利群书社。为实现共同生活的试点，黎玉英还集资开办了利群毛巾厂，和利群书社同时作为革命活动的据点，毛巾厂则成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的办公处和党的联络点，为革命者提供资金支持和活动场所，起到了掩护革命同志、宣传进步思想的作用。应邀到长沙参加望民园织布厂的筹建工作时，林玉英毫无保留地将经验传授给湖南的工人兄弟，也是此时林玉英与毛泽东结识。1922年2月，经恽代英、林玉南介绍，林玉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更名林仲丹，表示丹心永向党，革命到底志不移。
0: 后来党中央把他调到上海去工作，上海历次工人大罢工、大游行他都参加过。
1: 1922年至1927年间，黎玉英一直活跃在宣传爱国主义思想、领导工人运动的最前沿。1925年，黎玉英在上海领导工人运动时，为掩护他人，黎玉英的头部被殴打致重伤，虽然日后有所康复，但也留下了病根。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公然叛变革命，对共产党员进行逮捕和屠杀。应党的要求，黎玉英由领导工人运动转向武装斗争，
0: 为了反抗 这个蒋介石镇压，他们做地下工作嘛，他和我的奶奶一块儿在做炸弹，技术不熟练，做着做着爆炸了，满屋子都是烟雾。这个时候警察马上就过来了，当时我的一个最小的姑姑，就是他们的小女儿，在屋子里面，满屋子烟雾根本看不见，捞了几把没捞着，就没有办法，以为孩子已经被别人抱走了。但是过了几天偷偷回去看的时候呢，门口贴了一个告示，捡到一个小女孩，家长呢来镇里，那这肯定是国民党的圈套了，他也不敢回去，所以这个小女儿后来就不知道下落，据说是被敌人给杀害了。为了逃避敌人的这个追捕呢，然后就在庙里当了大概一个月的和尚。敌人来搜查的时候呢，他就和别的和尚在一起，也看不出来所以然。等到这风头过去呢，穿着这个和尚的衣服，一路是要饭化缘嘛，又回到了山。
1: 林玉英交代自己的身份。林玉英坚如铁石，意志如钢，面无惧色，还据理力争。
0: 那敌人没有办法把这个叛徒拿过来跟他对证，他义正辞严的这个谴责叛徒，说我是一个老实实做生意的人，你凭什么说我是共产党啊？你的一点的人性都没有了。这个叛徒良心有点回归，就把他这个证言就给撤回去了。最后在党的各方面的营救之下吧，他被营救出狱了，这条命是保住了，但是身体就确实已经彻底毁掉了。
1: 抗日战争爆发后，征西军改编为八路军第129师，林玉英任政委，军长是刘伯承。在129师工作期间，林玉英致力于部队的政治工作和组织建设，他还积极参与军队的管理和训练，提高了部队的整体战斗力和凝聚力。不久后，林玉英旧病复发，已无力支撑前线繁重的工作。刘伯承纵有万般不舍，但为了他的身体，也只能忍痛将林玉英送回中央。此后，邓小平接任了林玉英政委的工作。回到中央后，林玉英的身体已每况愈下。1942年3月6日，林玉英在延安逝世，享年45岁。得知消息的毛主席悲痛万分，亲手写下“忠心为国，虽死犹荣”八个大字，以表达对林玉英忠贞一生的怀念之情。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党中央领导自发为他抬棺送葬，这也是毛主席一生中唯一一次为人抬棺。
0: 作为后代来讲，爷爷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虽然我们没见过他，但是他的事迹我们知道，虽然我们没有做过什么成绩，但是我们心里知道我们是英雄的后代，我们不能给他丢脸，我们应该要尽自己的

七月一日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本周还将迎来防汛关键期。汛期、主汛期、防汛关键期究竟有什么区别？今天听水水给你说道说道。汛期是指因季节性降雨、融雪等因素，导致江河在一年中有规律显著上涨的时期。根据洪水发生的季节和成因不同，一般可分为春汛期、伏汛期、秋汛期和临汛期。入汛日期一般会综合考虑暴雨、洪水两方面因素，以雨量和水位为指标确定。主汛期是指汛期中降雨集中、洪水高发的核心阶段，根据往年的强降水、洪水、台风、江河水位超警发生规律，确定我国南方片主汛期为6月至8月，北方片主汛期为7月至8月。7月1日，全国全面进入主汛期。防汛关键期则是指洪水多发频发的时期，一般在7月下旬至8月上旬，简称七下八上，是每年防汛形势最为严峻的时期。历史上多起致灾暴雨洪水均发生在这一时期。根据流域性洪水发展规律，确定防汛关键期为7月16日至8月15日。综上，汛期包含主汛期，主汛期包含防汛关键期。主汛期是汛期的核心部分，防汛关键期则是其重中之重。当下我国即将迎来防汛关键期，水水在这里提醒大家要及时掌握天气动态，关注水电安全，行车不进积水区，车辆被困速逃离，户外行走避漩涡，遇险立马找救援，无法转移找高地，坚持防疫防病防自身灾害，

0: 大数据时代风起云涌，人工智能涌立潮头，在数字中国发展的浪潮中，山东省滨州市贯彻国家和省数字人社建设行动部署要求，以社保数字员工开发应用为引擎，积极拓展业务场景，梳理提炼运行规则，勇于重塑业务流程，推动社保服务由传统的人力密集型向智能高效型转变，开启了智能化服务新篇章。目前滨州市已在47个社保业务事项中引入数字员工应用，全市上线机器人146台，核查数据及经办各类业务401万余笔，综合对比人工经办效率提升681%。滨州社保数字员工主要应用在高频业务初审、业务经办2、3级联动审核、高风险业务提前预审预判、跨部门业务联动办理、业务电子材料归档存储、岗位权限内控核查等6大业务领域。
1: 以前给员工办理退休往往需要1-2个月的时间，因为现在人社局咱们使用了数字员工，我们提交材料后一般第二天就能反馈办理结果。
0: 社保数字员工是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软件形态机器人，能够代替或辅助人工办理社保业务。通过数字员工的语音识别、图像识别、语音合成、自然语言处理、 RPA 流程自动化等5大能力，对分散至各个部门、各经办人员的知识和经验进行采集整理，通过机器学习等知识加工方法，将社保经办规程、操作流程、风险要点、办理经验、政策法规标准化等形成统一的运行规则，实现模拟人工自动办理、7×24小时工作、无情感无差错。滨州市通过引入数字员工进行高频业务处理，简化了申请流程，辅助人工实现材料审核、业务审批和数据内部流转，将工作人员从重复劳动中解放出来。数字员工有效解决了当前跨领域业务系统尚未联动、各业务板块割裂办理的问题，实现了面向服务对象的一键式关联办理。目前待遇登记审核类业务10000笔业务核查周期由传统单人核查20天缩短到数字员工核查30分钟。
2: 居民待遇登记审核业务呢，需要对居民待遇申请的经办条件、经办规则、经办材料进行一个精准核查，共包括15项检查规则，访问2个系统，打开10个业务功能，检验3类电子材料。人工办理时呢，每笔业务是花费3到5分钟的时间，每天的业务量是在50到100笔左右。市人社局就帮助我们安装了社保数字员工，每天上班后就先开启机器人，大约是20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将全部待审核的业务办理完成，又快速又准确。遇到少数数字员工处理不了的情况，就会推送给人工进行一个重点核实。
0: 滨州市社保数字员工的应用，实现了社保业务从事前预警、事中监控到事后追溯的全过程自动比对校验，为社保基金安全筑起坚实防线。滨州市积极将社保风险防控要求贯彻到数字员工运行的每一个环节中，利用数据事前识别风险、跨系统事中联网核验、利用日志等信息事后核查风险等，全方位保障内部控制与监督检查的常态化运行，业务操作的每一步都被精准记录，确保全程留痕。不仅解决传统经办中严格按照规定进行风险点核查的举证难题，更填补了当前跨部门数据核查比对无法留痕的空白，让事后审查有依有据，为社保基金安全增设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火墙。
3: 那个月我们可是需要对实质36000多名退休人员进行待遇发放前核实，为了发放更加精准，增加了一道防火墙，我们增加了数字员工。有了数字员工，一个晚上就可以把发放人员的信息跑一遍。前段时间数字员工还发现了一起疑似死亡冒领，及时避免了5760多元的基金损失。
4: 我们会根据业务需求 和同事们的反馈，对数字员工进行迭代升级，不断提升它的智能化水平。在运维过程中，我们也遇到诸多实际问题，如业务规则变更、系统性能瓶颈等，但正是这些挑战促使我们不断的创新和改进。例如，我们针对高频业务的初审场景，开发了一套智能核验算法，通过自动比对核验关键信息，有效解决了社保待遇违规冒领和历史数据不正确的问题。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滨州社保数字员工的应用，为推动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更多可能。滨州市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省数字人社建设行动部署要求，锚定服务便民、减负提质、安全规范目标，通过流程再造、技术融合与风控体系强化，为破解传统经办难题、推动社保服务向智能高效转型提供了可推广、可复制的滨州方案，为数字中国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0: 2026年4月8日清晨，湖北省老河口市这座依江而建的小城早早苏醒。农产品智慧物流园配送中心内，快递小哥们分拣派件，整装待发，即将奔赴大街小巷。被大家亲切称作毛哥的朱建如，一早便带着毛哥调解室服务团队走进园区，贴心叮嘱园区内的作业者规范佩戴安全头盔，骑行务必减速慢行，装卸包裹切勿蛮力操作，谨防扭伤，遇到意外第一时间联系我们维权。团队同步发放宣传资料，面对面讲解工伤预防、参保缴费、待遇申领以及维权渠道等实用知识，把工伤预防服务精准送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身边。近年来，老河口市人社局毛哥调解室联合法院、工会、公安、住建、交通等多方力量，秉持为民服务、润物无声的单曲精神，走出一条法、理、情融合的劳动纠纷化解之路，让民生保障工作既有法理硬度，更有民生温度。毛哥调解室服务团队常年奔走在企业、校园和街头，全方位开展工伤预防宣传、隐患排查、安全技能培训与维权服务，为劳动者筑牢安全屏障。在襄阳长远朗宏科技有限公司，服务团队经过实地勘查，针对机械臂、机器人作业易发生人员夹伤的安全隐患，逐一排查风险漏洞，督促企业加装安全防护网，增设人员误入时自动断电停机联动装置。经过全面整改，该企业自2026年以来实现零工伤事故，安全生产保障能力显著提升。
1: 2024年发生了13级工伤，2025年发生了8级工伤，这些工伤都是多数都是人进到机器人里面，机器人夹伤的。所以人社局的毛哥建议我们给每一条生产线加装防护网，当时我们核算了一下成本，每一条生产线可能要10几万，但是从安全的角度，我们还是按照毛哥的建议加装了防护网。2026年截至目前，我们公司实现了零工伤。
0: 在老河口市民服务中心的培训教室内，面向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工伤预防专项培训正在开展。襄阳市工伤保险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邓凯结合真实案例，为外卖骑手、货车司机等群体细致讲解出行安全、工伤预防、参保维权等内容，提升从业人员安全意识与依法维权能力。在老河口职业技术学校的安全实训现场，襄阳市工伤预防特约讲师张文军为即将走上实习岗位的学生开展急救实操教学，现场示范创伤、止血、包扎、固定等应急技能。毛哥朱建如向学生叮嘱，你们是家庭的希望，走上工作岗位后一定要把安全放在首位，时刻做好安全防护，平平安安上班，安安全全回家。暖心服务不仅体现在工伤预防宣传培训中，更落实在为民解忧的实际行动里。47岁的外卖骑手傅云霞是家中的主要经济支柱，丈夫患病休养，子女在校求学，全家生计全靠他奔波配送维持。2025年10月，他在雨天送餐途中不慎摔倒，造成左侧锁骨骨折。得知情况后，工伤保险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上门，主动协助整理病历、费用发票等申报材料，全程代办工伤保险待遇申请手续。今年4月，6547.9元工伤医疗费用顺利拨付到位，及时缓解了这个家庭的燃眉之急。
2: 去年我4月16号发生了一个，就是在送外卖途中发生了个交通事故。事故发生了之后，这个人社局的领导们对这个事情也非常关心。他们的服务态度也是非常非常到位的。
0: 以初心守护平安，以专业化解风险，以温情传递保障。
3: 别等事故发生了，你再去排查，再去，那都晚了。我们现在工伤预防要做在前，排查是在后。
0: 毛哥调解室服务团队始终奔走在工伤预防最前沿，让工伤预防理念深入人心，让安全防护网越织越密，为老河口市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安全根基。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安全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融入每一次呼吸的职业信仰。2026年3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9个部门联合印发《工伤预防5年行动计划》，为下一程的安全航行绘制了新蓝图。回望上一轮5年行动，各地在探索中走出了一条从被动补偿到主动预防，从单向灌输到协同共治的治理新路径。理念之变，从事后救火到事前防火。过去安全治理长期陷于事故、处置、补偿的循环，如今预防是安全的第一道关口，成为共识。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一流企业管文化，二流企业管制度，三流企业管事故。当我要预防成为自觉，我会预防成为能力，安全才真正拥有了文化的根基。实践之变，5年探索三重跨越。一是从经验判断向数字赋能跨越，过去依赖个人经验的模糊判断正被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精准预警取代，数字化让工伤预防拥有了智慧双眼。二是从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跨越，一起一测取代了以往一刀切的通用培训，各地按风险等级匹配差异化的宣传、培训和防护措施，治理颗粒度越细，安全防线就越牢。三是从单打独斗向协同共治跨越，工伤预防不再是某个部门的独角戏，而成为政府、市场、社会共同参与的合力战，凝聚成一张紧密的防护网。文化之变让安全成为呼吸般的习惯，当安全成为习惯，习惯便升华为文化。这场治理跨越的深处是一场关于安全文化的深层建构。要我预防是外部要求，我要预防是内在觉悟，我会预防是实操能力，这三重境界勾勒出安全文化浸润人心的路径。在每一天的巡查，每一次的晨会，每一道工序，每一次作业，每一刻的警觉中，安全从外在规范内化为无需提醒的自觉。未来之变，从深入实施到智慧护航。新一轮5年计划明确提出，重点行业工伤事故发生率5年降低10%左右，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发生率降低10%以上，强调推进人工智能加工伤预防。这份施工图旨在全面打造精准化、智能化、广覆盖、优服务的工伤预防体系。为了明天升起的太阳，请今天做好每一秒的防护。工伤预防是民生工程，更是民心工程，它的温度直接衡量着一座城市、一个社会的文明尺度。当主动预防的意识深深扎根，当协同共治的格局蔚然成风，我们期盼每一位劳动者清晨出门都能平安归来，迎向家门口那一轮温暖的夕阳。

0: 2026年5月13日清晨，天色微亮，浙江省金华市兰溪游步古镇烟火升腾，不少居民在古镇早茶街休闲品茶，闲话家常。金小宝社保规划师服务队兰溪分队队员冯建英、周元、潘胜斌也早早来到了这里开展社保宣传活动。远近居民闻讯赶来，有人咨询如何提高养老保险缴费档次，有人需要代办领取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有人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办理了缴费提档。
1: 啊，就比如说你现在是55周岁，对不对？
0: 队员们操着方言，用通俗的话语为群众解读政策条款，测算养老保险待遇，一对一给出参保建议，现场互动交流，氛围热烈。集中宣讲结束后，工作人员走进街巷，开展流动宣传，向沿街商户过往。

0: 网路人发放宣传资料，不少群众驻足咨询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等热点问题。金小宝服务队义乌分队同样步履匆匆，深入快递网点，向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讲解灵活就业人员参保、职业伤害保障等政策，走进义乌商贸城，为个体经营户普及社保惠民政策，讲解个人养老金制度，走进大专院校，帮助应届毕业生走好迈入职场的第一步。5月14日，浙江博兴工贸有限公司迎来了金小宝社保规划师服务队开发区分队，队员们兼顾企业发展与职工权益保障，先是与企业负责人深度沟通，摸清用工规模和参保现状，细致解读社保惠企减负举措，之后深入生产车间为职工讲解参保流程、缴费标准、待遇领取等内容，叮嘱职工补齐家庭的保障短板。金小宝是金华市打造的本土特色社保服务标识 IP， 如今金小宝社保规划师服务团队已成为群众信赖的身边社保管家，汇聚业务骨干、基层网格员、村居工作人员以及志愿者力量，常态化为群众提供政策讲解、权益咨询、代办、帮办等服务。本次便民活动由金华市社保中心统筹调度，于5月13日至14日在全市范围内铺开。活动搭建起市级总队统筹、各县市区分队联动的服务架构，服务场景多样，覆盖古镇街区、政务大厅、校园商圈、物流园区、工业企业，接地气的宣讲拉近了政企民的距离，让各项社保惠民举措切实落地见效，金小宝成为响当当的社保服务金字招牌。
1: 金小宝是我们金华市着力打造的本土特色社保服务 IP， 今年我们组建了金小宝社保规划师队伍，这是一支专业化、常态化、下层次的民生服务力量。我们的落脚点很简单，让群众看得懂、算得清、想得到，真正把社保服务送到家门口。

哎，你看这张图可以看得出来啊，它这个玄龟非常的好。前几天我们又到野外泡面去，野外去看了一下啊，真的是每一次看呢都有每一次的这个收获啊，每一次收获。那么我们就利用这一套地层加上它的年龄数据来测定了一下哦，发现呢在14亿年前的这个偏心率呢跟现在的偏心率是一样的，是一样的，但是呢这个斜率和岁差比现在呢就要低得多，低得多啊，也有可能不对啊，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多种利用多种方法纬度啊包括一系列的方法测定呢，这个岁差呢都这个风都是非常非常的高的啊，高于90%的置信度，就是它的可信度是非常强的啊，非常强的。那么好了，我们把这篇文章发表出去了之后呢，因为这是强寒武器，甚至说我们发这篇文章的时候是石炭系之前发表的第一篇文章，石炭系是14亿年啊，3亿多年到4亿年，那么一下子甩到14亿年往前提了11年啊，这是我们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啊，所以国外评价就说啊，这是迄今就是夏第三系又找了一组数据来计算，这两个数据一个是几十万年前的，一个是14亿年前的，这两个数据计算出来以后呢，哦，发现呢重建了一下地球和月球的距离啊，那么发现在这个时候在14亿年前每天的这个时长只有19个小时，为什么我们的岁差和斜率都要低于现在啊，是因为那个时候的每天的时间要短，比现在要短5个小时，短5个小时。那么为什么短，是因为地球的距离，地球跟月球的距离是比较近啊，比较近的。

大家都知道，这个地月的这个距离是在不断的这个变化的，这个距离的远和近跟潮汐是有关系的，这个国外的科学家已经研究了很多了啊，研究了很多了。所以我们现在14年前这个研究的这个一个米兰科维奇旋回的这个周期啊，成为目前国际社会无论是研究地层的旋回也好，还是研究天文也好，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锚点。锚点都拿下马岭的这个沉积旋回作为他们的一个标尺啊，标尺来看一看地球历史在地球在演化过程中它跟其他星球的相互之间的距离也好，作用关系也好啊，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尺啊。那么同时呢，也通过这些一些学者呢，也通过我们得到的这个旋回呢，来看一看跟当时的啊这个地球氧含量的变化有没有什么关系啊，然后跟大陆板块的这个数量有没有关系，就是通过这么一个天文旋回的周期可以辐射到其他很多方面的这个研究啊，很多方面的研究。所以科学就是这样，相互之间呢它是有很多的关联性的啊。所以基于这方面的研究呢，科学家们就计算了一下，从25亿年啊每天的这个时长差不多只有16、17个小时，一直到现在24个小时，那未来会不会增加？我在一个地方讲的时候，他们一些小孩就问我啊，未来会不会这个时长会接着增加啊，这个东西还真的不好说啊，那看时间尺度啊，时间在短的时间尺度上可能会增加，但是在更长的时间尺度上啊，他们有的科学家现在还在预测地球的年龄究竟会有多少，人类社会究竟能够在人类在地球上究竟还能够生存多长时间啊，当然这都是科学家们的猜想啊，猜想。所以我就说地月这个系统呢，实际上它跟潮汐的这个摩擦是有关系的啊，这个涉及到非常专门的一些知识哈。那么这个潮汐的这个摩擦呢，实际上最早是牛顿提出来的啊，牛顿提出来的。所以后来一系列的这些科学家们都做了一些啊不断的这个丰富完善啊，这个直到米兰科维奇啊这个提出了这个天文啊轨道周期啊等等啊，这个当然是一些另外一个方面的专门的一些知识啊。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国外学者好多东西他都是突发奇想啊，他在实验室里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实验，他用这个蓝细菌是什么？蓝细菌我们就说它是百变细菌。所谓的百变细菌，它在不同环境里面都可以生存。蓝细菌的年龄，这个距今差不多，它是38亿年产生的，38亿年前产生的，到现在仍然有大量的蓝细菌。我们通常说它蓝藻，大量的蓝细菌，它是百变细菌，在各种环境里面它都能够生存。早期认为这个蓝细菌它是产氧的，啊，产氧的，所以国外学者呢用蓝细菌呢来看一看每天时长的变化，对这个蓝细菌产氧的啊这个量的变化，啊。发现呢啊，只有每天的时长大于12个小时的时候，蓝细菌的产氧才是有效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地球早期蓝细菌38亿年前就已经出现了，为什么那个时候氧气含量不升高啊，为什么直到差不多25亿年到8亿年的时候氧气含量才升高，为什么到现在4到5亿年的时候氧气含量才达到现在这个样子啊，占到21%啊。所以呢，这个科学家们都在做各种啊各个方面的一些探索啊。这个下面呢，我就简单的再说一下有机碳循环未来的一些研究啊。第一个就是关于啊这个一句话的研究啊。时间问题呢，因为已经1小时1刻钟啊，我就非常快的过一过啊。其实这个原不在其实这个地球表层的这个生命啊生命元素呢还是非常多的啊，氢啊、碳呢、氧啊、氮呢、硫啊、磷呢 这都是跟生命密切相关的一些元素啊，这些都是一些基础的一些知识了。但是跟我们有关呢，刚才我提到了碳啊，这个氧，这是一对孪生兄弟啊，孪生兄弟啊，这个碳大量的埋藏才能够生成大量的氧，然后这个氮呢跟磷呢又是非常重要的营养物质。硫呢在生命氧化过程中它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都是从地下深部喷发出来的啊，氢更是了啊，更是。
所以这张图呢，就是说了一下啊，就是光合作用。我一直在讲光合作用的这个公式，这个公式大家都知道啊，小孩都知道啊，都知道啊。二氧化碳跟水作用形成了这个有机质，形成了这个氧啊，形成了氧。那么统计的结果发现呢，随着这个有机碳含量的不断增加，氧含量是在不断增加的。常识性的东西我在这里不多说了啊，不多说了。那么地球的氧化历史啊过程中，那么有机碳含量的这个增加跟这个氧含量的增加都是差不多是在同步进行的啊，同步进行的。那么关于氧含量的增加，实际上国外的一些大的科学家也做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研究，尤其是刚才我提到的我们做米兰口气全会14亿年前所代表的中原不在无聊的10亿年啊，所谓的无聊11年，刚才我提到就是这个生物也没有啊，这个造山运动也没有啊，这个氧含量又非常低啊，是一个非常死气沉沉的世界。所以呢，很多学者都在研究那个时候氧含量究竟有多高，氧究竟是怎么起源的啊，最初的氧究竟是怎么起源的，对吧？就像现在探索这个人类究竟是怎么起源的一样啊，一样。所以这几个人呢都是国外的一些大家啊，都是大家啊，包括包括这个 Clark 啊，这个最早提出了寒武纪大爆发的概念啊，那么也包括 Holland 啊，这个提出了早期的铁质条带啊。我们现在的铁矿石都是来自于加拿大啊，加拿大在16亿年之前的啊有很多铁质条带的出现啊，我们现在国内的铁矿石呢都是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的啊，进口过来。如果有机会，大家有机会到澳大利亚走一走呢啊，可以看到很多红色的一条一条的铁质条带啊，铁质条带啊。那么这个呢就是 Canfield 明天要到我们院里来啊，明天到啊。他这个呢主要是做啊这个氧气的啊，做氧气的，包括后面的啊这一系列的啊，这几个全都是美国科学院院士啊，都在这个氧含量的这个升高上面呢做了大量的啊这个早期的开拓性的一些工作啊，开拓性的工作。那么实际上氧含量的高和低啊其实都是有争议的，包括刚才我提到的中原古代差不多是十一年，一最高的可以跟现在的一样，最低的只是现在的0.1%，现在氧含量的0.1%。这么低的氧含量，你不可能有生物的有真核生物的出现，也就是说啊有这些藻类的这个出现，不可能有的啊，不可能有。所以究竟有多高，国际社会都在探索。那么直到现在呢，差不多显生宙一来呢，这个氧气含量呢才逐渐的升高啊，所以呢才有非常近期的啊这个大型动物的这个出现啊。这个氧气肯定是一些生物啊新陈代谢呀、呼吸的这么一个需要。没有氧气，我们上喜马拉雅山啊，登得越高，氧气越稀薄啊，越稀薄呢，我们呼吸呢就变得越来越困难啊。所以氧气含量，我们现在坐在这里司空见惯，氧气含量这么高，大家不感觉到氧的存在啊。一旦环境发生变化，那我们就会感觉得到啊，这个原来这个环境对我们啊是密切相关的啊，密切相关。所以呢，我们也基于这个14亿年前的研究呢。啊，对当时的大气氧含量又做了一些计算，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啊。计算的结果呢，远远高于啊国际上的认识啊，差不多是他们的40倍啊，40倍，大于4%的这个氧含量呢，实际上是足够满足初级动物的需要啊，初级动物的需要。

0: 这是位于山东省荣成市巡山镇的海产养殖基地，这里养殖着各种水产品。在这里养殖量最大的海产品就是海带。听说这个养殖基地近几年养殖了海带的新品种，不但好吃而且高产，据说营养还特别丰富。每年的五月到七月是这种海带丰收的季节。这是一种什么海带呢？这正是今天我们要为您介绍的海带家族的新成员——艾伦湾海带。艾伦湾海带由中国海洋大学与山东巡山集团公司联合培育。艾伦湾海带是研究人员从山东省荣成海带养殖区选育的高产良种。艾伦湾海带良种的培育工作历时五年的时间，采用福建海带种群做副本，北方优质品种海带远杂十号做母本，进行杂交，产生子一代孢子体，之后进行自交，产生二代孢子体，经过连续五代自交，进行叶片长度、宽度、鲜种指标的复合选育，终于新品种艾伦湾海带诞生了。艾伦湾海带于2011年通过国家农业部水产新品种的审定，如今艾伦湾海带的养殖面积已经占了荣成海带养殖面积的60%。那艾伦湾海带是怎么培育的呢？艾伦湾海带是选育品种，属褐藻门，由孢子纲、海带目、海带科、海带属。艾伦湾海带是由固着器、叶柄和叶片三部分构成。固着器由柱形的甲根组成，这起到固着作用。叶片浓褐色，表面光滑，负责吸收营养。艾伦湾海带还有哪些特点呢？
1: 它在基本上生物学的外观形态来讲的话，它的柄是介于圆平，它的基部形态是基于心脏型，另外的话它的纵沟比较明显。这个品种来讲的话，在整个的高产性能上是非常突出的，长度的话一般能达到3.5米左右，那么它的宽度的话能够达到50公分以上，大概增产的幅度的话是30%左右。
0: 艾伦湾海带平均亩产20吨左右，干品海带3吨左右。那么艾伦湾海带适宜在哪些海区养殖呢？
1: 艾伦湾海带的适宜养殖范围来讲的话，主要集中在辽宁半岛和山东半岛，就是说我们所谓常规的海带的主产区。主要的这种它耐高温的性能是相对说偏弱一些，因此来讲不适合在南方地区进行养殖推广。
0: 艾伦湾海带属于中晚熟品种，养殖期大约12个月，但要跨越2年，一般养殖区海水水温达到16至17摄氏度左右，艾伦湾海带就陆续成熟，开始收获商品海带。当养殖区海水水温在18摄氏度至19摄氏度之间，艾伦湾海带开始产生大量孢子囊。海水水温21摄氏度至22摄氏度之间，可以收获种用海带了。如果水温高于22摄氏度，艾伦湾海带就会逐渐烂掉，这将给艾伦湾海带的养殖和育苗带来重大影响。养殖艾伦湾海带对环境有什么要求呢？艾伦湾海带的养殖应在没有污水及河流淡水排放的流域，养殖的海水水质应符合无公害食品养殖水质的要求，养殖水域的海水透明度不少于1米，水深8米至30米均可以进行养殖。我们知道海带养殖是从繁殖幼苗开始的，培育壮苗是海带获得高产的重要条件，培育壮苗离不开种海带的日常管理。艾伦湾海带收获前的1个月要选择一部分海带留作种用。种海带的选择标准应该是怎样的呢？
1: 对种海带的选育要求来讲的话，第一，藻体要没有腐烂，要没有这种明显的外伤，

0: 一般在中带部开始长出大片孢子囊群。为进一步促进孢子成熟，还应该有哪些工作要做呢？养殖区张师傅负责种海带管理，他和助手在忙活什么呢？怎么好好的海带都给切掉一部分？
1: 对种海带一个主要的这个培育的一个技术来讲的话，就是种海带的一个切梢管理，通过对这种切梢海带的这种不同组织部位的营养输送起到一定的阻断，那么实际上就抑制了它本身的生长，而促进了它本身这种发育。
0: 切梢就是减去种海带的1/2左右，使营养集中到海带的中带部，促进孢子成熟。种海带切梢一般在每年的6月初进行，切梢后一般还要在海水中养殖大约2个月的时间，同时加大光照强度，调整种海带养殖水层位置。7月底到8月初就到了收获种海带的关键时刻。如何确定孢子囊的成熟度呢？
1: 孢子囊呢是海带从皮层发育的一个特殊的一个繁殖器官，那么它本身在繁殖的过程中来讲会突出于藻体表面，形成一些浅黄色或者是黄色的一些大面积的斑块，就我们就要称为孢子囊群。实际上在判定孢子囊群或者说海带种海带的这种成熟度来去讲的话，第一个要看孢子囊群发生的这种面积有多大，那么另外来讲的话，一个重要的指标呢就是海带形成孢子囊群的时候呢有一层外壁，第三点来讲的话，它的孢子囊壁有没有轻微的破裂。
0: 这一阶段要派专人巡查，负责养殖种海带的张师傅看着来往的船队，心里想的还是他的种海带。一旦发现种海带出现深褐色不规则的斑块，立即安排出海。但是收获种海带往往还要受到天气限制，8月初如果海上风浪大或是下雨的天气不能收获，否则种海带一受到刺激，孢子很容易跑到海水中。所以准备育苗的这几天不敢大意，注意收听天气预报，只要天不下雨，海面上风平浪静，就立即出海。但是种海带还有一怕，那就是怕光，尤其是怕强光照射。所以收获种海带就要抓住时机，一般在早晨4点钟天不亮就出海，抢在日出之前收完种海带。在运输途中还有一个事不能忘，要不断向种海带洒水，以免最上面的海带脱水时间过长造成孢子死亡。种海带运到育苗场后，需要马上用12至13摄氏度的海水冲洗海带上的浮泥和杂藻，可以保持海带孢子放散的活力。之后阴干10分钟的时间，就要迅速移到育苗池中。这时的种海带终于到家了，可以安静地进行孢子的放散了。什么叫孢子放散呢？孢子放散就是海带孢子游离海带藻体的过程，通俗的讲就是把海带的种子释放出来。种海带放入育苗池之前，育苗池里先放入海水，水温为6至9摄氏度，适宜孢子的放散。在育苗池内要铺放一层400目的尼龙纱网，为的是在孢子放散后方便打捞粘液和杂质，便于由孢子附着。要将种海带均匀地铺放在池内，种海带使用数量根据经验，每立方米的水中放50至60株种海带就可以了。这里的育苗池为长方形，长10米，宽2米，深0.4米，工人要每隔5分钟搅动海带或在池水里踩踏，以促进海带孢子充分放散。之后每10分钟有专人提起水压，在100倍显微镜下，视野内大约每平方厘米有10至20个活泼游动的孢子，视为达标，可以停止放散，立即将种海带移入另外的育苗池中继续放散。种海带孢子的放散一般不超过3次，放散次数过多

中海带孢子的质量就会下降，不利于培育壮苗。经过人工汤水搅拌均匀，直到油孢子浓度达标为止。孢子放散数量达到标准后，迅速撤走种海带，将孢子水中的粘液杂质用尼龙纱网捞起，将育苗帘按六层一垛，按顺序均匀地铺放在孢子水中。这里所说的育苗帘也叫育苗器，它是用棕绳编织的，结实耐用。据负责育苗的李主任介绍，通常在两小时左右，游动的孢子即可在育苗帘上附着。那么什么叫孢子附着呢？简单的说，就是水中游动的孢子依附在育苗器上，就是孢子附着。附着后，在育苗器上放入玻璃片，取出苗帘上的玻璃片，检测孢子附着数量是否达到标准。在100倍显微镜下，视野中每平方厘米有15至20个孢子时，达到孢子附着数量标准，就可移出育苗器，放入另外洁净的池水中。这个工序叫分池。在分池前，应该在育苗池中安装好撑杆和拖绳，使苗帘处在固定的水层中，距离水面10厘米的位置，使育苗器悬浮在育苗池水中。一是保持育苗器清洁，二是保持水温大致相同。通常育苗池里水是流动的，育苗池横向是水平排列的，育苗池纵向是由高到低阶梯式排列的。纵向每层育苗池20厘米左右的高度落差，为的是便于水的自然流动。孢子附着后，接下来育苗的管理工作开始了。附着后的小孢子的生长还有一段不平坦的路要走。负责育苗的李主任不停地来回测着光，还不时地从水中提出水温仪仔细地看，调光不及时，育出的苗就不会健康成长。育苗用的水经过制冷等工序，可以随时为育苗室输送所需要的温度的海水。在整个育苗过程中，所需要的水温大致保持在6至9摄氏度就可以了。育苗室光照的调节就只能通过人工进行。李师傅一方面测光，一方面又要及时观察幼苗的生长状态，做好幼苗生长与光照的匹配。那么孢子的发育过程是怎样的呢？孢子附着后的2到4天就可以形成单细胞配子体，3到5天的时间，一半配子体细胞发育成雌配子体，另一半配子体细胞发育成雄配子体。4到5天的时间，雌配子体与雄配子体结合形成核子，接着核子继续发育成2列细胞苗至4列细胞苗至8列细�16列细胞苗至16列细胞苗至32列细胞苗。到这时，差不多在孢子附着后的50天左右，最终形成肉眼可见的1毫米左右的幼苗。一般海带孢子发育的快慢会受到光照和水温的影响，一般从孢子附着后长到30毫米的幼苗大约需要80多天时间。光照对育苗有着重要影响，育苗期间的光照又是如何调节的呢？李主任他们通过实践总结出一套调光方法。一般光照调节要分2个阶段进行，在孢子附着后到形成32列细胞时为育苗前期，在32列细胞形成后到出库前为育苗后期。在育苗前期应控制幼苗的生长，光照一般控制在2500勒克斯以下。方法是当孢子附着后产生配子体，此时要求的光照500至1000勒克斯。从雌雄配子体到形成核子阶段，要求的光照1000至1500勒克斯。当出现2列细胞到8列细胞时，要求光照1500至2000勒克斯。当出现16列细胞到32列细胞时，要求光照2000至2500

0: 勒克斯。育苗后期要促进幼苗的长势，加大调光强度，为的是在育苗的80天时间里，使幼苗的长度控制在30毫米左右，赶在海水温度降至21摄氏度进行下海暂养。之所以要赶在21摄氏度下海暂养，主要是防止暂养过晚，影响下一年的海带成熟期推迟。到了育苗后期，参照调光方法如下：幼苗1至5毫米光照控制2500至3500勒克斯，幼苗5至14毫米光照控制3500至6000勒克斯，幼苗15至25毫米光照控制在6000至8000勒克斯，孢子体25至30毫米光照控制在8000至10000勒克斯。而以上育苗过程每天换水在30%左右，逐渐过渡到50%。育苗用的海水虽然经过沉淀、过滤、净化，但仍有一部分杂藻、浮泥被带进了育苗池，影响海带幼苗的生长。育苗过程为保证幼苗的健康生长，又该采取哪些措施呢？这些大姑娘小伙子们这么折腾育苗器，海带幼苗受得了吗？
1: 那么起到的作用有两点，第一点来讲就是去除它藻体上附生的这种杂质，比方说悬浮物，那么使它这个藻体的话，它能够接受光能的那种效率更高，面积更大一些。那么第二部分来讲的话，是能够有效的驱除藻体中的气泡。那么第三个作用来去讲的话，在整个的海带的这个发育过程中，实际上是它的固饶器萌发的一个阶段或发育的一个阶段。我们进行了这种高强度的这种洗刷和冲洗，能够使一些不健康的苗种，包括它固饶器发育不良的苗种的话，能够给它进行淘汰。但剩下的70%-80%，你经过水流刺激的话，它的那种固饶器的发育会得到更好的锻炼。
0: 在育苗过程中，经常洗刷育苗器，并且随着幼苗的长大，洗刷的次数逐渐增多，力度逐渐增大。洗刷育苗器是如何进行的呢？洗刷的方法分为手洗和喷洗。所谓手洗，就是洗刷时将大盆里放满水，然后有两个人勾住育苗器两头的小竹竿，将正反两面在水面上拍击，要求二人动作协调一致，用力均匀适度。随着幼苗逐渐长大，产生的杂质增多，密度加大，洗刷的次数也随之增多，手洗和喷洗要同时进行。采用喷刷法洗刷育苗器，有两人勾住育苗器两头的小竹竿，由另外一人手持高压塑料喷水管，将水流正对育苗器来回喷洗。一般在分池培育后的7到8天，就可以用手洗法洗刷育苗莲，每周一次。育苗的15天左右，当形成盒子，改为每隔1天洗刷一次。育苗的25天左右，每天手洗2次，喷洗2次。以后每过10天，每天手洗和喷洗的次数增加一次。每10天用洁净的海水冲洗一次育苗池。用扫把将池底、池壁的浮泥和杂质洗刷干净。幼苗长度为2厘米左右时，根据实际情况停止洗刷。我们看到工人不时地将育苗器拿起又放下，这是为什么呢？育苗期间，当肉眼可以看到幼苗的时候，应每天调整育苗器。提莲就是将育苗器提起，然后重新摆放好。这一拿一放有文章。
1: 在整个的一个库房结构里的话，每个角度、每个位置，它的受光实际上是不同的，受光的时间不同，光线的这种直射或斜射的这种效率不同，因此导致它这个受光的总体的效率是不一样的。因此来讲的话，经常的过程中管理过程中需要调整苗莲的位置。
0: 育苗器长期在水中浸泡，在育苗器周边易滋生小水泡，需要每天清除掉，否则会影响幼苗的生长。您再看看这位小师傅在水面上来回的推水，原来啊，随着幼苗的生长越来越茂密，逐渐需要更多的氧气，就需要在喷洗的基础上还要人工推水增氧，同时为缓解苗间阻流挡光的情况。而推水可以加快水的流动，促进幼苗的生长。 每天推水六次，以后每过十天增加一次推水。上面介绍的育苗管理措施不是一成不变的，要随时依据幼苗的生长情况进行调节。海带苗在人为环境中一天天的长大了，随着幼苗的长大，人为环境越来越不能满足它的生长需要，就要及时将幼苗移到自然海区继续培育。当幼苗长到2至3厘米的时候，幼苗将要踏上新的征程，到海上进行暂养。幼苗暂养也叫出库，是指从幼苗开始下海，长到30厘米左右，达到分苗标准的过程，叫幼苗暂养。经过80多天的育苗后，幼苗长到3厘米左右的长度。当海水温度达到21摄氏度时，要解下暂养位置关系是这样的：用一个1米的小绳，一头绑在苗绳上，另一头绑在浮梗上，同时在小绳上绑上一个小石块，确保苗绳下垂，方便调节水层。拴挂苗绳时，注意苗绳的间隔为1米，为幼苗生长留出空间。暂养初期的3到4天，幼苗不喜光，幼苗下海后注意调节水层。暂养初期的幼苗对海面光照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一般初挂深度为海面下80厘米，以后隔15天提升20厘米，提升到水面下40厘米左右时为止，经过45天，暂养结束。暂养阶段调整水层，还要结合幼苗的生长情况进行。11月中旬，海上暂养45天左右的时间，海带苗长到30厘米左右，开始进行分苗工序。分苗工序是为了进行海上养殖，一般分为采苗、加苗和挂苗。采苗时，一手提绳，另一只手握住幼苗的上端，均匀用力拔下苗体，动作要轻而快。采苗时不得损坏幼苗的根部。采回的幼苗需要马上加苗，之后当天再放回大海挂苗。幼苗的苗绳是聚乙烯材质，加苗前应将苗绳在海水中浸泡72小时，使苗绳处于湿润状态。加苗时，幼苗的根部必须加于苗绳空隙深处，同一根苗绳上的幼苗大小不可相差太大。加苗时一般保持苗间距4厘米，加好的苗要拿布遮盖，暂时泡到海水中。加好的苗应尽量缩短幼苗的离水时间，及时到海上养殖筏挂苗。加苗的密度高，有助于提高海带的产量，但要依据海区条件而定。海水透明度高，水质好，海水深度在20米左右，加苗可适度密一些。挂苗的方式与养殖方法有密切关系，一般采用平养的方式，就是在两个养殖筏之间平行挂苗养殖，这样利于水流通畅，有利于改善海带水下的受光条件。养殖筏挂苗的时候，要先把浮梗挂在船上方便挂苗，苗绳的两端分别拴在两个养殖筏的浮梗上，把加好苗的绳子拴好石块与浮梗捆绑在一起放入海中。挂苗初期，幼苗怕光，一般初挂水层在1米左右，经过一段适应时间再提升水层。艾伦湾海带的养成期是从11月下旬挂苗开始，一直到第二年的7月中旬收获为止。挂苗后，艾伦湾海带的养殖就进入了养成期的管理。大约到11月中旬至1月上旬是海带的凹凸期，1月上旬到3月上旬是海带的平滑期，3月上旬到5月上旬是海带的后成期，5月上旬到7月下旬为成熟期。养成期管理还有哪些工作要做呢？养成期的日常管理包括经常巡视、检查养殖筏、 发现苗绳松动，及时排除。

0: 根据海带长势及时调节水层，海带的生长是离不开光线的。挂苗后20到30天的时候，海带苗逐渐适应了自然环境，随着它的长大，越来越需要光照。初期挂苗深度控制在水面下2米。挂苗后的20天，我们要将最初2米深的水层提升到1.7米。到了第二年的3月，水层需要控制在1.3米。到了第二年的4月底，海水温度又逐渐上升，海面光照增强，这时海带的水层需要下降在1.5至1.8米。不同养殖海区的水质透明度差异，造成海面光照强度有所不同。调整水层要根据海带的长势，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进行。还有一项工作就是切梢。为什么切梢呢？
1: 海带这种生长，实际上它一边从底下不断的增长，一边从梢部，就是实际上是最老化的那部分，它一边在脱落。如果你早期不切梢，它这部分就是梢部这种最原始和最老的这部组织的话，它也会自动的就腐烂掉。那么实际上切梢既提高了这种产量，又避免了一部分浪费。
0: 原来切梢也是增产的一项措施，一般是切去海带长度的1/3。每年的5月底到7月中旬，人们又迎来一年的收获季节。挂苗后的艾伦湾海带在海水中大约经过7个多月的时间都长大了，到了成熟期，一般就可以进行商品海带收获了。养殖区又是一片繁忙的景象，收获时注意，一般艾伦湾海带长度3米以上，个体重约700至1000克。要知道，即使同一个海带养殖区，海带的成熟度也未必一致，没有成熟的海带要推迟收获。另外，有种用的海带继续养殖，收获的海带被加工成多种规格的产品走向市场。观众朋友们，上面为您介绍了艾伦湾海带的养殖技术。值得注意的是，育苗环节很关键，做好育苗池和育苗器消毒，不能马虎。是否实现高产，这就要看养殖场的育苗水平和管理水平了。

0: 我叫潘志树，今年59岁。
1: 我叫潘秋女，今年55岁。
0: 我是池州市赤台县供电公司七组供电服务站站长。
1: 我是赤台县西景山东水西调引水工程管理员。
0: 我们是夫妻，
1: 也是不同岗位的战友。
0: 村民们把我们称作为夫妻前线队。还好老副总还没搬出来。1984年，我们这里的条件还是相当落后，许多地方到了晚上要靠点煤油灯来过日子。电对村民们来说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
2: 还好还在挺
0: 多
2: 的。
0: 嗯，1984年，我买了电机，我们这个地方没电，我必须要先换电后换电源。从那以后，我与电呢就接下来不解的缘分。
3: 今天我们的工作主要是两大项，一个
0: 1987年，七景乡成立了农电管理站。
3: 31号岗。第二项任务呢，04号岗至91号岗进行线路巡视。
0: 当时他们考虑到我对发电技术和设备的熟悉，技术活呢干的也还不错，就把我招聘进去担任技术安全员。1993年，国家电网给我们七景山架设了第一条石青湖供电线路，我正式担任七景供电服务站站长。
4: 青女，青女，
1: 嗯，
4: 哎，天监听到了。
1: 天天来，
4: 嗯，
1: 他每天晚上睡觉都要在床头边放一个小夜灯。我开始的时候不习惯，我就说你睡觉的时候怎么非要搞个小夜灯？我老公干，这样方便我监控是否停电。
0: 我们这里呢是一个很特殊的环境。我们在海拔比较高，我们一般的线路都在1000米左右。在这样的环境中，像我们的电力线路最容易呢遭受雷击。到了冬天，我们的这里气温极低，甚至会到-20度，电力线路它最容易遭受过冰现象。
5: 那真冷啊。
0: 嗯，
1: 在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2016年的冰天雪地的天气哦，牛蛋组的一个电线掉在路上了，北刚需要去抢修。
0: 好，快上去了。这个时候大雪已经封上了，不仅仅是7度的赤台县供电公司无法到我们这里来抢修，就是连我们当地的员工也没有办法前去来援助，但是电肯定要去抢修。我当时是准备一个人是前往事发现场，但是我的妻子为了减轻我的体力劳动，她就主动担当起把我运送工具的任务。她挑着50斤重的工具啊、设备啊，我们两人一道前行，用了4个小时的时间才完成了这次抢修。
1: 当地的老百姓里就说，这个恶劣天气你们夫妻两个还在外面抢修，你们真正的是夫妻抢险队喽，当时就给我们这样一个称呼的。喂
6: 喂，
1: 哎哎，
6: 啊，刚才这个谁呀？听到了你
1: 江听到啊，
6: 麻烦你过来把表子给。
0: 记得有一次晚上9点多钟，我们要去水源点进行抢修，水源点离我们家还有9公里之多，单程来回一趟要3个多小时。 但是我的确有些想退出，但是我又想到了那么多的村民都等急着要用水，所以我们呢还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往水源点进化。
1: 自从2017年我接手饮水管理员，我跟老潘就成为不同岗位的战友。
5: 没信号，跟老潘联系不上，老潘要着急了。平时每到一个点我都给他发个信息。
0: 在紧急的时候我们都要各自奔向自己的岗位，虽然我们不在一起，但是我们都有共同的情况，就是要保证好村民们的用水和用电。
1: 不是光还跟大勇啊，
7: 哎，
1: 哦，再赶紧给你拉饺子，还讲得怪好的来。像以前的话，我们就是简单的生活，用电用水。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包括旅游民宿啊，包括农业产业起来了，在这一块里，我们的建上担子就更重了。
8: 整个一个塌房的这个管道全部通的了吗？
7: 哎，全部通。
1: 人家都问我们为什么坚持30多年，我就跟他们呢讲个事情。我平时到山上抢修的话，老百姓在旁边看到我一个人在那抢修，他们都主动的过来给我搭把手，在这一块我非常感激的很。老百姓呢对我很热情，很信任我。
0: 其实我们从没觉得自己做了一个什么了不起的事，我们就是普通的基层工作人员，也是共产党员，我们就该发扬螺丝钉精神，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您在哪里就坚守在哪里，忠于职守，兢兢业业，为家乡的振兴贡献力量。

0: 我平时经常一般的用蛇药、防中暑药、风油精，再有什么包里放点干粮。
1: 我们工作职责就是巡山护林，保护国有林地，对动植物、森林防火进行保护。
0: 这个山上的蛇多。
1: 我一般的做草地的时候，都要带个棍子，先去敲一敲，打草惊蛇，就是把它们先赶走。
2: 对对对，哎，师傅啊，这里有没有什么？
0: 一般都是11月份进入防火期，
2: 你们不要这个打
0: 到
2: 扰我，帮我们上
0: 明
2: 交
0: 年
2: 了。
0: 的四月
3: 不
0: 份，
3: 会的，不会的，不会的，我们就是来
0: 在
3: 野
0: 防火
3: 餐
0: 期
3: 的，
0: 内，
3: 野餐的。
0: 那所有的旅客都不可以进来，
2: 不对外开放，
0: 就包括
2: 就
0: 徒
2: 是
0: 步
2: 上
0: 的。
2: 面
0: 你要发生了火灾，
2: 有毒蛇。
0: 离村庄、离老百姓比较远，救火比较困难。
1: 林场工作第三天，我们有一天突然发现山的南边那边冒起了浓烟，大家赶紧的前往现场。到现场一看，原来是隔壁石台县农民邵天根引起火灾。我们赶紧的把这些防火带清理出来，以免火烧到我们这边来。护林工作责任重大，每一次巡山我们都要一丝不苟。我们林场有30多年没有发生火灾了。
0: 这个山上，我已约了4年的苗木，可能大概有10万株左右。我们是59年建厂，就是我们应该算三代护林员。
1: 我在部队干了15年，1999年转业在南阳林场。从我转业的时候就是一个下海高潮，当我来到这个偏僻的山村，道路不通公路，点那种煤油灯，山上潮气又大，身上长了个褥疮，山里面那个蚂蟥特别多，你要坐到那个草地里的时候，那个脚上那个蚂蟥就是十几条、20多条，开始咬了之后不知道。回来一洗脚啊，哎呦，乖，这个袜子是不是透红了？问我有没有香火，我肯定有，但是我不能，为什么？遇到困难不能做逃避。部队我是一个优秀士兵，每年要带一个徒弟出来，80%的都是党员同志。
0: 国家把你放到这个位置上，信任你，你就要有这份责任。第一代人是非常辛苦的。第二代人把它耕耘，你第三代人要守护。他们吃苦耐劳，不怕苦不怕累，甚至就在山上搭棚，就在山上睡觉。有时候什么一个月、半个月都不回家一次，在他们身上学了不少东西。
1: 血型病虫害防治，这个树种容易生什么虫？防火救灾，打火怎么个打法？打小、打了、打早。时常有伐森、盗伐树木、挖树桩等违法行为。有一次我们巡山的时候，发现有个小的车辆停在我们山场上，就感觉这个车辆不对。12点我们就上来了，再等到3点半左右，把它逮住了。后来就是写了个包装书嘛，把这个树桩在公权力摘还摘活了。
0: 我们毛主做的那个标记，就是对枯死老毛主、次主进行剪伐，把它砍掉，让新毛主得到更多的营养，茁壮成长。我们面积呢是13006亩，以前是3个人，我们现在就有2个人管护了。近的地方就是一个人。远的地方要10公里以上的，我们就是2个人一块。特别对那个信号不好或者是无信号的地方， 就是有个人有什么事还可以跑出来能呼救能打电话。
1: 一个礼拜上六天的休息一天，
3: 不能天天跑，天天跑这样子是一天一下。
0: 这个肯定要跟挑休。
3: 对啊，你要挑休了。

0: 就留着一两个独苗在上面，把这个落苗都砍掉，有好苗和断苗。
1: 前辈把这个山林交给我们，我们要一代一代的把传下去，守护好。
2: 踏踏实实，从初级工做起，一直做到高级工。钉是钉，毛是毛，把你拧的这块，你就像一个螺丝钉一样，钉到这。20周年，我也喜欢这份工作，每天到大山里去看看山，看看水，啊，自己工作的地方山变绿了。水变蓝了，你亲手栽的树苗逐渐逐渐的长成参天大树，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他在不断的成长，感到很欣慰。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就是我们的金饭碗，我们一定要守护好。

0: 在公元十几年的，从那边看到院长出去那么长的时间，还电话打不通，那个过不去的哈。
1: 我也不是，那电话打不通。
0: 老公，你那个老经常病的，我听说狗还看，那院长不都在这吗？还在这里喂猪啊？
2: 院长的手腕，
1: 你那个
3: 身体不好，这是昨天就放的。
1: 哦，把今天就求出来看了子。
2: 你看，院长出门的。
4: 院长都出来，肯定会给他们说一下，怕他们担心。我眼睛确实有点严重，不然也不想出来。
5: 院长，你是一点自己的时间也没有啊？
4: 习惯了，病了，我还要顺便给他们买点东西。
6: 大姐，你这个眼睛还是检查一下。那你那个等着你久一下啊。
4: 好的。哦，这个近的没听到。
6: 不行嘛，
7: 刘伯非常担心你。
4: 我在县里面办一点事。
1: 刘伯想枇杷吃，你看那个第二的枇杷树，那个果果都干完的，没得打。你看那个县城里啊，或超市里有没有？到处转了再给他买点回来。
7: 快点，我
4: 可以带点回来。快点。好。那我这个我不看的。
6: 大姐，那你这个问题很严重啊，还是尽早做检查好吧？
4: 我过两天再来。
6: 那你尽管来好不好？
4: 好的，好。我很少来县里，每来一次都想着给他们带些东西。买正安绅士五四的，还有彭云武也是买五四的。我买两双鞋子。
8: 我的要恨的男士的，日穿的。
4: 男士的。
8: 好大的。
4: 四十的一双，四十三的一双。老板，这个扇子好多钱？
8: 这个扇子五块钱。
4: 谢谢。县里每年都会有些变化，年纪大了，每次找东西都要很久。
9: 哎，
4: 修好了。哦，修好的啊、哦，好，谢谢啊、哦，好。
9: 你自己看一下。
4: 老板，这个多少钱？
9: 10块钱。
4: 哦。老板，有枇杷没买？
10: 没得的，今年雨水多，都没得的，过时了。
4: 哦，还有枇杷没买？
9: 没有了。
4: 没有的。枇杷又过期了，好熟悉的场景，这次我还是没有买到。

0: 那那走，那得过是五二的，得过，你想要五二的哈？啊啊！黄北，你看你要四十码的呢？这是四十码的鞋子。
1: 好，有的。
0: 你啥子喽？啊，好。那待会给你整的手机。哎，最好的，好，你看啊。
2: 谢谢啊。
0: 嗯，牛背一百零二岁了。妹妹都琵琶，我有点不知道怎么对她说。
3: 你这个人琵琶已经过几大？
1: 哦，好，母亲也走的，年纪这么大吧。
0: 这边，但是我到城里跟我家里买的个玩具，他从家里回来好看，这玩具你看着嘛。
4: 老魏瘫痪三十多年了，很少会有怨气。
5: 买这么东西有什么用啊？你这么大年纪的，我身体不好，你什么时候退休的？你身体不大。你怎么那么固执？
0: 哎呀，你没想到，没想到，来，吃个苹果。

0: 喂，我们这上午晚点来，我还要到山上一次。
1: 那位的脾气特别大，我不知道怎么和他解释。

20年前，有一位古老先生，他临走前想吃枇杷。我翻遍了几座山，找到了三棵，但我回来的时候他已经走了。

有时候我会梦到每一位老人，他们现在肯定还是很开心快乐，和当时在光荣院一样。

老魏，孩子们小时候，我没给他们做过几顿饭。你躺在床上的这些年，我也没伺候好你。这个家是我欠下的。20年前，经历过姑苏想吃枇杷而没来得及的事情。从那以后，院里那个老人说我想吃，我心里就紧一下。我怕我再晚一步，你说我固执，我不是，我就是见不得，来不及。光荣院那些老人，他们是烈士，是老福建军人，是把亲人、把自己都交给了这个国家的人。他们叫我一声破丫头，我就得硬着，硬要就得做到。我要替国家守护好他们。明年7月。我就要退休了，请再给我1年的时间，让我用心站好这一岗。你多吃点水果，医生说对你身体好。不懂，总有一天也会懂。我相信这是一种缘分，同样的季节里，我又找到了那棵枇杷树。

0: 哦，我靠，我那个那个皮毛好紧张哦。
1: 世界上总有一件事情值得我们坚守，我坚守40年，我无悔。想到来年就要离开这里，我想和所有的老人一起，不知道来年的这一刻大家是否都会好好的。我希望是，永远是。

0: 我反正干都没你气，我就没干到。你这个人，你活动过的身体。
1: 你没干到，我就回家了。我管了，
2: 是，
3: 确实舍不得，舍不得你办，没得办法。
1: 最好莫退休，要跟我幼儿园办一事。
4: 他的老板他自己都要人家伺候，他还能伺候我们吗？
0: 不，我们天天看着的啊。

0: 我叫王解放，我爸给我起的。我们老师说我的名字是全班最时尚的一个。我爸是军人，在祖国边关站岗。明天是我的生日，他答应我今年一定陪我过生日。
1: 妈，我爸昨天打电话说哪天回来着？
2: 你都问了三遍了，不都告诉你了吗？明天早上的车票晚上就到家了，你赶紧把老师留的作业写完啊，还有那个作文朗读一遍发群里啊，快点。
0: 朱小明，我爸明天回来，我明天我就不和你玩了。我爸在部队里肯定带了很多礼物，到时候也给你开开眼。
3: 你可别跟别人说啊。
1: 喂，萝卜头，我爸要回来了，说不定还会带把枪，到时候也给你配一把。
3: 你可别跟别人说，我爸是海军，这次回来有可能开着潜水艇。你可别告诉别人。
0: 妈，我爸什么时候回来着？
2: 你这一早上啊，都打20多个电话了，你认识的人都通知了一遍，还好意思不让人家跟人说，你自己都说完了，赶紧写作文去。哎，这小孩啊，心里一点藏不住事儿。哎，小明妈，哎，干嘛呢？没啥事儿，那个解放他爸呀明天就回来了。哎，行，然后回来了请你吃饭啊。嗯，好嘞。哎哎，小丽妈，哎，没事儿。王解放，你妈来电话了，过来接电话。
0: 什么时候回来呀？
4: 爸爸今年不能回去了，刚接到部队电话，演习提前了。爸爸部队有任务，明年爸爸陪你过生日好吗？
0: 我去写作业。
2: 儿子都盼了这么久了，怎么提前又？
4: 现在部队大练兵，好多战士都一年多没回家了，我们连长都三年没回过家了。刚刚接到上级任务，我就把探亲假推后了。记得跟儿子解释解释。
2: 那你在部队好好照顾自己，别生病了。家里啊，一切都好，你别惦记。儿子那边，我去说。
4: 唉，又得辛苦你了。
0: 我的爸爸，我的爸爸是一名海军，在祖国边关站岗放哨。我已经快一年没有见到他了，虽然他不能经常回来陪伴我和妈妈，但是他说他的职责是守护我，守护妈妈，守护许许多多像我这么大的小朋友的安全。我爸爸在我心中就像超级英雄一样厉害。
5: 爸爸在外面注意身体，我等着你回来。

0: 2026年5月13日清晨，天色微亮，浙江省金华市兰溪游步古镇烟火升腾，不少居民在古镇早茶街休闲品茶，闲话家常。金小宝社保规划师服务队兰溪分队队员冯建英、周元、潘胜斌也早早来到了这里开展社保宣传活动。远近居民闻讯赶来，有人咨询如何提高养老保险缴费档次，有人需要代办领取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有人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办理了缴费提档。
1: 就比如说你现在是55周岁，对不对？
0: 队员们操着方言，用通俗的话语为群众解读政策条款，测算养老保险待遇，一对一给出参保建议，现场互动交流，氛围热烈。集中宣讲结束后，工作人员走进街巷开展流动宣传，向沿街商户、过往路人发放宣传资料。不少群众驻足咨询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等热点问题。金小宝服务队义乌分队同样步履匆匆，深入快递网点，向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讲解灵活就业人员参保、职业伤害保障等政策，走进义乌商贸城，为个体经营户普及社保惠民政策，讲解个人养老金制度，走进大专院校，帮助应届毕业生走好迈入职场的第一步。5月14日，浙江博兴工贸有限公司迎来了金小宝社保规划师服务队开发区分队，队员们兼顾企业发展与职工权益保障，先是与企业负责人深度沟通，摸清用工规模和参保现状，细致解读社保惠企减负举措，之后深入生产车间为职工讲解参保流程、缴费标准、待遇领取等内容，叮嘱职工补齐家庭的保障短板。金小宝是金华市打造的本土特色社保服务标识 IP， 如今金小宝社保规划师服务团队已成为群众信赖的身边社保管家，汇聚业务骨干、基层网格员、村居工作人员以及志愿者力量，常态化为群众提供政策讲解、权益咨询、代办、帮办等服务。本次便民活动由金华市社保中心统筹调度，于5月13日至14日在全市范围内铺开。活动搭建起市级总队统筹、各县市区分队联动的服务架构，服务场景多样，覆盖古镇街区、政务大厅、校园商圈、物流园区、工业企业，接地气的宣讲拉近了政企民的距离，让各项社保惠民举措切实落地见效。金小宝成为响当当的社保服务金字招牌。
2: 金小宝是我们金华市着力打造的本土特色社保服务 IP， 今年我们组建了金小宝社保规划师队伍，这是一支专业化、常态化、下层次的民生服务力量。我们的落脚点很简单，让群众看得懂、算得清、想得到，真正把社保服务送到家门口。